但非法盗猎与套索陷阱却让多数的人熊相遇成为悲伤的结局。仅剩不到600只的族群，依旧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山是家，有熊的森林才有灵魂。

0: 我们跟着科学团队翻山越岭，
1: 可以拉吗？
2: 好，我继续。
0: 深入岛屿极难，调查台湾黑熊分布足迹。
1: 有信号比较清楚吗？
3: 对，但是它主要是在那边，对。

想知道落难人间的他们重返山林后是否安好。这座美丽岛的山林还是有熊的森林吗？

0: 秋阳璀璨，和煦的风在阡陌交错的大地上掀起一波波金色稻浪。这片花东纵谷是600万年前菲律宾与欧亚板块经过1000万年的角力缔造出的地景传奇，层峦叠翠，云瀑流落之处，台湾的脊梁中央山脉巍巍守护着岛屿，蕴藏着无限生机。这里也是岛屿上最具标志性的野生动物台湾黑熊的家园。
1: 我们在这个红石部落旁边，坎顶就蛮密集在这一区活动。前面要下切人，
2: 树上的相机就架在那下面，大概20公尺溪谷的旁边。
3: 这个挺陡的耶，差
4: 不多50-60了。
3: 50-60。
0: 原始隐秘的山林间，我们一群人正要挑战60度陡坡。这是一条寻熊的路径，
1: 可能有3-4天晚上，4-5天晚上，他可能白天都出去，他晚上都回到同样的地方。
3: 所以是不是合理推测他有可能是在这里休息过？
1: 对。
3: 好，
5: 接下来还好吗？
3: 对。
5: 然后左脚慢慢下来。
3: 好。
5: 好。
4: 然后右脚去踩，
5: 可以可以可
1: 以，
3: 放下。
1: 踩踩踩！
3: 啊对啊对啊，我啊这里很滑，对不对？你小心。
4: 对对。
0: 他口中的坎顶，是一只落难人间的台湾黑熊乌马斯。
6: 来一包。
0: 当时的他才1岁半，不仅落入套索陷阱，还身中3枪。经过紧急抢救后救回一命，但右前掌却因为伤势严重不得不截肢。才刚脱离母亲怀抱不久，竟面临如此大的劫难，但小公熊竟奇迹似的挺了过来。历经8个月的照养训练，终于重返山林的家。

0: 后来以通报族人的名字 Woman's 命名，因为是在坎顶村被发现，也称他是坎顶小熊。而野放临别前，领馆处为他戴上了发报警圈，可以回传卫星定位。除了想知道少了幼长的他回到山林是否安全，也希望透过他的动态资料进一步了解黑熊族群和栖息环境。因为直到现在，台湾黑熊的数量和分布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而如今我们正是要跟着坎顶小熊 Woman's 的脚步深入台湾黑熊的家，这样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我们该如何保护他们。
1: 对，就是这一颗吗？
2: 对，
3: 这颗。你看它从这边这样爬爬爬爬爬爬爬，然后这颗这边有比较多的爪痕啊。哦，
1: 所以这应该就是坎顶的。
3: 应该是坎顶。
0: 这棵树高近20公尺、被血藤攀附的山黄麻，是台湾生长最快的大树。卫星定位显示，坎顶熊好几个晚上都在此逗留，疑似是它过夜的小窝。
3: 这些爪痕都还蛮新鲜的，你看它有长的，也有这些爪子比较短的，没有？所以刚有爬，对，它从那边这样爬。
1: 所以它就是很密集的在这里。
3: 对，你看之前右边那边有一坨，有一坨，有没有？就是应该是它会在上面休息的地方，它会筑个熊窝吧。
1: 所以这是坎顶黑熊晚上在这里睡觉的熊窝。
3: 对。
0: 台湾黑熊有特殊的筑巢行为，这在其他熊科动物上还没发现到。
4: 因为觉得它也许可能会再来这里利用，所以我们就想说试试看啊，值得一试啦。因为毕竟台湾真的很少拍到熊在树上的画面。
0: 调查团队之前在树上放置了相机，今天正是开箱的时刻。
5: Stand clear。
6: 所以搞定。
1: 好，

0: 希望你可以帮我拉一下底下嘛，拉我的绳子下面。
1: 对对对，
0: 不用不用，你可以拉下面一点，让它有一个对，让它有个重心。对，对，因为我还要避开黄藤。
2: 野外研究台湾黑熊生态长达15年的郭彦仁，外号郭熊，也练就了一身宛如熊一般的上树功夫。
0: 好，可以了。对。
3: 哇！小心！
2: 郭熊身手矫健，但缺了右掌的乌马斯，也得上上下下，还要筑窝。你也是这般灵活吗？
3: 看到相机了，对不对？
0: 对啊。好，可以了。对，我会把脚钢拆掉喽。OK。
3: 要下来了吗？
0: 对啊。
3: 好，小心哦。

0: OK， 好，
1: 你好厉害，
0: 就可以看看了。
1: 好，哦，相机，
0: 学长，看你的运气了，学长的。
1: 哎，我刚看到一个，这是什么？
2: 啊，松鼠，这个松鼠。猴子，抱小猴，对，后面来自
3: 监视相机录下了30多段动物出没的影片，却没有乌马斯的身影。回山林的你，是否安全？

0: 调查必须继续。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才8多，
2: 我们这边海拔大概770公尺左右。
1: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在很高山的地方。
2: 谭鼎雄追踪，它在春夏几乎都在这附近部落前山的地方活动，大概就从几百一直到1000左右。
1: OK，
2: 对对，比较没有到中海拔。
0: 坎丁小公熊在野放后，足迹广达65平方公里，多半在被发现的部落山区出没。这一天，我们跟着卫星讯号，进入了潮湿浓密的苔藓森林。

0: 原始隐匿，人迹罕至，正是野生动物们的通道。
1: 比较原始森林的底层通常都会比较稀疏，感觉比较好走。林线经常是动物会用来比较能够直接通行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因为坎顶在我们架之前，我们就发现它大概在前面一点点它有经过，
2: 所以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十字路口嘛，
3: 交流道的概念。
1: 对
2: ，OK。
0: 团队在动物交流道口也装设了相机，希望能有好消息。

0: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台湾黑熊的出现要从18000年前说起。最后一次冰河时期，亚热带的台湾是北半球生物南迁避寒的诺亚方舟。当冰期结束，海平面上升，来到岛上的亚洲黑熊就此独立演化，成了台湾特有亚种。身为岛屿上最大的食肉目动物，曾经广泛分布在全台湾的森林里，如今却只能在深山密林间发现它们的足迹。近几年高山活动兴盛，行踪隐匿的它们也增加了被目击的机会。嘉明湖，台湾第二高的高山湖泊，椭圆湖面湛蓝纯净，好似镶嵌在绿绒大地上的一颗蓝宝石，更像是一滴天使掉落在人间的眼泪。因为是布农族的传统领域，布农语意就是月亮的镜子。一旁幅员辽阔的建筑草原，苍郁如茵，起伏如坡，是大型草食兽水鹿的天堂。

0: 徒步道，林相丰富，也是熊出没的热点。
1: 我们现在走进去的象牙山屋的厨房，最近也曾经被黑熊闯入过。当时他就是在翻箱倒罐的过程当中，偷吃的糖撒了一地，然后也把沙油撒了一地。哇！就在这个位置。
2: 所以，我们台湾黑熊真的是非常聪明，他知道
1: 聪明，他知道这里有食物。
2: 对，他知道这边有食物。
1: 前面的拉门呢？就我印象所知，已经是第三度修复了。
0: 台湾黑熊是杂食动物，更是机会主义觅食者。山屋厨余成了最大的吸引力。
3: 黑熊，你跟着我。
4: 先通报了。
3: 县城直缉黑熊出没。
0: 高山写作就曾经当场目击一只黑熊跑进厨房。人类的行为正一点一滴改变自然生态与平衡。山屋同样有黑熊出没的证据。
1: 管理室这里也曾经被台湾黑熊闯入过，所以我们曾经在这个天花板留下了很多的熊爪。熊掌大概有我一个手掌那么大。黑熊它也是百般不愿意跟人太接近，嗯嗯嗯，可是当外面食物短缺的时候，它知道这里有吃的东西，它自己就变成是要冒着风险接近这里。
0: 黑熊频频造访山屋，台东林管处于是建置了黑熊预警系统，在嘉明湖国家步道受警架设了30支自动感测相机，一有熊出没，就会通知管理员。
2: 所以我们现在来嘉明湖，其实是来拜访台湾黑熊的。
1: 等于是进入了黑熊的家、水鹿的家、黄火雕的家，对，进入了动物的家。尊重山林，尊重山林里的动物，但我们只是路过，应该更尊重这里的主人家。
0: 最新的野外调查发现，全台五大山脉，中央山脉、玉山、雪山和阿里山山脉都记录到台湾黑熊的影像。目前只剩海岸山脉还没发现熊踪。高海拔山区人烟罕至，台湾黑熊或许能自由自在地徜徉山林。但靠近人类聚落的浅山栖地，黑熊的命运却可能是另一种结局。那一年的中秋节，他在果园中陷阱的画面震惊了全国。

0: 从救援、医治到照养，我们一路记录这只落难的大公熊。
1: 我们很少会有机会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台湾的标志，也是最大的食肉目哺乳动物台湾黑熊。但让人难过的是，
0: 它的警圈编号是711，当时也被兽医团队昵称为小七。经过两个月的照养之后野放，没想到他又闯入果园公寮，把冰箱食物一扫而空。最后再度落入陷阱，被送回照养。一年多后，专家与在地居民沟通，决定在距离他原来活动区域南边53公里的地方异地野放，也为他重新佩戴了新的项圈，编号是568。没想到重获自由的他并没有按照专家预想的去探索陌生环境，也不曾靠近农舍或果园，反而是翻山越岭，一路往北，向着大雪山的故乡前进。
2: 这个是野放的第一晚到第二晚，第二晚到第三晚，第三晚到第四晚，第四晚到第五晚，假设我这样看这个方向性的话，这22天的方向性有将近60%是在往回家的这个方向里面。我走了3天那个方向，走了4天之后，几乎100%95%都是在往原本回家方向的95%。
0: 当时负责追踪的正是江博士团队。从卫星传回的讯号显示，小七568除了睡觉休息，一路跋山涉水，从400公尺的低谷到2000多公尺的山峰，短短24天，他移动了54公里，眼看大雪山的家就在不远。却没想到，千山万水的返家路，在3声枪响后戛然而止。
2: 关了1年多，啊，终于可以野放了，可以独立，你回到你自己的山林里面去自由生活。当我们看到他想要返家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像这个离家的小孩，他突然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回家了。对，但是我们最后却等不到他回家，这样子。
0: 小七568黑熊的死，让每一个曾经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心碎了，也包括一路记录的我们。我曾经想过，如果猎人们知道，而且也相信误捕到黑熊只要立即通报就不会受罚，小七是不是就能逃过一劫？我想这是给台湾社会上了一堂很沉重的保育课，人和熊该如何和平共存。过去我们总认为黑熊不会在人为开发的低海拔地区出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小七五六八和垦丁小熊的活动范围都与聚落和农地重叠，所以我们必须认知到，人与熊就是共享这片山林这块土地。如果我们视为珍贵、极度濒危的台湾黑熊，返回山林之后却无法保护它周全，那就代表我们所有人对于保育都做得还不够。
3: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
4: 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
3: 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善，自然就能生生不息。不只是台东，在花莲卓溪乡山区，这棵挺直的山黄麻树干上，竟满满都是熊出没的证据。
1: 中班的谁你搬地下打打打地？
2: 徐老说去年有两只，一个是大的，一个小的，在山黄麻，他们要吃它的果子，妈妈会先上去，小孩子会跟着在后面。
0: 台湾黑熊的布农族语是 Thomas， 耆老们代代相传，黑熊母子曾经救过布农族的小孩，至今谨守着人不猎熊的誓约。而从前属于部落传统的猎场与农地，现在恢复成原始森林，部落族人也组队巡守，协助研究团队在有熊出没的浅山农地架设相机，成为守护黑熊最前线的助力。果真拍到令人惊喜的影像，一对熊母子，
3: 金麻车的食物啊，这熊也会吃，
4: 就这边都是蛮多熊可以吃的食物。
0: 而在这条荒废的农路上，我们则是发现了这只大公熊。
3: 我看到一只大公熊，然后就从这边这样坡，然后这样走下来，哇，很大只，到我们腰部这样子，我就看稍微看了一下镜头，然后就走掉了。
0: 当农地停止开垦，人类撤退了，山林自然掩替，熊也回来了。但台湾黑熊数量真的变多了吗？我们决定找出答案。我们在大公熊出没的兽径上悬挂了一块与人同高的木板，
4: 可以吗？
0: 挂上穿了孔的蜂蜜罐，最后架设相机，大功告成。这正是国外科学家要辨识黑熊身份的 ID 样站。
5: 参考日本他们的一种架设的方式啊，为了要吸引熊靠近，然后它站起来达到那个熊的前面的 V 型的白斑，估计说这一区大概有熊有多少只。
4: 好，可以吗？
6: 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在正中间，好，你们腰带在正中间，好，可以。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启动咯。
4: 好好。
0: 台湾黑熊在1989年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动物，科学界普遍认为数量仅剩几百只，依据的正是台大朱友田教授十年来深入野外采集黑熊排遗与细胞样本，辨识出157只个体推估出的数字。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培养室，那我们所看到的三个培养皿里面的细胞就是野外的台湾黑熊的细胞，红色的这个就是培养液。
4: 所以我们肉眼看得见吗？
7: 肉眼看不见，
4: 哦，肉眼看不见，
7: 要用显微镜才看得见。
0: 朱友田教授不仅建立了台湾第一个野外黑熊的基因库，鉴定出遗传资讯与亲缘关系，更在这几个-179度的液态氮桶中冷冻保存了27个珍贵的台湾黑熊细胞，其中也包括小七。如果有一天黑熊像云豹一样走向灭绝，我们还有机会唤醒这些沉睡的细胞，重现台湾黑熊王者身影。
7: 如果有需要护制之我们的台湾黑熊，
8: 可能台湾黑熊面临到灭绝的命运的时候，我们至少在地球上还有一个最后的诺亚方舟。
7: 对，
0: 保育黑熊早已是岛屿共识，但人类的贪欲与口腹之欲还是让台湾黑熊在生死之间挣扎。

0: 加上人为开发，七地破碎，黑熊森林依旧充满着挑战。我们追踪坎顶小公熊，确保它安好的步伐不能停止。
1: 它现在位置就是有个封闭的石头，它大概在左边，
2: 大概海拔大概700，我也不好走，应该是在旁边的沟里面。
3: 哦，它会走，也是走沟这样子。
2: 对，
4: 我会沿着山沟往上爬。
3: 好。
0: 野放乌马斯已经一年，卫星项圈承载了野放后所有的活动资料，但电力即将耗尽，也到了解除束缚的时刻。
1: 慢慢的，哎，慢慢的。
0: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它捡回解毒。
1: 好，他们来了。
0: 而这恐怕也是我们与坎顶小熊乌马斯相遇的最后机会。
3: 张博，现在讯号。
1: 对，还在上面，我们要往上爬。
3: 还要往上？
1: 对。
0: 卫星定位显示，项圈落在大崩壁附近。
1: 没有落石了，我先保持一小段距离。
3: 哦，好。
0: 90度陡峭的崩壁，我们步步为营。但缺了右掌的坎顶小熊，肯定还是来去自如。真是好样的。
3: 有听好比较清楚吗？
1: 这里好像。对，大家主要是在那边。对。

0: 壁的陡坡边，坐落着一大棵结实累累的青冈栎树。
1: 里面有一点那个折枝哦。
0: 树干上依稀能看到爪痕。再往前的树枝头，似乎就是坎顶小熊的窝。
2: 那一团就是坎顶熊窝，对不对？
1: 那它就在这边会吃刚讲青冈栎的果实。好，你看到熊窝的平台，你看它比较底下一些稍微旁边，有些已经叶子完全干掉了。
2: 对。江伯，你正前方那里 对不对？
1: 还有果实嘞，在吃掉的果实在那边，那个果实被吃掉的痕迹。像个鸟巢有窝的感觉，
2: 那我看到还有那个青冈栎的果实。最特别的是这个地方是 view 真的超好的，
1: 对，
2: 它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
1: 海岸山脉。
0: 青冈栎树下有着一坨熊的排遗，
3: 看到了，
2: 有看到吗？
3: 看到，在这里。
0: 往下走。果然发现了脱落的颈圈，
2: 在悬崖上，我们找到颈圈了。哇，这里这就是坎顶熊带了一年又两个月的项圈，所以很多黑熊珍贵的资料其实都是靠着它，然后传给我们了，让我们对于黑熊更加的了解，未来对于黑熊的保育也可以越来越完善。
1: 那就自由了，
2: 对，
1: 没有束缚了，
2: 对，从此坎顶黑熊就真的自由了，最后的束缚也解除了。没有想到颈圈会脱落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其实这代表着坎顶黑熊终于自由，最后的束缚也解开了。然后同时，它可以看到这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美景。所以我相信，在坎顶黑熊它心里应该，它也是一直这样看着我们的世界。
3: 熊跟人之间的距离原本应该是要很远，可是这只坎顶熊它跟人的距离其实已经蛮近的。希望沿山的居民对于熊能够更友善，能够更仁慈，人跟熊都可以一起看这个风景。

0: 虽然无缘相会，但在青冈栎树下，我想象着坎丁小熊驰骋山林自由自在的模样。果真，在红石林道的一处登山路径，出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景象。
1: 这个有机会哦！哎，
2: 有警圈哦！
0: 野放后的第13个月 ，Umas 终于从一堆卫星讯号中活灵活现地走了出来。他不仅安好无恙，还有点变胖。
2: 看他体态真的是还不错，就觉得他就真的是过得很好，很开心。
3: 绝大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关系，然后有了伤痕。可是现在看到他活得这么好，我觉得台湾黑熊真的是我们山林的王者。
1: 他跑过来，他要再继续勇闯他的天涯。
0: 是的，坎丁小熊乌玛斯。我相信你会的。而小七568最后也回到了他的原栖地大雪山，长眠在他最爱的可斗科森林里。千山万水的返家路，小七，你终于到家了。
2: 保育毕竟脱离不了人，在地人要能认同，认同之后想要去保护这个生物的时候，那才能够发挥它的成效，让人跟熊可以共存共处。
4: 这些原生的野生动物，事实上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时间比我们早得非常多。两方面的相互尊重，对于人类跟物种，就能够和平相处，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0: 山是所有生灵的家，我们所不熟悉的野生动物，其实与我们都在这个岛屿上呼吸。这片土地就是我们共同的家，保护这个黑熊向往奔驰的家园吧，因为这是有熊的森林，这是有熊的国度，台湾。
3: 我们追踪小七568与坎丁小熊足迹长达2年多，经由一次次上山的野外调查，我们重新认识了台湾黑熊，也重新认识了台湾山林。我终于了解一句话：如果山上没有熊，心里会觉得孤单。他们来到人间，就像是森林派出的信使，用生命教导我们更多关于保育的事。感谢带领我们的这一群对土地有爱、对物

物种有爱的保育者们，他们坚实的脚步和信念总能召唤出更多共鸣。这片山林是人与熊和其他生命的足迹交汇，传统原名紧守着与熊互不相犯。我相信往后我们也都会学着与熊和平共存，因为这是我们与台湾黑熊托马斯的誓约。

真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

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按马将军帐下探子是儿也，今有杨府搬来人马攻打冀州城，俺本命回营报与公子之道，便了。

0: 弟起方烈，忠贞卓一门，查县不约在之间一状而存，自卫南兵败回墙，国民庞德往各路借兵，唯有两州此时未抗，不接人马，反接连曹操，施安一怒，打破冀州，将违抗全家斩首，喜得杨父归降，前者告假一月归葬妻子，近四十余日未见到来，施安急于起兵阵那是决策安排定，专候是阴谋，等走。
1: 谈得杨副使保育公子之

0: 看那路军情起来讲，
1: 公子容啊兵。奉了公子命四路去打探，杨府半人马攻打冀州城
0: 啊，徐帅一伙人
1: 姓江名许，威风凛，人称无敌大将军。
0: 哦，那则兵是如何？
1: 兵似冰山，将似江海，一路行来毫不威风，人也。
0: 此你银牌一面，再去打探。
1: 得令。
0: 不相待，不相而是凡夫之徒，两宽照我去。

0: 朝驰骋去了，你我何不趁此机会将他的妻室孩儿绑上了城楼，一刀一过尽情杀之，等那马超回来，满说是杀就是气也把他气死了。
1: 此计甚好，九一将军
0: 真的是安排牢笼套，
1: 气死小马超，
0: 天机无人的下
1: 传天

0: 大朝天边到此，还不下马归降？
1: 杨主啊，
2: 好折腾！俺以心佛相待，不相而是凡夫之徒，休走看枪
0: 将起在此。

0: 活人叫臣，
1: 马老爷得

什么？

Thank you.

0: 进啊！
1: 拒绝了。
2: 讨厌雨川不听屯牛木马，握着那勇钢刀将他击杀。
3: 马将军，
2: 将军，
3: 马超执意不降，我们将他的妻子杀了吧！
2: 杀了吧！
3: 杀了吧！
2: 杀了吧！
3: 杀了！
2: 杀了吧！
0: 哎哎哎

火表。

0: 军齐连环，一起攻打。
1: 马超进一步想，我们将他的儿子也杀了吧！
2: 杀了吧！
1: 杀了吧！
2: 杀了吧！
1: 杀了吧！
0: 哎呀，失手怕

是长安。

也不是芭比的

报，就报何事？

0: 马超，
1: 你亡国拜了驾。
2: 呸！
1: 呸！

0: 天涯外，
1: 命啊！
0: 怎知自送人头来？
1: 命啊！
0: 妻儿何罪而杀

丹心真

天子远远众老臣，为子小心臣奉君。黄土永固民安乐，但愿我知万万

江东人士，武侯家乡为臣，官居首相，执掌江东十二才女，夫人将是膝下母儿所生儿女，长女大乔许配孙策，次女小乔配与周郎。这且不言，适才老夫朝罢而归，见大家一之上悬灯结彩，府下人等一个个是焦头接耳，也不知他们在讲些什么。乔夫，乔夫。

0: 想你，
1: 过来过来，老夫要问你的话呀。
0: 哦，老相爷要吃茶呀。啊，
1: 老夫我要问你的话呀。
0: 老相爷问我话，哎，您老问我什么话呀？
1: 适才老夫朝罢而归，见大家之上悬灯即猜。富下人等一个个是焦头接耳，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话呢。
0: 他们说的是孙刘两家结亲的话呀。
1: 什么孙刘结亲哪？
0: 今有国太将军职许配那刘皇叔，那刘皇叔一旦过江，在管你治好嘞。
1: 有这样的大事，怎么老夫我一些儿也不知呀？
0: 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您老人家怎么会不知呀？
1: 那刘备既然过江，他也该前来拜一拜老夫。
0: 定要拜访，
1: 门首伺候。
0: 是。

0: 奉了主公命，特来拜相台。来此一叙，门上哪位皇叔有帖拜？
1: 侯主，果然来了。启禀相爷，刘皇叔有帖拜。
2: 迟来他就来了，吩咐东岳相爷。
1: 东岳相爷，
0: 有请主公。

0: 皇叔到此蓬荜生辉，只是老朽一次原因，当年失罪，
1: 岂敢。长江阻隔，捎来问候，太女海涵。
0: 岂敢。
1: 死地见过太女。
2: 去参见太女。
0: 罢了。谁是
1: 死的赵云？
0: 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就有之地子龙将军吗？
1: 太女夸奖了。
0: 哎呀呀，真乃是一员虎将啊！
1: 死的，看李旦过来。啊，太女，背得些许百里，望太女笑纳。
0: 慢来，慢来。皇叔的厚礼，老夫我焉敢收手啊！
1: 收下了吧，
0: 使不得，
1: 收好了。
0: 当面谢过，
1: 告辞。
0: 且慢，为何去心特急？
1: 还有列位大人未曾拜访。
0: 是啊，他们哪里也该去走走。只是老朽还未曾请教啊！
1: 太尉拜访，
0: 太尉奉陪，
1: 告辞，
0: 奉陪。

0: 皇叔的厚礼，老夫还未曾吩咐你，怎么就亲自收下了呢？
1: 那刘皇叔过江与您老人家送礼，您老若是不收呢，他那信中就不欢悦了。
0: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
1: 而这受禄必有功啊！
0: 啊，老夫我的功在哪里呀？
1: 老相爷在国台面前没言那刘皇叔几句，这不就是功吗？
0: 还是你这个奴才实话中听，
1: 不中听我就不讲了。
0: 外相大道进宫，
1: 是外相大道进宫。

丧与母亲。

扶桑则亡，甚可伤。现有孙权伴身旁，为善一臣天有感，只求佛寿云安康。本侯无事，佩服孙坚不幸遭亡，膝下儿子长子孙策中年谢世，此子孙权活及江东，执掌九军81州之职。幼女上相尚未乱狂，使老身时常忧虑，朕那是常将女儿事时刻挂

0: 天上生瑞才，人间培元皇。待水师待我扣环。
1: 何人扣环？
0: 烦恼通兵巧山求见。
1: 后帐
0: 是
1: 启国太、乔太尉求见。
2: 宣他进宫。
1: 遵旨。太尉进宫啊。
0: 领旨。老臣进驾，国太千岁。
2: 听声。
0: 千千岁。
2: 赐座。
0: 谢岁。

0: 喜国泰，贺喜国泰。
1: 本口西从国来，
0: 国泰向君之召罪，那刘备岂不是一席吗？
1: 本口不惧此事啊。
0: 哎呀，见识之上是人人尽知，太后何故无隐瞒呢？
1: 这是哪国的旨意呀？
0: 想必是儿千岁的旨意。
1: 宣他进宫。
0: 禀旨，国太有旨，儿千岁进宫。
2: 立哪旨？

0: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平身，
0: 千千岁。
1: 赐座，
0: 谢有座。
2: 老臣参加。
0: 一旁坐下。
2: 是。

0: 母后宣儿臣进宫，有何玄机啊？
1: 招亲之事，可是儿弟之意？
0: 儿臣不知啊。
1: 哼，儿子做之事，还敢隐瞒为娘么？
0: 自古既被母后识破，儿臣焉敢隐瞒？只因大儿刘备久借荆州不还，故而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求死东吴。那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1: 既为荆州，就该发兵前将，夺得荆州回来，岂不扬名天下？怎么把自己保媒，使那媒人之计，杀死刘备，我儿便是亡门寡妇，来日再怎侍寝，耽误我女一事，岂不有白头之恩叹？哎呀，赤身哪！似你这样饥穷历尽伤风败俗，怎不气？气！
2: 我太
1: 气！
2: 气不是我也，
0: 我他无心来。

0: 己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若问此计，另需周郎尽而知。
0: 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诡计？哎呀，他是要害你呀！
1: 啊，
0: 千岁，此计真真是千通啊！啊啊，千通啊！
1: 嘿。

0: 佛台，我将君子招罪那刘备，正所谓淑女得配君子也，
1: 配得的，
0: 配得的。
2: 哎，那刘备年过半百，须发苍白，配不得，
0: 配得的，
2: 配不得，
0: 配得的，
2: 配不得，
0: 配
2: 得
0: 的。
1: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敢如此，本侯面向刘备，
0: 若是相得上呢，
1: 召他为婿；
2: 若是相不上呢，
1: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3: 领旨。

0: 明日母后在甘露寺面向刘备，倘若相伤，岂不弄假成真？阿先生，你有何妙计？
1: 这有何难？明日黄家华带领40名长枪手埋伏在甘露寺外，刘备到此一通杀去，岂不是好？
0: 此计甚好，朕那是安排大呼牢笼计，
1: 准备进攻钓鳌鱼。

0: 不太明日要在甘露寺面向刘备，向那刘备须发苍白，若是向他不上，必被周郎所害。哎呀，这怎么去呀？旁人的闲事不管也罢呀。
1: 哎呀呀，受了人家的礼物，不管人家的事儿，这倒气了。
0: 都是你这个奴才，今子收下了皇叔的厚礼，事到如今，倒叫老夫我为难了啊！
1: 想过旨意方好啊。
0: 这旨意嘛，有了。这里有戊戌药一下，命你送至官驿，便叫刘皇叔叫他连夜将须发染合，明日甘露寺一香嘛，也就相上了。
1: 遵命。
0: 转来，
1: 在
0: 明日席前，空气有诈，叫那包家的臣子内传开家，外召庞府，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1: 哦，是是是，老臣呀，防什么？
0: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哦，是是是，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从今以后，我啊再也不贪人家的小利了，这才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0: 埋在东吴地，
1: 昼夜费心计。
2: 立了相府的来此是官也，门上那位听是
1: 何事？
2: 烦恼通病，俏夫管家求见。
1: 侯主
2: 是。

0: 军公，巧妇管家求见，
1: 唤他进来。
0: 是，军公唤你小心了。
2: 是，刘皇叔在哪里？刘皇叔在，参见刘皇叔。
1: 管家到此何事？
2: 我家相爷言道，明日国太在甘露寺面向皇叔，见刘皇叔须发苍白，空气香不上，他送来五须药一箱，请刘皇叔连夜将须发染合，明日这一箱呢也就香上嘞。
1: 多劳太玉费心，此地
0: 在
1: 收下看赏。
0: 是，皇叔看赏。
2: 多谢刘皇叔。哎呀，送了一包五须药，就赏我一锭银子。哎，我说上两句豪话呢，少不得也是一锭银子了。啊，刘皇叔，我家相爷言道，明日恐西迁有诈，请保家的将军内传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言之有理，此地再砍伤。
0: 皇叔再砍伤。
2: 多谢刘皇叔，多谢刘皇叔呀。哎呀，说了两句豪话，又是一顿引子。哟，这是荆州来的人呐、哎，真大方，真大方。哎，有了，我把这两句豪话对那位将军演讲，少不得也是一锭银子了。赵将军，请过来。
0: 何事？
2: 明日甘露寺可是将军保驾前往。
0: 这那是
2: 我家相爷言道，恐西迁有诈，请将军们内传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知道了。
2: 他未曾听见呢。啊，将军，我家相爷言道，恐西迁有诈，请将军们内传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晓得了。
2: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哼，他啰嗦了。
2: 这将军不是荆州来的呀，他是非洲来的，不打防，哎呀，不打防。
1: 啊，死的，明日甘露寺空气有诈，你我君臣需要

0: 皇叔到此速报我旨。
1: 皇叔到，皇叔到，
0: 太乙待矣。
2: 禀旨，
1: 东岳相迎。见了，要多拜几拜了。
3: 哦，是是是，太后请上，守备大礼，参那拜。
0: 慢来慢来，你乃当今天子皇叔，老臣也能受得一拜呀。
1: 啊，我看新姑老爷国门总是要拜的。
0: 哦，总是要拜的，
1: 总是要拜的。
3: 太

0: 是的，
1: 在
0: 见过太后，
1: 参见太后。
2: 此将何人也？
0: 是的，赵云。
2: 此言一系廊下去迎。
1: 谢太后。
0: 为何不见母后？
2: 宣你家二千岁上佛殿。
3: 知，国太有旨，二千岁上佛殿。
4: 令儿旨。

0: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见过皇叔，
0: 是
1: 好
2: 好
3: 好，请坐，皇兄，请坐啊。

0: 皇叔宗侄，老身领教。
1: 太后不行啊。

0: 胎，可晓得皇叔的根基？
1: 本侯不晓。
0: 皇叔乃征战晋王之后，汉卿出身的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裹膝，真乃是帝王的根本呢。
2: 哦，他是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什么相干呢？
0: 哎呀，我事事又在何方呢？
2: 你呀，少学。
1: 你也要少强啊。

0: 可晓得关美然？
1: 本侯不知。
0: 此人乃皇叔结拜之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下一良人也。桃园弟兄结义以来，共破黄金，不幸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斩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是名是俱都不收。后来有了皇叔的下落，即是封金挂印，在灞桥挑炮，过五关斩六将。后来孤臣相会，哎呀呀，这位将军他的义气不小啊。
2: 他的义气不小，
0: 义气不小。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非我亲眼得见，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
2: 你呀，啊，太啰嗦了。
1: 少事。

0: 晓得张翼德，
1: 本口不晓，
0: 乃皇叔结拜之三弟，姓张，名非此翼德，乃涿州范阳人也。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收了青龙三弟，是夏侯杰。哎呀呀，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啊！
2: 好威风啊，好杀气、嗯！
0: 好威风，好杀气！
2: 你呀，啊，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啊！

0: 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侄，杀日草营是七进七尺啊！
1: 哎，三进三尺，
0: 七进七尺，
1: 三进三尺。
0: 哎，不，记错了，记错了。
1: 诺是七进七尺，七尺七进是七进七尺。你呀，啊。也不怕赶快了你的罪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
2: 好，谢谢。

0: 国台，此人乃皇叔之进士，奉行治国明亮，自孔明道号我侬，乃南阳人也。桃园弟兄三顾茅庐，先生才得下山。这位先生下得山来，火烧国王是水淹新野，在南屏山借来了三日三夜的东风，烧了曹兵83万的人马。哎呀呀，好烧啊，好烧啊，
1: 好烧啊，好烧，
0: 好烧啊，好烧啊！
1: 那知国亮的火大，烧得你在此，胡说八道！

0: 请武侯表发本章。
1: 知道了，阿母后儿臣要表本去了。
2: 去吧。
1: 谢母后。
0: 迎起
2: 酒宴。

0: 我家花。
1: 大

0: 来徐前若是油炸就为不恭敬了。
1: 是啊，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呀？
0: 想必又是儿千岁的旨意。
1: 劝他上佛殿。
0: 是，国太有旨，儿千岁上佛殿。
2: 你能知道

0: 参见母后。
1: 甘露寺埋伏可是儿的旨意，
0: 若问此事，屡犯禁旨，
1: 宣屡犯。
0: 是，屡犯上佛殿
2: 领旨。

0: 参见国太。
1: 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0: 微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哦，他们说的是句假话呀。
2: 啊，国太，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唤假话，
1: 如此宣假话，
0: 令之。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3: 领了旨。不听还假话，我的心中有点怕，若问埋伏事，我的脑袋要搬家。
0: 国太换你小心了。
3: 哦，是是是。
0: 且慢啊，卸去武装。
3: 哦，待我卸去武装。哎呀，哎呀，好宝贝啊！好，假话告我尽。参见了国太。
1: 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3: 哎呀，老太太呀，这甘露寺的埋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带尖的带刺带刃的，我一概的不知道。
1: 全身披挂，还手不至，五十手退去斩了。
4: 啊，太后，斩了此人，与儿臣花着不利。
1: 他们定计害你，还与他们讲情。
2: 辛苦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呀。
1: 哦，总是要准的。
2: 总是要准的。
4: 洪开恩，
1: 谢过皇叔。
3: 哦，是是是，多谢皇叔。
4: 谢过国太。
3: 多谢国太。
1: 闻了此事。
3: 哦，是是是。今日也要杀刘备。明日也要杀刘备，今日若不是刘备讲情，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搬了家了，日后哪个再说要杀刘备呀。爹，你是他大舅子。
2: 嘿，
4: 儿臣告退。
1: 太医带一送。
2: 禀之皇叔，请。

0: 的相貌如何？
1: 我女若得此婿，真乃淑女而配君子也，则选良辰吉日与他二人完婚，白

去

0: 就动。
1: 那旁有人来了，
2: 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
2: 在哪里？

0: 了，为何宫门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之喜爱之物。

0: 为君主持靴，排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可进而。
1: 是，启禀君主。

0: 君之被漂流半世，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之，真乃三生有幸。
1: 贵人乃寒士送亲，今日得陪，岂知幸也？
0: 唉，只是林兄每每设计害我，皇王君之多托地照应。
1: 不妨，凡事都有母后所知，了无方事。
0: 全仗君之。
2: 天色不早，请贵人去之安歇。
0: 君之请。龙凤呈祥

为常山将，为民天下扬。报之七贤弟，此乃

到八元。奉了先生之命，保定之功过江招亲，临行之时，先生言道，约定年终，请假回转荆州看。年终将近，不免进宫请假同行。朕答是。洛阳锦虽美，不是旧居。

0: 来此一事，待我口还。
1: 何人口还？
0: 范老通禀，赵云求见。
1: 好着，启禀贵人，赵云求见。
2: 唤他进宫。
1: 是。
0: 参见主公。
2: 此地你还不曾走马？
0: 主公不曾吩咐教臣往哪里去呀？
2: 回传荆州去呀。
0: 主公在此，臣怎敢独回荆州？
2: 你先回去，退顾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事故在此，是好好好。
0: 主公若不回去，荆州大事何人料理？
2: 有先生料理呀，难道是？他车辆不当差吗？
0: 主公还是回去的好。
2: 再若多言，姑就不耐烦了。是了，想是你一人烦闷得很。不妨，宫中有的是宫我才女。叫他们过午一会，与你解闷日。

0: 你怎么唱起来了？
1: 别动，迟到你那头放句唱，迟工迟打
2: 准备，
1: 茄子主公不肯回去，这边日火是好，临行之时，先生自有锦囊，待我看哪来。只在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家报信，曹操夺京。

0: 启禀主公，大事不好了，
1: 火势惊慌。
0: 那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去哪了？

0: 若金钟一旦失守，这便与我是好。
1: 待微臣保定军功，暗暗地逃走了吧。
0: 本当暗暗逃走，只是舍不得君侄啊。
1: 君侄若是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0: 这个
1: 好，
0: 你快快准备去吧。
1: 遵命。

0: 当年中，祖先坟茔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原来为此，是才赵云进宫何时？
0: 这宫。啊，是文案而已。
1: 哪里是文案？分明你君臣有逃走之意。
0: 君臣啊，适才赵云进宫报道，那曹操为报当年赤壁之仇，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一旦失守，我桃园弟兄就无有安身之处，本当暗暗逃走，只是舍不得君主，故而。

是真心亦有假意。

黄金金国宝，为将心静好，秀调听年少，是家

恩东。姓赵，名玉，字

鲁州守城人都奉命镇守柴桑一带单去，可恨刘备抵我荆州不还，生我云武侯定下美人之家计，匡弘刘备过江州亭，不想此事弄假成真，国太坐权将军之招罪刘备，生我有生而家计，在宫中光种花木交际歌舞，是刘备失职不相会转荆州，老死东吴，荆州岂不妥受？

0: 铁兵都督，那刘备逃回荆州去呀了。
1: 那刘备他
0: 不得了，
2: 那是
1: 众将官
3: 有
1: 追赶刘备去呀斩。
3: 好、啊。

0: 都督，帐中千兵调将，追赶何人？
1: 追赶大刘备。
0: 那刘备同军之回转荆州，乃是真理，为何苦苦将他赶回？是何意也？
1: 将他赶回，岂有死痛苦？
0: 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
1: 怎么使不得？
0: 他乃是我东吴的教客呀！
1: 啊，什么叫做教客？
0: 难为你定下了媒人之计，诓那刘备过江招亲，不想太后弄假成真，将军之招赘那刘备。如今那刘备是我东吴的姑老爷，岂不是教客吗？
1: 我好容易将他诓过江来，难道这就罢了不成？
0: 不难呐、啊，不难。
1: 怎么不难？
0: 只要都督多备下几个媒人，满是是那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愿意来呀。
1: 我定要将他赶回，岂有死的动物？
0: 国太未必依你，
1: 吾后坐镇
0: 荆州，发兵前来，
1: 本都被打打。
0: 哎呀，我好怕呀！
1: 卢大夫，你怕什么？
0: 我怕的是那诸葛亮他的计是厉害的呀！

0: 吴大夫，
1: 你
0: 也特怕那孔明
1: 了
2: 啊？
1: 他居被我囚在东吴，那孔明他还有什么诡计？这不成？
2: 都督难道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2: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你命那孔明去至南屏山祭奠东风邮差，巅峰徐盛前去刺杀于他，他尚且逃走。到后来去南郡的时间，我东吴孙兵马飞前两勇计谋，上千里相见被他屠了，我县城的难道说这都不是那诸葛亮他哪里去？

0: 气气气死我去！都督，不要生气，这生气的日子嘛，还在后头呢。鲁大夫，
1: 赵都督。
0: 老兄，不敢不敢，少的少的。
1: 你是个老实人呐、啊！
0: 我是个老实人，说的话都是老实话呀。本督只是你要少管，
1: 哪个管你的闲事？不过是交朋友的热心劝你几句呀。
0: 卢大夫劝退了啊，众军，请车上去。
1: 慢来慢来，我自己回来，我自己回走。 告退，斩难伸，都不听我言语，中起百兵阵，后悔去。
0: 众将官，
2: 有，
0: 追赶刘备去呀！查，
2: 好。

0: 刘备哪里呀？答
1: 军去在此。
0: 军去在此，是末将有家州在身，不能全力，马上以功，军至莫管。
2: 明。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回去商议国家大事。

0: 迎接之国。
1: 哎呀，先生啊，你弄得孤王我好闲呐、啊。
0: 闲中有心啊，
1: 好一个闲中有心。
2: 崔州啊。

0: 敢打兄王，打了不成。恭喜大哥，贺喜大哥，我们接家的人儿聚都来了，
1: 辛苦你了。
0: 子龙，来来来来来，
2: 何事？
0: 咱老张我服了你了。
2: 服我何来？
0: 大哥过江招亲，保得去保得归，真正我的好死的呀。
2: 花江了，三将军。
0: 军师你也来了。
2: 来了。
0: 咱老张我也服了你了。
2: 服山人何来？
0: 服你的好阴阳好八卦啊。
2: 花江了。
1: 三弟见过你心草草。
0: 哦哦，是是是。小姐张飞参见新嫂嫂。
3: 三弟免礼。
0: 三弟免礼。
1: 先生速速分派他们。
2: 三将军听令。
0: 派。
2: 命你带领三千人马埋伏在芦花档口。福儿上来。
0: 打打打打打令，打了不中。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9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从初坛正受成为沙弥沙弥尼，二坛正受成为比丘比丘尼，到三坛正受，戒子们历经严格的考验，发愿广度有情，成就佛道。

0: 在引礼法师的引领之下，前往迎请德界结摩教授三世和尚。三坛大戒戒子领受菩萨戒，发愿从此断恶行善，饶益一切有情。5月3号，佛光山大雄宝殿钟鼓齐鸣，三坛大戒戒子长跪于成佛大道上，恭迎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教授欧舍离新培和尚。新宝和尚开导戒法，并受四不坏性。
1: 诸佛子听，汝等今者欲与我所受诸菩萨一切学处，受诸菩萨一切境界，汝等从今信得至心是佛、是法、是僧、是戒，尽未来寄生不忘布施，故云四不坏性。
0: 三坛大戒戒子们一路历经戒会期间的严格考验，从初坛正受成为沙弥、沙弥尼，二坛正受正式成为比丘、比丘尼，到三坛正受谨记以戒为师。授予三坛大戒戒子席杖，彰显智恨功德。一钵具席杖具足，新宝和尚祈勉戒子发菩提心，广度有情，成就佛道，圆满菩萨戒正受。正受大典结束之后，三坛大戒戒子和在家菩萨戒戒子在佛光山不二门进行大合照，留下重要的历史画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期间，来自各地的信众齐聚佛光山来参加在家五戒菩萨戒戒会，从报道威仪训练到受持五戒，逐步学习佛门规范和修持精神，透过受戒发愿、期许自利利他，让佛法在生活中持续实践。
3: 5月1号晚间，参加在家五戒菩萨戒戒会的信众陆续来到佛光山云居楼报道，现场登记并确认海清尺寸。
4: 你要让它掉出来哦，你我们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要往下让它掉出来。
3: 隔日5月2号，众人齐聚云居楼进行威仪训练，从行住坐卧中学习佛门礼仪，学习出家人庄严仪态。今年有1258人参加。其中来自国外的戒子就高达184人。
5: 然后我觉得现在除了要自觉之外，还要利他，然后要多关心身边的人还有事情，所以要多关心身边的人，然后我们才可以有众生。
6: 我就觉得今生能够有因缘走进佛光山，然后又赶上这样的戒会，我觉得首先吧，佛光山就是特别的慈悲，给我们这样的因缘。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受戒，所以说全身上下都在为我们忙，所以说也很感动。
7: 对佛教吧，有一些奉献吧，也是觉得说我们学佛，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而已嘛，那么多人成就我今天，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又能够成就下一代，这样传承下去哈。
8: 也就有这一次的菩萨戒，然后自己发了这个愿，然后希望以后可以走在佛教这条路上。那除了可以自利利他之外，也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可以护持我们佛教。
9: 其实这一次在我过来之前，我的祖母刚刚往生，那也借这个因缘，希望把受戒的功德回向我的祖母，希望她能往生净土。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自己，生生世世要发菩提心。
3: 5月3日清晨5点10分，所有参加菩萨戒会的信徒和三坛大戒的戒子们一同齐聚佛光山大雄宝殿前，可以看见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身影，即便顶着烈日，在三师和尚带领下求受五戒，相当发心。
1: 诸佛子谛听，善生经云，在家菩萨有6种戒，应当受。

0: 正逢五一劳动节连假期间，在多数人选择游山玩水之时，更有人选择来到佛光山参与在家五戒菩萨戒会。戒常住都监慧传法师特别给予戒子们勉励。
1: 那菩萨戒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我们这一些在家的戒子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这个代表说他们在学佛的路上已经充满了信心，知道我要跟随着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脚步，我要懂得怎么样子去把大师的理念要共同完成。
0: 透过戒会，不仅坚定信仰，确立修行基础，戒子们也发心行菩萨道，持续护持佛法，让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日前从佛光山大雄宝殿启程，展开为期8天的全台行脚，首站就来到佛陀纪念馆。而当天高雄天气是相当炎热，还是吸引大批的民众前来参加。
3: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让我们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
4: 让我们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
3: 让我们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4: 让我们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5: 启程。
6: 由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主持托钵祈愿仪式，在宣读完托钵行脚宣言之后，行脚托钵队伍由浦中棒球队长旗缓缓地从大雄宝殿出发，经过登云路，再来到了佛光大道，最后抵达佛陀纪念馆。
7: 既给大众欢喜，又给法师以及供养三宝，意义非凡。所以今天佛光山聚集了非常多的身心二众，还有一些游客都在这里，我想是一个投送福田然后植福非常好的机会。
8: 我们都有好几家公庙哦，都非常的配合我们，跟我们大师的理念一致，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9: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大家一起共生的因缘，然后增长所有人的福报，那让这个世界和平，然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满满人潮，整齐的排成两列，等候行脚僧到来。
10: 因为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大家可以来种福田，非常开心。
11: 真的要感谢佛光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可以植福，真的有植福才能够好好的圆满人生。
12: We hope for world peace. We need some peace, more peace.
13: 会不会嘞？
14: 不会，没有关系。
6: 每一位信众都怀抱各自心愿，让信仰的力量扩及周遭每个人，甚至全世界。
15: 我们今天行脚，除了为了常住的修道资粮之外，也为我们的法身慧命在寻找答案。所以不管是为了常住，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法身慧命，我想这个呢都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发心。
6: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在5月3号圆满三坛正授之后，随即在当日的下午进行托钵祈福，同时也宣告将展开为期8天的全台行脚，250名新戒依循佛制，透过双脚让佛法走进人群。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宜兰，由新培和尚和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行走人间佛教的发源地，场面是相当的庄严隆重，吸引各界踊跃参与，共同为社会祈福。
16: 活动由古镇跟舞狮热闹的开场，随后由新培和尚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在南洋别院举行启程仪式，象征行脚正式展开，并且展现人间佛教弘法立生的精神。
17: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庆，我们的传灯60百年仰望，我们效法佛陀慈悲无我智慧的精神，我们回到了大师在70多年前所创建的宜兰雷音寺。佛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共同来种福田，来为宜兰、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共同来祈愿。
16: 下午2点，行脚队伍自南洋别院正式出发。200多位的僧众头戴斗笠，身披袈裟，一步一愿前行，沿途接受信众供养，重现佛陀时代托钵修行的精神。
18: 今天有200多位受戒圆满的出家子弟，来到我们人间佛教的发源地，来这里行脚托钵，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大师对外弘法的起始站。今天就从这里走到宜兰火车站，能够走出人间佛教光明的道路，更走出世界和平的光明。
16: 行脚路线行经宜兰市区，从南洋别院出发，途经宜兰美术馆、中山公园、宜兰火车站，僧众整齐行进，道路两侧的信众提前准备香案和贡品虔诚供养。托钵制度源自于佛陀时代，实践放下我执跟平等布施，佛光山延续此一传统，让信众在供养当中广植福田，累积善缘。
19: 老板娘非常用心准备的香案，然后她在前几天呢就已经有想好说要怎么布置，包括呢有请师姐来帮忙插花，还有这个桌布也是她特别呢去捡的，然后非常以虔诚隆重的心来迎接这一次的盛会。
20: 很有福报啊，
21: 很有福报
20: 啊，对啊，几十年才遇一次啊，一定要来的。
22: 我觉得真的很殊胜，很感恩，就是火光山，然后呢让这么多法师受三坛大戒，我们很有福报。
16: 沿途民众热情的参与，以虔诚之心迎接僧团，更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来参与，让慈悲与布施的理念向下扎根。
23: 最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就是佛光山推行人间佛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慈悲为怀的重要性，然后透过布施可以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接触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棒。
24: 1、2、3，起床。
16: 行脚队伍抵达了礁溪之后，自火车站再度出发，步行前往斜天庙，沿途同样受到了大批信众夹道迎接。透过行脚托钵，不仅是传递了佛法跟善念，也凝聚社会正向能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希望。礁溪乡公所也由乡长率领全体的公所同仁，在公所前摆香案，诚心祈福。
20: 哦，很感动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觉得欢喜心都起来了。
16: 行脚托钵队伍最后步行至斜天庙，完成了止步仪式。这项活动不仅是重现了佛陀时代修行精神，也让民众在参与当中体会到布施与感恩的真意，为社会注入更多的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桥在宜兰的采访报道。
25: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26: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7: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这个难度很高。
28: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26: 可以放下来，
28: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29: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30: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31: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5年神明联谊会，无论是参与宫庙的数量，或是神尊数以及神教数等，都获得热烈回响。尤其上百尊的千顺将军阵仗更是吸睛。而日前，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在佛馆举办第4届第4次里监事会议，除了回顾2025年，同时也宣布将在今年7月陆续寄发邀请函，带来更多元的神明联谊盛会。
1: 这些嘉宾的到来，不仅让活动显得更庄严，也体现了各界对我们宗教融合合理的理念的认可跟支持。
2: 2025年世界神明联谊会，从宫庙数、神尊数，还有神教数等，都获得大力参与。首度参加的宫庙数更高达220家，而且百尊的千顺将军大会师更是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纪录。
1: 2025活动可以说是圆满成功，将近1100家的宫庙带着2500之尊的神尊前来，其中220家是第一次参加，更难得的可贵的是大家都坚持到最后，没有一间宫庙提前离开，整个活动在平安顺利、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结束。
2: 5月2号下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包括总会长新宝和尚、副总会长陈和顺、监事长慈荣法师等，还有其他重要干部，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进行第4届第4次的里监事联席会议。
3: 宗教信仰，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所谓信仰就是身心的依靠。当我们有烦恼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想到这个佛祖，会想到菩萨，会想到神明，我想那个时候你心中就会有力量。
2: 联席会议场面相当热烈，会中进行决议事项的执行报告、神明联谊会成果报告还有会务等，而总会也预告将在7月开始寄发2026年神明联谊会邀请函，第一次筹备也将会在10月登场，要让参与的民众感受更多元的神明联谊盛会。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高雄采访报道。
0: 时逢佛诞节与母亲节，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在旗山武德殿前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系列活动，透过感恩音乐会与书食推广，带领民众在温馨的气氛当中感念佛恩与母爱。

人气歌手演唱《人间姻缘》，台下观众沉浸悠扬旋律。岐山五德殿前广场，在月色陪伴下，众人相当享受。

0: 歌手轮番献唱，大慈幼儿园王子与公主也献唱感恩师父。这是由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国定逢诞节暨母亲节系列庆祝活动。
1: 在这样的盛会里面，我们特别把母亲节的表扬纳入在我们的活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我们的模范母亲跟我们邻里长一起跟我们共享星光隐隐音乐会，让整个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更具深刻的意义。
0: 活动从早到晚，许多民众前来参与，逛无肉市集，参加浴佛法会，还能同时庆祝佛诞节及母亲节，甚至听到大师写的歌词，万分感动。
2: 刚刚有听到星云大师的一些他的歌曲嘛，在某一个 moment 他会契合到我的内心，所以他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我有掉泪这样子。
3: 今天带妈妈来，想说先庆祝母亲节，所以妈妈。

0: 然后怎么样，
1: 可以让他们
0: 从包包
1: 接近大自然。
2: 我们除了种原生树种，我们也重视我们所有森林的富裕跟多样性，但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整个遵循我们心灵大师，我们师父对我们的教诲。
3: 绿色公益基金会透过多样化的种植策略，有效提升土地的韧性，不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下一代预留更优质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资源，让绿意持续延续。
4: 我们会种下去将近20种的树种，1800棵树，希望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大的生机，以及未来更好的一个空间。
3: 法师勉励大众，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集体力量的持续投入，并期许佛光精神能如茁壮的树苗般普照世界，引领每位参与者成为推动地球富裕的重要推手，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
0: 让世界充满了佛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2: 我们是来到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净土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共同建设，所以下一次植树还要不要再来？
3: 要！这场充满法喜的植树盛会，让每一棵树苗都代表着对土地的永续承诺与绿色力量的持续扩散，更强化了社区的生态底蕴，在众人的齐心耕耘下，让地球母亲重新焕发生机，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联合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彰化佛光山园林讲堂恭请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深入解析因果理论，从过去因、现在果以及未来报三个脉络，理解生命因果的道理，吸引大批信众前来聆听。
6: 佛光合唱团献唱庄严温馨佛曲，恭迎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到访园林讲堂，带领信徒共修。
7: 因果呢，就是主要的叫做因，是要帮忙这个因成为一个结果的，这就叫做缘。要有因，有缘，才有果。
6: 主讲因果的理论，心定和尚以佛说罪福报应经为引，说明因果在佛法中的重要性，透过幽默风趣的方式分享自己在泰华寺弘法的所见所闻，引发台下笑声连连，也让佛法变得浅显易懂。功德主代表薛云英与国际佛安会中华总会理事赖国金代表献花，感谢心定和尚特别法驾园林讲堂和大众结缘，透过对因果观念的解析，更加理解生命的因缘关系，在生活中实践守身口意，必能感召善果回报。原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名家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永续经营的心法秘籍为题，带领听众认识生死意义，协助大众为人生最后一段路做好准备，开启正向的生命对话。
8: 讲座现场听众神情专注，慧开法师以生动比喻以及实际经验引领大众跨越对死亡恐惧。法师强调，生命不只是求生存过程，更应该包含对终点的从容准备。
9: 所以今天讲的不是理论哦，我们可以实修的，可以照着做的。
8: 在医疗与照护议题上，慧开法师点出延长时间转向提升品质的关键思维。他表示，现代医疗过度介入，往往打乱了身体的自然节奏。真正临终照护应该尊重生命的自然历程，让生命在安定中自然过渡。
9: 这个行三好啊，这个不是光做好事，你要好好做事。事情是好事，往往会被说坏掉。这样听懂吗？这不是只有做好事，要好好做。
8: 最后，法师勉励大众及早确定生命方向与去处，从不要透过人生赏味期到成立往生后援会，以更理性温和态度走完圆满无憾的生命历程。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5: 实践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展开关怀捐赠行动，透过物资与书籍为癌症病友带来心灵支持。
6: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在辅导法师有望法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佛光人透过实际行动展开捐赠与关怀，为病友以及家属注入温暖力量。
1: Qigong happens outside when it's

0: 中心人员亲自接待并带领大众进行环境导览。伦敦协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物资募集以及采购，包括日常食品以及多本星云大师的著作，期盼能够让病友在治疗过程中得到身心安住的片刻，展现跨文化慈悲行动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精神。原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关怀学子成长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经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培养，希望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支持，落实佛光山的关怀教育精神。
2: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后续要
3: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经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2: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还是去继续打工也去上学的，所以师父想说要他们来佛啊这个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3: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4: 特殊的很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5: 什么见都没有。
3: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网络社会的资讯发达，除了便利之外，假讯息也是四处的流窜。尤其现在 AI 制图以及虚拟的影像越来越逼真，更多的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民众对假讯息有没有认知？而哪些类别最容易是诈骗？这一则新闻报道带您了解。
1: 假讯息透过网络流窜，一般民众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诈骗肆意，真假难辨。根据调查，台湾民众普遍对假讯息有一定认知，甚至有自信能够辨别。但如今 AI 制图拟声越来越逼真，更要谨慎判断。
2: 假讯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达90%以上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对于如何面对这样的课题，可能在一般的讨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1: 社群媒体是民众获取假讯息的主要管道，若是赖群组规模较大又欠缺管理者，就越容易出现假讯息。从诈骗到政治以及各自

0: 盗窃等都是常见手法。
1: 最常接收到的假讯息就是理财的财经相关的诈骗讯息。好，那第二高位的是政治的相关讯息，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0: 面对诈骗日新月异，如何防范至关重要。针对大众是否认知对事实查核机制，从2023年58%提升至去年将近80%，但要如何有效遏制，判政府应该立法管制，并进一步提升媒体素养教育，避免错误资讯在社会流窜。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大多数人每天有超过1/3的时间待在职场，久坐、少动、频繁外食、饮食不均衡，长期下来健康容易亮红灯。而国健署透过绩优健康职场评选活动，鼓励企业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推动职场健康。
0: 国健署启动绩优健康职场与优良推动人员评选，呼吁企业从职场着手，打造支持性健康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此次下修门槛，新增99人以下即可参与启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入。
3: 提醒哦，我们的劳工或者是员工，相对于健康的知识和概念，而是这个职场的部分，能不能带入健康的元素，让你真的在工作当中就把这个活动还有健康的议题融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分钟。
0: 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性极高，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透过简化申请以及降低门槛，鼓励企业从盘点健康风险着手，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导入改善措施。
3: 然后把这个企业运动的认证列入我们的加分项目里面哦，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健康职场的评选哦，涵盖的面向更广，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都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的场域哦，更符合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需求。
0: 评选项目设置7大类奖项，其中群体健康守护奖更新增慢性病群体，盼带动企业投入员工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华联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在2024年0403大地震当中严重受创，被列为了红单危楼，住户是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与多次的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终于正式动工，住户也期盼可以早日重返家园。
4: 福禄吉祥。
5: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6: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5: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7: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5: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去年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严重灾情，有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的义工自发性投入复原行动，也为了纪念这一股温暖的力量，民间社团打造了铲子超人的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致敬。
5: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8: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5: 现场共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8: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9: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5: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

0: 调节能力，可以更温柔地回应教学现场的挑战。
1: 活动现场茶香四溢，教师们在古筝乐曲伴奏下遵循习茶七仪，体验茶道的谦卑与分享。参与的教职员工透过端茶、观色与品香的五感练习，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找到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2: 今天喝的茶真的跟我自己泡的茶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真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3: 因为是现场泡的茶，跟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用音乐伴奏听起来感觉不一样，非常放松。
1: 透过这场由外而内的静心练习，能让处于高压环境的老师们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只有教师先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并安定身心，才能建立更正向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育能量在校园中正向循环。
4: 茶汤喝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心理的洗涤，不管是排毒啦，或者说温暖啦等等，就是可以解除这个一天的疲劳。
1: 这场茶心之旅让教师在生活中实践心灵环保，每一盏茶汤都代表着一份慢下来的幸福，不仅舒缓了教师长期的高张力环境压力，更为教育环境注入了慈悲与转念的力量，携手共创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历经了14年规划设计与新建的台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这不只是完成了硬体建设，更象征台东文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技艺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坪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

0: 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您是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时还在进行的展览，都可以参加，总奖金高达130万。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哈，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2: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14年，但她演唱过的多首歌曲在今天仍是经典。而即日起，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会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特展，结合展览以及表演多元体验的形式，重现凤飞飞的经典音乐记忆，串联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化对话。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新战迷绝对知道这一句祝福语意思是祝福平安好运，而5月4号是国际新战日，在百货公司举办了庆祝活动，新战电影也将在5月下旬上线，粉丝透过新战日分享对影集的热爱。
4: 角色扮演者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去，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甚至拿起手机拍摄难得场面。这些是电影《星际大战》的粉丝，《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拥有许多粉丝。粉丝们根据电影经典台词，将5月4日定为《星际大战》日。台湾粉丝们在百货公司举办相关庆祝活动，
5: 参加好几年了，都跟着马可多一起来参加这个《星际大战》的聚会。
6: OK， 因为莉亚公主呢都是大家知道星战非常有名的角色，然后所以能扮这个角色真的非常荣幸。
4: Coach 幽默分享自己在观众和粉丝的怂恿下扮女装纪念喜欢的星战角色莉亚公主。活动现场除了聚集许多 Coach 和粉丝，还有知名光剑铸造师一起庆祝星战日。
7: 其实星战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是星战沙漠，但是我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台湾不会是星战沙漠，星战迷是不会寂寞的，所以我要不停的办活动让大家知道。
8: 本来星战迷他们就是很多都自发性的在五月四号这一天会做很多活动，那今年刚好有这一部星际大战的延伸的外传电影上院线了。
4: 星战系列电影最新一集将在今年5月上映，粉丝们在上映前夕在星战日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热爱的星际大战。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0: 好，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啊！那昨天讲的还记得吗？啊，比如说啊，菩提自性本来清净，然后呢，但用此心。死了成佛啊，哦，没有看笔记了哈。当然了，我们现在其实要听经闻法呢，比较方便啊。不像六祖那个时候啊，五祖呢还要请他半夜三更的。好，去到他的房间传法的时候，听说还要袈裟围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比较哈，大家有福报哈，都随时随地哈，真的只要你有心啊，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来学佛。好，来研究经论，所以要把握了，我觉得就要把握，把握当下了，所谓精进，所谓精进，甚至呢，你要把这个，我们就说六祖坛经好，你要把这个读经呢，当成是一种，一则殊胜，二则庄严。二者呢，我们呢，把看经论当成是一种文思修，或者说把它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样呢，你要进步才会快啊，否则比较难啊。所以难者就是说，你虽然还有一些点呢，有一些点，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把它连成线，你有线呢，还要把它怎么样变成一个面呢？这个我们讲啊，骗一切实，骗一切处，我们讲二六十中啊，昨天讲的就是法随法行，二六十中你的身口意都跟佛法做相应。这个讲精进啊，讲精进啊。那你有这份精进呢，我们才讲什么呢？才讲法喜充满。哦，大家在学佛上有没有这种经验，叫法喜充满？有没有？听得很法喜，学得很法喜，哦，念佛禅修很法喜，哦，这叫法喜充满哦。好，再来我们看昨天讲到第三品，我们看后面的这个我们常说的无相颂，无相颂，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心平者，心平者你不起贪嗔烦恼，其实当下就是解脱了。那么行持者呢，你的心呢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呢当下呢，我们讲内不乱啊，外离相，这个叫禅，也叫禅。好，比如说持戒，持戒基本上是佛的一个方便，他用戒的要求让我们找到一个修行灭除烦恼的方法，讲清楚哈，他是在帮助你修行，不是在约束你，绝对不是。你如果了解的话是这样，他帮助你修行，所以呢，虽然有规定，但是呢，你看每个戒条都在减少你的贪嗔痴。就好像交通规则， 虽然有规定，但是呢，每一条规定呢，都在保护你的安全。你有这种感觉吗？有没有？还是没有这种感觉？好，这个叫你要有那种领悟，要那种领悟。好，那么在禅的应用上，因为我们还是要对人对事啊，还是要生活啊。所谓佛法在世间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这就对人对事了，对不对？就是你要把佛法用在这上面，对人对事，这样呢，我们讲实用，讲生活，讲落实。因为呢，其实烦恼的产生，也离不开人事了，没有错吧？离不开人事。你现在来讲，这个人说你不对了，这个人诽谤你了，这个人对你不好了，这个人怎么样了，那个事情啊，如何如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哦，古德有一句话呢，也讲得很贴切，很深入，所谓悲欢离合，朝朝闹富贵穷通啊，日日忙啊。所以呢，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忙人跟事啊，忙人跟事，跑不掉。所以这中间如果有佛法，我想结果会不一样。那这中间没有佛法呢，它结果呢就比较不圆满。好，所以大师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你要往佛法的道路上，去思维啊，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啊，我想结果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佛陀最后成佛了，对不对？那不是很圆满吗？非常圆满。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你看这样多好，又和睦又和谐。所以以和为贵啊，一年之计啊，在于春啊，一家之计呢，在于和。这个和很重要。好，若能钻木出火啊，淤泥定生红莲呐。这就看你有心无心了，有心无心，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这个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其意了。有些事情对你来讲很不如意，但是呢，不如意的背后，我想呢，它会激起你的什么？激起你的思维跟智慧。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不会想太多，甚至呢，你在这个点上你也学不到。所以这个有一个方向，比如说往好处想，可能也会不一样。这个三好的其中一个，存好心，往好处想。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有没有听过？痛苦，痛苦是伟大的开始，有没有听过？你说谁要痛苦？但是呢，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开始要伟大了，因为你开始学你没有学过的东西，这样你不会进步啊，你会进步啊，对不对？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呢。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失浅。饶益有情，饶益有情可以增福增慧哦。好，饶益有情讲菩萨道，讲菩萨道。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选。所谓心密，昨天有讲过，所谓 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无得无失啦。你没有得到，你也没有失去了，这样自在不自在？这样很自在。那你说一般人，我想要得到，我想要拥有，其实得到跟拥有的背后，你必须要付出很多。甚至呢，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哦，所谓负担很大，沉重的负担啊，沉重的负担。所以究竟解脱者，我们讲无得无失啊，无得无失，不增不减呢啊，不增不减，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一生哦去学习的地方哦。好，听说依此修行啊，西方只在目前哈，当下你是怎么样？你是快乐的啊，快乐的啊，所以。《阿弥陀经》讲啊，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人间也可以啊，好像解脱的圣者啊，阿罗汉啊，他们解脱的话，心乐清净解脱，心会很快乐啊，心会很快乐啊。我想这是一个方向目标啊，你往这个方向目标去思维，去行走，相信终究你会比别人好很多啊，这个叫引导哈，目标。
1: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好，定慧品哈，定慧品，一般讲定慧等持，哎，这个重要，定慧等持，好，你有禅定，但也需要智慧。那如果只有定没有智慧呢，也不行哦。只有定，你说好，我禅定很强，我一坐可以好几天，但是对不起，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还是不行，你禅定好几天又如何？到头来你跟石头一样，跟木头一样，对不对？那个叫做有禅定没有智慧。所以呢，我们三界最高的天，我们这里是欲界，上去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所以三界最高的天叫非想非非想。那个禅定很深，所谓超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上面就是非想非非想天啊。寿命八万四千大劫，劫哦，不是年哦，八万四千大劫。虽然有禅定呢，但是不见得有智慧哦。所以呢，比如说啊，像梁皇宝忏就有讲到哦。有人从非想非非想天寿命结束之后堕到哪里？堕到畜生道，所谓非离之身。佛陀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典故，有一次佛陀跟弟子们在游行游化，那么在路边呢，佛陀就看到弟子们，弟子们跟佛陀就看到有一群猪啊，在路边玩耍得很快乐。佛陀就跟大家讲，其中有一头猪呢，是从哪里下来的？从飞翔飞飞翔天下来的。好，所以你就知道有禅定没有智慧哦，还是很危险，非常危险哦。所以我们讲定慧，你有禅定还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想入非非？有哦，是好还是坏？它现在已经，它的原理已经被扭曲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成语就是啊，这个是不好的。而实际上呢，它的原理是什么？你看非想非非想天，它是三界最高的天，所以想入非非，他在告诉你什么？甚至呢，他在称赞你，称赞你什么？你的境界很高，你知不？你的境界很高呢，因为那个是三界最高的天。好，现在你可能感受不到了，你可能感受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被怎么样？被扭曲了，而且被扭曲太久了。当然原理是这样，好，大家可以去查三界最高的天哦，境界高不高？真的很高，好，一般人不见得达得到。好，所以六祖大师哈为大众开示定与慧体用不二的法义哈，善知是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对不对？好。定慧为本，大众悟迷哈。言定慧别，好，你不要把它分开哦。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慧等学啊。我们讲定慧啊，等持。那这是怎么讲呢？比如说好讲禅定，讲禅定基本上是在讲什么？讲你的专注，专注力啊。那专注力你要用在哪里？你说我很专注啊，但是你把这个专注力用在哪一个地方，这个比较重要哦。 那么如果以佛陀的这个教法呢，哦，我们讲说在禅观的时候观什么，观四念处观，哦，应该昨天有讲到四念处观，所谓观身受心法无常非我所，哦，所谓变异所谓幻化，哦，观身受心法毕竟无常变异幻化，哦，就是说你要把专注力用在观身受心法的无常幻化非我所这上面，这个才叫什么，才叫定慧等持。否则你说定没有观，那个比较危险，好，比较危险。那你只有观没有定呢，你观一下然后后面就怎么样，后面就没有啦，因为你没有定力，也没有持续在观，所以很容易落入什么一者狂慧，二者怎么样掉举乃至昏沉，因为你没有定力做支持。好，这样应该清楚吧，好，应该清楚。所以讲定慧等持，那么以禅定来讲呢，应该翻译成禅观，禅观比较正确，讲禅观，你有禅的定加上观的慧，这个才是正确的，讲禅观。现在呢，有人把这个禅观呢翻译成冥想，其实已经偏离它的原意太遥远，好，所以有时候呢也觉得没办法，为什么他会这样翻呢，我也搞不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翻。好，因为这个如果以禅定来讲，讲 meditate 就是禅定的意思嘛，所以正确的翻法应该是禅观，应该是禅观，所以讲定慧等持。所以后面讲那个比喻就好像灯光一样，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明虽有二，体本同一，所以定慧等持也是这样，需要多因缘来成就。好，善知识一行三昧者，在后面讲 一行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定比如说你在行住坐卧当中常行一直心事也，吃饭就吃饭，这个走路就走路，睡觉就睡觉，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吃饭有人吃饭呢，虽然这个嘴巴在吃饭，但是他心里呢在想哪里，东想西想，想说等一下 要怎么样，昨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你看他有在专注吗，有没有，没有，所以呢这个也需要训练的，也需要训练。所以行住坐卧呢也是什么，也是禅，甚至呢佛陀讲威仪，威仪跟解脱有关系，跟解脱有关系，你解脱的人他的威仪会好，因为呢他没有想太多，他的心很平静，很平静，就像佛陀一样，三十二相乃至八十种随行好，所以威仪可以摄受人。净明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就是维摩诘经。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个昨天有先跟大家提过，就是说 以他的修行来讲呢，以无念、无相、无住这三个重点来做，来做修行。无念呢，不是说没有念头，而是说于诸境上心不染，相当于心不生烦恼，所谓贪嗔痴永尽。无相呢，就是外离一切相，离一切想。因为呢，像玄奘法师把这个无相翻译成无想，增一阿含也是这样翻，他把无相也翻成无想。好，所以我觉得可以往这方面去了解。好，因为这个无相呢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样了解吗？好好，无住呢，念念不住，念念之中不思前进，不思前不思后了。好，不思前不思后，当下呢，当下不可得，这样了解吗？知道那个意思吗？不前不后嘛，不来不去嘛，当下呢，当下无常非我所，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好，这样呢，你才可以怎么样？不生烦恼，不起烦恼。好，这个是六祖大师给我们讲的定慧，定慧。
1: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2: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在这坐禅啊，记述呢六祖大师为闻法的大众开示，修习禅定不是在着心、着境和不动上修行，你不要执着在心，不要执着在境，不要执着在不动上，不要执着于心哈。比如说有人打坐，他认为说哦，我去打坐怎么样？心可以怎么样？心可以放下，心可以很清净，那你就执着在什么呢？执着在心的感受上。

好，你执着在心的感受上，你就要注意了。以五蕴来讲，色受想行识，你在执着五蕴里面的受与想乃至受，这样知道吗？那个你在执着，可能你不知道哦。好，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慢慢去思维，你可以发现，好，我执着在感禅坐的感受上，啊，感受上。所以有人讲哦，禅定就是怎么样？哦，你要做得很，比如说欢喜啦，哦，你要做得很放下啦。其实呢，跟前面讲的这个禅观呢，都不相契，好、哦、不相契。好、哦，甚至有人讲哦，我这个打坐一下哈。哦精神会好，你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呢，你要精神好，我觉得你去睡觉，精神会更好。好，是这个问题啊，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在禅修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好，不要忘记了要禅观，用你的专注力去观。身受心法，无常幻化非我所，这样了解吗？好，浊境哈、哦，不是静下来就没事，不是，哦、就离观还很远哦，哦，离观还很远，乃至不动，就像前面讲的哦，你看有人认为我这个坐下来要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那又如何？你有定力 OK， 但是呢，你会比石头还有定力吗？你会比木头还有定力吗？应该没办法。它可以三年五年不动啊，你有办法吗？你没办法。好，所以那个呢，非究竟，好，非究竟。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哪里？回归到禅观上面，好，很重要哦。否则你就是怎么讲讲得好听一点叫做浪费时间、哦、讲得难听一点叫什么叫盲修瞎练、哦、这样了解、哦、好善知识、哦、何名作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乐境界心念不起、哦、名为作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所以我们讲什么呢所谓内不乱外离相百丈禅师他有讲所谓禅定什么叫禅定欲显不乱为禅定欲显不乱碰到危险碰到紧急的事情你的心不乱，那个才叫禅定，不是坐着不动叫禅定。好，比如说你碰到紧急的事情了，你可能会大叫，会慌张，乃至怎么样，动作很大，会跑会跳，是不是？那么在佛门里面呢，我们当然讲，你要注重威仪。但是碰到紧急的事情，你说我不跑吗？我们是希望说，你可以走快一点，但是你不见得要跑，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跟慌张、跑、慌乱啊就不一样啊，不一样。好，比如说，这个经典里面有在描述啊，比如说有一次佛陀在打坐，天下雨，那么有这个雷啊，就打在哪里？打在佛陀的身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打雷哦，打雷哦，那个。不要说

0: 雷声很大啦，光那个打雷的那个我们讲破坏力就很强，对不对？好，但是呢，那个时候佛陀怎么样？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啊，欲显不乱啊，欲显不乱啊。当然这个不容易啦，因为佛陀过去是在修禅定的时候，比如说像罗吉仙人，他一坐呢，定力很强啊，在森林里面，所有的鸟认为他是木头，所以就在他头上做什么？做鸟巢，因为他都没有动了。后来佛陀出定了，认为头上多了什么？多了一个鸟巢，上面有小鸟，乃至呢鸟生的蛋。所以佛陀认为我这个一动啊，鸟巢会掉下来，掉下来呢，这个蛋一定会破，小鸟会摔死，所以他又继续怎么样？又继续入定。所以这种禅定呢，就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所以佛陀有这个基础，我们要基础哈。所以平常修行，我觉得是在打基础，很重要。好，好，善知识呢，何名禅定？外离相啊，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着相，就比如说你被色声香味触法所影响，所以你的心开始想，开始感受，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怎么样？开始动，会起心动念，对不对？会起心动念，所以内心就会乱哦。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就是不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净思净即乱。若见诸净心不乱者，是真定也。所以以六祖的讲法，他是说所谓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这个是基本上六祖的讲法，跟百丈讲的呢，其实有相应之处。百丈禅师讲，欲显不乱，就是禅定。好，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所以跟那个刚刚讲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可以是清净的，我们的心可以是解脱的，但是为外尘所染，忽而动心任妄为真。有没有？昨天有没有这个？还有没有印象？还有印象啊？比如说，好，我虽然一样看六尘，所谓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呢，我不为外尘所染，保持我的清净心，你说你解脱不解脱？你可以解脱。你如果为外尘所染，对不起，没完没了，这样知道吗？这个比较麻烦，好，这个比较麻烦。甚至呢，我们可以讲轮回生死，因为你的贪不断，贪心不断，染心不断，那你下辈子还是这样啊，甚至你明天依旧如故啊，那你说这个不是轮回是什么？所以轮回其实应该讲起心动念之间啊，起心动念之间，应该大家透过观照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应该会很清楚才对。好，善知识一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好，念念之中好，比如说有些东西我本来很在意的，我本来很执着的，那么现在呢看见了，你可以怎么样？我可以不执着，我可以不在意， 这样你有没有进步？那你不是解脱了吗？这是不是叫解脱？因为你不会被他绑住，好，你不会被他绑住。好，就像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将军呢，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后来呢，有一次在擦拭小茶壶，不小心掉，还好他身手快，捡了回来。好，一般人会觉得好在，对不对？好在茶壶没有摔破。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大将军有所悟，所以悟就在这里了。他就想，我连死都不怕，今天为了这个小茶壶吓出一身冷汗，这什么道理？知道吗？因为贪，执着那个小茶壶，没有错吧？因为小茶壶，所以我们在世间大概也是这样啊。好，你所执着的东西，你就会在意，而且很在意。所以当你要失去它的时候呢，你会害怕、惊慌、恐怖，是不是？会恐怖，这是必然的。那我如果呢，哎，我不再执着它的时候，你说好了，现在这个小茶壶摔了三次，那又如何呢？没有错吧？因为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不会被它所迷惑，那这个又不一样咯，这个又不一样了齁。
1: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2: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1: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2: 对对对，
1: 你是做饺子的，
2: 对，
1: 这样对吗？
2: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1: 哎呦我天，
2: 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1: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3: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1: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3: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1: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千层马铃薯。
1: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4: 它是马铃薯。
1: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所以呢，我们一生啊，都在被什么迷惑呢？表面上好像是贪，好像是嗔，其实这个很表面。好，最大的迷惑是什么？你认为有一个我，这个很麻烦。好，你认为有一个我，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迷惑。好，你认为有一个我。好，我在想，我在感受，我在生，我在死。那所以呢，很自然的，你会贪，你会嗔，因为你认为有一个我。那我们去思维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我抽掉呢，你会如何？把这个我抽掉，你会不会解脱？我保证你解脱。好，因为佛陀呢，其实佛陀讲了那么多经哦，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就是要把。

这个大家要注意，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讲开悟，悟一个什么呢？悟一个无我啊，悟一个无我。我们把这个五蕴啊，知道五蕴非我，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好，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在生活里面呢、啊、做观照啊，做观照。很多事情因缘所成，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见得有办法。啊，所以世间非我，只是因缘所成。啊，世间非我。好，第六啊，忏回品。六祖大师为来山听法的广绍及四方四树传授自性五分法身香。啊，昨天有稍微提过，对不对？世间的香随风而送啊。那么五分法身香不是世间的香，好，不管是顺风乃至逆风，它都可以骗一切处。所谓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叫五分法身。如果加上一个香的话，就是五分法身香。那这里呢，六祖还特别讲到自性，自性，自性者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所具足的，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具足啦，就是具足，但是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智慧开化，啊，智慧开化。好，戒香啊，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没有嫉妒，没有贪嗔，没有劫害，名戒香。那么在三祖生忏的信心名，他有讲到，所谓在修道上，你如果肯定到没有贪嗔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解脱。所谓我们离了贪嗔，你就知道什么叫解脱。好，这个是一种体验啊。所以禅本身应该讲是一种体验，禅也不是用讲的，应该讲体验。好，所谓啊，诸佛庙里啊，非观文字。好，定香哈，即睹诸善恶境相哈，自心不乱，名为定香。自心不乱，内心不乱呐。说我们前面讲外离相，内不乱哦。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心里面碰到什么境界，你的心会乱。你的心有没有乱过？好。基本上会有，多多少少，好，碰到哪一些状况，你都乱了心，好，要经过几回合，你的心才会怎么样？所以呢，外离相，内不乱，好，对于外境，你不要太执着，那这样的话呢，外离相。所以那些外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好，慧香哈，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哈，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哈。镜上念下，孤序孤品，名慧香。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哈。

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哈，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于世间啊，于世间的佛陀也有讲得很清楚了。于世间我们讲五戒十善呢，做人的基本道德。五戒十善，那么于内呢，我们讲所谓内啊，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圆满自在啊，叫圆满自在啊。解脱相啊，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相。好，讲解脱。在禅宗公案里面呢，也有这么样一个典故。一个学生啊，跟禅师说：“请你教我解脱的方法。”那个禅师就跟学生讲：“没有人帮你，这样了解吗？没有人帮你啊，你要讲什么解脱？那意思是什么？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你为什么又要？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为什么又要想说我要解脱？那当然了，这个是禅师的说法了。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所谓不得解脱，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把自己给绑住了。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台湾，是位在亚洲大陆东缘的一座岛屿。境内三分之二的面积都被山林覆盖。

当中住着一种令人敬畏的美丽动物，身形巨大，却悄无声息。人类要遇见它们的几率微乎其微。它们是台湾黑熊，也是全世界八种熊科动物中仅存于台湾山林的特有亚种，唯一的原生熊类。

但非法盗猎与套索陷阱却让多数的人熊相遇成为悲伤的结局。仅剩不到600只的族群依旧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山是家，有熊的森林才有灵魂。

0: 我们跟着科学团队翻山越岭，
1: 可以拉吗？
2: 好，我继续。
0: 深入岛屿极南，调查台湾黑熊分布足迹。
1: 有信号比较清楚吗？
3: 对，但是它主要是在那边，对。

想知道落难人间的他们重返山林后是否安好。这座美丽岛的山林还是有熊的森林吗？

0: 秋阳璀璨，和煦的风在阡陌交错的大地上掀起一波波金色稻浪。这片花东纵谷是600万年前菲律宾与欧亚板块经过1000万年的角力缔造出的地景传奇，层峦叠翠，云瀑流落之处，台湾的脊梁中央山脉巍巍守护着岛屿，蕴藏着无限生机。这里也是岛屿上最具标志性的野生动物台湾黑熊的家园。
1: 我们在这个红石部落旁边，坎顶就蛮密集在这一区活动。前面要下切人，
2: 树上的巷子就架在那下面，大概20公尺，溪谷的旁边。
3: 这个挺陡的耶，
4: 差不多50-60吧。
3: 50-60。
0: 原始隐秘的山林间，我们一群人正要挑战60度陡坡。这是一条寻熊的路径。
1: 可能有3-4天晚上，4-5天晚上，他可能白天都出去，他晚上都回到同样的地方。
3: 所以是不是合理推测他有可能是在这里休息过？
1: 对。
3: 好，
5: 接下来还好吗？
3: 对。
5: 然后左脚慢慢下来。
3: 好。
5: 好。然后右脚去踩。可以可以可以，帮你
1: 踩踩踩。
3: 啊对啊对啊，我啊这里很滑，对不对？你小心。
5: 对对对。
0: 他口中的坎顶，是一只落难人间的台湾黑熊乌马斯。当时的他才1岁半，不仅落入套索陷阱，还身中3枪。经过紧急抢救后救回一命，但右前掌却因为伤势严重不得不截肢。才刚脱离母亲怀抱不久，竟面临如此大的劫难，但小公熊竟奇迹似的挺了过来。历经8个月的照养训练，终于重返

0: 后来以通报族人的名字 Woman's 命名，因为是在坎顶村被发现，也称他是坎顶小熊。而野放临别前，领馆处为他戴上了发报警圈，可以回传卫星定位。除了想知道少了幼长的他回到山林是否安全，也希望透过他的动态资料进一步了解黑熊族群和栖息环境。因为直到现在，台湾黑熊的数量和分布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而如今我们正是要跟着坎顶小熊 Woman's 的脚步深入台湾黑熊的家，这样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我们该如何保护他们。
1: 对，就是这一颗吗？
2: 对，
3: 这颗，你看它从这边这样爬爬爬爬爬爬爬，然后这颗这边有比较多的爪痕啊，哦，
1: 对，所以这应该就是坎顶的，
3: 应该是坎顶。
0: 这棵树高近20公尺、被血藤攀附的山黄麻，是台湾生长最快的大树。卫星定位显示，坎顶熊好几个晚上都在此逗留，疑似是它过夜的小窝。
3: 这些爪痕都还蛮新鲜的，你看它有长的，也有这些爪的比较短的，没有？所以刚有爬，对，它从那边这样爬。
1: 所以它就是很密集的在这里。
3: 对，你看之前右边那边有一堆，有一坨，有没有？就这应该是它会在上面休息的地方，会它会筑个熊窝吧。
1: 所以这是坎顶黑熊晚上在这里睡觉的熊窝。
3: 对。
0: 台湾黑熊有特殊的筑巢行为，这在其他熊科动物上还没发现到。
2: 因为觉得他也许可能会再来这里利用，所以我们就想说试试看啊，值得一试啦。因为毕竟台湾真的很少拍到熊在树上的画面。
0: 调查团队之前在树上放置了相机，今天正是开箱的时刻。
2: Stand clear。
4: 好，所以搞定。
1: 好。

0: 希望你可以帮我拉一下底下嘛，拉我的身体下面。
1: 对对对，
0: 不用不用，你可以拉下面一点，让它有一个对，让它有个重心。对，对，因为我还要避开黄藤。
2: 野外研究台湾黑熊生态长达15年的郭彦仁，外号郭熊，也练就了一身宛如熊一般的上树功夫。
0: 好，可以了。对。
3: 哇！小心！
2: 郭熊身手矫健，但缺了右掌的乌马斯，也得上上下下，还要筑窝。你也是这般灵活吗？
3: 看到相机了，对不对？
0: 对啊。我好，可以了。对，我会把脚钢拆掉喽。OK。
3: 要下来了吗？
0: 对啊。
3: 好，小心哦。

0: OK， 好，
1: 好厉害，
0: 就可以看看了。
1: 哦，相机，
0: 学长，看你的运气了，学长的。
1: 我刚才还一个，这是什么？
2: 啊，松鼠，这是松鼠。猴子，抱小猴，对，猴年来子。
3: 监视相机录下了30多段动物出没的影片，却没有乌马斯的身影。回山林的你，是否安全？

0: 调查必须继续。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才8公尺，
2: 我们这边海拔大概770公尺左右。
1: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在很高山的地方。
2: 弹力熊追踪，它在春夏几乎都在这附近部落前山的地方活动，大概就从几百一直到1000左右。
1: OK，
2: 对对，比较没有到中海拔。
0: 垦丁小公熊在野放后，足迹广达65平方公里，多半在被发现的部落山区出没。这一天，我们跟着卫星讯号，进入了潮湿浓密的苔藓森林。

0: 原始隐匿，人迹罕至，正是野生动物们的通道。
1: 比较原始森林的底层通常都会比较稀疏，感觉比较好走。林线经常是动物会用来比较能够直接通行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因为坎顶在我们架之前，我们就发现它大概在前面一点点，它有经过。
2: 所以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十字路口嘛，
3: 对对，交流道的概念。
2: OK。
0: 团队在动物交流道口也装设了相机，希望能有好消息。

0: 了，有熊了，
1: 有熊，
2: 啊，有熊！
3: 果然有熊出没，但画面上的却不是垦丁小熊，而是另一只台湾黑熊。
0: 往出走走走走走走，在这边就会，你要看，就
1: 是垦丁线上面，
0: 就是看垦丁线上面这样子，然后就会走。
2: 哦，所以有今天经过这个血藤这里，对不对？
0: 膝盖上。
2: 哇，所以是一只成熊。
1: 你看成熊，
2: 在这里还有其他熊的存在。其实垦丁不是一只熊，它并不是孤独的。
3: 而在不远处的产业道路边，我们同样发现了熊爪痕。
1: 下这几颗三花花。熊爪，
2: 这里吗？
1: 你看那边有比较旧的，有没有？
2: 好，来看一下。所以这只熊真的是非常蛮大的，
1: 对，
2: 你看它的手掌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1: 好，你看有左右左右，比坎顶还大只，所以是另外一只熊，不会是坎顶。这是几公里的范围之内，至少有四只熊在这边活动。
3: 垦丁小熊，你不孤独。这片山林真的是有熊的森林。
4: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部
5: 一个
4: MV。然后那天半夜他传了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6: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给我们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4: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5: 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4: 超雅文、徐富卡、
2: 谢怡君，还有陈奕哥，哇塞，
4: 我们都是从
6: 东已经
5: 从一方发出啊嘞。

台湾黑熊的出现要从18000年前说起。最后一次冰河时期，亚热带的台湾是北半球生物南迁避寒的诺亚方舟。当冰期结束，海平面上升，

0: 来到岛上的亚洲黑熊就此独立演化，成了台湾特有亚种。身为岛屿上最大的食肉目动物，曾经广泛分布在全台湾的森林里，如今却只能在深山密林间发现它们的足迹。近几年高山活动兴盛，行踪隐匿的它们也增加了被目击的机会。嘉明湖，台湾第二高的高山湖泊，椭圆湖面湛蓝纯净，好似镶嵌在绿绒大地上的一颗蓝宝石，更像是一滴天使掉落在人间的眼泪。因为是布农族的传统领域，布农语意就是月亮的镜子。一旁幅员辽阔的建筑草原，苍郁如茵，起伏如坡，是大型草食兽水鹿的天堂。沿途步道林相丰富，也是熊出没的热点。
1: 现在走进去的象牙山屋的厨房，最近也曾经被黑熊闯入过。当时他就是在翻箱倒罐的过程当中，偷吃的糖撒了一地，然后也把沙油撒了一地。哇！就在这个位置。
2: 所以，我们台湾黑熊真的是非常聪明，他知道
1: 聪明，他知道这里有食物。
2: 对，他知道这边有食物。
1: 前面的拉门呢，就我印象所知，已经是第三度修复了。
0: 台湾黑熊是杂食动物，更是机会主义觅食者，山屋厨余成了最大的吸引力。
3: 黑熊，你干什么？
4: 先通报了。
3: 现场直击黑熊出没。
0: 高山协作就曾经当场目击一只黑熊跑进厨房，人类的行为正一点一滴改变自然生态与平衡。3000多公尺高的嘉明湖山屋同样有黑熊出没的证据。
1: 管理室这里也曾经被台湾黑熊闯入过，所以我们曾经在这个天花板留下了很多的熊爪。熊掌大概有我一个手掌那么大。黑熊它也是百般不愿意跟人太接近，可是当外面食物短缺的时候，它知道这里有吃的东西，它自己就变成是要冒着风险接近这里。
0: 黑熊频频造访山屋，台东林管处于是建置了黑熊预警系统，在嘉明湖国家步道受警架设了30支自动感测相机，一有熊出没就会通知管理员。
2: 所以我们现在来嘉明湖其实是来拜访台湾黑熊的，
1: 等于是进入了黑熊的家、水鹿的家、黄喉貂的家，对，进入了动物的家。尊重山林，尊重山林里的动物，那我们只是路过，应该更尊重这里的主人家。
0: 最新的野外调查发现，全台五大山脉，中央山脉、玉山、雪山和阿里山山脉都记录到台湾黑熊的影像，目前只剩海岸山脉还没发现熊踪。高海拔山区人烟罕至，台湾黑熊或许能自由自在的徜徉山林，但靠近人类聚落的浅山栖地，黑熊的命运 却可能是另。

另一种结局。那一年的中秋节，他在果园种陷阱的画面震惊了全国。

0: 从救援、医治到照养，我们一路记录这只落难的大公熊。
1: 我们很少会有机会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台湾的标志，也是最大的食肉目哺乳动物台湾黑熊。但让人难过的是，
0: 它的警圈编号是711，当时也被兽医团队昵称为小七。经过两个月的照养之后野放，没想到他又闯入果园公寮，把冰箱食物一扫而空。最后再度落入陷阱，被送回照养。一年多后，专家与在地居民沟通，决定在距离他原来活动区域南边53公里的地方异地野放，也为他重新佩戴了新的项圈，编号是568。没想到重获自由的他，并没有按照专家预想的去探索陌生环境，也不曾靠近农舍或果园，反而是翻山越岭，一路往北，向着大雪山的故乡前进。
2: 这个是野放的第一晚到第二晚，第二晚到第三晚，第三晚到第四晚，第四晚到第五晚。假设我这样看这个方向性的话，这22天的方向性有将近60%是在往回家的这个方向走。我走了3天那个方向，走了4天之后，几乎100%95%都是在往原本回家方向的95%。
0: 当时负责追踪的正是江博士团队。从卫星传回的讯号显示，小七568除了睡觉休息，一路跋山涉水，从400公尺的低谷到2000多公尺的山峰，短短24天，他移动了54公里，眼看大雪山的家就在不远。却没想到，千山万水的返家路，在3声枪响后戛然而止。
2: 关了1年多啊，终于可以野放了，可以独立，你回到你自己的山林里面去自由生活。当我们看到他想要返家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像这个离家的小孩，他突然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回家了。对，但是我们最后却等不到他回家这样子。
0: 小七568黑熊的死，让每一个曾经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心碎了，也包括一路记录的我们。我曾经想过，如果猎人们知道，而且也相信，捕不到黑熊，只要立即通报，就不会受罚。

0: 小七是不是就能逃过一劫？我想这是给台湾社会上了一堂很沉重的保育课，人和熊该如何和平共存。过去我们总认为黑熊不会在人为开发的低海拔地区出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小七568和坎丁小熊的活动范围都与聚落和农地重叠，所以我们必须认知到人与熊就是共享这片山林这块土地。如果我们视为珍贵极度濒危的台湾黑熊返回山林之后却无法保护它周全，那就代表我们所有人对于保育都做得还不够。
1: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对生态动物友善，自然就能生生不息。不只是台东，在花莲卓溪乡山区，这棵挺直的山黄麻树干上，竟满满都是熊出没的证据。
1: 怎么那么神力半天呀？打打打的！
2: 徐老说，去年有两只，一个是大的，一个小的，在山黄麻，他们要吃它的果子。妈妈会先上去，小孩子会跟着在后面。
0: 台湾黑熊的布农族语是 Thomas。耆老们代代相传，黑熊母子曾经救过布农族的小孩，至今谨守着人不猎熊的誓约。而从前属于部落传统的猎场与农地，现在恢复成原始森林，部落族人也组队巡守，协助研究团队在有熊出没的浅山农地架设相机，成为守护黑熊最前线的助理。果真拍到令人惊喜的影像，一对熊母子，
3: 金麻车的食物啊，这熊也会吃，
4: 因为这边都是蛮多熊可以吃的食物。
0: 而在这条荒废的农路上，我们则是发现了这只大公熊。
4: 要拍一只大公熊，然后就从这边这样坡，然后这样走下来，哇，很大只，到我们腰部这样子，我就看稍微看了一下镜头，然后就走掉了。
0: 当农地停止开垦，人类撤退了，山林自然掩替，熊也回来了。但台湾黑熊数量真的变多了吗？我们决定找出答案。我们在大公熊出没的兽径上悬挂了一块与人同高的木板，
5: 可以吗？
0: 挂上穿了孔的蜂蜜罐，最后架设相机，大功告成。这正是国外科学家要辨识黑熊身份的 ID 样站。
6: 参考日本他们的一种架设的方式啊，为了要吸引熊靠近，然后它站起来拍到那个熊的前面的 V 型的白斑，估计说这一区大概有熊有多少只。
4: 好，可以吗？
7: 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在正中间，好，你们腰带在正中间，好，可以。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启动咯。
4: 好好。
0: 台湾黑熊在1989年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动物，科学界普遍认为数量仅剩几百只，依据的正是台大朱友田教授十年来深入野外采集黑熊排遗与细胞样本，辨识出157只个体推估出的数字。
8: 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培养室，看我们所看到的三个培养皿里面的细胞就是野外的台湾黑熊的细胞，红色的这个就是培养液。
4: 所以我们肉眼看得见吗？
8: 肉眼看不见，
4: 哦，肉眼看不见，
8: 要用显微镜才看得见。
0: 朱友田教授不仅建立了台湾第一个野外黑熊的基因库，鉴定出遗传资讯与亲缘关系，更在这几个-179度的液态氮桶中冷冻保存了27个珍贵的台湾黑熊细胞，其中也包括小七。如果有一天黑熊像云豹一样走向灭绝，我们还有机会唤醒这些沉睡的细胞，重现台湾黑熊王者身影。
8: 如果有需要复制之我们的台湾黑熊，
4: 可能台湾黑熊面临到灭绝的命运的时候，我们至少在地球上还有一个最后的诺亚方舟。
8: 对，
0: 保育黑熊早已是岛屿共识，但人类的贪欲与口腹之欲 还是让台湾黑熊在生死之间挣扎。加上人为开发，栖地破碎，黑熊森林依旧充满着挑战。我们追踪坎顶小公熊，确保它安好的步伐不能停止。
7: 它现在位置就是有个封闭的石头，它大概在左边，
9: 大概海拔大概700，我也不好走，应该是在旁边的沟里面。哦，
10: 它会走，也是走沟这样子。
9: 对，
11: 我会沿着山沟往上爬。
10: 好。
0: 野放乌马斯已经一年，卫星项圈承载了野放后所有的活动资料，但电力即将耗尽，也到了解除束缚的时刻。
7: 慢慢的，哎，慢慢的。
0: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它捡回解毒。
9: 好，后面来了。
0: 而这恐怕也是我们与坎顶小熊乌马斯相遇的最后机会。
10: 张博，现在讯号。
7: 对，还在上面，我们要往上爬。
10: 还要往上？
7: 对。
0: 卫星定位显示，项圈落在大崩壁附近。
7: 这边我落石了，我先保持一小段距离。
10: 哦，好。
0: 90度陡峭的崩壁，我们步步为营。但缺了右掌的坎顶小熊，肯定还是来去自如。真是好样的。
10: 有信号比较清楚吗？
7: 这里好像。对，大家主要是在那边。对。

0: 里面有一点那个折枝哦。
1: 树干上依稀能看到爪痕，再往前的树枝头似乎就是坎顶小熊的窝。
2: 那一团就是坎顶熊窝，对不 对？
0: 那它就在这边会吃刚讲金刚力的果实。然后你看它熊窝的平台，你看它比较底下一些稍微旁边有些已经叶子完全干掉了。
2: 对。江伯，你正前方那里 对不对？
0: 还有果实嘞，在吃掉的果实在那边，那个果实被吃掉的痕迹，像个鸟巢有窝的感觉。
2: 那我看到还有那个青冈栎的果实，最特别的是这个地方是 view 真的超好的，
0: 对，
2: 它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
0: 海岸山脉。
1: 青冈栎树下有着一坨熊的排遗，
3: 看到了，
2: 有看到吗？
3: 看到，在这里。
1: 往下走，果然发现了脱落的颈圈。
2: 在悬崖上，我们找到颈圈了。哇，这里。这就是坎顶熊带了一年又两个月的项圈。所以很多黑熊珍贵的资料其实都是靠着它然后传给我们了，让我们对于黑熊更加的了解，未来对于黑熊的保育也可以越来越完善。
0: 那就自由啦。
2: 对，
0: 没有束缚了。
2: 对，从此坎顶黑熊就真的自由了，最后的束缚也解除了。没有想到颈圈会脱落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其实这代表着坎顶黑熊终于自由，最后的束缚也解开了，然后同时它可以看到这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美景。所以我相信在坎顶黑熊它心里应该它也是一直这样看着我们的世界。
3: 熊跟人之间的距离原本应该是要很远，可是这只坎顶熊它跟人的距离其实已经蛮近的，希望沿山的居民对于熊能够更友善，能够更仁慈，人跟熊都可以一起看这个风景。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虽然无缘相会，但在青冈栎树下，我想象着坎丁小熊驰骋山林自由自在的模样。果真，在红石林道的一处登山路径，出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景象。
1: 这个
2: 有机会哦！哎，
3: 走走，
4: 有警圈哦！
0: 野放后的第十三个月 ，Umas 终于从一堆卫星讯号中活灵活现地走了出来。他不仅安好无恙，还有点变胖。
4: 看他体态真的是还不错，就觉得他就真的是过得很好，很开心。
5: 绝大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关系，然后有了伤痕。可是现在看到他活得这么好，我觉得台湾黑熊真的是我们山林的王者。
2: 他跑步还要再继续勇闯他的天堂。
0: 是的，坎丁小熊乌玛斯。我相信你会的。

0: 睡的范家禄，小七，你终于到家了。
1: 保育毕竟脱离不了人，在地人要能认同，认同之后想要去保护这个生物的时候，那才能够发挥它的成效，让人跟熊可以共存共处。
2: 这些原生的野生动物，事实上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时间比我们早得非常多。两方面的相互尊重，对于人类跟物种，就能够和平相处，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0: 山是所有生灵的家，我们所不熟悉的野生动物，其实与我们都在这个岛屿上呼吸。这片土地就是我们共同的家。保护这个黑熊向往奔驰的家园吧，因为这是有熊的森林，这是有熊的国度，台湾。
3: 我们追踪小七568与坎顶小熊足迹长达2年多，经由一次次上山的野外调查，我们重新认识了台湾黑熊，也重新认识了台湾山林。我终于了解一句话：如果山上没有熊，心里会觉得孤单。他们来到人间，就像是森林派出的信使，用生命教导我们更多关于保育的事。感谢带领我们的这一群对土地有爱、对物种有爱的保育者们，他们坚实的脚步和信念，总能召唤出更多共鸣。这片山林是人与熊和其他生命的足迹交汇。传统原名谨守着与熊互不相犯，我相信往后我们也都会学着与熊和平共存，因为这是我们与台湾黑熊 Thomas 的誓约。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么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即阮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火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我来自中央山脉。我小时候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生长，光着脚那跑来跑去。我一直都以为我们很富有。如果用耆老教我们的方式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富有，因为大自然到处都是你的，野生的水果啊，都可以到处玩、到处采吃来吃，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富有。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特别特别，当然有很多的小动物，但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植物。我每次有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我就会觉得，可能昨天有小精灵来过了，然后有给我们祝福啊，

0: 我是田之学，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工作的目的呢，就是在赚钱养家。但是呢，工作的价值呢，除了说领薪水跟自我实现之外，其实更进一步的有帮助他人跟回馈社会的核心。今天我们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他每天呢都在跟时间赛跑，是一位守护生命的医师，除了在急诊室拯救一条条宝贵生命之外，他更希望人人都具备有基本的急救能力。我们今天就要跟他好好的学习学习。
0: 那这样子压我的速度多快呢？我们说是每分钟100到120下，每秒钟2下。对，那每秒钟2下有时候太难了。对，有时候大家会压得太快了，有时候会又压得太慢了。但是压这个动作很重要，刚刚我们助教做得非常好。我从小就想要当医生，那我现在是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的主任。我叫田之学，然后我的3D名字叫做 Valistana Bima， 我是来自中央山脉的布农族。那很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让我排除万难让我接受教育。那这个电极器现在大家都非常聪明，他会告诉你，然后就把它贴好。
2: 心脏隔离，
0: 远离病患，分析心脏觉力。
2: 远离病患，
0: 只有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压这个病人，建议定电极。所以他就电极，电极完了之后，就再继续压。然后过了一阵子的话，这个电极器可能还会再告诉你远离病患，再继续分析。
3: 是不是台湾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会急救的国家，最安全的国家？那如果要这样，就需要靠大家都要一起去学习，然后最好的话是从小学的教育就要放进去里面，他有这个概念已经生根在他的脑海里，他还可以教旁边的大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继续推广的，我相信我们台湾会更好，然后更安全。
1: 欢迎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主任田之学田医师。
0: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田之学。哇，
1: 刚才医生好漂亮啊！
0: 你知道吗？我上节目，很多人都会在下面留言说，你其实蛮像陈雅兰
1: 的。
0: 你有觉得照镜子吗？
1: 终于见面了，姐妹，失散多年的姐妹相逢，你比较漂亮，而且画工非常的好。我们来节目不免俗了，都要画一幅画，哇，清新淡雅。那请教一下田医师，你画这幅图的意义？
0: 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应该也会有人问你是不是原住民，你的轮廓
1: 有
0: 对对对。但是我是原住民，我来自中央山脉，我很喜欢那个看那个叶子啊，或者是那个花瓣的那个形状，我特别喜欢心形的，爱心形的，所以其实像幸运草，它就是爱心，它就三片爱心
1: 嘛。是
0: 如果你不小心捡到了4片了，你就觉得啊，好幸运哦，这样子。对，所以还有我很喜欢花，我喜欢5瓣的花，对，像梅花，还有那个桐花，对，很多都是5瓣，对对，油桐花也是5瓣，对，我觉得5瓣的花很漂亮，所以我就画了这2个。
1: 哦，那你这个5瓣的是紫色的，你特别偏爱紫色吗？
0: 对，因为那个蓝色的天空，对，蓝色的天空，然后水，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它紫的话会是在夕阳下之后它会变成比较紫，对，那在白天的时候会比较白，然后接近浅蓝这样子。对，
1: 哇，听田医师谈这段话就知道他心灵非常的富足，而且超级有爱心的。你在急诊室工作非常的忙碌，今天特别来要宣导一项很重要的募款计划，而且是帮助别人的募款计划，可不可以透露过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是，那因为其实我应该大家如果有看过我都知道，看到我的话就等于看到 CPR 加 AED 这6个字，对。
1: 是。
0: 那CPR 就是心肺复苏术，就是压胸，那 AED 就是那个傻瓜自动电极器。 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时候，瞬间的猝死、死亡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宝贵的4到8分钟。对，那除非你是在医生的面前倒下来，
1: 他马上会救你。
0: 对，不然的话就看你的命了，
1: 呜呜哀哉了。
0: 对，
1: 看你的运。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需要大家全民都会 CPR 加 AED。
1: 那对啊，
0: 之前有透过很多种方式宣导，然后也有跟政府寻求，后来发现其实民间的力量还是最大的。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是那个。台湾 AED 推广教育学会的荣誉理事长。那我们这段时间已经在很多的偏乡、原乡，比较山里的那个庙宇啊，或者是教堂啊这些地方，甚至在兰屿岛，我们都有布建 AED， 然后在那边推广教育这样子。那但是觉得还不够。对，尤其是这些地方，你看叫一个119。等着119到你的家，再从你的家到医院，哇，太久了。
1: 对，
0: 所以应该每一个人都要会，而且每一个部落、每一个社区应该都要有。对，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推广到全台湾都有，全台湾变成全亚洲甚至全世界最会急救、最安全的地方。对，
1: 哎，这理念很好哎。但是你说推广到偏乡去，可是你现在进行到的阶段是还在初阶？
0: 我前面的话是用募款的方式，我就是一步一脚印，就是有媒体或者是有偏乡原乡要我去推广。我就会去上面去解说这样子，当然是用自己的放假的时间这样子。那但是觉得这样好像力量还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说政府有那个劝募的那个可以去申请，对，集资，对，募资，对，所以我们就通过了。所以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有政府立案的，政府通过是合法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募到5000万。对，然后就把资全部拿来，
1: 5000万，
0: 对，
1: 可以。一个这种 AED 多少钱？
0: 台湾有很多个品牌，世界各国有很多个品牌，所以 AED 的价钱大概落在5万到25万都有。哦，
1: 如果5000万的话，就可以有1000台。
0: 对，1000台，对。哦，
1: 1000台还是不够啊。
0: 对，但是至少我们有一直踏出去嘛。
1: 对对。
0: 我们一步一步的踏出去，有一天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我们那么有爱，对不对？
1: 对，
0: 一定有一天台湾会成为全世界最会急救的地方。
1: 对，是因为我们看很多新闻都其实都是猝死来不及急救，对不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AED 真的它救回来成功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0: 这个 我们通常是 CPR 加上 AED， CPR 加上 AED， 那我有自己做过我自己急诊室的统计，如果是到院前死亡，然后送过来的路上都没有人救的话，成功率不会到，就是这个人最后是从医生这边才开始急救的话，成功率大概只有最多只有30%。那如果现场就有人帮你急救，
1: 对，
0: 然后一路上还有机器再继续帮你救，然后交给医生的话，存活率有时候可以超过1/2、50%以上。对，甚至像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故事让我太感动了，因为他那个是在上班的尖峰时刻，一个公车就新闻报是说他去撞路边的灯。其实后来才知道，他知道他不舒服，他快要不行了。他直接滑行，
1: 想让自己停下来，不要去撞到别人，对不对？
0: 而且他是在十字路口，万一他在十字路口他撞到，哇，是一个连环大车祸。所以他就滑行去撞路边的灯，然后速度把它变慢，然后他整个人就趴下去。后来车子上很幸运的有人会 CPR， 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叫119，然后就开始压了，轮流压，然后119来了之后。AED 接上去就电击，然后继续压，送到我急诊室。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赶快继续的急救，然后还启动了叶克膜。这个病人在一两天后就有自己的呼吸、心跳、意识也回来了，也拔管。
1: 哇，
0: 对，而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佛心的人，因为他要守护的是不是只有车上的乘客，
1: 对，
0: 他守护的是整个十字路口的所有的交通的在交通上的人，对，
1: 所以刚刚田医师说还好车上有人会 CPR，
0: 对，
1: 所以你就要推广说大家就学会 CPR，
0: 对，
1: 然后身边如果有 AED
0: 那更好，对
1: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很多人对 CPR 也一知半解了哈啊，当然现在在网络上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我们会实际操作给大家看，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来呼应田医师这么有爱心的善举。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4: 另一半会问说，如果他跟我妈妈掉到水里，我要救谁？我就发现说，
1: 我们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回答。
4: 我谁都没办法救，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救啊。对，所以我又去考了水上救生员。
5: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6: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7: 快到了，快到了。
6: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7: 成功了，太厉害了！
5: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我们今天呢，录影的现场呢一片祥光，因为三位特别来宾呢都是救人来着的。好，接下来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他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水里来火里去。虽然肩负救人的使命，但自己却经常面临生死一瞬间的考验，难道他真的是无所畏惧的超人吗？欢迎我们的消防员宋明哲哲哲。
1: 雅涵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宋明哲哲哲。
0: 看你的脸，笑得好。好佛心哦我看到你的脸就很开心。其实他不只是一个消防员，他还是一个发明家啊。待会儿还有他还有叔叔哦，待会儿我们再好好介绍。接下来如果遇到紧急事件呢，医生跟消防员没有办法及时赶到，这时候民众就要先学会急救的知识，然后在这个黄金时间呢能先解救，做最重要的处置。一般人怎么样学会这个正确的急救方式呢？我们就来请教安妮怎么了的创办人杨祥文。祥文你好。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祥文。
0: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笑得很开心的，很像弥勒佛的啊，我们的哲哲哈，恭喜你出了第一本的新书，每一次出勤都是生死瞬间，消防员，想要请教一下，出版这本书的理念是什么？
1: 其实一开始是在要做募款的动作。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想借由文字的部分去宣导。雅兰姐，你之前应该有听过消防队的一些宣导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能吸收的是有限的，因为短时间我们记不了那么多。
0: 天爱的鬼啊！
1: 对
0: 对不对？真正遇到的时候都慌了。
1: 没错。
0: 我好像听过他怎么做，不会。
1: 所以借由写故事，对，会把你带到我的身边。让你就变成我的第三人，慢慢慢慢的，你学到一些防灾的知识，学到了 CPR 很重要，学到了 AED 也很重要。我们怎么去学，
0: 就让我们身临其境就对了。
1: 对，不知不觉的
0: 不是只是卫教，但是你就是带我们去你的现场，跟你走一回。
1: 没错，
0: 但是是用看书的啦哈。
1: 对对对，
0: 不然真的要去，我们也会怕了哈。但是呢，看资料，原本你是担任少校，
1: 没错，
0: 在服务九年就可以领到终身俸，然后你就毅然决然的，这钱我不爱呀，你就决定去当消防员呢。
1: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啦。因为人家说当军人，尤其是军官，是铁饭碗，而且我又。少校就是二十年终身俸的门票已经拿到了。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会转呢？因为
0: 钱。

0: 太多
1: 也不是啦，平常就是一个很鸡婆的，然后他给薄的啦、
0: 哦，不要很说很鸡婆啦，见义勇为啦。
1: 路上看到车祸都会下去。
0: 哎呦，正义哥。
1: 对，但是我下车之后，我会不知道说，我只会打19，其他我不会做。哦。所以我自己费用休假时间去考了 EMT1，就初级救护技术员。然后出去，我面临了一个千古难题。另一半会问说，如果他跟我妈妈掉到水里，我要救谁？嘿，我就发现说，
0: 哎、欸，我们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回答。
1: 我谁都没办法救，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救啊。对，所以我又去考了水上救生员。
0: 哎、欸，你看人家就会举一反三的去想这些事情。
1: 对，然后好回到过来，就是说高雄发生了88风灾。嗯，那时候那马夏小林村其实很严重。嗯，那我是后勤军官，负责统筹所有的后勤调度、嗯，也就是说有多少阿兵哥到南部救灾、嗯，我就要把他的内衣裤、毛巾、袜子全部准备好。包含他的睡垫、气垫床都要准备好。所以那是一个多庞大的，因为数十万人下去救灾嘛。嗯，那救了一个月，真的很忙，还救到昏倒了。
0: 你有、
1: 哦、对对对，不眠不休，晚上都被 没办法睡觉啊。
0: 别人去救而已啊，你不是在发放物资而已、啊。
1: 有车子要从宜兰出发，我就要说，哎、欸，你去南港载多少的物资？
0: 哦，中间接洽的事情太繁琐了，
1: 还要发。我是一个物流的一个管理师，一天有7台40尺的货车让我调度。啊，都要很精准，然后时间也要掌握得很确实哦。那、嗯啊、结果一个月之后，我发现说。我虽然做的事情很伟大，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去第一线，所以我跟长官说，我能不能去第一线，即使是趴在土堆上面闻尸臭找遗体，我都愿意。那长官说、啊，那你去了这后勤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说，
0: 你没有接班人就对了。
1: 对，因为三个士官长来接替我都受不了了。哦，对，然后我就回想说，哎、欸，与其我40岁再去当义消、嗯，何不如我年轻。就转考消防，所以瞒着家人偷偷退伍，然后再报考消防。
0: 哇，那你的长官不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怎么了？哈，很多人就期待这个终身俸哎。
1: 对。
0: 那你就为了那个见义勇为那口那个拔刀相助那种感觉，就毅然决然的放弃？哎、欸，你要承受家里的压力，你要承受长官的压力耶。但是你还是选择救人，
1: 就做对的事情，
0: 做对的事情。所以，老婆没有说啊，我去呀 ，game 丢啦，
1: 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要说什么也来不及，
0: 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是开开玩笑啦，当然，他有这股正义感，好，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聊哈，除了看这本书之外，啊，他现场亲身经历的还会告诉我们，也会跟我们分享。来，安妮怎么了？祥文，怎么会叫做安妮怎么了？
2: 这个名字怎么了？
0: 对，这个团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团队是做什么？
2: 好，其实安妮怎么了，它主要是我们国内现在唯一一个专职在做急救教育研发的工作。什么叫教育研发？我们如果要去上一个急救课，我们可能去报名红十字会的课程，嗯，那他们就是教人家的一个单位。但我们比较像是他们的上游，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出版社，所以我们会去做很多的教材，哦，不论是书本的教材，哦，影片的教材，哦，对。然后而且这些教材我们大部分都是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自己免费使用，哦，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师资培训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那这些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急救教育可以越做越好。
0: 对，对，
2: 所以像我们这几年也有帮我们一些政府单位啊，像是卫福部啊，消防署啊，去做一些急救教材等等的。那为什么叫安妮怎么了？就是我们如果你有练习过 CPR 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假人嘛，那个假人就叫安妮。对，我就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怎么了，所以我就灵光乍现说啊，那不然我们就叫安妮怎么了？我大概花10分钟就决定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决定。对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0: 欸，你好像是读土木工程系的，
2: 对对对，我是念土木上来的，
0: 啊，突然发觉对人比较有兴趣。
2: 其实这是中间有个故事啦，就是我那时候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课，这个课叫做民众基本救护。那它就是一个医学院的课，它把我们初级救护技术员的一个课拆成一学期来上，上选修课一样。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找我去上，就是我其实也不知道那课是什么，反正朋友找我去我就去了这样子。
0: 你是为了学分吗？
2: 也是需要那个学分啦，但是就想说好啦，这个领域我也没有接触过吧，我们就去看。
0: 学一学也可以有防身，
2: 对吧？学学看嘛，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
0: 对。
2: 但其实说实在，从我现在来看，我那时候学了什么，我有点忘记。那时候就很多的急诊医师来教我们，然后就教得很难，然后我也忘记到底学了什么。但那时候那个课程有个很特别，就是他在学期末可以有三个时段，你可以去消防局，跟着消防局的119救护车一起去出勤，看着实际这种工作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有个傍晚，我们去了一个蛮令我印象深刻的 case， 他是一个爸爸，这个爸爸的女儿大概国中，差不多那爸爸就是40-50岁吧，对。然后他们在家里吃饭吃一吃，那个爸爸就突然蹦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对，然后当然就叫119，我们去现场做一些急救，然后赶快把人转送到医院，交给医院去做后续的治疗。
0: 啊，你们那时候不是在实习，也可以跟着去？
2: 对，我们就是跟着上。现在我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了，我们就是在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弄这个病人这样子。对，然后送到医院，当然我们女儿一起带去医院嘛，不会把她放在家里面。那那个女儿可能是吓到，就是到医院以后，我就看到她站在急诊室的门口，然后就突然放声大哭，然后就哭得非常的崩溃，然后脚软就跪在地上这样。然后因为说那时候我只有大三而已，我大三21岁左右嘛，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那这个像消防员他们在做这种急救的事情好像很重要，你只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去做一些对的事情，好像或许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就是变成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编制，不只是去志工而已。所以像我现在这个每个礼拜大概会有一天的时间，同样是星期五啦，我就会去跟着消防局的救护车一起出勤去救人。对，所以就有点是从这个因缘际会开始的这一段旅程这样子。
0: 哦，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女孩嚎啕大哭，那你觉得说，其实救人是很重要的。
2: 对，而且救人很多时候是你在某个时间点去做某件事情才有用，你超过那个时间点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没什么用。
3: 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就回到山上了。
0: 因为你们是仙女下凡，凡间真的是太多复杂的事情了。
3: 解释得真好，
0: 对不对？
3: 是。

0: 田医师，你这么有爱心，然后想要当医生，是小时候许的愿吗？或者是说，就是觉得，医生好像蛮大家都蛮崇拜的。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刚刚讲说，我小时候是在山上长大的，所以他们长辈没有限制我们的幻想象，所以我们认为一切都很美好，而且在山上大家都会分享。那我爸爸妈妈很喜欢帮助穷人，所以他们都会常常会问我说，你以后想要当什么？那后来我爸爸告诉我了一些像史怀哲的故事、德蕾莎修女的故事啊等等的，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那我可以当可以帮助人的。我一开始是先说护理师，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我爸爸说，听说女生也可以当医生？我爸爸说，对啊，你想要当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启发，我就很小就开始觉得我会当医生，那也是往这个路上走。但其实没那么顺利，因为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我爸爸视校就没办法再读了，因为就是家里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我爷爷重病，然后欠债啊那些的，所以我爸回来就要去养家。那所以这样的资源下，我在小学三年级我就要搭公车，一天只有两班的公车下山。然后后来就是住在修女给原住民学生的收容所。然后后面都是住校了。那我家里没有车，所以我通常都要搭很多班的公车才能去到城市里面。那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霸凌啊、歧视，我还被围殴过，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没有那么顺利。
0: 因为长得太漂亮吗？
1: 不是，应该文化的差异。对，然后可是爸爸妈妈始终都会鼓励我，就是不要放弃你那个心。对，那所以其实这边也回过头来可以帮很多的原住民的孩子发声，就是说其实我们下山这个过程，然后环境的转变、文化的改变其实冲击很大。所以其实原住民的身心症的比例很高哦，原住民的自杀率也很高，并不是大家想的我们是唱歌快乐喝酒。其实这个在这样子环境的改变的过程、成长过程中，其实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就回到山上了。
0: 因为你们是仙女下凡，凡间真的是太多复杂的事情了。
1: 解释得真好，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回去还好，不用，就是还可能还可以再回到他以前想象的那种生活。但是留着的话，如果经不起这种社会复杂的那种环境的话，就像您说的，有一些那个忧郁症啊之类的就会发生。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心智上算蛮坚强的。那我也很感恩我可以走到这边。那所以在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回馈社会，所以我们有什么力量，我们就可以去渲染整个社会。
0: 是，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女生比较娇弱嘛，那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高工时然后又高风险的急诊科呢？
1: 我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急诊医学才开始，它是一个新的科，所以急诊医生是没有门诊、没有住院的。那时候我就是在急诊室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然后你可以，你只要在很多的炸弹里面，你找到那个炸弹，然后把它拆解出来，这个病人就不会走向死亡。那个成果是马上看得见的。虽然可能病人家属根本不认为你是医生，甚至他们会谢谢的是后面的医生，但是那个过程中你有很大的成就感。
0: 对，
1: 还有一个急诊，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上班工时很长，12个小时不能离开急诊室。但是我下班就下班，因为我没有门诊，我也没有住院的病人。那所以这样的情绪切割，我觉得我可以。像我本来其实我最想要走的是小儿科，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受重病的癌症的小朋友，在加护病房小朋友那个病容、那个痛苦，我没办法带。
0: 对对，
1: 我没办法放下来。我回家闭上眼睛，就是他们很痛苦的样子。所以我们在选科的时候，还要看你这个医生心理的调试，是不是你喜欢能够承受的。
0: 有心理师可以帮你评估吗？
1: 没有，这是自己，
0: 就是自己要自我评估。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医生是在医学院毕业了之后， 我就不当医生了。因为他没办法，没办法承受这些病人的病痛啊，不管是身体、心理的，对。
0: 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考不上。其实在急诊室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就像你说的，救人就是在那么一瞬间，然后你要靠你的知识跟灵活度，然后去检验这个客人，去判断这个客人，好，可能还不能经过太多过程的那个算检验吗？还是检查？
1: 你根本没有办法。对，他可能下一秒他就要走 CPR 跟 AED 了，那你不要往那条路走，你什么你可以阻止他的时候，那个就是急诊的专业，对，不然大家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会 AED 啊、电击啊、CPR，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如果不要让他走到这一步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哇，对，
0: 待会我们再请田医师跟我们分享。来，泽泽，啊，你当少校的时候去分配这些物资都

0: 分配到昏倒了。当消防员的时候要24小时值班呢，那不是更昏倒？
1: 其实我刚下单位的时候，是48小时啊。对，那时候我
0: 那你可以去拍戏耶，我们拍戏也只3天没有睡过。
1: 但是不是啊？他还是可以休息的，只是说你被限制在消防队周遭。这其实跟军人很像。
0: 对，
1: 但是唯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半夜要起来。灾害或者是救护不是会有时间表，
0: 对，
1: 他会无时无刻突然哦，可能洗澡洗到一半，或者是说你睡觉才刚睡下去，或睡很熟的时候，哇，啊，突然间就来了。那你要怎么样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赶快换完衣服，坐到救护车开出去？
0: 你后来有没有想说，我干脆就不要换衣服，直接躺着睡，随时 stand by，
1: 还是要睡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最痛苦，我印象中最痛苦就是像现在一样，寒流来的时候，那种半夜你从暖乎乎的被窝里面掀开来是0度左右的，现在就是差不多嘛，然后你还要跳到救护车，是真的是冷冰冰的，那个真的是很痛苦，有时候全身都在打颤。然后到现场还在发抖，然后他们说你很怕吗？没有，我们很冷。这是我觉得在适应消防生涯里面最痛苦的就是这一环。
0: 你适应了多久？还是现在还不适应？
1: 现在应该是说我是没有阵痛期的，因为其实我是那种很容易叫醒的人。我手表只要震动我就醒了，我连闹钟都不用。哦，
0: 较清明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哦，
0: 哎，听这个新书里面有提到说，你成为消防员的第二年，有一次在火场清理那个残火的时候，差一点发生意外，很恐怖。
1: 对，其实那一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已经一天一夜打完了，它其实它是3栋透天厝并在一起，从外面看都觉得哎，还好啊，结果它里面是打通100多坪的那个屋子，然后坑啥都放轮胎，
0: 工厂，
1: 对，它其实就是轮胎仓库，很大哦，3层楼都是。那轮胎它的特性就是，它火烧了它会溶掉变橡胶嘛，那橡胶快就盖住，盖住。那已经打了一天一夜，主要火势都打掉，剩小火要把它扫干净嘛，温度降下来。那我的长官就说，哎，那你们两个菜鸟，就是我跟我同学进去好了，反正那种这么简单的任务，
0: 对啊，已经都灭了，
1: 对啊，
0: 你们就进去整理一下。
1: 对，没想到我们就上去嘛。那我同学就啊，因为前一天兵荒马乱，我们那个一条一条送水的那个叫水带，
0: 对，
1: 水带很多条都缠在一起，会打结。他负责把它疏通开，那我就负责拿消防员涉水的这一个叫做苗子。我就负责拿着苗子去把那些温度降下来啊，我们叫做残火处理。结果我没想到，我压力一转开，苗子一射出去，水压一冲下去之后，被掀开来了。我瞬间哇，烟都起来了。
0: 哦，哎，跟他烧金有无？人家说烧金，你爱一张一张一张，你别个规背，伊下骹就闷住，对不对？所以那个轮胎这个也是这样，然后你把上面那一层掀开以后，那个烟就冒出来。
1: 对，而且我还是一次这么大面积的。其实那时候的感受就是，因为温度都还在，火直接从我的脚底窜出来，就跟熔浆一样，岩浆一样，你在熔岩浆里面站着。然后它因为轮胎它有很多的粉尘是黑烟，所以里面有粒子，你喊出去的声音会被吃掉，你的视线会全部被阻挡。那时候我的手伸出去，我看不到我的手指头，所以那时候所有人在紧张的状况之下，害怕的状况之下，会有一个动作，因为我们是戴空气面罩嘛，压缩空气的一个面罩，会想要让自己挣脱开来，大吸一口气。但是如果对我做这个动作的话，
0: 田医师已经在摇头了。
1: 对，我做这个动作我就倒下去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到说，欸，我是经过严格训练一整年的消防员，如果我现在就倒下去，我很丢脸。
0: 但是你还是挂2个字叫菜鸟啊。
1: 对对对，但是就丢脸嘛，我是严格训练过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冷静下来。
0: 那时候还要面子哦，我赶快想说怎么逃生哦。
1: 对对，然后跑，我就 照着我们教的方式，蹲下来找水袋，慢慢摸出去。摸到一半，我的同学他也发现我不在了，我没声音了，他也赶快上来找我。那有时候双方同侪之间、

0: 同事之间的支持很重要，伙伴之间，我们一碰到面，我看到他我也放心，他看到我他也放心了。但是一般人历经这种生死交关的状况之下，应该是逃离现场，出去外面好好的休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身份不一样。我们是消防员，所以我跟我同学就拍拍肩膀走，我们两个
1: 再进去，
0: 对，拿一条水带，他负责排烟，我继续扫射，我们两个合作无间之下把这一个任务完成。
1: 花了多久时间？
0: 其实就是大概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哇，
1: 哎，大家嘛，照干那杯嘞，有生命危险嘞。但是哎，真的是给你们拍拍手，拍拍手，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任务哈。
2: 不过其实因为我土木系毕业以后，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我去开了一家拍影片的公司。对，所以
1: 哎，你真的不务正业。
2: 你觉得这个影片精致也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家伙这样子。
3: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祥文，刚刚已经问过你说你是土木研究所，
1: 对，哦、
0: 不是医学系。
1: 是，
0: 那你就是你学会了哪些救护的证照？嗯，
1: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做救护都是比较医学相关的，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像我们在医院外做这些医疗救护的一些照顾啊，其实在国外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系叫 paramedicine， 所以有点像是你在国外如果你要去医院外救人，你就去念救护系。你要在医院内救人，你就去念医学系，你去念护理系，所以它有点是分开的。但台湾因为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没那么久了，大概就30年嘛，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系。所以在台湾，我们就是靠着有点像一个职业技能训练，从初级救护技术员，然后再去念中级的，然后再念高级的，这样一路一路升上去。对，所以延续我刚刚讲，我就是加入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校，就是志工。以后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蛮有趣，可以多学一点点，然后就慢慢的自费去学这个中级的跟高级的。那其实也要花一点时间跟费用啦，因为像高级的，如果说消防员他们在训练的话，可能就是一整年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是都周末上课的话，可能就2年半到3年，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升级上来。那其实像现在台湾的这种高级救护技术员，大概2800-2900个人左右，但是只有100个左右，他不是消防员或者是军人这样子，对，那就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做一些不是第一线救人的工作，可能去帮助一些教育系统的一些升级等等的。
0: 我看你拍的那些影片画面都还蛮精致的，所以年轻人的切入的角度，救人切入的角度还是不一样。
1: 不过其实因为我土木系毕业以后，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我去开了一家拍影片的公司。哦，对，所以
0: 你真的不务正业。
1: 你觉得这个影片精致也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家伙这样子。
0: 啊，那你会干嘛去读土木系啊？你不去国光艺校或者是什么去学导演系啊，或者摄影系？
1: 没有嘛，就是念完以后再有时候小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嘛，那就是出来做以后觉得说，这些事情可以做一点结合这样子。
0: 对啊，看你的脸这么笑得这么开心，应该现在做的很开心，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
1: 不错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意义而且是挑战的一个工作，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然后我们要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去解决它。
0: 对，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请教祥文，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请教一下田医师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去急诊室，我肚子痛得要命，医生怎么还不来？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哇，我有医送进来了的时候，你刚刚说我们要立即去判断，那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是急重症，然后才不会错过那个黄金治疗时间。
2: 我们通常我们急诊的话，你到急诊，如果你是人清醒的走路的话，你一定会经过一个叫做检伤护理检伤站。那检伤站就会把病人分成一二

0: 三四五集，那就是你可以等的时间来分，那一集就是不能等，然后二集就是十分钟，
1: 不能等 的情况就是差不多必须要 CPR，就是要
0: 对，或者是已经死亡，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然后或者是说他快要，你知道他快要死亡了，或者是很明显的那种高处坠落啊，那种很重大的外伤啊，那要赶快处理，不然他下一秒可能就没命了。对，或者是心跳非常的低或非常的快，然后血压非常的低，或是根本没血压，像这样子的，所以是很快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的话，就直接会推到急救室了，连检伤都不排队了。那二级的话是十分钟，三级三十分钟，四级六十分钟，五级120分钟，这个分钟不是说你在急诊的时间哦。是医生来看你的时间，这样了解吗？所以
1: 有一次肚子痛得要命了，我已经觉得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我了。那急诊室医生就是不来，
0: 对，因为你可以等三十分钟。
1: 我可以等你们还要我痛三十分钟，
0: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医生正在处理零分钟的。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通常一个急救的病人的话，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到两个医生，然后专科护理师，然后至少两个以上的护理师。你看我们的人力就往那边过去了。
1: 对，所以上面的人不会下来协助？
0: 不会不会，
1: 就是都是你们急诊科，就是急诊科的。
0: 对，那当然我们一定会接到很多的抱怨，甚至会骂，甚至后面还会投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最重要的
1: 正确的事情。
0: 对对，那可能背后被骂了再说，但是我们能够努力的、尽心的、用力帮这个命把它救回来。然后就像他刚说的，家属在旁边，我们常常在急救的时候，家属是一整排跪在外面。对，所以一条命不是只有一个命，而它后面是一个家庭。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信念的话，就不会觉得急诊里面的情绪啊，就像你说的，我全世界最痛的肚子痛，
1: 对
0: 呀、
1: 啊，大家都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
0: 对，那我就不会觉得这样子的抱怨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希望大家民众在看过这个节目之后，可以慢慢的也倒过来也理解我们。我们如果没有看你的话，表示你可能还没那么严重，那或者是我们正在处理更严重的病人。
1: 哎，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贴一张这个，哎，就是一二三四五级的那个放在那个急诊室。急诊室那里，那我们在那边痛的时候，至少看到说啊，原来我是第五级的，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0: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用，我们其实都有贴。
1: 哦，没有用啊？
0: 对，因为
1: 没有人会去看，因为只看自己的肚子。
0: 对，大家到了急的时候，还有情绪。
1: 对。
0: 然后如果你不舒服啊，然后又是比如说我心爱的儿子，我很辛苦的妈妈，那家人的情绪也上来的话，哇，那就对。
1: 其实真的医师他们还是要有就是要急救比较需要救的人，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希望到急诊室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去哈，对不对？然后如果有去的话，如果真的医生还没来的时候，不是他在偷懒，他是在救更严重的病患，请大家更理解他们一下哈。来，泽泽，新书有分享很多这种很惊险的救援的案例哈，就是希望说就看到的读者或者是透过我们节目看到的观众能够学习到正确的逃生知识。你说逃生的时候不能躲浴室，浴室很多水耶，火来冰来呛挡，水来吐烟，水来烟啊。
2: 因为我现在在做科技研发的事情嘛，所以我先用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对，亚兰姐说的是所有人一般民众的观念，浴室有水嘛？
1: 对呀、啊。
2: 之前还有传说，它那个里面有很多管道，会有空气。但事实上呢，火场温度至少都是超过650度，甚至1000度的。哎呦，我们花洒出去的水，它还没到火，都变成水蒸气了。
1: 哦，因为太热太烫了。
2: 对，然后再来说那个水管排水管，其实它是 S 型的，为什么我们要防臭嘛？所以它中间是有水的，所以你根本吸不到任何空气。那其实最危险的就是门，因为厕所门为了防潮，防它生垢，我们就是说防它发霉。
1: 对，
2: 所以我们一般都用塑胶门
1: 啊。对
2: 对，那一般的塑胶门其实 整体温度大概70到90度，甚至再多一点点100多度，它就会整个融下来。那所以浓烟就进来了。那我当初遇到这个很让我切身感受的一个案子，其实这上个礼拜就有发生过了，在录影的时间上个礼拜。

0: 但是整个鼻子都是黑的。OK， 我们还在压，还软软的，因为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在三楼找到他的儿子，18岁而已，为了回来跨年。嗯，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压的时候就已经是硬掉了。对，那中间发生一个一件很让我也是记忆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下楼梯的时候，乡下地方的那个手扶梯啊，其实很窄。嗯、所以消防员 他只能上面跟下面各一个人抬着。那我们现在全世界消防员怎么从火场把人救出来呢、嗯、不是就是直接手拉拉手拉手，或者是抬脚，或者是用棉被抬。那我那一天就是楼上的消防队员是用棉被，所以湿湿的手套抓着手套的是厚嘛，抓着棉被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下面的那一个手滑掉了，哇！所以那一位弟弟就滚下来，所有的记者全部拍到了，哇！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嗯，对。那这一方面也是回过头来，哎、欸，其实我们后面去调查，两个都刚好躲在厕所，嗯，他是完全没防护的，嗯。那要怎么去让自己活下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很多口诀，但是我比较不会去哦，推荐大家学口诀。为什么？我们用最懒的方式活下来嘛，光这样就好了，关门，开窗，让空气可以流一点进来，把里面的浓烟稀释掉，有空的时间再去塞门缝，就这么简单，不用急着去逃去跑，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好了。一挡一堵实心的木门可以挡多久呢？4到6个小时没有问题啦。
1: 真的、哦？
0: 对。那、你还可以冷静的打电话跟消防队说，我在哪一间房间等你们上来。
1: 哎、欸，这种消防员他可能经历太多，他讲话好像很冷静，有没有？嗯，就像医生，我说哦，我痛得要死，医生都慢慢，都是慢慢嘿，就是不是说很慢呢、啊？但是他必须很精准的理解你哈。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还有我们下一集呢会教你怎么 CPR 好，然后你如果会的人赶快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或者找你的家人来看这一集，每个人都要学会怎么自救跟救人。我们人生调色盘就下次见哦，谢谢，拜拜。今天要分享的李淑宇叫做《天落红雨被发觉》，这边哪有可能的代志，对吧？天都嘛落白雨尔，哪有迄个红雨？啊，马，你若发觉，就是今麦人咧形容的科技的独角兽吗？哦啊，但是迄是一个形容词啊，马无可能的发觉，啊，这就是咧形容讲一件真反常的代志嘛，哦，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就是突然间这个人呢是讲本来真诞生，忽然间真慷慨，人就讲啊，这个反常啊，反常啊，呵呵，就咧意思咧形容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真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老的，你先讲。
1: 我先讲，老爷，伊咱天数今年已经几岁啊？
0: 今年十八了。
1: 十八，伊哪呢老爷你嘞？
0: 我，哈哈哈哈，七十未到啊。
1: 对啊，也算你还阁无老糊涂，啊，阁会记得讲你已经七十未到啊，敢讲？你拢无急要抱孙，
0: 啊，哪会无急？自咱天数也未出世，我都伫咧想啊呢。
1: 既然老爷心肝内脑伫咧想，啊，咱做事大人，该当都爱拍算，倘好咱天数啊，也赶紧的来娶妻。
0: 嗯，也无叫人出去外面放一个消息，另外再拜托媒人替咱物色一个啊。
1: 嗯，有理有理，也唔知影老爷，你的心内是介意什么款的新妇啊？
0: 我，

0: 拜见爹亲母亲。
1: 连累
2: 连累，
3: 天主啊，来坐坐。
0: 向了亲，
2: 天主啊，阿爹大娘心内有一个主意，想要甲你找一门的淑女，互你趁早来成婚哦。
0: 这阿爹阿娘，古人有大定考、小定考之说，海里想讲。要等金榜题名了后，才娶亲成家啊！
3: 天主啊！啊，古人也说，成家立业，先娶亲，后立业，啊，这嘛是人之常情啊。
0: 是，
2: 对啦，天主，你那爹讲得真有道理，你甲想看卖。阿爹甲阿娘拢已经有几岁年纪啊，不但讲啊急要抱孙，也嘛急要将咱的家业交代予你来掌管。啊，阮两个老的哦，啊，通好趁早享受一个啊清福呢。
0: 既是如此，就全凭爹娘主意。
2: 正是嘞，好好。真好，我一个乖巧的好囝儿。
4: 天叔啊，
0: 姨母，
4: 元月安林，
0: 姨母，
4: 天叔啊，头拄只姨母看你伫咧花园读书的时阵，也无脱甲半领衫，天气冷冷啊呢，你若无脱衫会寒着，知无？以后出门爱记咧脱衫。
0: 我知影，多谢姨母。
2: 金鹅啊！啊，也囝是我生的呢。也每一摆，若看恁两个人感情这么好吼，啊，我这个做老母的，都经常拢伫要吃醋啊。
4: 哎呀，安林啊，啊，你何必就安尼伫咧笑我呢？
2: 对啦，也讲才伫咧讲。自从你离阮世界了后，也经过嘛已经这么久啊。你每一年都是咧找你的小弟，找你的囝儿。虽然是拢无甚物下落，也毋过阮天叔啊，自细汉嘛是你家己请养大汉的。我看你着伫阮饲家继续家己带落来，将来阮天叔嘛会用甲你养老啊。
4: 多谢安林，
2: 应该应该。
5: 林老爷，新云来新云弟夫前来会拜。
3: 哦。天主啊，心灵的地府，跟咱起家是世交。啊，前几天阿刁去甲伊拜见，今仔日人来回咧，也无安尼啦。恁大家拢先回避啊，后台为父的找机会，叫你出来拜见周大人。
0: 是。
3: 嗯。
2: 呀，咱先进入，
3: 请周大人。
5: 是。
6: 七大哥啊，
3: 周大人，请坐，请坐呀、啊。

0: 七大哥，小弟今仔日顶门除了花牌以外，也阁有一件代志。
1: 哦，
0: 阮细玲珑财必做实，猫生破案，是毋是会当予我记忆之面呐、啊？
2: 周大人过奖了，要无就叫天数出来，请周大人多多恕教。
0: 哎，客气客气，
2: 天数。天主啊！
3: 阿爹，
2: 天主，过来拜见周大人。
3: 是。拜见周大人。
0: 贤弟，免礼，免礼，当坐啊，
3: 下坐。
0: 贤弟啊，为叔久闻你的文才。今仔日来时啊，有一对双莲，想要和你对一了下联呐。
3: 小弟在所不欠，只惊
0: 的。唔免谦虚，来来来，风吹马背，千条线。
3: 一朝两人，万点金。
0: 好。
2: 过奖，过奖咯！
0: 再来，再来！一朝西窗，姻缘飞来，映出芙蓉旧容。
3: 索票战道，家庆行过，大成得笑梅花。
0: 对得好，对得好啊！七大哥，玲珑果然名不虚传呐！
2: 哎呀，啊，请周大人啊，天数多多栽培，多多栽培。
3: 大人请坐。
2: 是嘞，是嘞。周大人若是有困难的话，啊，要无对天主的栽培，啊，栽培就免咯。
0: 七大哥，你唔通误会啊！小弟是看伊天主这尼啊好的才华，七大哥，你如果这尼有福气，就引起小弟的心思咯。啊，
2: 周大人，你关机致富。富贵相传，要留什么心事呢？
0: 七大哥，不瞒你说，我问过真多上司，拢是讲阮翁某一世人注定无男儿呀。
2: 哎呀，算命吹好累累，何必伫咧相信呢？何况名门千金自有家世，家世如半主，将来也可以承欢膝下。
0: 可是这本子是要去倒位找呢？
2: 禀州大人的身份，敢阁会惊找无这生龙快婿吗？
0: 这有是有，只惊对方唔知是要答应也唔答应。
2: 这人人拢嘛是求之不得，下面哪有无答应的道理啦？啊，也无是哪一家的后生，我来去洗门，决定爱情。
0: 假设
2: 是啊，
0: 七大哥啊。

0: 哈，是阮天主。哎呀，周大人，啊，你伫咧耍笑心呢？
1: 婚姻大事闹，伫咧讲耍笑的呢。

啊，你听我讲啊，要做富小姐，性娇蛮，玫瑰多刺是不可攀，这娶来若未下，是会。

0: 我看玲珑好亲像无愿意，莫非小路无服高攀什么的婚事吗？
1: 哎，哪里哪里嘞！啊，这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由父母做主啊，这层婚事就安尼决定。
0: 小心，
1: 小心！天数啊，恁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阿爹阿爹的主意，阿爹做主就好。去拜见你的岳父。去啊！
2: 拜见岳父。
0: 献上，献上，免礼，免礼。真好，真好，四大哥啊，以后咱就爱改称呼了。
1: 是啊，
0: 就改做
1: 亲家。
0: 真好，真好，但我起码得要恢复来去，将这个好消息讲给我的查某囝知，也通我赶紧准备嫁妆咯。
1: 亲家，我嘛要赶紧请媒人。选吉时送聘礼，娶一个好新妇啊！
0: 好，好，好，安尼是我的故事咯。
1: 奉上亲家，
0: 我来去，我来去。
1: 天主啊，你乃真了不识抬举，这种宽贵的亲情，别人先救都救袂到。你安尼当面讲提示呀？
2: 阿爹啊，不是我要甲提示啦，实在是听讲祖父小姐娇生惯养，只惊娶回来会侮辱父母啊！
1: 严气！少年人是知影什么？你的婚事阿爹做主就好。爹，来去后房找恁阿娘参详你的婚事。行了。

伫咧找阿姐，找遍东西南北各县甲各地啊，找甲无鸟，又搁无家人，想当时实在是有够命啊！

灯又搁呛停停，讲送人都是爱切断感情，不过心肝是肉做的，无够坚定。十八年来，我每日思念阮迄个月生，今日又搁转来这个浙江省啊！哎呦！我又敢唔敢踏入此家的户庭，每日徘徊厝后甲厝前，啊！陈金福啊，陈金福，你奈这呢啊无路用？马十四哦，马十四哦！法人拢挂伫咧马十四。

0: 哦，来啊来啊，要买十岁是不是啊？啊，要买啥货啊？
1: 啊？

0: 看到你啊！十八年前你是去倒位了？
1: 阿虎，我这这十八年来嘛是过来找你，你又搁是去倒位？
0: 阿姐。

0: 济啊！啊，你死无去，咱倒转去。哦，
1: 救我的人，甲我娶来一家做女母，伊讲要请用这个幼女，又搁讲要等囡仔两年后等恁才当倒转去。等我回去找你，咱的厝边头尾都拢无人知影你去倒位。
0: 是啊，阿姐啊，你伫咧讲，你伫这家伙啊在甲人做女母。
1: 是啊。
0: 啊，这家敢是姓齐的吼？
1: 无唔对啊。
0: 啊，这代志哪会这么多好？敢会有安尼代志发生是无？
2: 女母，女母。
1: 我伫遮啦，我伫遮啦。
2: 你不话紧转来啦，阿玲找你哦。
1: 好啦，你咪来啦，小弟啊，我要紧入来去啊，吼，我入来。
0: 等下啦，阿姐啊，我阁有真侪话要甲你讲呢。
1: 哎呦，啊，不过内底看到遮尔啊着急啊。
0: 无要紧啦，这毋是讲话所在，明仔载关帝爷庙，我等你哈。
1: 哦，好啦好啦。
0: 啊，我来去啊。
1: 明仔载你家己顺利啊。
0: 爱来哦。
1: 顺利哦。
0: 我来去。
1: 好啦。哎呀啦！明仔载是少爷成婚的日子，我是要安怎去关帝庙呢？这
2: 女母啊，等着紧呢。
1: 哦，好啦，来呀啦，来呀。

0: 照安尼落去，也毋是办法。是讲，伊娇生惯养，也只是传说，并非亲眼所见。哇！小姐，时间无早了。是不是应该要休困呢？你是不是人都为了不爽快啊？
1: 不要你管啊，
0: 这个连交中哦，传言并不虚，哎呀，爹亲啊，这怪来怪去，全怪你，带厝拆迁，要怎当治？

0: 土产，谁是好母？
1: 新人是黑，新人是客，
0: 你
1: 安怎？你唔通自以为高贵，若唔是你老爸硬要将你嫁我，我才无爱娶你嘞！

天树啊，七天树，你真好大胆！我伫厝内是阿爹甲阿娘的掌上明珠，从来就无人敢安尼对待我，一口气

0: 小夫人啊，这么暗啊，你是要去倒位嘞？
1: 要回去啊。
0: 小夫人，今天是你的洞房花烛大喜的日子，怎说要回去嘞？
1: 喂，这无啊，你是什么人，也敢来管我？
0: 我是天书的灵母。
1: 灵母？哼，讲到遐尼好听，听爸讲，也毋是查某囝。
0: 无对，我是查某囝，当然甲恁这种千金小姐是袂比的。也毋过，阮伫咧讲话，绝对袂骗人，小夫人。你听我讲啦，

0: 做父有什么了不起？做父拢是低高禽兽。
1: 你是讲啥？
0: 哦，无啦，我无讲啥。
2: 你讲哦，你今仔日话若无讲好清楚，我绝对唔放你耍。
0: 左小姐，你唔通欺人太甚。
2: 也无，阮做噶，敢是予你这种下等人，你批评的心，
0: 住口！
2: 也无，阮做噶是安怎？你讲啊！
0: 好，你若爱要听，我就讲予你听。

0: 不可能，你又袂讲，你又袂讲，
1: 我无话袂讲，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有证据的，
0: 不可能，我是我阿爹甲阿娘的亲生囝，阮倒是清白的，阮倒是清白的，你竟然敢我袂讲，
1: 左小姐，
0: 我左边帮你说话。
1: 左小姐，这搞到就危险的，赶紧放手啊！
0: 我唔放，
1: 紧放手啊！
0: 我唔放，
1: 放手！左小姐，
0: 我是我阿爹甲阿娘的亲生囝。你又白讲，
1: 左小姐，
0: 你又白。

0: 天数啊，做小姐就算有千百个唔对，无你嘛带点恁家父的份上，恁也会当洞房花烛夜，无你要洞房呢？
1: 是啦，今日拜过堂已经是大人啊呢，也翁仔某冤家，这是小可代志，要哪会用安尼使性地？紧去给人背一个不是，安尼代志就煞去咯。
2: 我无爱，无论安怎讲，我就是无爱插伊啦。
0: 恁已经带入门，拜过堂，恁会当无入去咯？
1: 天数啊，听恁阿爹的话啦，人伫讲，红宝是红宝，也床头拍就爱床尾和，今日讲几句啊好听话，安尼就好啊，知影无？紧去。
0: 嘿。你若搁再甲伊冤家，我就拱断你的脚骨！入去！哇，你这个囡仔实在是真害呀！入去啦！
1: 天师，紧

0: 工作了。
1: 你信呀？啊，
0: 信呀！代志大条啊！代志大条啊！
1: 车贵，
0: 车贵啊！
2: 来啊啦，来啊啦！
0: 今日请周老爷来，你家讲周小姐死了，
2: 不是？
1: 天主啊，来安尼啦，
0: 不
1: 知啦。
0: 你这个小气死哦！却身份之也着起冤家，现时惹出杀头的，如何了结啊？出的难题，
1: 也惊着不出啊！李强妹被判宽贵做亲家，当初不肯听我讲，你打算填海？
0: 也不赶紧想办法，还搁在啰嗦什么了？

0: 如今人伊是智慧千金，伊是独生女，伊是掌上的明珠呢。你讲伊自尽，你讲伊自尽，是什么人袂相信你啦？
1: 哎呦，老爷，呾代志都已经发生啊，无你是要叫咱天师安怎讲？
2: 叫老爷做位个。
0: 快快有请。
1: 老爷。
0: 就地关，公家发生命案。
1: 是的，唔通，
0: 进去。
1: 是，唔通。哎呦，
0: 亲家，有话好话讲，有话好话参详啦。
1: 那亲家，谢谢啦。
0: 天主啊，这代志的经过是安怎？你唔着紧甲你个父解释。
1: 对啦，天师啊，大哥紧的，甲恁阿父讲一下清楚，唔则对哦。小姐甲我吵嘴，我倒去出房，后来被爹娘逼回房间的时阵，就看到小姐已经死啊。

0: 害死小姐啊！
1: 对啦，一定不是阮天师啊做的啦。

管教，

0: 是一见过的副尊大人。
1: 周知官，你一定要给我好好啊心理，让我替阮查某囝报冤仇。
0: 是，大人，小姐为何被害呢？
2: 周知官，我将我的女儿许配火一七天数，想袂到伊不识抬举，竟然将我的女儿杀害。
1: 我今日的心肝无背了，我一定爱七天数，一命赔一命。
0: 夫人大人，最放心，
3: 启禀大人，鉴着女尸一具。年岁差不多十八九岁，是被这半柄家刀插入心脏致死。
0: 半柄家刀，还另外半柄嘞？
3: 禀大人，我并无找到另外半柄家刀。以我的判断，这位凶手必然用力甚大，才会致使这半柄家刀全部插入凶死者心脏啊！
0: 七天数，你身为洪门秀才，合该知书达理，为何你要下此毒手？
3: 启禀大人，学生实在冤枉啊！我甲小姐无冤无仇，而且我一个读册人，手无目家之力，怎能下此动手？请老夫大明察啦！
4: 是啦，老夫大呀，我的囝儿天数虽然个性较倔强，也毋过忠厚老实，心肝是足善良的，绝对是袂害人的，阮是冤枉的。
5: 请老夫大，你就爱明察。
4: 明察，
0: 明察啦！
1: 新婚之夜，洞房内底当新郎尔，毋是伊害的，要么是甚物人？哼！
2: 周知官，一定是这个小特使无别人，你速速审理，我要阿姨背命。
0: 副尊大人，依笔迹看来，此案七天数虽然嫌疑重大，但是其中疑云重重，看起来也着爱详细调查。才能把魂见你啦！
2: 有何疑魂？
0: 待令呐！

0: 李新宝，可怜是为脱罪的随风，雄起半平大刀出为情，何用再输的另外半平？身上衣衫精神又干净，是经过生活伊也可能。
1: 副尊大人，一气天数是比这关海秀才。毕竟嘛，早已平常时做人端正，这处中恐有内情，望大人用笔迹再调查清楚。
2: 哼！原来你跟这个小贴身有私生之情，我怪你一定不办你死罪，我看你分明就是徇私枉法。
0: 小弟官，你讲。是天书就是你管下秀才，
1: 是
0: 你无加严格，佮轻易行凶，你该当何罪？
1: 对，
0: 今仔日这件大事，你若想去处死罪就罢，也若是无，我做金童绝对袂帮你甘休。
1: 大人，罪证不足。是咱定罪，且含逼这三天，一定查出个罪漏就出。
0: 莫讲三更，就是三个时辰，我就袂等你。
1: 大人，
0: 旧地官，你那是故作怠慢，小心你这个欺骗。

就为你要回心里。

0: 要去倒位啦？
1: 我要来去救人。
0: 要救什么人？
1: 我要救阮少爷。
0: 拖车嘛，大家小人伫咧讲，迄乞丐少爷太死，做家小姐敢有影？
1: 无唔对。哈、
0: 啊，哪会安尼啦？
1: 好吧，你敢知影做家小姐是甚么人？
0: 甚么人？
1: 就是做金洞的查某囝，也就是刘惠梅的四小女。
0: 啊！是安怎恁少爷要甲抬死咧？
1: 不是少爷抬，是我对伊讲出，伊是刘惠梅的四小女，伊一个生气来到底，也搞到要来抬我。哪会知影家己跌倒，煞被家己气死啊！哈、啊！
0: 这啊，你敢知影？你伫要害你亲生囝去用斩首啊呢？
1: 三岁，
0: 十八年前，我惊你未婚生囝无面通做人，趁你困觉时，偷摸阮外甥啊，去做乞丐做囝儿啦！

副尊大人，齐天师虽然已经破形，比起上妖阎王国，不敌国大人呐、啊。

0: 护尊大人，护尊大人，护尊大人，
1: 来呀，我是金国，失去开刀啊，变成。

0: 兵，何来无恩情？马林
1: 在，
0: 从兵上。
1: 是。
2: 我弄啊！到花柳林。
3: 大人，我对我幽灵兵员定有计策，应该重视。
0: 九地关，你三番勇士，组织之名，你是否多虑？
3: 此强可斩良民，输得上有青天。
0: 哼，什么青天？敢讲过如你大的百姓，无人背面心，来人啊！
1: 斩！
0: 斩！
1: 是！
2: 枪啊！天主是万王，
4: 你母啊！
2: 天主，
3: 你是何人？
2: 我是天主的女母。
0: 哼，女母气度，要替罪犯人打罪，来人，将伊赶走，准备执行。
3: 请带领幽灵自首。依照律法，应该重审。
0: 所受之夫人，
2: 赵金东，别人唔捌我，你应该爱捌我。我就是陈金娥。
0: 陈金娥、齐天素，一定是恁两个人联手合谋，害死我女儿来人了。
1: 在，
0: 一同处置。
1: 是，
0: 请。
3: 大人，恕不敢敬，敢敬则乱，迷尽性命就乱葬人命，就算不信青天，也该惊国法。
5: 哼，这个世间上啊，竟然有那种为着客兄弟要斩死亲生子的大戆人啊！嗯，
0: 你现在在讲什么？
5: 我要跟恁大家讲一个十八年前发生的故事哦，那就是十八年前啦。有一个分官娶一个某囝讨客兄，因某来巴肚内底毋是个亲生囝，伊毋知哦。连伊家己个亲生囝流落伫个外面，伊嘛毋知哦。啊，代志经过十八年。
0: 啊，喂！敢讲，会唔会会做这种代志？无可能。所生的就是不可能。
3: 副尊大人，
0: 亚老婆，你拄则讲是啥物意思？
3: 大人，大人，也是有必须重新审查此案。是不是应该先回避一下？
0: 我现在就要听信。
3: 此案未经审理，等待结案，必须主动提出报告。
0: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心得如何。
3: 既然如此，就请大人你听信。来人啊！
1: 是。
3: 打鼓升堂。

0: 陈金娥，你讲你是齐天素的女母？
1: 是。
0: 齐天素，一旦金娥是不是你的女母？
1: 是啊。
0: 安尼，我问你，恁两人的感情如何呢？
1: 宛如寺庙。
0: 嗯。齐青刀，
2: 小民在。
0: 你母在你的家中，工作如何？性情怎样？
2: 工作灵魂，性情温和啊。
0: 嗯。但金娥，我来问你，你为何侵入新房，开始新娘，终身碎了？
1: 禀大人，贫妇并无太失信娘。
0: 哈？那你为什么你心里是凶犯？
1: 大人用兵啊！
0: 讲。

0: 你胡说！
1: 副尊大人，卑职尚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讲，不知周小姐一旦金吾可有冤仇？
0: 因两个人素不相识，何来冤仇啊？
1: 既无冤仇，三日初见，为何就会起杀机呢？
0: 小弟官，要你煞在咧问我，忍着问伊才对。
1: 是是是是，但金吾，左小姐无听你的劝劝就罢了，为何又搁要抬你的道理呢？

不准代理，请圣路。但今我，你不该信口开河，乱说周代理是非。

0: 干金哦。你可知影家道为何只剩半瓶？另外半瓶呢？
1: 在家道嘛，另外半瓶在手。
0: 来人啊！
2: 在。
0: 将这物呈上。
2: 是。
0: 副尊大人，半瓶加多果然在范夫的身上，可见一切天数是万恶，本官要解破伊无罪。
3: 多谢副尊大人，多谢副尊大人，
4: 天数无。
0: 副尊大人，即马已经证实，凶手不是一切天数了，
5: 确定是伊。
0: 伊啊，不是伊。
5: 那恁是凶手是什么人啊？
0: 如同范夫所讲，是周小姐家己跋倒，将家刀刺入心脏。
5: 你就采信伊一面之词信嘞？
0: 并非信伊一面之词，全凭笔迹的推断。
5: 你如何推断？
0: 副尊大人。你先请坐啊！副尊大人，你看，一来，凭伊这尼啊善良的身材，无可能在拼斗的时阵，将家刀完全刺入对方的心脏。二来。当时两人各拿半柄家刀，并以一个普通的妇女，无理由再将家刀刺入对方胸坎以后，又将对方的半柄家刀拿走啊！
5: 这全是推测之事，毫无证据，一定是伊杀死我女人，无唔对。
0: 副尊大人。认为单金我财死两千金，你又有何证据？
5: 这，
0: 笔迹原将审判专文、庭上京城刑部公论，若有差错，原领制裁。
5: 邱地官，你认为这其中何无破绽性？
0: 副尊大人。你看出其中有何破绽？
5: 就凭你两马本官规矩，也不得会引起我哩动起杀人之怒。
0: 是是是是，但金吾，周小姐要抬你进前，你最后一句话讲什么？
1: 讲，我对伊讲。伊是娘惠妹的私生女，并非赵金栋的亲生。
5: 胡说！
0: 哎呀，莫怪啊！连周知府这尼啊深的涵养人都已经想起啊，莫怪平常时受父母娇宠的赵小姐会一怒气杀妻儿。
5: 赵地官，楚林表示朝廷命官。你东等直到已经好友，
0: 是来人啊！
2: 是，
1: 请慢，大人，民女所讲的话，拢有证据。
5: 你讲我哩，是我切受伤了，证据在倒位，
1: 证据。

0: 等一下，阿姐啊，十八年前你今日官官上好，完全唔敢控告，即马十八年后，咱就有即马青天大老爷，你唔得看见面前控告，紧的啦！
1: 客兵大人，民女十八年冤屈，一生冤，
2: 你要个好人，好罪嘞！
1: 我要告伊做阴当，强暴民女，私乱政气，捏造罪证，无良为盗。
3: 来人，
4: 在
3: 将此万里以此刁民，一同把我抓起来。
4: 是，
3: 且慢。
2: 副尊大人，在本官控告，依法应该由本官审讯。
3: 赵知官，你那是不信？都给我心出一个证据，也那是无，小心你的仙毒！
0: 哼，慢些嘞，做阴动啊！你有过错唔改，搁要继续冤枉好人，敢讲你无要伫你亲生囝是无？十八年前，我若只有你侮辱，剥夺兽性，你靠细娘是多丢老囡仔。你今日代志出破，因为你阿母的感情佮造假的名声，你顺势把阿姐赶出造假。但你即马知影，刘氏所生并非你的亲生囝，安怎？敢讲你就出罢休，无要伫你的亲后生之母？
3: 哼！你讲我亲后生，我亲后生甚物人？
0: 安尼我问你啊，你要保官位？也是要伫亲后生，你也家己想清楚哦。你若要保官位，会用只啦，反正我若无证无据啊啦。你甲枕头贴官官，高枕无忧，逍遥法外，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啦。啊，不过你若要伫亲后生，就无共款啦哦。你啊，当证人的面头前，承认十八年前强奸比你无良为道的事实，安尼做，你会身败名裂。不过只安尼做，你才可当成为你的亲后生啦。
3: 哼！退下，赵知官，也请你把你所有暂时退下。我有话要问陈金华家的。
1: 这，
3: 放心，我袂为难伊。
2: 是。大家拢退下。
4: 是。

0: 瑞德，我也阁唔知你的大名。
1: 我叫你海外的瑞德，哈，唔捌我的名瑞德叫甲较好听。
0: 我是要知影我的后生到底人伫倒位啊？
1: 梁吉啊，你当关老爷面头前，相信你十八年前欠受欠位啊？安怎？安怎？
0: 金吾，你对我讲，我要将你娘子救你，我要带你甲咱的囝倒转来去归家啊！
1: 这样唔通讲，地位相邻。
2: 莫唔对，我无想要做你的母囝，我只想要让你这个无人性、无良心的禽兽受到报应。
0: 金吾，我绝对唔是伫咧骗你。娘子也不争不执，你也所知呀。我决心要将伊赶出去，我要红灯受轿，带你倒转来阮祖父，父我来弥补你，让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2: 玉面，我做奴婢已经惯死啊，我在娘府有通吃，有通住，有通饮。我无想要伫荣华，也无爱富贵，我一心一意，干那想要报仇、杀天。
1: 对，别讲个遐尼济，一言一中，千言无用。你要想你的过程，要想你老婆。
0: 真好，既然救受那唔着，你就等着发受。
3: 但金吾，
2: 大人，
3: 本官相信你所控告的是事实，但是你必须要有证据。
2: 我
3: 证据嘞？哎呀，你若是无证据，不但告不成。做地府也会当治你诬告之罪。啊，对了，你讲你为做地府生一个囡仔，那个囡仔就是证据。囡仔嘞？
2: 囡仔？
1: 哎呦，这啊，那个囡仔就是天数啊，你唔得讲出来。
2: 不应该讲。
1: 讲啊！
2: 不应该讲的。
1: 你唔讲我讲，大人啊，我知。
3: 你讲
1: 十八年前，我阿姐甲伊做阴同细囝，都是伊欺天数啊！哦，
4: 喂，你莫乌白讲啦！
1: 我无白讲啦，当年哦是我将囡仔送回个安宁啊，无你问伊啊！
4: 哈？安宁啊，咱天数都明明你大腹肚生咧，对吗？
5: 当然嘛是对，阮天数啊！是我怀胎十个月所生的呢，你啊是唔通安尼乱讲话。
1: 哎呦，安尼啦，你个大巴肚假的呢。哎呦，安尼啦，好心好用的，你承认的啦。无吼，我若坐爱打迄种诬告官长的罪名，你拜托，好心好用，我甲你跪的啊，拜托的啦，拜托的。
5: 哎呀，
3: 但金吾，你讲齐天书是你的亲生的，你有何为证？
2: 禀父。无凭无证，
1: 伊无证，我阁有。
3: 有啥物证据？
1: 当年介绍的人就是王妈，好家在王妈，即摆人还阁伫个，叫王妈来对质就好啊。
3: 戚夫人，这敢是真实的？
1: 跟承认哦。
2: 这，
3: 讲
2: 是啊，拢是真实的啦。啊，天叔，你母，天叔，天叔，
3: 母亲，
2: 爱你啊！
6: 爹，人伫咧讲生病请一病，用爸用母的温情是较大天，等辛辛苦苦饲我十八年，我永远拢是饲家的囝，我的孝敬你三位啊！
7: 我一个有孝敬。
4: 爹十八年的性命，无白了戆工。
8: 哼，我都唔相信你做金童，会为了唔肯认罪，你不认亲生囝，来人啦！
9: 来，
8: 前往祖父。
9: 是，
6: 慢请。好的待遇，我无爱跪做噶，我无这种后辈。
8: 你是做金童的血统，论真是爱人做贵族，不认也是不认，由恁家己决定。也过，你即马是证据。我是要替你的生命伸冤啊！
6: 替我的生命伸冤。

去

阿兰是我的亲骨肉，阿兰是你的苏香露。

0: 再岁啊，你讲话啊，你是安怎来唔讲话？
1: 母爷，我都推死来是疼。

0: 什么人说我没叫没你？哦，我要好心，我要好心，
1: 好心，你带来好心，
0: 但今我
1: 真是是那个贱婢，我乃是那个做贼的贱婢，
0: 因为做贼。那个时阵，伊把刀来往我的骨肉，你为什么要将伊救出去？
1: 我把伊赶出去。哼！你即摆煞把所有责任撒伫我的身躯啊！当初时赶伊出去，嘛是经过你同意。
0: 哼！讲，那个时阵，你都已经知影伊的把刀来。有我的骨肉啊，对唔对？哼！
1: 老实对你讲，迄个时阵，我若是知影伊的腹肚内有你的骨肉，我唔也是该赶出去呀？我阁要爱死！
0: 大理石，你为什么要诬赖伊做贼，要甲赶出去？
1: 是伊歹运，因为伊小弟知影我甲你成婚之前已经有心仔了。
0: 你哪会这个恶毒的心肝？
1: 我恶毒？敢讲你都无毒性？你明知伊陈金娥已经有你的囝。是安那？你阁同意我甲伊赶出去？
0: 我是因为爱你，因为你腹肚内囡仔是我的。
1: 爱我？哈！我看敢毋是哦、喔。你是看我生做比陈金娥阁较水，去予色心所蒙蔽。欸，也无定着。是你家己自私自利，为着要顾全你自己的名誉。
0: 你，
1: 完事
0: 啊！你乖乖好，
1: 你敢怕我？哼！我无害死恁囝，谁爱管你好事？变作是你，你害死我的查某囝。
0: 亚人民死亚情，死了颠倒情
1: 趣。我死的是亚情，你敢担心我死？根本不是亚情是？哼！
0: 你陪我好死！
1: 你敢怕我？你陪我怎么变？你陪我怎么变？
0: 你陪我？
1: 你陪我怎么变？你陪我怎么变？哎呦！
0: 会吗？

0: 人，大人，莫非你无爱你的亲生子？你亲生仔拢伫倒位？你讲啊，金母，金母，你讲为什么进来唔讲？
1: 变大
0: 是啊，金母，你看我从这真人来怕死啊，我要抓你。跟咱的亲生仔都当个全家，你讲啊，咱的仔在倒位？你是安怎不对我讲？你讲啊！
2: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的？
0: 大人，夫人是不是你怕死？也无甘你怕死，
2: 你，
0: 大人，你可知影，怕死人是死罪，死罪，你抓我，你抓我多当个受刑啊！你抓我，你抓我吗？
3: 那安尼卑职，只好得罪了。

0: 雄一，二哥。
1: 是。
0: 金乌，你是安怎不过？你对我讲，咱的后生在哪？
2: 啊，大人。
0: 我的后生，我的后生。
2: 大人啊！

0: 对不给
1: 阿队，
0: 天叔，给我，给我，我对不起你们家，我

0: 还没亮就来到头汴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带大家认识头汴坑。据说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日出，还有看云海，而且距离台中市区不到30分钟的路程。今天我们就要来等日出，来去找我的朋友。嘿，侯老师，
1: 早
0: 啊！侯老师，你带我来这里干嘛？荒山野岭哎。
1: 这个所在是，嘿，用看到规个头汴坑上界老的所在。
0: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1: 咱这个所在，咱看到规个九塘山、卡大大横平山，啊，这一个彭小姐住伫遮，伊是在地人，啊，所以对遮的一年四季、较早的变化上界了解。
0: 哇，这就来水，哎，彭小姐要接的吗？哇，这个视野很开阔呢，吼。
1: 彭小姐，你无闲哦？
2: 无啊，拄啊有电啊尔。哦，
0: 哇。这里风景很好哎、欸。

0: 字，我称它为山景第一排。我好羡慕那个彭阿姨，她可以一个人享受这样子的面山的景致。如果是我，或许真的也可以像她一样，就住在那边一辈子。山上的味道，
1: 就是简单，不是我。
2: 这真正有机的啦，一定无农药，用农药。
3: 我想我用孙阿公，韩子晓要食这，叫我好辈讲唔食。
0: 很嫩呢，
3: 我还没有，我不需要，我就只有这样剪一剪。
2: 不需要做油的，
0: 对啊，为什么？
2: 那需要更加油。
0: 对啊。
3: 它这边露水重，露最大。嗯。
1: 哦，真的都有哎。嗯。所以因为这样露水重，
0: 对，
1: 山上水气。
3: 如果下过雨，它会更好吃。
1: 真的。
3: 对。

0: 哎，恁讲山顶的人就是很淳朴热情，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觉得头汴坑的人啊，头汴坑的人，
1: 同款啊？
0: 有没有个很特别的精神？还是讲头汴坑的人甲一般甲别个所在人较无同款的所在？
2: 我的感觉是头汴坑的人拢较会当吃苦啦，因为应该拢较慢来啊。我较慢移民入来，除了林家的168年前移入来头汴坑，那时阵还阁是这个诶，人讲原住民啊，原住民爱来遮是个猎场嘛，所以有得原住民跟在地人会当冲突，啊，所以这个所在来的人拢是属于较会当吃苦的，因为是无走投无路才来这所在，来这拍拼。
0: 山上的人真的很热情，然后那个温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就是相处起来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并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压力或太多的人情跟包袱。我仿佛其实在这每一个我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每一次的见面或者是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轻松的做我自己，然后很轻松很放松的，好像可以放下所有的工作。我们知道说太平琵琶就出名哎，
2: 哎对。
0: 但不过你今日带我来是养蜂场，
2: 不是啊？哎，因为咱只除了鱼皮以外，咱只佫有做些奶制灵验，啊对。啊，做做些奶制灵验农产品，即个水果种真侪，所以就市贩的行业比较兴盛的。啊，咱今日来即个所在是咱头旁的市贩算第一名。
0: 市贩第一名，哇！
3: 黑色朝前面，然后双手穿过那个扣环，这样才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脸部。
0: 好的，这样
3: 是
0: 好的。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是？
3: 我们可以来这边，然后我们把它拿起来观察。
0: 其实我蛮害怕
3: 的。要敢拿吗？
0: 徒手拿。
3: 就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会这样子看。
0: 对，
3: 我们会找女王蜂，然后这两个耳朵要拿稳，不要掉下来，有一点重量。
0: 哎，其实很可爱哎，你这样近看那个蜜蜂是可爱的。
3: 对，
0: 但是哪一只是女王蜂？
3: 哎，女王蜂我们要找哦，因为它会在这个一个蜂片里面。我们虽然里面有好几片，然后我们要去看那只女王蜂在哪。哦，
0: 有看到蜂巢嘞。
3: 对，这边都是幼虫。
0: 真的吗？
3: 里面是蜜蜂的蛹。对对对。
0: 好可爱哦。然后如何把它让它回家？
3: 可以把它放下来。对，然后两个耳朵。
0: 轻轻的
3: 这边。对对对对。要拿边边，它比较乖。对，这样子。
0: 我怕它震动了，它就在攻击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靠近蜜蜂，还有一整箱的蜂箱。其实没有太多的害怕，只是很怕去惊扰到他们，然后感觉蜜蜂的脾气没有很好。
3: 然后像这边
2: 被叮过，
0: 也被叮过。
3: 女王蜂刚好在这个位置，这边。
0: 哎呦呦呦，哎，看得出来，好大只哦。
3: 对，这个我们有做记号。对，每一箱只有一只哦，它一天要生1500到2000颗的蛋。哎，我们这里主要是荔枝龙眼的产区。所以我们在采蜜期3月初到4月，然后我们会来这边做采集荔枝蜜跟龙眼蜜。这个是在地非常，蜜质非常好，在头汴坑这个地方。

0: 我以为我今天会造访的是琵琶，但是我觉得养蜂让我看见不同层面的头汴坑，那也让我用不同的角度认识了这块土地。
1: 这个是蜜蜂的蜂巢，它做的蜂蜡，然后来做一个模子，这个是叫巢基础片。
0: 巢基础片，
1: 我们要做的是蜂蜡蜡烛，用它天然的蜂蜡来做蜡烛。我们有压模的方式跟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卷成这个，
0: 所以等一下要做、這個、
1: 整桶的蜡烛。
0: 我本来想象中要。

0: 蜡烛是就是要煮那个，一般蜡烛先会煮，
1: 然后把它煮融化这样，
0: 对，
1: 倒到模纸。
0: 对，但这个是天然，就是它的材质，讲材质对吗？讲材质 对，它是天然的蜜，就是蜜蜂它的那个蜂腺产出来的那个。
1: 对。
0: 哦，所以它是可以燃烧的。
1: 对，它可以烧的。
0: 哇，待会要先挑战这个比较简单吗？
2: 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吧。
1: 来。
0: 听说这是爸爸发明的，对哦，你有什么想到的？
2: 没有啊，以前就是蜜蜂做的巢片啊，这个最简单的。
0: 啊，这个巢片如果通常使用结束之后，你们拿不可以来做这利息，就丢掉吗？还是？
2: 没有，这个是给蜜蜂做巢房。
0: 哦，所以它可以一直使用，它没有汰换的问题。
2: 要啦，蜜蜂做下去哈，它会在里面产卵哦啊，每吃一只蜜蜂里面就留一个茧，本来是黄色。
0: 对，
2: 到后面变黑色，
0: 哦，会有折旧的，
2: 对，
0: 像房子一样，就会住越住越老。
2: 啊，它卵产越多次，啊，那个孔洞就越小。
0: 哈，哎，其实蛮好卷的。
2: 对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0: 当年爸爸为什么会到这边来？
2: 其实哈，跟我出生的地点有关系啊，我这里头变坑土生土长啊。
0: 哦，
2: 你是家囡仔哦。对啊，阮家就住伫即马咱这个所在对面尔。啊，阮家就是用种荔枝农业嘛。啊，阮的土地就是出前后壁拢有平平的园啊。
0: 嘿。
2: 啊，每年三四月荔枝农业开花的时候，啊，很多养蜜蜂的就会来我们家放蜜蜂。
0: 哦，真的吗？
2: 是啊，啊，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做真的啊。
0: 你就做真的？你去讲
2: 生了蜜蜂。生来蜜蜂啊，后来就是阮阿爸讲，啊，你家算好来，我买一些蜜蜂给你。
0: 啊，真的、哦？
2: 所以我十四岁也就无读高中，直接跟着师傅去苗栗学养蜜蜂啊，我阿就安尼饲，到今嘛。今
0: 阵，我虾米阿松诶，他
2: 没有他的形状五个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代的蜡烛，大家可以点点看吗？
1: 可以
0: 。嗯 ，OK。那再来第二代要做的是、這個，
1: 对，这边有压膜。
0: 压膜怎么压？
1: 我们就会把这个放上去。
0: 嗯。
1: 这样放上去。
0: 好。
1: 然后压一压。
0: 压一压。把这交给我，这女生最会。
1: 好。可以，到处点地。
0: 门要哎。因为他的房子真的有点坚固。
1: 然后这样拿开就可以，
0: 而且坐着其实不好施力。我会有失败的时候吗？哎，不会，这样可以吧？然后把它推出来，对不对？好，
1: 那我们推6到8片，六片就可以。
0: 那我来压。所以爸爸，你就这样栽了呀？对对，一开始50年。
2: 没有，其中有一些时间哦，就是阳光惨烈哦，很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我才30出头岁。
0: 嗯，
2: 我感觉这个行业哦，好像是不能养下去，所以我嘛都逃走啊。
0: 你有逃走过吗？为什么？
2: 逃走去开车啊。
0: 啊，真的、哦？
2: 对啊。开差不多2-3年吧。
0: 嗯。
2: 啊，就那揣我想讲，开车哦，囡仔出事啊，这。刚刚不是一个永久的套路吼，所以那时候蜜蜂又恢复到比较好的，好的时候我又回来养蜜蜂。
0: 你又回来重操旧业？
2: 重操旧业，因为根在这里啊，
0: 根在这里，
2: 跑不掉啊。
1: 不会有想要跑到外地的感觉。
0: 哼，真的？为什么？那你觉得你曾经应该也出去过吧？
1: 出去过，
0: 还是你出？
1: 心里想
0: 那个是因为家
2: 心里出去而已，人都没出去。
1: 人没有。
0: 真的假的？
2: 我2-3个孩子都没有啊，
1: 就不容易离开啊，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这边
0: 熟悉感，
1: 哎，很熟悉的。
0: 好啦，完成了，这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就是觉得这个麋鹿蛮可爱的，
2: 这样比较好看。
0: 对。所以它的秘诀就是平均。这姜饼人好可爱哦，真的手就是专业的跟不专业还是有差，所以呢，如果你有来体验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做一个蜂蜡的蜡烛，做纪念。

0: 这里是太平头汴坑唯一就是有的小时候的记忆，蝙蝠洞。
1: 对
0: 对，嗯、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妈妈爸爸来从来介绍，但我好像没有真的走过。
1: 哦，你没有走过，等一下我们进去去体验一下。哎，你不是干那你的年代有真盛行这个蝙蝠洞，在我的年代这蝙蝠洞足重要，伊能拉近人甲人的距离。哦，因为迄阵的少年人。要小牵着手足困难的，就是唔敢嘛，吼，拢足腼腆，唔敢。啊，所以伊就照着讲，啊，咱来去弄蝙蝠洞去体验一下。然后查囡仔去，伊会惊，惊伊就会牵，查甫就牵查甫的手，啊，牵着了，因的距离是唔得拉近。
0: 在这里，我听到好多好多的故事，不论是口传的历史，还是耆老口述的故事，是真是假，不管，我觉得。这些故事太宝贵了，然后对于我来说，它开始串联，然后构筑出这个头汴坑的模样。我觉得这里的历史跟那个时代，或是不同时代的头汴坑，好像很精彩哎。咱没敢去阿姆姑，带大家去走走看，对对对，就是这个蝙蝠洞。你讲较早是
1: 灌溉渠道，渠道哦，以及吸起上面的水，因为上面的水位比较高嘛，啊，因为伊这个落差，所以个水因本来是。会用溜沟啊，但是无啊，经过这山洞，无啊，伊就爱用人工开凿，因为这是在清朝就有了。
0: 我们钻过防空洞，现在要钻蝙蝠洞，而且是真的可以走进去。
1: 洞。
0: 为什么诶，需要这么费工这样子引水到这里去？
1: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那个动力的引水机
0: 嘛，
1: 还没有抽水，没有那个马达什么，所以就要用这样。灌溉，
0: 然后走山壁，而且这些都是岩石，
1: 对对 对, 對，就这样穿过这个山，然后还做水桥，然后灌溉引过去。

0: 常来吗？这样。
1: 常来，晚上常来这里观察，要观察这里的蛙类啊，观察这里的萤火虫啊，因为这里我们在这里服役啊。
0: 这里生态很丰富。
1: 当然很丰富。嗯。
0: 这样有啥？
1: 这里有很多的蛙类，比如说，黑框蟾蜍啦，盘古蟾蜍啦，还有一些斯文豪氏蛙啦，还有很多啦，还有什么土皮蛙，萤火虫是复育的嘛？对，因为全世界有2000多种的萤火虫，
0: 对，
1: 它只有10种水生的，那台湾有60几种，只有3种水生的，那我们是复育其中的一种黄缘蝶，已经成功了啦，本来我们从那个小池开始复育。后来延伸到这个大池，然后到那个边水沟。
0: 我没有办法拍网美照，但是我已经想象着无数张网美照片在这里。然后我想着，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这里，哇哦，落羽松红了，一定超美的。池中的水草，然后倒影。这里竟然是一个政府单位的苗圃，

0: 今天最后带我来这个地方，也是走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路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是叶金林所做咖啡，一个咖啡厅啦，是山上的一个咖啡厅。啊，这里老板他累积很多的他的创意料理的经验啦，啊，也有很多生态的，哎，他包括他也是这个鸟笼头什么蛙类调查之工。

0: 头汴坑、垦的头、台中，还有后里丰年这边，对，啊，还可以看到北埂溪的上游，啊，头科山都可以看到。哎，我觉得这条就是北埂溪的上游，啊，听说北埂溪在二十万年前它是大甲溪的旧河道，啊，后来因为鞍马山的隆起，它河道改变，对，它经过好像三次的河道改变，是那个吗？对。这是北埂溪的旧河道
1: 哦，是那个
0: 啊，上面就是头科山，就是头科山，大坑的头科山，
1: 到那边可以看到。
0: 对，啊，这是头汴坑，
1: 我们刚刚
0: 走上那个中山巷，彭小姐那边，
1: 走这么远，
0: 对对对，
1: 这里好天气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云海，
0: 啊，这里还有三天山，还可以看到三天山，新社在这边。
1: 阿牛是提到说你很喜欢头汴坑这个地方，为什么？
2: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早期刚才也讲饭店，那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到民国九十年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每天被关在笼子里面工作，然后刚好自己有机会跟几个朋友就跑到合欢山去玩了四年，然后四年的其中就是也跟台大森林系的学生认识，然后也跟这样子培养这些研究的兴趣，本身自己对这方面的话。也算是有点做功课了啊，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刚好跟他们一起去做研究这样子，哎呀，
1: 哇，然后你就进来山林了，
2: 对，
1: 所以这个开餐厅只是你接触大自然的一个
2: 其中一环，对啊，现在也是开始说转比较算正式比较转型做自然生态教育保育工作这样子。
1: 为什么是头汴坑？因为山林其实很多啊，
0: 头汴坑生态丰富啊。
1: 哦，是吗？
2: 它不只是丰富而已，就是其实头汴坑这个生态的话，是全台湾目前生态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因为它的溪流、风向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它带动了我们整个生态的密集度，就是整个的那个分布很多。哦，你像我们的刚才讲的两栖类嘛，那蛙类的部分的话，全台湾38种蛙类，我们这边就占了，哦，从山顶到山脚下这边占了23种，哇，已经过半以上。
1: 我没有想到，因为头汴坑它离我们很近，所以你不会想象，而且它也，海拔也没有到很高，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到说，它的生态是这么多元跟丰富的。我刚刚在跟侯老师提到说，头汴坑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回忆，那我印象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对不对？刚刚侯老师有在讲说，那个热门人多到的夸张的情况是。
0: 多到那个吊桥都会断掉，龙宝桥跟那个协和吊桥都曾经断过。
1: 那时候是真的很知名吗？
0: 对，
2: 那时候蝙蝠洞非常知名，
0: 它是台中县的八大景点之一。
1: 坦白说，我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属于我们这一代，可能出社会的刻苦。耐劳，或者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透过不同的训练，让自己越来越茁壮，拥有各种不一样的能力，然后来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风景这个是其中一项，这生态这是其中一项。其实最那个时候最让我那个时候是因为琵琶的产地。为什么会让我说琵琶产地让我进来到这个地方？
1: 对，
2: 就是因为说，因为在我5岁的时候，那我阿妈就往生了。好，那听我阿公跟妈妈讲的，就是说以前就是江伯那边嘛，然后就是说我公跟阿妈就是出外回来的时候，然后在车上就看到人家在吃琵琶，那就阿妈就问阿公说：“哎，那个是什么？”那我阿公就不懂得表达，但是他就是说。下次出门的时候就带了琵琶回家给他吃。哇，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是每年回去，就是那个清明的时候，我就会带琵琶回去给我，就是跟
1: 就是祭拜这样。
2: 对。
1: 虽然今天很可惜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干净的空气，没有办法看到非常清楚的景，也没有云海，但是在这带着一点。

0: 在这个山峦之间，我开始期待着自己未来的这条路会越来越过于坚韧。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哎，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要感谢侯老师，侯尔人还带我认识到了阿牛石。
1: 对，就是我今天这样绕了一整圈啊，我觉得头皮克让我的感觉就是，我重新喜欢上这个地方。对，然后以前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哎，我曾经有过一个儿时的回忆，我的父母曾经带我来过这个地方玩。但是我其实也不记得我在这里玩的什么，我只知道哦有个蝙蝠洞，有个仙女瀑布。那我今天跟着大家这样走了一遭之后，然后遇到了这里很多的人。 然后体验到这里的产业跟饮食的文化跟美食，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人，还有那个故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黄老师信手拈来，就是一个故事、两个故事，然后都是发生在这个投片坑。我就觉得哇，这地方太吸引人了！我期待下次可以跟阿牛石去做生态值。
2: 可以啊，
3: 对啊，
2: 对，我们每年会有四次的机会，
1: 每年都有四次的机会，
2: 就是
3: 两期的调查。
1: 你为什么真的就是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啊？
2: 因为它资源太丰富了，就是喜欢这边的话，你会喜欢这种自然生态东西，你就会越来越深入。那你又看到东西，你就觉得说，哎，你想要去了解它。那一旦发现一个新的，你今天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1: 你觉得现在的投片可能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2: 存在
1: 生命中，
2: 基本上就是。
3: 比如说，你都是一个使命，你想要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哦，那你就会想说，了解这东西之后，怎么传承给来宾，哦，来这边游玩以外，他还能获得这样的知识。
1: 侯老师，你有使命吗？
3: 没有使命，你没有，我喜欢分享。
1: 哦，真的？
3: 我把我知道的，人家想知道，我就讲给他听，就这样，
1: 就这样，
3: 就很简单。
1: 我觉得其实很像，就是你看着侯老师，然后看着这里的人，然后看着阿牛师，听着你们说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但其实那个核心是一样的。对，
2: 合起来在一起就是爱这个土地。
1: 对，就是爱这块土地，然后喜欢分享，乐于传承，或者希望这里的东西，不管是文化，不管是生态，不管是教育，还是故事也好，可以被更多人听，或是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都知道。 下次还要再来投片，可能要上到九份山。好啦，发现那年老台中，谢谢你的收看，谢谢侯老师陪了我一整天，谢谢阿牛师，
3: 谢谢。
1: 我们再看一下风景。哎，那也是我们上次，哎，不是，那也是一个步道吗？
3: 不是，
2: 那是住家。
1: 那个呢？
3: 有一个住家在路。

0: 水的旧地名叫做牛骂头吗？
1: 我这样不知道耶，清水的话要请教小青比较了解。
0: 那你知道清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1: 小青之前好像有说过，清水有自行车道，有米糕，好像还有鬼洞。我可怕，我这样不喜欢。
0: 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哦。不过你知道吗？现在。

0: 就很可怕，我讲还是不要去。
1: 你不跟我们去玩啊？
2: 那你还是回你的小波块好了。
0: 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清水哪里好玩，我讲觉得你可以去高美湿地的游客中心，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1: 哦，真的吗？

0: 刚刚啊，来自异世界的朋友跟我说呢，来到海线一定要先来吃个冰，王美冰店好像就在这里耶。
1: Hello，
0: 嗨，
1: 要试吃冰淇淋吗？
0: 哇哦，所以有没有特别推荐什么口味？
1: 我们推荐就是一般来这边的人，我们都推荐它三种口味，就是我们三种不同角色的口味。对，比如说像是代表无期的无酱，然后它是海盐乳酪，对，然后它的颜色是蝶豆花的颜色，然后还有我们的鹿酱跟小青，那鹿酱是西瓜牛奶，对，它是大甲溪的西瓜，然后小青是高纯度的巧克力。
0: 哇，我可以试试吗？
1: 我可以让你试试看我们的。
0: 这很像是那种意式冰淇淋。
1: 对。
0: 对。这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做的吗？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做的。
0: 现在要给我的这个水蓝色是雾酱，来自无期的味道。
1: 试试看。
0: 咸咸的，
1: 对，咸咸的，
0: 海风的味道。
1: 本来想叫你猜的，这样。
0: 很，你说是海盐跟乳酪，对不对？意外的很搭哎。
1: 对。
0: 然后沙鹿的味道。
1: 沙鹿味道，台中的大甲溪西瓜，蛮，就是品质蛮好的，对，所以我们就拿来做的。
0: OK。
1: 对，它颜色跟鹿酱很像啊，所以我们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我以为西瓜是红色的。
1: 哦，西瓜是，对，它加完牛奶之后就会变成那个颜色。
0: 我觉得有点像哈密瓜哎。
1: 哦，对哦。
0: 对。
1: 哎，升级了。
0: 是这样。
1: 对。
0: 我们今天要玩清水，所以清水的味道。
1: 清水的味道。
2: 我觉得清水这个颜色有点奇怪。
1: 就是
2: 有一点。
1: 它其实是巧克力。
2: 哦，是巧克力。
1: 对，巧克力。
2: 那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泥土。
1: 有点泥土。哇，大人的味道。像不是那种甜的巧克力，
0: 是那种80%、80%、90%那种巧克力的味道。大人的味道，
1: 大人的味道。
0: 对，所以这是清水的精神吗？清水就像是一个大人啊。
1: 清水在我们角色设定上啊，是照顾就是另外两位的大姐姐。对，但因为小青她其实是眷村女孩，对，其实就有非常多眷村吧。对，然后以前就是眷村的精神，就感觉跟大姐姐的形象蛮符合的，照顾人啊，大家互相照顾啊，
0: 然后没有距离，但是吃起来又有一点，对对对，大人心中的苦涩。
1: 对对对对。

0: 是五奖跟鹿奖的口味，来小心拿哦。是五奖，
1: 五奖，它本身就是蓝色的代表色，然后无漆，对不对？就是海风、海盐。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设定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呢？嗯，
0: 其实我们那时候，海盐少年他其实是想要说在地的故事。嗯，对，那跟冰淇淋一样，因为冰淇淋是一个很棒的载体。因为像马告是我们和平乡的原住民栽种的，对，那大甲溪的西瓜，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就是茶农种的茶，就是我们绿茶的口味，
1: 还有山蜜绿茶，
0: 对，山蜜绿茶，那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连接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冰淇淋，然后可以说你现在吃的冰淇淋是由哪个生产者，就是生产出来的，对，这样假设你真的对它的东西印象深刻，比如像我们的芒果。然后对他印象很深刻，那你可以回去找他这样子。对，小青的故事就很特别，就是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很喜欢环保、崇尚环保的小女生。嗯，对，所以对于别人乱丢垃圾啊，或者是坏人做坏事，他其实是
1: 很
0: 就是不喜欢的。嗯，对，但是大家知道高美湿地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1: 不是吗？
0: 对，就是以前没有高美湿地啊，是因为说法有两种啊，一种是十大建设之后，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高美湿地旁边有一个以前美军的就是输油管的管线，对，所以他把整个就是北堤建造起来是为了要防止泥沙进入到台中港，对，所以很多泥沙其实都被北堤拦住，
1: 所以才有，
0: 对，所以泥沙出不去之后变成湿地的。
1: 是这样子，
0: 所以他的对小青来讲的是，是因为人类的建设，然后建设对于动物来说，其实就是压缩到他们的生存的空间嘛，是因为人类破坏环境，所以才会诞生出小青。啊，对，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很冲突的。哇，讲了好多这种仔仔的故事，这样真的会有人想听吗？
1: 这是真的故事，对不对？是海鲜在地人，对不对？啊，
0: 对，
1: 我是。可以跟我们推荐几个海鲜，尤其在清水值得去造访的地方。哦，
0: 清水很多，对，就是清水从两百年前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像鳌峰山啊，然后涌泉啊，然后还有一些到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建筑，其实在那时候都保留下来，对，就是我们在我们等一下会去清水嘛，对不对？
1: 对，
0: 清水的就是。中山路大路，就是以前它从那个最早的地图叫台湾宝图，台湾宝图就看得到了，所以它其实是在清朝时候就已经有那条街道，所以街道的设计啊，街道的房屋其实都从那时候有一些都有留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清朝的房子，然后看到日据时期的房子，然后可以看到民国初年的房子这样子，哇，所以其实蛮棒的地方。
1: 所以待会可以带我们去吗？
0: 哦，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去，这样
1: 走，
0: 介绍一下这个。
1: 哇，这就是台中海鲜的味道吗？我觉得好像跟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清水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又从那个水蓝色的冰淇淋当中，那个海盐的味道，好像依稀尝到了熟悉的海鲜味道。我在想接下来旅程我会看到什么模样的清水。
0: 今天他找我来，那我是不是也要一个这样的开场
1: 秀一下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
1: 对，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0: 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哦，到了。
0: 啊，对了，我们到了，就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来海鲜必喝的一个饮料店。
1: 对啊，
0: 饮料就是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吗？
0: 对，因为
1: 阿姨你好，你们的招牌是什么？你都点什么？
2: 看当地的鲜蜜水果，现在是有奇异果，超新鲜的西瓜，它不挑剔的，非常爽的，可以试试看。哦，或者是无关牛奶，都是新鲜水果，不含农药，吃的。
1: 然后他们是不是芝麻珍珠系列也是很棒？
2: 珍珠的系列都是我们自己手做的，有人外跟芝麻，然后芝麻有小小淡淡的芝麻香，卖得很好。
3: 是厉害。
2: 那我想两种口味都很推荐，一种口味。
0: 这颜色很漂亮。
1: 你要哪一个？
0: 对，这颜色很漂亮。然后看它的这是芝麻珍珠，对，蛮好喝的。
1: 他说有芝麻珍珠跟原味珍珠。
0: 原味珍珠。
1: 对。
0: 芝麻珍珠很特别，会咬到那个芝麻的味道。
1: 看起来很厉害。
0: 对，而且它这个，你看它一杯这样子，哇，对，它的水果超多的。
1: 而且你看它是，它不是打碎哦，它是有那个
0: 颗粒的，果粒的感觉。我觉得像我朋友他是酒站的工作，嗯，所以他们都会点一杯这个当午餐。
1: 所以他全部是，所以这些人都是点来当午餐。
0: 对，我是不知道。
1: 先试喝看看。
0: 先试看。蛮好咬的，对不对？然后那个芝麻的味道其实蛮重的，嗯，对。
1: 你拍得到我的，这样看起来好丑。
0: 对啊。然后可能要给他一个 tag， 就是那个珍珠上面就会有那个一点点芝麻颗粒。像我觉得它的特殊就在于很多人会把芝麻放到饮料里面去，所以喝完之后整个杯子都会脏脏的，然后就沙沙的。可是它你是咬到那种芝麻的香味，这样
1: 很棒哎！它的珍珠你就边咬边有那个芝麻香味出来，而且它珍珠的口感真的感觉出来是自己做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像烘焙。
0: 对哦，很推，对，这个很推。
1: 对啊，
0: 然后这个也蛮推的。
1: 真的，
0: 对，但是我觉得你喝完这个可能这会有点酸，
1: 会有点酸，
0: 对，因为这个算是奶茶类的，你喝喝看，我们很 juicy， 很果汁这样，这女生会喜欢，养颜美容这样，它大概一杯里面有大概半杯都是水果。
1: 你有喝过那个柳橙绿吗？
0: 柳橙绿
1: 很就一样，就是也是水果，然后柳橙加绿茶，然后它是奇异果绿，我觉得有一点像，
0: 有一点像，
1: 对，然后但是它。它多了奇异果的果粒，然后跟那个果香，就是我觉得很类似，然后但又不太一样。这个女孩子会喜欢，
0: 对，我觉得女生会喜欢，
1: 真的很棒哎。接着我们要去哪里啊？
0: 接着蛮多地方哎，你想要先看古迹、房子、建筑，还是你要先看风景？
1: 我想要去。那个大排长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呢，你在那一杯杯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的手摇饮料当中，其实你吃到的是很多扎扎实实属于海线人那种扎实的生活态度。我蛮想念那个充满芝麻味道的珍珠，层层的胃口堆叠，我觉得好像堆叠出清水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3: 或者我觉得清水小镇很迷人，就是它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就是那种巷弄，然后跟很有味道的老房子的存在，然后构筑出这个城市的一个味道。
0: 对，就是等一下我要带你去一个地点，很特别，它是个被海鲜人遗忘的地点，一个秘密的地点。
1: 我们要进入废墟探险了，
0: 哇！有没有很废？
1: 我觉得很完整，
0: 很漂亮，
1: 太完整了。
0: 对，它其实是目前考究啦，就是它最早的记录应该是在大正十年，也就是目前迄今为止有101年的历史。
1: 101哇！
0: 对，就是它
1: 是人类等级的存在。
0: 对，没错，我觉得它保存那么完整，其实蛮不容易的，尤其在全台湾这么多就是建筑废墟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很多都是房屋就垮掉啊，屋顶垮掉啊。

0: 保存非常完整的那个历史建筑。看这个走道，这个叫原侧，以前那个就是日式建筑，就是其实连外面的景都是房子的一部分。
1: 真的跟我在动画里看到的
0: 很像，新海城。
1: 对，现在很多日式建筑，但是它通常是经过整修保存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一点新兴的模样。
0: 对，
1: 但这里它很旧，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残破，就是
0: 对。
1: 对啊，这个都已经破掉了，可是它整个主体架构很完整。
0: 很完整。
1: 这个地方是
0: 这个地方
1: 房间，
0: 感觉他们以前是拿来用房间。这边以前算是水利组的那个工程师的宿舍。哦，对，
1: 工程师的宿舍。你后来考究他是工程师的宿舍。
0: 哦，我讲他是工程师啊。
1: 为什么？
0: 你那个年代来讲他是工程师，因为他的前身是水利组合，就是农田水利会的前身。嗯嗯、对，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农业啊、林业啊，然后糖业、台糖，就是大家很有名嘛。
1: 很像我那个阿嬷那个
0: 阿嬷家的开关，
1: 是以前的智慧，黑红色，
0: 对，这会亮哦，
1: 它会亮，
0: 对，但是现在总电也是关掉的，而且这边还有电，
1: 而且你看那个它上面的那个木板都很完整哎，
0: 就是台湾快木，
1: 对啊，
0: 对，快木会留很久，以前那种五金啊这种门把其实都有留下来，然后像这个黑色的是漆器，这个都是。以前算是很高级的材料
1: 哦，真的吗？
0: 对，然后像这个木头都是台块，台湾块木，然后所以它都有保留，都非常完整。
1: 我从这里看到它的屋顶的结构
0: 了，要破掉了。发现那个编竹夹音响，那墙体是用那个就是稻草啊、竹子啊，
1: 哦、我们叫
0: 编竹夹音响。
1: 它在上面其实架构上也是保存的很完整哎，
0: 对，
1: 没有太大的损坏跟锈蚀
0: 哎，对，而且还可以看到整个房子的结构这样子。
1: 对啊。
0: 带大家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对，这是以前的纸门，
1: 以前
0: 哦，对，这纸门我们后来发现它其实有破损，它破损，鞋子要跑出来，对，你看。

0: 他是这样，
1: 他是拿自己的那个文件去补吗？
0: 他们，我听老师讲，他说有些人就是纸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纸用完之后不会丢掉，会拿来当成是门窗材料啊这样子。对，所以就有些东西真的保留下来，像这个你看，
2: 大正哎，
0: 大正，
2: 对，新高制糖，
0: 我
1: 觉得我好像走进了那个。动画的世界。

0: 哇，我是来到动画的世界吗？那个老屋好像把我吸进了一个时光的长廊里头。虽然我没有去过那个时代的日本，我也没有去过那个时代的清水，但是在里头，我从那些建筑当中，从屋子里所留下来的些许的记忆足迹当中，我好像听到了在屋子里当年生活的那户人家，好像在耳边有着他们生活的声音。在那个时代，住在这栋废墟里头，住在这栋日式建筑里头的居民们，他们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不是也是拥有着那个老台中灵魂，那个属于清水人才有的生活态度？他在屋子里，我觉得好像一个结界一样。
1: 对，一个结界。
0: 对，我好像进入到那个时代，然后生活着的那种感觉。
1: 你有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0: 他其实在之前更完整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文物。
1: 对，现在陆续在整理啦，因为未来会期待它可以，可以开放给大家，因为这种房子应该让大家多认识，对，以前有这一段历史啊，这房子的背景啊。
0: 它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1: 其实我们希望它修好之后，它可以变成，就是因为它是日式建筑嘛，
0: 对，
1: 然后希望可以它变成就是台日的地方创生的交流基地。对，就是我们其实就在做地方的事情，地方的事物，然后只是我们把外面的资源带进来，跟本地的资源就是结合。
0: 对
1: 对，然后大家说哦，你好像在做地方创生，但是我们解释了五六次之后说哦，好吧，既然就是这样形容，
0: 你就叫地方创生。
1: 对对，因为它这个可能每个名词到不同的事情还要改变，但是我们其实做的事情都一样。对，就是我们就是说在地的故事这样子。
0: 说在地的故事。
1: 对，
0: 你觉得清水在地的故事是一个？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台中的印象都是台中很好生活。
0: 对
1: 对，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像，台中是台湾唯一一个有山海豚。哦。对，山海豚的地点。对，就是它，好像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有豚区，然后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然后海拔可以到很高，然后它也没有就是海岸的资源，因为像我们台中有海线。对，然后像我们清水在海线嘛，对，我们就中间一个大陆上隔着的市区，对，所以其实这边生活基本条件也都有，但是又没有就是像都市的那么多车那么多，对，就是光回来我觉得找到车位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很好生活。

港区艺术中心，对，我们成立23年的时间了，哦，那这个是海线的民众非常喜欢来的一个艺文景点，因为它的占地哈，虽然不小，那么主体建筑待会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去看哈，里面有展示的空间，我们还有演戏的教室哈，还有演艺厅，那么另外也有休憩的咖啡厅哈。很值得民众哈，可以过来这边来去亲近一闻，对。但是在户外的部分哈，那么我们有总共3公顷，3公顷。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有凉亭，有流水哈。
1: 嗯。
0: 那也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海线这边有很杰出的这个企业家哈，他们就好像很多民众一样认同这个空间。
1: 嗯。
0: 所以这位企业家的话呢，他就捐了他的珐琅，不是头发的珐琅，是金属上釉的哈。
1: 嗯。
0: 那么邀请了十位艺术家在珐琅上面创作，因为珐琅它是不怕任何的外在的环境的，
1: 对，
0: 尤其这边海风或者是有湿气等等哈，它要告诉大家说珐琅和艺术的结合，所以在我们的水池里面哈，清水这边的话呢，早期在台中县的这个发展哈，也是一个相当文教或者我们可以讲人文荟萃的地方，譬如说音乐的发展的话呢，在清水哈。从日治时代就已经办了这个音乐会，办了音乐会，而且时间一到了，门就不准人家进去了，非常准时的。那么，欣赏古典音乐，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它会有相当的一个井然有序的哈。那民众当然也保持着我们台湾人的好客，以及非常的温厚的一个个性嘛哈。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呢，我想。都可以去很轻松的，除了欣赏这些景点之外的话，这个人文特色哦，我想就等待着所有好朋友来这边亲自体会。
2: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它的户外庭园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在长廊中漫步散步着。吹着微风，然后你可以看着在池畔当中许许多多意外的惊喜。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因为这里没有太多的人潮，但可以让你在这边静下心，好像也可以感受到清水的步调，还有遥想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这群人，他们是用着什么样的心情，用着什么样的理念，用着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个充满有一点点空气中带点咸味的海鲜地区生活着，然后串联起这块土地还有清水小镇现在的模样。

我真的太喜欢清水小镇了，我最喜欢的是我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听到那个火车经过海线轨道，哐当哐当哐当的声音，甚至我会依稀听到平交道当当当当的声音，映着眼前的稻田，然后穿梭在那个自行车道当中。我太喜欢了，我觉得这好像已经成为清水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在那些蜿蜒小道当中，你仿佛在每一个转弯都可以感受到惊喜

0: 太棒了！我觉得海线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它让人家觉得离铁道很近。
1: 对，这应该是少数几个可以很接近那个铁轨的地方。
0: 然后没有任何遮蔽物，然后又很慢的步调。
1: 对，
0: 我觉得谢谢豆子今天陪我玩一整天。哇，我好喜欢海线哦！我觉得在海线啊，倒不是说这些景点多美丽，而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相遇的人当中呢，或者是每一个发生的那个 moment， 去感受到这个海线清水小镇的人文，还有它的那个温暖。嗯，我觉得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我们这边还保有那种就是，也不能说乡下啊，就是我们就是很早期那种人的淳朴啊，这样子。对，像包括刚刚那个阿伯，对啊，
0: 对啊，
1: 对我们非常热情，这样
0: 非常热情，然后非常淳朴，非常信任。我觉得其实真的，如果有时间，可以拨个时间到海线来走走，因为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经过，
1: 对，
0: 但不会停留。
1: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就那几个点，但它其实是很值，可能不用特别专程去，但其实非常多交通要道都会经过，比如说像西滨啊，或者那离国山也不远啊，然后以前像台一线都会经过，对，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那其实可以可能留一点时间，可能去吃吃米糕啊，然后来像这个是
0: 自行车道，
1: 对，自行车道。然后拍拍照啊，真的非常好拍，就是火车会经过，那照片非常漂亮。对，然后有时候如果天气好的话，天空很蓝，对，就是很适合，就是来这边稍加停留，然后你可能下一个目的地可能再下去这样子。
0: 好啦，今天节目感谢你的收看啦！发现老台中的灵魂，清水小镇等你来探寻哦，我个人超喜欢的。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哪怕是一个想法，第一步要迈出去，那个一小步，却是你成就未来的一件事情的一大步的开始。

0: 是杜台新，参加过5届奥运射击项目。那现在退休之后呢，在奥运人协会担任秘书长。
1: 一生当中投入的射击运动哦，30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去想过未来的人生。谈到过去那一段时间，那种甘苦的这种经验跟感受，那真的是又活到过去一样的感觉，很热忱。

0: 如果我今天我讲涉及是他的最爱，我想他自己应该不会反对。
1: 根本不知道涉及是一个运动，他只是从小他自己做过弹弓，做过弓箭，射一射好玩。那射射好玩，那个好玩带动了这方面的一个浓厚的兴趣，理论啊，训练啊，还有真正的打到准了、那就是从当兵开始。基础射击训练，标准152，我第一次就打164，第二次再打了168，又增加4分。然后真正测验那一天，风和日丽，心情大好，人家都会很紧张，我一直觉得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反正我觉得真的好玩。那天成绩，我不是非常满意，可是又再增加，变成176分。达到了他们所谓的特等狙击手的这种标准。那我是在基础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接受这些老士官呢传承于美式的教育，那其实完全还是要靠自己的体验。每个人在讲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摄取到他的精华，
2: 尽管再严格、再紧张、再紧凑，他都可以用不疾不徐的态度来去应对，尤其是在涉及教学。
1: 本来是一个对涉及的兴趣，突然之间一下子有机会成为一个奥运的选手，那对于这个机会的把握，那自己就看得很重。从早上到晚上，白天训练完8个小时，那晚上还要再加上1-2个小时，我真的是这样训练。没想到都准备好了，结果被加拿大政府政治抵制，接着又再来一次莫斯科的这种政治因素。
2: 当下的情形如果换成我们，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去承受的。
1: 这8年时间对一个运动员来讲，对我涉及还好，对有一些项目不要说8年，4年就结束了。
2: 看杜老师他的反应以及他为我们国家所尽的心力呢，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1: 那时候1984年以后就开始比较顺利了，接着就是国内国外就一场一场比赛，那段时间频率很高的参加国际性的比赛，真的是逐渐的自信还有能力啊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刚好到了那个阶段里头，我是要升上校，必须还要再去补一个高级班训，那我必须要把射击停掉。到底要不要走，继续走射击，或者是我就升个上校，二者之一必须要有所舍弃。所以这段时间真的让我自己觉得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那我老婆就问我几个问题，
0: 你今天你喜欢的是什么，哪一样东西是你的你舍不得放下，是上校这一条路、将军这一条路，还是射击这一条路？
1: 算一算，这个射击啊，比较有更浓厚的感情。
0: 他说是射击，我说那就好啦，那你就选射击啊，你就不要升啊。
1: 最后一场的比赛，即将要到达那个射击靶场的位置的时候，前面已经有2个新手站在我的靶位的左右，脸色看起来很紧张，甚至于看到那个裤管都在发抖。看到那一幕，我正在张嘴打呵欠，奇怪为什么对比那么强烈。我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那么热情，那我是不是该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该退休了。我从这个军中退开来是第一个阶段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再接着就是很快的就是我要离开当射手，第一线的射手。
0: 运动员退下来似乎就好像是觉得没有舞台，所以在一个因缘际会里面，有人在基隆说要盖一个靶场，他一听到啊哇靶场，
1: 我就被请到基隆当靶场主任。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
0: 他想，如果今天台湾想要培育一个有射击天分的人，那 应该从基础开始。假设他到了基层，对于设计有兴趣的人，是不是可以少掉了一条像他当年走的冤枉路，让他们的成就可以更早就出来了？
1: 明德国中当时跟他的校长一谈，谈起来，哎，可以啊，简易的盖一个靶场。当时的省政府还在，就向省政府教育厅申请了设计自由班，成立了。
2: 他曾经当过国家级的教练，国安的教练，他愿意放下他的身段去当一个国中的教练。
0: 他慢慢的懂得跟这种年龄群的小孩说话，然后慢慢的应该放下身段了吧，啊，懂得怎么样弯腰。他在一个活动的场合碰到了他的小学同学，他小学同学呢，因为小孩子的疾病的问题，成立了一个罕病的基金会。然后在那场演讲，他感动了，他就觉得他能做些什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到罕病去当志工。
1: 人的内在里头都有一个慈悲心，那小小让他们做一点善事，做好事，可以做一些很早的接触跟发展。给出服务的过程当中，那个学生的自信跟这个有爱面啊，可以做适当的表达。运动员之间应该要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要关心运动员。每一个参加过奥运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五环的背景，他过去都是用生命的付出在争取这样的一个荣誉。可歌可泣的那种奋斗过程，不管为他个人为国家，那参加过一次奥运结束之后，这个社会就忘了，国内的体育界也忘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现在过得好吗？我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筹组成立一个协会起来，哎，他们说哎这样可以啊，把我的想法做法，我就开始去筹备成立关怀奥运人，知道他现在过得好吗？然后他的经验跟想法，因为这些人我们看待都是不一样的人。未来成立有第二职场专长的一种训练机构，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职能所的发挥，希望能够培养出第二、第三以上的专长。如果近距离能够想到三年到五年，你会是要怎么样的人？然后再远一点，十年，你希望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能够事先都把这些想法预先去想到，未来我要去做些什么，然后你才能够挺立到现在。那我现在还缺什么？我该要去做些什么？哦，我不足的，我要去干些什么？或者我开始要去做怎么样的准备，哪怕是一个想法，领先你的第一步要迈出去，那个一小步，却是你成就未来的一件事情的一大步的开始。

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0: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1: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0: 大师版税几何？
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2: 跳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想表达什么，要有信心。

我叫廖幼芽，民国23年生，那生在嘉义。因为父亲在日本行医，所以就跟着母亲到日本。啊，后来就是因为光复的关系，那爸爸又在日本过世，那妈妈说我们还是回台湾。生活比较有依靠。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田径，因为大概速度、弹性都很好，所以跳高啊、跳远啊，常常就代表嘉义市去参加省运。那个时候，因为是姐姐念了已经在师大体育系，所以我就考了师范大学，就直接接触到比较专长的舞蹈，到北师是47年，就来北师教，一直教到民国86年、88年才退休。

0: 我们那个时候各社团最大社团就是我们普通社，有时候可以上百人，所以学校的大礼堂，北师的大礼堂永远是属于土父母社的。最起码在我们台北师专，这土父母社都全部是因为有廖老师的带领，才能够源源不断。
1: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土风舞跟普通的跳舞有什么不一样，就这样傻傻的进去了。然后第一堂课的时候看到什么，怎么男女生牵手，还要叫那个，还有那个臂式舞姿，哎，我们就觉得是，我们新生就坐在旁边根本不敢动，因为那时候的观念还是很守旧的。那老师就很开明的跟我们讲说，这个土风舞本来就是，社会上的一种社交。那土风舞其实也是廖优雅老师跟他的姐姐，他们把他给推广的，所以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娱乐跟运动的方向。
2: 我觉得很简单的步伐，很简单的动作，加上舞伴，大家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去学习动作，它很简单嘛。但是对于人的关系的改变，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因为那个时候早期都比较封闭的社会，那让学生从小就有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而不是说随便找异性去交往，而不是透过舞蹈、透过土风舞，异性有正常的接触是主要的目的。
3: 我办社团是原来叫舞蹈社。我接过来以后就慢慢地把它改为土风舞社。所以因为离开赫顿来以后带了大概有20-30条的土风舞，他带进来的舞我们会发现说很适合你国小来教，因为32拍就结束了，有的16拍做完就可以了，跟着旋律，最主要是把人际关系拉开，把人的关系弄好，大家享受跳舞的乐趣，乐趣优先，而不是技巧优先。
2: 土风舞就是要记忆，没有记你就连忘不起来，跟创作舞完全不一样。而那要记怎么记，就开始有交换步、交换步、交换步4次，口诀就慢慢，因为提醒他们变化，提醒他们4次，提醒他们方向，对，向外向内，对不对？学前学后就开始，这样子把整个舞变成一个很有韵律的口诀，可能对学生帮助比较大，所以开始有口诀的记忆法。
4: 那个优雅家族其实最早是因为为了要配合国北师的110周年的校庆，扩大举办一个迎宾晚会活动。那廖老师就召集了我们土风舞社的一些干部、毕业的学长姐一起聚集起来练习两个节目。
1: 那练习的时候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因为从年轻的到老的都有，后来发现自己好像能力还够，就是说体力也还够，然后还没有把这个舞蹈忘光，所以呢我们练得很好，然后表演也就说蛮受欢迎的啦。
4: 他就觉得这个聚会蛮不错的，于 于是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那久了之后，我们一个团体总是要一个名称嘛，所以我们一直。

0: 因为廖老师不只是在教学上对我们的付出很多，还有在生活上非常照顾我们，所以他可能带带我们郊游，带带我们到家里来吃饭啊，然后偶尔到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们。然后我们女生爱漂亮嘛，他那时候常常绑了一个贝壳头，就是把头发这样挽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他还会在宿舍里面教我们怎么样把贝壳头弄起来。我觉得他最大的不同，他比别的体育老师多了一份纤细跟温柔，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特质。
1: 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所以我在这生活方面记忆就非常深刻。然后我们老师他会到我们全班每一个同学家去做家庭访问，然后就去看我们，看我们的原生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了解我们，然后到学校以后他们就会辅导我们。所以我们班的同学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敬爱这个老师。
2: 像我要让他当我们5年的体育老师，那常常他就会邀学生到他家来包水饺，我就不晓得来包了几次。那住校的孩子哈，礼拜六礼拜天就比较没有地方去，那老师呢就会找最少一年一定有一次或两次到老师家里来包水饺来吃这个吃点心这样子。
3: 所以师长的红豆汤那么有名就是这样，他们有的从一年级参加到5年级，每年都来老师家。那一年才一次嘛，给他们一点慰劳。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变成老师感谢他们一年来的努力，第二学生觉得老师这么样照顾我们感觉到很欣慰。大家包水饺以后大家下锅大家一起吃，那师长说哦，那个要5、6点才吃啊，那他们1、2点钟来在学校吃的带啊，他就常常弄一锅的红豆汤，哦，你们每个人再吃个2碗，晚上再吃饭。我的学生师长也当他的学生，所以也很照顾他们。这个跟我们两个的感情也很有帮助，我在忙他也跟着忙，我爱的学生他也帮我照顾，那个感觉是非常温馨的。家的感觉、夫妻的感觉、社团的感觉，全部都在一起去享受。那所以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很多很多方面了。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9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从初坛正受成为沙弥、沙弥尼，二坛正受成为比丘、比丘尼，到三坛正受，戒子们历经严格的考验，发愿广度有情，成就佛道。

0: 在引礼法师的引领之下，前往迎请德界结摩教授三世和尚。三坛大戒戒子领受菩萨戒，发愿从此断恶行善，饶益一切有情。5月3号，佛光山大雄宝殿钟鼓齐鸣，三坛大戒戒子长跪于成佛大道上，恭迎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教授欧舍离新培和尚。新宝和尚开导戒法，并受四不坏信。
1: 诸佛子听，汝等今者欲与我所受诸菩萨一切学处，受诸菩萨一切境界，汝等从今信得至心是佛、是法、是僧、是戒，尽未来寄生不忘布施，故云四不坏信。
0: 三坛大戒戒子们一路历经戒会期间的严格考验，从初坛正受成为沙弥、沙弥尼，二坛正受正式成为比丘、比丘尼，到三坛正受谨记以戒为师。授予三坛大戒戒子席杖，彰显智恨功德。一钵具席杖具足，新宝和尚祈勉戒子发菩提心，广度有情，成就佛道，圆满菩萨戒正受。正受大典结束之后，三坛大戒戒子和在家菩萨戒戒子在佛光山不二门进行大合照，留下重要的历史画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期间，来自各地的信众齐聚佛光山来参加在家五戒菩萨戒戒会，从报道威仪训练到受持五戒，逐步学习佛门规范和修持精神，透过受戒发愿、期许、自利、利他，让佛法在生活中持续实践。
3: 5月1号晚间，参加在家五戒菩萨戒戒会的信众陆续来到佛光山云居楼报道，现场登记并确认海清尺寸。
4: 你要让它掉出来哦，我们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要往下让它掉出来。
3: 隔日5月2号，众人齐聚云居楼进行威仪训练，从行住坐卧中学习佛门礼仪，学习出家人庄严仪态。今年有1258人参加。其中来自国外的戒子就高达184人。
5: 然后我觉得现在除了要自觉之外，还要利他，然后要多关心身边的人还有事情，所以要多关心身边的人，然后我们才可以有众生。
6: 我就觉得今生能够有因缘走进佛光山，然后又赶上这样的戒会，我觉得首先吧，佛光山就是特别的慈悲，给我们这样的因缘。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受戒，所以说全身上下都在为我们忙，所以说也很感动。
7: 对佛教吧，哈，有一些奉献吧，也是觉得说我们学佛，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而已嘛，哈。那么多人成就我今天，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又能够成就下一代，这样传承下去，哈。
8: 也就有这一次的菩萨戒，然后自己发了这个愿，然后希望以后可以走在佛教这条路上。那除了可以自利利他之外，也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可以护持我们佛教。
9: 其实这一次在我过来之前，我的祖母刚刚往生，那也借这个因缘，希望把受戒的功德回向我的祖母，希望她

0: 他能往生净土，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自己生生世世要发菩提心。
1: 5月3日清晨5:10，所有参加菩萨戒会的信徒和三台大戒的戒子们一同齐聚佛光山大雄宝殿前，可以看见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身影，即便顶着烈日，在三师和尚带领下求受五戒，相当发心。
2: 诸佛子谛听，善生经云，在家菩萨有六种戒，应当受持。
1: 六种戒分别为：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宣说示众过罪、不沽酒、

0: 正逢五一劳动节连假期间，在多数人选择游山玩水之时，更有人选择来到佛光山参与在家五戒菩萨戒会。戒常住都监慧传法师特别给予戒子们勉励。
1: 那菩萨戒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我们这一些在家的戒子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这个代表说他们在学佛的路上已经充满了信心，知道我要跟随着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脚步，我要懂得怎么样子去把大师的理念要共同完成。
0: 透过戒会，不仅坚定信仰，确立修行基础，戒子们也发心行菩萨道，持续护持佛法，让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日前从佛光山大雄宝殿启程，展开为期8天的全台行脚，首站就来到佛陀纪念馆。而当天高雄天气是相当炎热，还是吸引大批的民众前来参加。
3: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让我们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
4: 让我们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
3: 让我们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4: 让我们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5: 启程。
6: 由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主持托钵祈愿仪式，在宣读完托钵行脚宣言之后，行脚托钵队伍由浦中棒球队长旗缓缓地从大雄宝殿出发，经过登云路，再来到了佛光大道，最后抵达佛陀纪念馆。
7: 既给大众欢喜，又给法师以及供养三宝，意义非凡。所以今天佛光山聚集了非常多的身心二众，还有一些游客都在这里，我想是一个投送福田然后植福非常好的机会。
8: 我们都有好几家公庙哦，都非常的配合我们，跟我们大师的理念一致，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9: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大家一起共生的因缘，然后增长所有人的福报，那让这个世界和平，然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满满人潮，整齐的排成两列，等候行脚僧到来。
10: 因为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大家可以来种福田，非常开心。
11: 真的要感谢佛光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可以持福，真的有持福才能够好好的圆满人生。
12: We hope for world peace. We need some peace, more peace.
13: 会不会嘞？
14: 不会啊，欢
6: 喜。每一位信众都怀抱各自心愿，让信仰的力量扩及周遭每个人，甚至全世界。
15: 我们今天行脚，除了为了常住的修道资粮之外，也为我们的法身慧命在寻找答案。所以不管是为了常住，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法身慧命，我想这个呢都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发心。
6: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在5月3号圆满三坛正授之后，随即在当日的下午进行托钵祈福，同时也宣告将展开为期8天的全台行脚，250名新戒依循佛制，透过双脚让佛法走进人群。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宜兰，由新培和尚和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行走人间佛教的发源地，场面是相当的庄严隆重，吸引各界踊跃参与，共同为社会祈福。
16: 活动由古镇跟舞狮热闹的开场，随后由新培和尚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在南洋别院举行启程仪式，象征行脚正式展开，并且展现人间佛教弘法立生的精神。
17: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庆，我们的传灯60百年仰望，我们效法佛陀慈悲无我智慧的精神，我们回到了大师在70多年前所创建的宜兰雷音寺。佛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共同来种福田，来为宜兰、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共同来祈愿。
16: 下午2点，行脚队伍自南洋别院正式出发，200多位的僧众头戴斗笠，身披袈裟，一步一愿前行，沿途接受信众供养，重现佛陀时代托钵修行的精神。
18: 今天有200多位受戒圆满的出家子弟，来到我们人间佛教的发源地，来这里行脚托钵，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大师对外弘法的起始站。今天就从这里走到宜兰火车站，能够走出人间佛教光明的道路，更走出世界和平的光明。
16: 行脚路线行经宜兰市区，从南洋别院出发，途经宜兰美术馆、中山公园、宜兰火车站，僧众整齐行进，道路两侧的信众提前准备香案和贡品虔诚供养。托钵制度源自于佛陀时代，是当中广植福田，累积善缘。
19: 老板娘非常用心准备的香案，然后她在前几天呢就已经有想好说要怎么布置，包括呢有请师姐来帮忙插花，还有这个桌布也是她特别呢去捡的，然后非常以虔诚隆重的心来迎接这一次的盛会。
20: 很有福报啊，
21: 很有福报
20: 啊，对啊，几十年才遇一次啊，一定要来的。
22: 我觉得真的很殊胜，很感恩，就是火光山，然后呢让这么多法师受三坛大戒，我们很有福报。
16: 沿途民众热情的参与，以虔诚之心迎接僧团，更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来参与，让慈悲与布施的理念向下扎根。
23: 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就是佛光山推行人间佛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慈悲为怀的重要性，然后透过布施可以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接触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棒。
24: 1、2、3，起！
16: 行脚队伍抵达了礁溪之后，自火车站再度出发，步行前往斜天庙，沿途同样受到了大批信众夹道迎接。透过行脚托钵，不仅是传递了佛法跟善念，也凝聚社会正向能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希望。礁溪乡公所也由乡长率领全体的公所同仁，在公所前摆香案，诚心祈福。
20: 哦，很感动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觉得欢喜心都起来了。
16: 行脚托钵队伍最后步行至斜天庙，完成了止步仪式。这项活动不仅是重现了佛陀时代修行精神，也让民众在参与当中体会到布施与感恩的真意，为社会注入更多的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桥在宜兰的采访报道。
25: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26: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25: 让你让被做生煎包呢。
26: 对对对，
25: 你是做饺子呢。
26: 对，
25: 这样对吗？
26: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天，
1: 他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哎呦。
0: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哇
0: 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千层马铃薯。哎呦，
0: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1: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5年神明联谊会，无论是参与宫庙的数量，或是神尊数以及神教数等，都获得热烈回响。尤其上百尊的千顺将军阵仗更是吸睛。而日前，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在佛馆举办第4届第4次里监事会议，除了回顾2025年，同时也宣布将在今年7月陆续寄发邀请函，带来更多元的神明联谊盛会。
1: 这些嘉宾的到来，不仅让活动显得更庄严，也体现了各界对我们宗教融合合理的理念的认可跟支持。
2: 2025年世界神明联谊会，从宫庙数、神尊数，还有神教数等，都获得大力参与。首度参加的宫庙数更高达220家，而且百尊的千顺将军大会师，更是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纪录。
1: 2025的活动可以说是圆满成功，将近1100家的宫庙带着2500之尊的神尊前来，其中220家是第一次参加，更难得的可贵的是大家都坚持到最后，没有一间宫庙提前离开，整个活动在平安顺利、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结束。
2: 5月2号下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包括总会长新宝和尚、副总会长陈和顺、监事长慈荣法师等，还有其他重要干部，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进行第4届第4次的里监事联席会议。
3: 宗教信仰，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所谓信仰就是身心的依靠。当我们有烦恼、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想到这个佛祖，会想到菩萨，会想到神明。我想那个时候，你心中就会有力量。
2: 联席会议场面相当热烈，会中进行决议事项的执行报告、神明联谊会成果报告，还有会务等。而总会也预告，将在7月开始寄发2026年神明联谊会邀请函，第一次筹备也将会在10月登场，要让参与的民众感受更多元的神明联谊盛会。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高雄采访报道。
0: 时逢佛诞节与母亲节，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在旗山武德殿前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系列活动，透过感恩音乐会与书食推广，带领民众在温馨的气氛当中感念佛恩与母爱。

人气歌手演唱《人间姻缘》，台下观众沉浸悠扬旋律。岐山五德殿前广场，在月色陪伴下，众人相当享受。

0: 手轮番献唱，大慈幼院王子与公主也献唱感恩师父。这是由佛光山旗山禅境中心举办的国定逢诞节暨母亲节系列庆祝活动。
1: 在这样的盛会里面，我们特别把母亲节的表扬纳入在我们的活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我们的模范母亲跟我们邻里长一起跟我们共享星光隐隐音乐会，让整个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更具深刻的意义。
0: 活动从早到晚，许多民众前来参与，逛无漏市集，参加浴佛法会，还能同时庆祝佛诞节及母亲节，甚至听到大师写的歌词，万分感动。
2: 刚刚有听到星云大师的一些他的歌曲嘛，在某一个 moment 他会契合到我的内心，所以他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我有掉泪这样子。
3: 今天带妈妈来，想说先庆祝母亲节，所以妈妈也很感谢佛光山这个活动，
4: 觉得很有意义。很感谢妈妈为我付出的一切。
0: 正值五一连假期间，透过活动传递佛法智慧和推动蔬食环保理念，旗山区长长期支持，让善的循环持续滚动。
5: 包括早上的浴佛，包括下午的市集，跟我们公所举办的模范母亲的表扬，跟晚上的音乐会，我们都结合起来，然后一起让母亲来感受今天不一样的氛围。
0: 一路感动到晚间，众人手捧心灯，共同献灯祈福，在殊胜的日子里意义非凡。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陪伴民众度过温馨的夜晚。
6: 我们透过大师的人间因缘，来把佛法的真谛来做阐述，我们相信今天大家呢都从中法喜充满，增加我们内心对佛法的信心还有喜乐。
0: 在悠扬音乐会中，众人共同感受佛恩母爱，将星云大师以音乐弘法精神获得更多共鸣，也让妈妈们度过难忘的母亲节。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7: 为了实践星云大师和谐共生的环保理念，佛光山与绿色公益基金会携手举办植树复育活动，众多佛光人与市民大手牵小手，共同种下希望种子，希望可以透过森林复育与多样性的种植，为土地带来更大生机。
8: 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林间，身心合力亲手挖土植苗，并写上祈福卡，展现出守护地球的积极行动力。在众人合力下，一棵棵苗木连同祈福心愿生至土中，象征着环保意识在各世代间向下扎根，
9: 让孩子从小也要知道要怎么样维护这个地球能够更好更美，这是需要大家的关心跟帮忙，
10: 对森林的爱护，
11: 可以把我们的书签还有那个小木板
10: 就是可以让他们接近大自然。
12: 我们除了种原生树种，我们也重视我们所有森林的富裕跟多样性，但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整个遵循我们星云大师，我们师父对我们的教诲。
8: 绿色公益基金会透过多样化的种植策略，有效提升土地的韧性，不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下一代预留更优质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资源，让绿意持续延续。
13: 我们会种下去将近20种的树种，1800棵树，希望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大的生机，以及未来更好的一个空间。
8: 法师勉励大众，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集体力量的持续投入，并期许佛光精神能如茁壮的树苗般普照世界，引领每位参与者成为推动地球复育的重要推手，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
11: 让世界充满了佛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12: 我们是来到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净土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共同建设，所以下一次植树还要不要再来？
8: 要！这场充满法喜的植树盛会，让每一棵树苗都代表着对土地的永续承诺与绿色力量的持续扩散，更强化了社区的生态底蕴。在众人的齐心耕耘下，让地球母亲重新焕发生机，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7: 彰化佛光山园林讲堂恭请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深入解析因果理论，从过去因、现在果以及未来报三个脉络理解生命因果的道理，吸引大批信众前来聆听。
14: 佛光合唱团献唱庄严温馨佛曲，恭迎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到访园林讲堂，带领信徒共修。
15: 因果呢，就是主要的叫做因，是要帮忙这个因成为一个结果的，这就叫做缘。要有因，有缘，才有果。
14: 主讲因果的理论，心定和尚以佛说罪福报应经为引，说明因果在佛法中的重要性，透过幽默风趣的方式分享自己在泰华寺弘法的所见所闻，引发台下笑声连连，也让佛法变得浅显易懂。功德主代表薛云英与国际佛安会中华总会理事赖国金代表献花，感谢心定和尚特别法驾园林讲堂和大众结缘，透过对因果观念的解析，更加理解生命的因缘关系，在生活中实践守身口意，必能感召善果回报。原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名家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永续经营的心法秘籍为题，带领听众认识生死意义，协助大众为人生最后一段路做好准备，开启正向的生命对话。
16: 讲座现场听众神情专注，慧开法师以生动比喻以及实际经验引领大众跨越对死亡恐惧。法师强调，生命不只是求生存过程，更应该包含对终点的从容准备。
17: 所以今天讲的不是理论哦，我们可以实修的，可以照着做的。
16: 在医疗与照护议题上，慧开法师点出延长时间转向提升品质的关键思维。他表示，现代医疗过度介入，往往打乱了身体的自然节奏。真正临终照护应该尊重生命的自然历程，让生命在安定中自然过渡。
17: 这个行三好啊，这个不是光做好事，你要好好做事。事情是好事，往往会被说坏掉，这样听懂吗？就不是只有做好事，要好好做。
16: 最后，法师勉励大众及早确定生命方向与去处，从不要透过人生赏味期到成立往生后援会，以更理性温和态度走完圆满无憾的生命历程。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7: 实践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展开关怀捐赠行动，透过物资与书籍为癌症病友带来心灵支持。
14: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在辅导法师有望法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佛光人透过实际行动展开捐赠与关怀，为病友以及家属注入温暖力量。中心人员亲自接待并带领大众进行环境导览。伦敦协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物资募集以及采购，包括日常食品以及多本星云大师的著作，期盼能够让病友在治疗过程中得到身心安住的片刻，展现跨文化慈悲行动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精神。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7: 关怀学子成长，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经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培养，希望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支持，落实佛光山的关怀教育精神。
18: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哦，后续要
16: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经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18: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还是去地方去上学的，所以师父讲说要他们来佛光，这个佛堂。 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的，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16: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19: 特殊的很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20: 什么
16: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网络社会的资讯发达，除了便利之外，假讯息也是四处的流窜。尤其现在 AI 制图以及虚拟的影像越来越逼真，更多的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民众对假讯息有没有认知？而哪些类别最容易是诈骗？这一则新闻报道带您了解。
1: 假讯息透过网络流窜，一般民众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诈骗肆意，真假难辨。根据调查，台湾民众普遍对假讯息有一定认知，甚至有自信能够辨别。但如今 AI 制图拟声越来越逼真，更要谨慎判断。
2: 假讯息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达九成以上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对于如何面对这样的课题，可能在一般的讨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1: 社群媒体是民众获取假讯息的主要管道，若是赖群组规模较大又欠缺管理者，就越容易出现假讯息。从诈骗到政治以及各自盗窃等，都是常见手法。
3: 最常接收到的假讯息就是理财的财经相关的诈骗讯息。好，那第二高位的是政治的相关讯息，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1: 面对诈骗日新月异，如何防范至关重要。针对大众是否认知对事实查核机制，从2023年58%提升至去年将近80%，但要如何有效遏止？判政府应该立法管制，并进一步提升媒体素养教育，避免错误资讯在社会流窜。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大多数人每天有超过1/3的时间待在职场，久坐、少动、频繁外食、饮食不均衡，长期下来健康容易亮红灯。而国健署透过绩优健康职场评选活动，鼓励企业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推动职场健康。
1: 国健署启动绩优健康职场与优良推动人员评选，呼吁企业从职场着手打造支持性健康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此次下修门槛，新增99人以下即可参与启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入。
4: 提醒哦，我们的劳工或者是员工，相对于健康的知识和概念，而是这个职场的部分，能不能带入健康的元素，让你真的在工作当中就把这个活动还有健康的议题融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分钟。
1: 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性极高，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透过简化申请以及降低门槛，鼓励企业从盘点健康风险着手，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导入改善措施。
4: 然后把这个企业运动的认证列入我们的加分项目里面哦，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健康职场的评选哦，涵盖的面向更广，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都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的场域哦，更符合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需求。
1: 评选项目设置七大类奖项，其中群体健康守护奖更新增慢性病群体，盼带动企业投入员工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在2024年0403大地震当中严重受创，被列为了红单危楼，住户是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与多次的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终于正式动工，住户也期盼可以早日重返家园。
5: 福禄吉祥。
6: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7: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6: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8: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6: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严重灾情，有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的义工自发性投入复原行动，也为了纪念这一股温暖的力量，民间社团打造了铲子超人的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致敬。
6: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9: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6: 现场共设置了2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9: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10: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6: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在莲心国小举办茶心之旅静心活动，结合了茶道。

0: 还有情绪管控，引导教师们以品茶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可以更温柔地回应教学现场的挑战。
1: 活动现场茶香四溢，教师们在古筝乐曲伴奏下遵循习茶七仪，体验茶道的谦卑与分享。参与的教职员工透过端茶、观色与品香的五感练习，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找到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2: 今天喝的茶真的跟我自己泡的茶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真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3: 因为是现场观茶，跟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用音乐伴奏听起来
1: 通过这场由外而内的静心练习，能让处于高压环境的老师们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只有教师先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并安定身心，才能建立更正向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育能量在校园中正向循环。
4: 茶汤喝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心理的洗涤，不管是排毒啦，或者说温暖啦等等，就是可以解除这个一天的疲劳。
1: 这场茶心之旅让教师在生活中实践心灵环保，每一盏茶汤都代表着一份慢下来的幸福，不仅舒缓了教师长期的高张力环境压力，更为教育环境注入了慈悲与转念的力量，携手共创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人家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6: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给我们面头前安尼红。养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5: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7: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5: 超亚文、许富卡、
8: 谢宜君，
5: 还有陈以根，
8: 哇塞，
5: 我们都是从
6: 东已经
7: 从一方发出啊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历经了14年规划设计与兴建的台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这不只是完成了硬体建设，更象征台东文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技艺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平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

0: 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1: 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您是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时还在进行的展览都可以参加，总奖金高达130万。
2: 3、2、1，请启动。
3: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4: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5: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3: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14年，但她演唱过的多首歌曲在今天仍是经典。而即日起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会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特展，结合展览以及表演多元体验的形式，重现凤飞飞的经典音乐记忆，串联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化对话。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可侃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星战迷绝对知道这一句祝福语意思是祝福平安好运，而5月4号是国际星战日，在百货公司举办了庆祝活动，星战电影也将在5月下旬上线，粉丝透过星战日分享对影集的热爱。
4: 角色扮演者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去，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甚至拿起手机拍摄难得场面。这些是电影《星际大战》的粉丝，《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拥有许多粉丝。粉丝们根据电影经典台词，将五月四日定为《星际大战》日。台湾粉丝们在百货公司举办相关庆祝活动。
5: 参加好几年了，都跟着马可多一起来参加这个星际大战的聚会。
6: OK， 因为莉亚公主呢都是大家知道星战非常有名的角色，然后所以能扮这个角色真的非常荣幸。
4: Culture 幽默分享自己在观众和粉丝的怂恿下扮女装，纪念喜欢的星战角色莉亚公主。活动现场除了聚集许多 Culture 和粉丝，还有知名光剑铸造师一起庆祝星战日。
7: 其实星战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是星战沙漠，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台湾不会是星战沙漠，星战迷是不会寂寞的，所以我要不停的办活动让大家知道。
8: 本来星战迷他们就是很多都自发性的在5月4号这一天会做很多活动，那今年刚好有这一部星际大战的延伸的外传电影上院线了。
4: 星战系列电影最新一集将在今年5月上映，粉丝们在上映前夕在星战日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热爱的星际大战。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扣烫，扣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0: 我是随心所欲呢，凭我一个感觉。现在我的心情安那，我就该画安怎。每一个时段，下一秒的想法都无同款，色无同。就是很开心，进到这个门之后，就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主持人又是我的好姐妹雅兰姐，就自己的家人嘛。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心情特别的愉快。然后呢，我觉得这朵花呢有五片花瓣，就是我的个性，我就像梅花一样，越冷它越开花。大家好，我是张秀清，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真侪少年人吼，心目中拢希望讲做明星，吼啊发光发热，会当等于光宗耀祖。大家拢讲，哎呦，恁早起啊，敢是啥物人？恁后生敢是啥物人？吼啊，爸爸妈妈规家伙啊，拢足有荣耀感的。但是演艺界这条路，敢有影遐尼啊好行？经过统计，吼，就是讲，若要闯进演艺圈的新人，只有5%。可能还不够哦，比考大学还要难哦。今天邀请他一位来宾呢，伊来自足远足远的所在，吼，伫个屏东，听讲伊是台语歌坛的灰姑娘啦，吼，哎，面吼，讲生活自细汉就足困苦的，啊，所以面拢油头苦面。但是呢，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了后呢，人伊讲我不爱做苦情歌后啊，我将来要做辣妹驾到的金曲歌后。
0: 我出道46年，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也好啦，然后不管是感情啦、事业啦、工作啦，都有就很多的开心，也有很多的挫折。那等于这一张专辑是融入了这46年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的粉丝也是从我十岁，然后跟着我现在，他们我想他们现在也年纪都跟我差不多，都28岁。那我觉得我这一张专辑呢，每次我听到我的歌坛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这支 MV 的时候，我就会禁不住的去回想过去点点滴滴，然后就是像现在就会觉得。这每一幕的那种过去的很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一涌而上的，觉得很感动。

0: 会觉得很佩服自己，为什么还有办法走到这个时候？对，
1: 欢迎张秀清。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不是苦情歌后啊哦，一天盖啊哦，
3: 你还会倒吗？
2: 我细汉国小一年级捌得冠军，
1: 会倒？
2: 系啊。
1: 老师，你到恁恁班干哪里一个呀？
2: 无啦，十一个啦。
3: 我那十一个呀，
2: 十一个啊。
3: 哦，其实会呢，但是配色还不错。
2: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只花一分钟。
3: 我也没花的对啦。
2: 第二，就是感觉就是我的个性，我就像梅花一样，越冷它越开花。
3: 这样
2: 啊，越开花，今天真的很冷，所以感觉上你看了啊，你今麦过来侧，你雅兰姐这个用侧面，我多少是用怀的位哦，好，是，对，他呢就像我的心境是这样画的，因为我觉得人生。

0: 你喜欢买股票呀？
1: 我不要升高撇，我对那个我没兴趣了。我又方向感不好，然后数字观念又不好。
0: 应该是这样，有一个笑脸。
1: 对，然后呢，我那
0: 这里有一个笑脸。
1: 嘿，对，就是躺着那种感觉。有时候你忙了一整天，你在演艺圈有很多的压力，那大概登去啊，去有得 M 妹，去有经纪人妹，啊，去有公司妹，登去的时阵，
0: 你已经天后啊，像个刚改妹。
1: 我老是讲打出道的时阵，就在形容我的心境，就是这个心路历程。以前的确是这样子啊，等于的想讲的安尼倒的，刚刚啊，如果可以这样，就躺着那个感觉很好，没有人管你，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放松，释放你的那个不好的对，负面的心情。
0: 人生本来就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定要经过那一段时间，才能淬炼跟成长。你甲看，今仔日特别要甲你恭喜，哇，双喜临门呢！出新专辑，咱先讲新专辑，接过来讲下一喜，好不好？
1: 新专辑呢，这一次我特别请制作人，请公司帮我，量身定做，因为
0: 你有没有修脸呢？有修吗？
1: 没有啊，没有修脸。不是，因为吼，阮公司拢尽量自然就好啊。系啊，都不要紧。阮头家讲的啦，阮的吴董事长，他有说，我有时候我减肥的时候，伊讲，啊，你减肥要创啥？啊，大家也不是为着你的外表啊，大家是爱听你唱歌啊，伊拢不爱我减肥哦。所以讲碰皮不要紧啊。
0: 有好奇的感觉啦，对吧？
1: 对啦，但是我感觉讲，咱这个年会应该安尼碰皮嘛，袂歹啊。
0: 哎哎，这算第几张啊？对车站开始？
1: 应该不是对车站，是对我十岁，我十岁的出唱片啦，就出一堆国语专辑。
0: 哦啊，这样好。
1: 啊，就是
0: 个即马第几张？
1: 哎，即马吼，歹算呢。
0: 没有算啊？
1: 系啊，可能几百。
0: 那无咧统计啊？
1: 因为常常出唱片。
0: 但是就想摆了。
1: 也不是，很辛苦哎。
0: 好啦，我先讲特色。好来，这张唱片的特色。
1: 这张唱片哦，基本上就是在这首歌叫《刮大》嘛。啊，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人生出道到现在，所有的心路历程都写在这首歌。
0: 哦。啊，这条歌
1: 不是特别制作人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那这个故事呢，说来话长，就在这一首歌道尽了我出道这46年的心路历程。
0: 所以了解秀清啊，就听这个歌就当了解。
1: 对，而且尤其是最厉害的是 MV， 这次我的导演剪导很用心。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半夜哦，他就传了刚剪好的AI 用 AI 做的 MV，因为他有一天跟我说，我跟你讲哦。你这次的 MV 哦，我有一个想法，然后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然后我一点开剪导的那个跟我的来一点。我哭到一个不行，
0: 哭说哇，我终于不用再花钱拍 MV 了，
1: 对，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对，就可 AI 就可以。然后我老公就说：“老婆，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雄雄一个人倒你的边啊，坐伫眠床头底下哭。阮翁就底下讲：“老婆，你在哭什么？怎么一大半夜你坐在床头在哭什么？你是安那？你是安那？你今天想什么？”我没有，你看那个刚刚剪导给我的 MV， 然后我老公说还好啊，这也没有什么好哭，很可爱啊。我就整个说他说很可爱啊，他帮你拍的好可爱哦，从小到大。
0: 但是他有
1: 得奖的那一刻
0: 听歌吗？
1: 他看到得奖的那一刻，他才感动说我懂了，我终于明白剪导的用意在哪里了，因为最后你成功了，虽然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苦，终究。
0: 所以这个歌这个专辑值得人期待啦。第二点要讲的就是去年你这个头一场演唱会很多人买不到票，所以你就快马加鞭，就在
1: 7月11号
0: 我们不用替便利商店打广告啦。
1: 真的跟他有关系啊，
0: 因为有关系，
1: 对，
0: 一站之后、
1: 就是、

0: 是他跟他们合作，嗯，然后呢，如果要售票系统其中之一，哦、在我们的 Seven Eleven。哦，
1: 哎，我看是伫台南办呢，大台南会展中心。
0: 跟去年823那的首场演唱会是同一个地方。
1: 哎、欸，对啊，你错的名拢不，你记拢不哩好记。
0: 哎呀、啊，好记啊！
1: 啊，你来不爱喝九一一
0: 啊？九一一，我真
1: 恐怖攻击，
0: 我真正有度过。
1: 好，你伫遐？
0: 我跟叶姐叶爱玲，叶姐，我们两个，她约我去当她的嘉宾，然后我们去纽约。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因为我们都会问神明啊，要出国什么都会问神明。嗯、那我想说，叶姐找我，那我就直接答应她了。嗯、口头嘛是等于签表赶快，咱修信用的嘛、嗯。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啊，我要去美国吼，啊你无问王爷公，你就甲我答应，我讲无啦答应，我一定要去。结果我妈就去问王爷公可不可以去，王爷公说千万不可。哦，绝对袂当去。
1: 有听无？王爷公千万不可。到底秀清有去也无去？好，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跟大家聊。稍待会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0: 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好多媒体，我们两个想说，哇，我们两个好红哦，哇塞，那么多媒体来看我们呢。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去迎接媒体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省长，当时的省长宋楚瑜先生，嗯，大家在访问他。
2: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3: 其实Joker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贵宾呢，伊伫个少年的时阵发生一件真重大的意外，哈，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重新学骑，佮重新学行。哎，这安尼都会当想象迄个意外有偌大哈，甚至伊佮骑起哩舞台，哈，真努力去骑起哩舞台，佮伤痛化为唱歌的力量。欢迎我们台语歌手叶诺凡，欢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诺凡。
1: 怀抱明星梦的人拢真侪啦，哈啊，拄啊，甲秀清阿咧开讲的时阵，哈，讲少年的时阵，安那壮都不要紧，起码敢能接两个通告，
0: 做无到用。
1: 所以呢，真侪人拢希望讲，哦，少年就出来冲出来拼。咱这位继续要介绍，这位是45岁，才推出人生的第一张专辑，欢迎我们的歌手廖婉君。
6: 谢谢梁姐，大家好，我是廖婉君。
1: 拄只讲话讲到一半，咱进广告哈。来，请问咧，恁王爷公讲叫你卖去911，啊，结果恁硬要去。
0: 哎呀，
1: 硬人较惨看啦。
0: 对、嗯。啊，阮老母烦恼个，未食未困嘞，因为王爷公足准的嘛。伊就讲，啊，阮老母讲，啊，要安那，哦，会当解破无？伊讲会使。伊吼，因去东港唱了，爱随转来，都无代志。
1: 哦。未使讲要留底下佚佗。
0: 对啊，叶姐讲，
1: 哦，那有可能一抓。
0: 嘿，那时候纽约要转机啊，可能要搭20几个小时转机，包括转机。伊讲，哎，很远呢。所以我们多待几天。我说千万不可以，千万。然后后来他就，伊就我就甲空肯，伊讲好啦，后来宁可信其有，好了。嗯。我们真的就是照王爷公的意思，就当天唱完之后晚上，然后就搭。华航2点多的
1: 叶姐也相信，
0: 对，他我因为我讲的很中肯，说我真的没有骗你，好，然后呢，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好多。

0: 多媒体，我们两个想说，哇，我们两个好红哦，哇塞，那么多媒体来看我们呢。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去迎接媒体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省长，当时的省长宋楚瑜先生，大家在访问他，原来就是发生了911恐怖攻击，可不可以？
1: 所以在你们的飞行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
0: 那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搭上那一班，没有当天当晚回来的话，我们就被留在纽约了。然后你住在纽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们住的那栋饭店，而且我们去都住很高档的饭店，然后是不是我们住的时候会突然那个
2: 变攻击目标这样
0: 之类的？你不要说什么，你光你在那边每天你就睡不着觉。
1: 没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所以叫我发抖，搁推出第二场演唱会，哈、来，阿哥有什么资讯要甲咱讲一下无？这你嘞，大家开过年啊，你要唱同款的歌吗？
0: 不讲，节目是完全不一样。
1: 然后衣服也服装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你也曾经说吗？
0: 但是依然是孔锵老师率领的帅哥美女大乐队。
1: 我现在重点是你会穿这套吗？
0: 当然要啊，
1: 这个第一要的、啊、第一次没有穿。
0: 好、哦，这个是我跟你讲，
1: 为了这个，
0: 坦白讲，
1: 神力女超人的那个，
0: 对对对，的龟仙裤吼，迄、那个面是我的，其他拢不是。
1: 嘛是 AI 的丢啦，嘛是 AI 的丢啦。
0: 但是，我希望可以尽量那一天可以穿这一套。好不好？
1: 好，
0: 大家期待，好不好？
1: 好，咱到时阵再去秀清的演唱会，甲捧场一下。但是咱嘛是爱恭喜咱的诺凡，
2: 是，
1: 也出了新的专辑，
2: 是，哎，我的，
1: 套前，
2: 在前面，我的新专辑《爱丽未孤单》，那这次主打歌曲呢是跟陈淑萍一起合唱的，对对，那里面其实有包含一首我觉得很特别的歌曲，因为男生在台语歌好像比较少会听到轻快的。轻快的音乐，
1: 对。我爱你有音有音有
2: 音。我就顾伟啊，
0: 蔡小虎，
1: 你讲啊，你讲小虎哥
2: 就顾伟。那首歌我在外场也是很常唱啊，因为这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这次就刚好就是我的制作人吴凡老师有特别安排了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在里面。
1: 男女对唱还是个人？
2: 个人的，
1: 个人独唱。
2: 对对对对。然后那首的拍 MV 经验也是第一次，因为那时候没有排舞蹈啦，对，就想说轻松拍这样子，然后从头到尾一颗镜头就在我前面，我在这边耍帅，然后就自己就觉得，这样子啊，很感激。
1: 结果导演说 OK 吗？
2: 当然说 OK， 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说到时候看到 MV 的画面是怎样呈现。
1: 其实有时候导演还蛮折磨人的，他有时候要发现一种不一样的你。所以他就看你怎么搞，好不好？搞好了之后，不是呈现不一样的颜
0: 色。那这是厉害的导演才有办法。就不管你就算你做不到，他也可以帮你做，
1: 化腐朽为神奇。
0: 对，
1: 就跟他第一张海报同
0: 样。
1: 好，那诺凡公司的时阵，人伊不是要做歌星哦，伊是要做职棒选手。
2: 哦，对，因为我从小国小的时候啦，我就是学校的校队哦，对，棒球，例行国小，
1: 棒的啊，投手
2: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一路上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已经进了职棒的练习生了，对，所以想当然而就是想说，哦，大学那就可以接轨嘛，结果没想到。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
1: 就是我都在头前讲的。
2: 我在上课的途中被货柜连接车回归啊，再三十的迄种诶，慢准备要交货，去互英迪的链仔卡拖咧行五十公尺，
1: 哎呦
0: 天哪！
2: 然后现场警察去看那个状况，司机无被划我啦，因为完全没有刹车痕，是我的。
0: 司机无被，你讲啥？
2: 司机无被划我啊？
0: 为什么？
1: 老嘞哈。拍一呀，
0: 我
1: 照哈一笔的。
2: 然后在那个当下，那台车必须得停下的原因是我的摩托车卡到电线杆，它动不了了。对，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前进。那时候轮子其实是压在我的大腿上面。然后就这样被压着，最扯的是，司机竟然就下来，然后在车头哦，都。头安阿来看，然后看规半波，
1: 没被报警，
2: 没被报警。
0: 然后看完鬼
2: 半波，看完鬼半波，然后我就因为我躺着看着他嘛，看刚刚好就看着他，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巴库啦，你逮着人啊，你知我啦，紧的啦。然后他还停在那边五秒吧。啊，
1: 旁边都没有人哦。
2: 有啊，那条路其实是合体道路，上班时间全塞。
1: 对啊，那为什么没有人报警？也没有
2: 人报警，你知道多好笑吗？我叫司机巴库之后。就读这些，哇，痛死！我自己还在那边捏啊，脚有感觉，神经应该没有事。
0: 提醒自己，不能昏倒。
2: 对，我全程真的没有昏倒。然后我再从我口袋里面拿出手机，
1: 拨119。
2: 喂，我在那时候原堤路这边，然后靠近中投公路这边发生了车祸，我被货柜车碾着，请你赶快过来载人。
0: 你好勇敢。
1: 不是，旁边的人真的是太瞎了吧，
2: 他们应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三节的货柜车这么长，
0: 大家没有看到，
2: 对，大家不知道我是被车头碾，对，所以后面的人应该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
1: 哇，天哪。
2: 然后就全程也要庆幸那时候自己是运动员啊，就是精神力比较好，对，然后所以全程没有昏倒，那时候就赶快紧急送医院，然后先看有没有内出血啊，然后再去做之后的追踪。然后最后也是，就我刚刚说的，警察那边跟我们家人讲说，那个司机真的有点太过分了。对，
1: 而且我那个司机受到什么惩罚？
2: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经济不行，所以没有钱去跟他告他，然后只能车行那边的。那个保险金赔我，然后我的医药费刚好。
1: 政府不是有那种免费的律师吗？
2: 可是太时间太久啦、我那时候的伤是骨盆粉碎性骨折，加上大腿骨断裂，对，然后还有纤维的腹腔出血，加上尿道断裂，所以种种状况加下来，那时候本来送到医院那边的时候，他们先帮我弄导尿管。要确定，就是先把体内的一些水分排出来。可是他们发现问题来了，排不出水分，他们就很怕我那个身体出血，所以就不敢开刀。我在急诊室住了两个礼拜。
1: 你在哪里？台北？
2: 台中。
1: 台中。
2: 我在加护病房，不是急诊室，更严重，加护病房住了两个礼拜。然后确认我的生命真相稳定之后，才开始排手术，对，然后我的第一个手术是我的，因为我脊椎也被压断，压扁，后五节那边被压扁掉，所以神经真的是那么一点点的连着，
1: 痛到一个不行呢，
2: 超痛，生不如死，超痛，然后
0: 还好你是运动员，
2: 对，所以恢复能力算很好，对，然后也要感谢
1: 十年呢。
2: 十年，
1: 对不对？
2: 我觉得算快的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就像常常很多人跟我说，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但是我觉得我的福气全部用在我活下来那一刻，让我家人还可以看得到我。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跟家人最好的礼物了。对，那时候，对，真的花了十年，在那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更坎坷的事情。这件我很
0: 还不够坎坷，
2: 我很对不起我的家人，让他们为我担心这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候因为神经受伤的问题嘛，所以我真的有一点半残废。大腿小腿都没办法自立，因为毕竟大腿有断，骨盆也断。对，然后我光是起床，既然你路边站多久？
0: 三秒。
2: 我一点钟，我连躺着转身，我是要这样子撑着自己慢慢转。
1: 等于是我给起弄刷位啊，弄乱起，
2: 然后还要一边忍着那个痛，转身撑起来就算了，我脚还在床上嘛。我光把脚抬起来放下床这个动作，我真的是要考虑30分钟我才敢放下去，因为真的好痛，感觉上是。也很重的几吨的东西往你这样子扯下去的那个痛。
3: 23岁，我就参加歌唱比赛。
1: 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跟你比赛，
0: 对，曹雅文、许富凯、哇，朱海军，
2: 都是
0: 谢怡君，还有陈一根，哇塞，
3: 我们都是从
2: 东一间
1: 同一方发出啊嘞，
0: 对啊。

0: 撑起来就算了，我脚还在床上嘛。我光把脚抬起来放下床这个动作，我真的是要考虑三十分钟我才敢放下去，因为真的好痛。嗯，感觉上是，也很重的几吨的东西往你这样子扯下去的那个痛，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痛到我真的不敢复健。嗯，我不敢复健，因为每天都要承受那个痛。嗯，痛到那不是痛到麻痹可以解决的，那个是。没办法，但是
1: 止痛也不行，
0: 没有用，
1: 都没有用。
0: 对，那个医生说没办法，我们在台湾，在美国的话其实是有替代的东西可以用，然后台湾的话只有吗啡不可能让我们用啊。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就因为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就比较跟他们很亲啊，然后有一天我外婆就跑来找我。然后拿着100块给我，然后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甜食，喜欢吃冰，他就拿100块给我，说：“哎，欢欢啊，这100块给你啊，你去巷啊靠黑便利商店买冰回来吃，好不
2: 好？”
0: 嗯。我当场就觉得，我出了这么大的车祸，已经让他们这么伤心了，为什么？他还要替我来烦恼，我不复健这一块。对，让他们担心成这个样子，因为不复健，他们对，其实我很自私的让他们看到我从一个身体这么好的人，然后变成那时候都不复健的时候，我真的瘦到刚才叫咖咧，然后真的连走路都没办法好好走。但是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对他们，
1: 对，
0: 所以我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即便从走到巷子口再回来。真的很痛，然后花很多时间，但就坚持吧，我不能让我的家人再为我伤心了。对，所以这一条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走得像你们一般人一样。
3: 好勇敢，
1: 对，听着就不甘的啦。
3: 对啊，
1: 但是哦，那个历程我们是体会不到。但是，知道你这个难关的确有一点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历经这个难关当中，你应该体悟到很多的事情。
0: 是。
1: 现在凡事应该都很珍惜。请问，跟秀清啊，可能啊，给我东西啊，给我们怎样好珍惜？
3: 对啊。
1: 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受这么大的创伤了。我觉得就是时时抱着感恩，然后不要有愧疚。我们凡事尽力去做。好，当然我们也希望你的专辑大卖。
0: 谢谢。
1: 更尽力的是我们的婉君啊，婉君嘿，45岁。出唱片，出头一张专辑。
2: 不过我23岁，我就参加歌唱比赛啊。
1: 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2: 哦。
1: 跟你比赛。
2: 对，曹雅文、许富凯。
3: 哇。
2: 朱凯君。
0: 都是。

0: 建军还有水一哥，哇塞，我们都是从
1: 同一间
2: 铁，同一庄发出啊嘞。
0: 对啊，
2: 嘿，
0: 对，
2: 但是应该各有各的特色啦，因为。为什么说秀清啊这个像？为什么这个歌单不是干那秀清啊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只要你有特色，你就站得住脚。
3: 对，
2: 啊，你那时阵是？
0: 可是我当初我就是29岁的时候被感情冲昏了头。
3: 几岁？29。
0: 29岁。
3: 你29岁跟他谈恋爱啊？
0: 因为我29岁之前，
2: 你这种事情就较早
0: 劝到秀清。很胖，我胖到73公斤，然后我就是都很自卑啦。看到人情侣就是会很羡慕啊，然后可是我就是29岁的时候我才谈恋爱，可是我谈的那个恋爱就是网络恋爱，其实真正流行网络恋爱，对。
2: 啊，你唔惊去用诈骗啊？
0: 我就是被骗了啊，而且我还连我的婚姻都骗进去了，
2: 又可以结婚，人财两失，
0: 哇！可是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讲的原因是，我怕我妈妈难过。所以我选择我做的一件很
3: 疯狂的事情，
0: 对，很疯狂的事情，算是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跟大家说我单身。
2: 他的单身的意义是没有结婚，还是说？
0: 谈恋爱跟婚姻都一样，都是属于感情的部分。
3: 所以你就是瞒大家说你没有结过婚，没有谈过恋爱，
0: 而且我还帮对方的小孩6年级养到大学毕业。
3: 哦，六年级，
2: 你们就执迷不悟的对不对？
0: 当然，我那时候29岁，我还当放弃我在农会的铁饭碗的这个事业，
3: 还给我退休金呢。
0: 对，我就。疯狂的跑到台北去，然后我就登记的结婚，对，但是我不知道说原来我到台北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因为我一上台北的时候就是被背叛的，
2: 其实我是被背叛了，
0: 对，
2: 你是第三者，
0: 我变第三者，
2: 哦，他有结婚的，
0: 我是有结婚的，
2: 啊啊，什么？
0: 就是。
1: 他是合法的，
0: 我是合法的，
1: 但男生已经有小三了，
3: 瞒着他，男生瞒着他，
0: 对，男生拿着还没有结婚的身份证去骗那个女的，所以那个女的也觉得，这个男的是单身，
1: 职业诈骗犯，
2: 所以那个人跟小三，那个男的跟那个小三生了一个6岁的小孩让你养，
0: 不是，这个6岁的小孩是。这个男的
2: 前妻
0: 跟他的前妻生的，
3: 所以总共他骗了3个就对了，
0: 但是我是人财两失，
3: 台面上是这样，
0: 对，我是人财两失，但是在这种感情上面也没有什么对错，而且我一个千金大小姐，然后我到台北，我必须要从做小妹开始，
3: 从零开始，
0: 对对对，然后我到台电大楼去当小妹端。端杯子，
3: 端盘子，
0: 端盘子，端杯子，然后递给长官，然后还有我，还有卖过面，我推着在寒冷的天气，然后我推着推车去卖面。
2: 他是给你黑胡啊哟，我你那不觉醒，
3: 他是哪一点吸引你？
2: 对，
0: 因为我想要挽回，因为我可能是我爸妈他太严格，然后阳光互出考察。
3: 对
0: 我不想要在爸妈的。保护之下，保护伞太久，所以我想要跳脱。那当初有可以让我有跳脱的地方的时间，我就跳脱了。
2: 所以你爸妈根本都不知道，你离开以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联络过。
0: 有，可是我不常回家，但是我都报喜不报忧，他们也不知道吓得我发生什么事。
2: 所以你是跟着他到台北才去参加歌唱比赛？
0: 我23岁就歌唱比赛了。
2: 哦，23岁就歌唱比赛。
0: 我29岁。北上
2: 为了他，然后就放弃所有的一切，
0: 所以我们维持了10年。
2: 39岁顿悟。
3: 那个男的很厉害，10年
0: 是我不放手。
1: 爱丢
2: 了，你卡丢了，你一点没去问王爷公跟观世音，
3: 你一点给你惹火啊，爸比呢？
0: 可是这一次真的，我也真的觉得很悬的一件事，是我加入公司已经5年的时间了，
3: 豪记唱片，
0: 对，豪记唱片，5年的时间，第一张专辑，就是《望夫石》，那时候我是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海边，然后就很像妈祖娘娘，其实妈祖娘娘就是救了我命的那个。 最大的贵。

0: 那你也出了新专辑？
1: 对，我这次是我加入豪记唱片的第四张专辑，叫做《钢筋是你的》，
0: 就是写这十年的故事吗？是吧？用这
2: 刚好十
0: 十年时间复健，啊，你用十年时间离开迄个查甫人，结果用一个感情实力咯。
1: 所以里面对啊，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描写我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三人影。
0: 好，我听到杀人，
1: 杀人影，
2: 杀人影在哪里？
0: 杀人影应该是慢慢个真侪人发生
1: 了。三角恋，然后就是还有偷哪里的泪，偷哪里的泪，就是因为我当初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发生我被背叛的事情。
0: 咩乱别人啦，你根本嘛唔愿走啊，对不？免去乱白啦，
3: 咱就放下的。
0: 这么事过境迁，境迁，哈，咱就大家互相学习
1: 啦。
0: 尤其那感情的部分，你一定爱甲小强啊好好。
3: 那我今天都好啊，加十加八十，十全十美的演唱会就在这。
2: 其实我也没有。
0: 我不会问你感情呢，
2: 我不在考虑
0: 的，因为大家拢
2: 知道。我嘛未比你较好，
0: 因为大家拢知道你有两段婚姻啊吼。阮上好奇的就是讲，听讲呢，你出事的时阵，三伯就讲你的那后甲人生做无同款。嗯，你三伯咧甲你抱的吧？
2: 不是，
0: 谁说呐？较大较亲？
2: 不是，迄是阮老母发现。哦，三伯是讲，哦，恁这个哪好，遐爱好啊？哎，我吼生帮人接生遐侪届，几啊万届啊！哦，这个吼声音上届响亮，
0: 吼，靠上大声，
2: 上大上响亮，伊讲响亮，
0: 响亮，
2: 嘿，响亮。然后给阮老母讲，哎呦，啊来无来看伊吼，啥那开，啊得看，啊我搁咧嚎啊啊！哎，那会看无熬到啊？
0: 什么叫熬到？
2: 熬到的拿熬
0: 钱啊？
2: 哎呀，哎呀，阿公，哎，那会看无？然后呢，我的上颚啊，是很深的。嗯，我有一天给阮翁帮我看，真正伊嘛找无。我内底做青梅啊？
1: 深的？
0: 安尼吗？
2: 你想要看吗？
0: 等下看下。啊，较低，较低。俺们就去你啊！
2: 反正我的上颚就是很深，嗯，然后呢，原来这个就是我共鸣的地方，嗯嗯，哦，就像那个
3: 高音共鸣区，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为什么会模仿？然后我的音域这么宽，嗯，要感谢我的上颚，还有我娘，
0: 对，
2: 给我一个很深的上颚。
0: 我感觉应该是有人吼，你咧哭的时阵有人甲拳头挤你，卖个哭啊，愈惊愈大，愈惊愈大，
2: 给他画个鸡嘛。
0: 哎对了，所以你哭声啊，你响亮的时阵，你妈妈有就想讲要甲你栽培做歌星无？
2: 无
0: 啊？要怎样？
2: 对
0: 头啊！你是
2: 从头到尾，因为乡下哦，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早囡仔吼，然后大汉，因为乡下就是重男轻女，大汉了后嫁人。嫁
0: 人，免啥栽培啦，
2: 嘿，就是嘛，免读册，好，你要读唔读实在你，但是反正吼，甲你栽培培吼，你嘛是以后嘛是去种田。
4: 我就跟我外公讲说：“爷爷，你不要等我了啦，我知道你很痛，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结果我家门一打开，刚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阿姨的电话打来说：“爷爷走了。”
5: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因为乡下哦，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早起那吼，那大汉，因为乡下就是重男轻女，大汉了后给人嫁人，
1: 免三栽培来，
0: 嘿，就是嘛免读册，好，你要读唔读实在你，但是反正吼，甲你栽培培吼，你嘛是以后嘛是去种田，啊。嫁给农夫这样，哪知道现在农夫最有钱，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从小很喜欢唱歌，那我妈呢就一直很反对，因为她那种传统观念，伊讲我就刚哦，我国小一年级吧，我在底下卡扎拢背背那灰呼啊，起糟啊，捏擦，
1: 我在底下练丹田呢，
0: 哎呀，我在底下笨啊，我老母在干嘛擦？炒菜，我就不只笨笨，我就哪笨哪唱歌安尼吼，啊，我就讲妈妈，我吼想要来做歌星呢，伊讲啥话？做啥？做歌星？我看你做出西青口音，然后就伤了我小小的心灵，我就说，哎呀，那我让老母讲，家己的早起出西青，出西青是什么？你知道吗？流星啊，嘿，不是，伊咧出西青的意思是讲流星，你就是。昙花一现，对，人家上面是闪亮亮的星星，你是那个错塞车。
1: 本来妈妈讲一句诶嘛，
0: 对，昙花一现的
1: 兄弟啦，那么想讲哇，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0: 对啊，哎，较早是屏东恒春鸟皮头的所在，你要去到台北，要进入这个演艺圈，那可怜啦，那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妈妈常常泼我冷水，那我都自己偷偷的去比赛，就瞒着我妈说，我要来去想引导这，哎对，某些当中某补习吧，等于被一同学引导这功课，安尼哈，然后就骗他啊，其实我都偷偷跑去穿着那个制服啊，白色衬衫，小时候的那个蓝色的裙子，那个阿德伯哇的，光跟假装拿着课本，阿德去学校，不去同学引导。啊，同学因家吼，阮遐人拢足够唱歌。同学因妈妈吼，专门咧载这个囡仔吼
1: 去比赛，
0: 嘿嘿，一台乌多麦当载，
1: 像豪记的经纪人小云那种的，
0: 对，差不多。
1: 啊，秀云啊，
0: 嘿，秀云啊，啊吼，一台乌多麦卡萨是迄个野狼125啊，啊，佮有啊阿伯佮用加那个加长
2: 小长的
0: 铁架，迄是咧载低材，但是伊就是想说来
1: 载囡仔的，
0: 嘿，啊，着囡仔落的安尼哦，啊，头前吼，迄有一个迄个油桶嘛，啊，头前就坐两个，啊，坐两个小朋友，然后后面就大概六七个安尼，
2: 安全带变了吧？
0: 无，那有安全带
1: 啦。啊，
0: 我因为拢是吼。因为我最娇小，所以我永远都坐最后一个，啊，每次去比，我妈都不知道，然后他们按时间等啊，你的爹啊，然后呢，他也没有在管小孩啦，反正你有回来睡觉就好了。
1: 看钱的别提的，
0: 对啊，伊隔刚四点三点，搁要起来煮饭，搁要煮好打鸡打干，啊，搁要煮好囡仔，囡仔有搁要管。然后呢，有一届要爬架的时阵，迄个妈妈就讲，哎。天啊！你看，你落来，你落来，无爬袂起哩，啊，我就落来。结果我爬到上顶关，拢无人，边啊拢蒙阿波。因为伊袂记你在话。我哭噶，然后老母佫甲我讲：“我你讲哦，你阿迄蒙阿波哦，你阿哭哦，迄爬起来哦。”
3: 好可怕！
0: 啊，拢只有月亮陪着我，然后我就坐。欸，其实你们觉得好笑，我都快哭了。
3: 天哪，
0: 真的，我那时候我没想到，我那时候真的很恐惧。然后呢，那我要去硬要去避的地啊，硬要去避，然后走到那里很远啊，人家都比完了。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又不能怪那个阿姨啊，那个啊，因为下次我还要再搭他的车。然后后来说阿姨。我会当，你该甲我放鸟啊！你该会当，我以后拢坐迄个油桶顶管。伊讲好啦，伊就对我拍死。所以从此以后，不是我做最后一个。
1: 啊，两脚也蛮好胖嘞，到尾啊，你妈妈敢真正拢无发现？
0: 我老母有一天去迄个阿姨家，啊，就讲，啊，你恁家哦，你迄当阵的人有咧签六合彩，当然这唔好。啊，伊就讲。哦，你最近钓袂少哦，哦，恁家爱电冰箱吼，啊，有脚踏车哦，啊，钓真济哦，伊讲无啊，这恁囝仔送我呀，阮囝仔送你，阮囝仔，那有可能？伊讲啊，因为你都无爱互伊比嘛，你讲伊出西青啊，所以伊唔敢互你知，又惊伊有你。我妈打小孩不手软的呢，怕囡仔练身体呢，有名。我妈就是那种军事教育很严格。
1: 所以后来你母为着去甲冰箱装好，你去抢看。
0: 嘿，伊就讲吼。

0: Ken 啊，你来，你来。
1: 啊，我等下，安怎？你拄仔有去阿姨包哦？我小时候很聪明啊，我就看他的眼色，我就跟他讲，
2: 差不多了。
1: 伊讲，你来，你过来。哦。然后我就看旁边有没有棍子，哦，没有。好，然后我就安怎？伊讲。以后你也要去唱歌，爸爸妈妈载你去就好啊，你免电冰箱、电视拢送别人。哦，我讲你唔较早讲诶，
2: 我咧用利诱诶嘛是会使。
1: 对，后来从此以后就展开我的歌唱生涯。
2: 嗯，啊，其实开始唱歌了，其实。厝内嘛足困苦的啦，啊，阿表哥有足侪通讲的哈。咱话题转到我们诺凡身上哈，你被抢救回来，长时间卧床复健，你都要形容迄个艰苦，我怎样？有一度让你很灰心，
3: 是。
2: 但是后来你坚持走了，然后为什么想要参加歌唱比赛？
3: 因为其实还是回到外公外婆啦，对，因为。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可以用人面头前那红扬起来那么啊，这份孙啊，这份孙啊，炫耀一下呢？那我就觉得好像去参加歌唱比赛，在上面唱歌、载歌、载舞，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那再加上我自己都走出来了，然后用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就是。我这样的身体都可以复健成这样子，甚至在舞台上可以跳舞，对。那我觉得只要可以帮助到一个人，
2: 对，
3: 只要即便只有一个人，我觉得都胜造七级浮屠，对。所以我就去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很幸运也在那个歌唱比赛顺利过关，对。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比完赛之后没有马上发专辑，然后其实我那外公那时候得了肝癌，哦，对，然后很快就陷入昏迷，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接了八点档的戏，他们要我回来试戏，然后我就在外公的耳朵旁边跟他说，你要等我，我去试一下戏，马上就回来了，然后结果。一回台北之后，直接拍到细沙青，哇！然后中间的某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哪一根筋不对，就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我外公讲说：“爷爷，你不要等我了啦，我知道你很痛，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结果我家门一打开，刚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阿姨的电话打来说。也走了，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得去工作嘛，演戏嘛，然后我就跟剧组请假，结果也请不下来，所以导致我连外公的最后一面，甚至连火化我都没有参与到，对，
1: 那
3: 这是我这人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从小就是我。阿公会载着我四处去，因为阿公受日本教，外公他是受日本教育，所以他就会教我唱日本歌，啊，就四处带去公园啊，跟遐个老人安尼唱歌啊、蒙圣啊，所以我才会想要用唱歌这件事情来回馈给他们。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我有一段，也有一段时间，其实完全没有憧憬，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要做的那个意义已经不在了，我找不到目标了。对，
2: 不要懊恼。阿公在天上都有在看，
1: 有在保佑，
2: 因为
1: 你会越来越好。
2: 对，你在说的话，阿公都听得到。那伊嘛知影你唔是无友好，所以不要放在心上，要敞开心胸。好，那婉君听讲进入演艺圈呢，就是阿吉拉大哥慧眼识英雄。哇，这一段呢，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好好的聊一聊，然后下一集的节目呢，三位都会开金口啊，去瓜博版权了哈，所以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Bye。
2: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假金弄破碗”。好，有当时啊，有人巴肚子枵的，或者是讲今日讲桌顶的菜， 哦，去给村里人念了了，哦，这出紧的，这出紧的，啊，结果有当时咧念财神无小心，碗都啊破去。

0: 那种导引，有没有？
1: 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嗯、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2: 哎，你
1: 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嗯、我一生为你
2: 望穿秋水。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3: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2: 对，
3: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4: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嗯，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想不想要随便吃都不会胖的体质，还是考试总是100分的金头脑，或是想要再见到长毛象行走于地表吗？这或许已经不是白日梦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唐氏症、地中海贫血症等等，经由一套全新改良的基因修正系统，将有可能从人类的生活中隔除？这些疾病和其他6000多种疾病都和 DNA 上的缺陷有关，但现在有3位杰出的科学家研发出了一套机制，或许可以直接修改缺陷的 DNA。
1: After identifying these genetic mutations, one thought is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cells and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社会不一样了嘛，然后变迁很大，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学，大概从28岁开始发自内心的学习，才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赛德克的图腾有平支、斜纹支，还有三形纹、菱形纹、花支、福支，福支就是跳支。

包含在内，还有一个精跳支，最高的技法。这个是精跳支，这是浮支，用在男生的袖子，然后还有一些前面也有，然后背面也有，可以自由搭配这样。这是一个菱形纹，然后我们都叫它拉肚。它拉肚有大的菱形纹跟小的菱形纹。张玉英写大一版，她是我的阿姨，传统工艺是跟她学的。我妈妈她已经没有在做这个传统都是从那个写大一版那边学习的。我几乎都每天都过去。我们去那边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跟他聊天，聊一聊，聊半个小时，有时候就会觉得时间好久，然后又一点想困的时候，他说好，你可以开始去织布了。当在那边织布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事。阿姨在教的时候是很严格，然后也不能做笔记这样。然后他说你要放在头脑，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放在头脑，然后你要多看啊，多听，他叫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这样。然后有一次是刚好台风天，可是我们在那边煮麻线，然后阿姨就说这个要去河边洗哦，然后我们就去河边洗，然后下大雨，我们大概半个小时还没有上来，他就开始撑伞下来，他说孩子们你们在哪里，我说赶快上来，等一下河水暴涨了。阿姨都会每一个想法都会关心到我们。921之后，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教导我们学习一些技艺，桌上机就开始引进了，然后我自己也去参加了那个课程，可以帮助我在做传统织艺的一些想法这样。然后可是阿姨听到的时候，她说那是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学，可是你要把你学的东西放在我们传统织艺上这样。所以那些记忆都是从他的生活过程，然后影响到我现在的那种学习态度跟教学态度这样。

原料的来源是苎麻，这个苎麻已经开始长到第14天左右了。如果你刚种新的那个园地，你大概第一年的苎麻都不会收，一年以后苎麻园量多了，像这样一丛一丛的，它就可以取很多纤维。它的周期是3个月就可以采收，成熟的苎麻可以长到170或180。这个是已经成熟的，可是它已经长侧芽了，表示它已经过熟了。你在刮苎麻的时候，它的纤维就会断掉，所以像有长侧芽，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使用。颜色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外皮看，它的外皮有点棕色，就可以收成了。这个是那个刮麻器，用竹子剖开，然后这边削，中间削起来，然后做一个像刀子的形状。它很利，所以做这个刮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不要伤到手了。苎麻有两种苎麻，然后它这个是比较属于白色的，而这种白苎麻是它的纤维比较多，肉质比较多，所以比较好。取纤维的时候量会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的。然后我们要刮苎麻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它的叶子拿掉啊，叶子取掉以后，我们就给它折半，然后从中间剥掉。它很长，你可以用你的脚辅助。我们不要一下子刮那么多，我们就分一半。如果刚学习的话，你用太多，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刮得很干净。放到这个夹起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皮剥掉。我这样刮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个，这样是没有什么作用。你要先把那个皮刮出来，你才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样，如果很长，你可以这样弄。这样，那边好了，再换另外一边。我这样剥来回的时候，我把这个。

的皮剥掉了，它就剩下纤维。你看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要把它的肉剥掉，这样就可以了。你大概一搓，一吃一搓是这样，然后它有两个这种的量，然后你就两个对起来，这绑起来，这样就是一束。哎，这样，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现在早上去采的，然后它有一些我们在采的时候有一点断掉了，可是它时间上没有放到隔天，所以还是可以用。如果说你前一天采的啊，它已经断掉了，你那天隔天就不能用了，它会黑黑的，干掉就不能刮了，它颜色也会变，它会氧化。我这样拿的时候，你怎么拿的，你就要怎么放回去。然后你这样，等一下你没有照的方那个顺序绕出来，它就会打结，像那样的。这个没有刮干净，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不影响，也不是很大量。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还要煮，那它还是会掉下来，这样。你今天收完的苎麻的量太大了，你刮不完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苎麻放在树荫底下，然后用水浇一下，让它浇湿，不要让它干燥，然后隔天就可以开始刮了。刮完苎麻了，我们就要稍微把这个汁液清干净，洗一洗，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拿出去外面晒。我们刮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植物本来就有那个汁嘛，然后你没有把那个汁洗掉的话，它会有咖啡色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线材的颜色。虽然最后都还是会处理掉，可是我们既然做了，我们就做到彻底一点。洗好以后，我们就把它挂在这里，等它干。干以后，我们就可以收起来，下次捻线用。这个是刚采收的苎麻，然后我们已经晒干了。它的颜色就是这样，收到半年的时候，它的颜色会转变到这个颜色，就可以开始捻线了。这是细的米糠，加点水浸泡一下，让它软，纤维会分开，软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挤干，线就会变软，然后它会有垂性。然后我们要甩开，就是让它的纤维分开，丝线有没有分明，然后你再捻线的时候它比较好剥，要甩的话就这样甩，好，这样就可以了，拿去晒干，然后干了就可以使用了。我们刮完苎麻，我们都会绑一束嘛，把它解开整理好，给它弄软，就是让它分开，它有一个绳子，那你要套在脖子，然后你要把这个绑在这边，一个先套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捻线了。先取一撮，四粗细。我们四粗细的话，看你要用在，你要织在哪里。以前我们拉肚大概就是用盖被，所以它就要厚一点，用的比较粗一点。那衣服的话，因为是要穿在身上，要轻一点，薄一点。刚开始你就一条线，然后卷一些，然后绕在你的中指，让它固定，不要让它跑掉。你可以多卷几次。然后像这个有分开了，在以前我们的长辈在捻线的时候，边走边捻，然后他们就用口水这样沾一下，然后就开始捻。我会准备一个那个毛巾啊，把水弄湿，然后把这个线，多余的线，把它卷进去，就是你分两个，然后中间夹着，然后你把这个多余的线夹进去，卷起来，然后再把它分开，再合起来，它就会收起来了。
我这个捻完了，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开叉了，我必须要把这个线接起来。现在它有三个点压着，然后你就个别卷，往我这里卷，然后这里也卷起来，然后再合起来，这个往外卷，然后你的这个再往你这边卷。我都是习惯转里面，这里转里面，这个往外卷，然后再往里面卷，然后你要做到它不能断掉，嘿，就可以了，就成功了。我们拿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里面的中指开始拿出来的话，它的线就会顺顺的，所以我们就先拿出来了。这是最尾巴的线，那这个是中指的线。好，我们就稍微这样，多的先收起来，然后这样，好，结束咯，两个，这样，就把这样卷卷卷，它就不会乱掉，这样就可以。它的关键就是你要粗细接的线。粗细一样细，嘿，你粗的话就大概要平均。那你做成品的时候比较好做，欸，它会一直断线，然后你要一直补线。太粗了，我就可以剪掉，剪一些，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像这个。它有时候会打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拉起来，然后再补新的。要让它接线的时候是顺顺的。我们捻好的线，用这个迪亚丹梳轮，然后把它卷起来，卷成像这样梳轮。就是纺锤，然后这个纺锤有好几种，这个都是牛骨，大小大中小都可以用。然后这个是水管的那个接头，然后这个也是橡皮之类的，然后他们把它削成这种样式，然后拿来当纺锤。有些人是用石头啊，再没有的话就地取材，因为我们现在用牛骨的话也不见得说找得到。然后在选迪亚丹的时候，它的这个底部最好是做圆的圆柱形的，然后它这里要削小一点，因为我们要把梳轮放在底座。啊，如果说它这个太松，我们可以拿一些布塞紧一点，比较不建议底座是用那个有这样扁扁的。你用这个卷的话，它有阻力，然后它会飘来飘去。所以不好卷。我要来示范那个卷线的动作。这个是迪亚丹，然后梳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毛线。不管是在传统的那个织布，毛线也是很重要的线材。然后我们在苎麻线，它也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用那个毛线卷的。在精挑织，一定要把线卷过。它才会漂亮。我们先把这个线用的食指夹起来，然后卷，顺时钟卷，让它固定，多卷几次没有关系。然后卷，你的这个手要卷，然后往上，好，勾起来，好，就这样，中这边往前推，往下，好，拉起来，它又卷多了，这样，然后你再把这个退回去，好，看它卷了，然后把这个往下推，好，卷在这里，固定在这里，大概中间的位置。好，到这里的时候往上，好，再卷一下，就
往前推。

不一定要用很长，你觉得你可以控制的那个范围就可以了。先集中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好，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往外扩。把这个线往下卷，再往上卷，这样重复重叠。我这样卷下去，慢慢放，慢慢放，不要太快。然后我的这个手势这样在拉的时候，我再帮它拉平，那就可以卷起来。这条线我们要先给它打一个结，然后你的手才好固定。那这个叫螺伞，然后你就把你的左手放进去，手勾住这个线。因为我这个比较长，它有短跟长的。如果短的话，你可能只有做一倍而已，你可能就只有上下上下这样就可以了，那个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是做双倍的，所以它就有一点困难。这样，每个人的手势不一样，就照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做就好了。然后你就套手套进去，线套在你的手上，然后往下，再往上，然后再来侧边。往前，然后再勾起来，线勾起来，还没勾到，勾起来，再来，去，好，线勾起来，这样，把这个线抓起来。抓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晒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网子，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你取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绑一坨，然后我们在拉线的时候，你就这样拉，它就不会断，不会打结。它如果有打结的话，就表示你的做法有一点有错误。然后你在拉的时候，你就调回来就可以了。我们要先准备手套，还有筛子、木灰。这个木灰是你要用那个木头拿去烧，然后它就会有那个灰，那个就可以使用。你要把那个麻线这样浸起来，让它吸收那个水分，然后你就搓的时候，它有软化作用。好，你下去之前，一定要找到打结的这个，你看它这样会松，你要给它绑好。你没找到的话，它整个都松掉的话，它整个都落下来，然后你找不到它的起头那个位置。先浸湿，水不够可以加，先让它吸饱它的水分，然后再揉搓，让它软化。然后你在揉的时候，大概揉20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20分钟它没有那么软，那你就下去煮的时候也没关系。你在煮的时候，你就时间拉长。锅子里面先加一点水，加那个木灰，滤一下它的木炭，再把线放下去，开火，水多一点哈。那个水要盖过那个线，要咬一下，不然它会烧焦。你先给它烧开，滚过以后，你再小火、中火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加水，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木灰没有很均匀，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给它拌一下，煮到滚，盖起来，看一下有没有粘锅，翻一下，得维持大火。它现在的颜色是灰灰的，然后我们观察一下，

0: 等一下的颜色会是什么颜色？
1: 开锅咯，我们试过一次，后来我们就又再煮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的，跟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洗了以后它就已经变很白了，所以它这个就可以完成煮的动作，然后就要去清洗，只要清干净就好了，揉搓这样。要水量大了，它就很快就干净了。对，我们先染黑色。我们染色材料的话，我们就是用泥染，还有九琼叶。九琼叶先捣成汁，跟这个苎麻馅和在一起搓揉这样。那全部浸到那个汁液的时候，你再把这个苎麻馅埋在泥土黑泥巴底下，然后你大概浸个5天，那你每天就去看它的变化。你觉得它的颜色够深了，你就可以拿起来去洗。你要全部染色染得很均匀的话，你可以重复去染，染到你需要的颜色为止这样。以前我们在染线的时候，我们都会削皮，可是我这次染我不削皮，我直接洗干净，然后把它捣成汁再去煮。我自己实验了以后，我觉得这样做是可以让颜色变深一点。我们来切开，这个都算红的，看有没有更红的。哇，这个颜色都很好。我们有生染跟熟染。生染的话，我们要打成泥，然后把那个煮好的线材，我们煮的白色的，然后拿来跟那个鼠狼泥揉在一起，然后它就会上色。那上色以后，我们就把它晒干，它就会变成有颜色，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可是它就容易褪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熟染，我们要煮，那鼠狼切成丝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锅子，然后加水，然后跟那个线一起染，煮到30分钟以后，你去看它的上色的程度，你觉得可以，你就可以捞起来。你觉得颜色还不够，你再加一点原料下去，颜色会更深。染到你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泥染、还有鼠狼染、还有木灰，然后我们的原料就是红、黑、白，都呈现出来了。我们要晒的时候，它这里有那个打结的，就是我们固定这团，让它分开，然后把那个结松掉，挂上去。挂好了以后，你就把它撑开，梳开。它这个有一个网子，这个网子是它连接从头到尾都不会断掉，所以这个网子你不能把它松掉。它的技巧就是你要让它梳顺，然后不要打结，然后手就慢慢顺着。放轻松，这样拨开就可以了。以不打结为主。这个是它的头尾的连接线，这个不能断掉。你断掉的话，你就要把它找出来，它还是可以拉到你要的那个线掉下来。下雨也不要收，你大概放到2个礼拜，它就会每一天的变化都会不一样。你每天就要去把它拨开。然后让那个灰尘掉下来，然后雨水这样下去。如果说它没有下雨的话，你也可以用水浇一下。只要你每天去给它拨开，它就会很快就变白了，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收起来。好，开始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线的话，你就从这里剪掉， 然后你就拉这个，它就顺着下来，然后这个你就拉不到，等一下你再去处理它，线勾住，然后这样画一个疤。好，可以了，你就收起来，把它拿起来折一半，然后顺着卷。好，这个就是你的记号。如果这里很多的话，你只要找到这个就不会乱掉。那我们就这样顺着拉，因为有时候会卡卡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蜂蜡，让那个它的组织缩起来，这样啊，织的时候比较顺。可是你也不要放太多，稍微过去就好了。你就一直拉，看会不会断掉。如果断掉的话，你再把它接回来，再找它的那个源头，把这个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接回去，固定就好了。好，你如果看到有这样，线卷起来，然后我们这个线就是要用那个蜡这样稍微这样顺修顺，然后你修好的时候碰到这个有一个结过去了，你的手会卡卡的。好，你就把它这样弄顺。把它弄顺，然后再给它过一点蜡，一点点蜡就好了。

这个叫 Gigus， 然后我们现在要 Gumigus。Gumigus 就是我们要绕线，拿梭子，你的线，你也可以这样压着，然后卷起来，让它勾住。可是这样的话，它有时候你在到中间，它就从这落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它会妨碍到你工作。你也可以拿一个胶带，这边粘起来，它就不会动了，然后再这样卷。它这个做法也是一样，粘胶带以后你就把它这样卷卷，第一次都给它这样卷，它就比较拉紧一点，它只要固定就好了，只要固定不要松掉。你可以绕一个八，你也可以这边好了反方向 反面，然后这边也可以绕，就是两边都平衡这样。你在绕线的时候，如果说它已经多了，你就要给它固定卷起来，防止它脱落。有时候会这样卡在这里，你没有注意到，没有弄起来的话，你在织布它会脱线，然后整个线它就没有很顺的出来。开始织布的时候要看你的那个现在的开口在哪里，这样。那我现在这里这个开口先给它过线，然后你就打紧，然后现在是布雷魂的位置，布雷魂就是这个它的开口，好，穿过去，稍微立起来，然后打紧。你用蛮力这样的时候，可能你会受伤，或你就用你身体的力量，这样你就会很轻松。刚好我的尾线有一个结，我尽量不要把这个结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织品的美观，那它这里就会一块凸出来，所以我会把它剪掉，留着，这样就好了。你要拉骨锁的时候，你的脚要放松，然后不勒混卷，打尾棒不勒啊，拿起来，穿过去。好，脚慢慢放松，撑紧，再放松一点，打紧。你拉这个的时候不要太紧，大概有松松的就好了。我都会用稍微身体的力量这样拉一下，再打。

后这里很轻松的上下晃一下也可以下来，可是尽量不要这样，因为初学者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直上下上下，你上下他的那个棉絮会掉下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容易过敏啊，然后他的纤维也会一直掉下来，

刚开始学地基的时候，整筋要自己慢慢练习整。如果说你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下次做进阶的，你就会很困难，你可能就会做不上去。所以一定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织，这个宽度你要自己去拿捏。我们这个纯粹是挂在这里，然后它的宽度，你觉得你拉不紧的话，你就拿尺稍微固定量一下，那每大概一段时间你就量一下。如果你发现它已经开始缩了，你的这个你给榫就要给它撑开一点，所以要随时自己调整。我们在织那个苎麻线的时候，因为自己捻线的，有时候它捻的不够紧，还是在你在煮的过程，还是说在晒的过程勾到了，有时候就会断掉，然后这个就刚好断掉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拿原来的线一样的材质，然后就把它接起来就好了。我会留多一点的那个线头，先打结，留长一点。以铺脱落为主，然后我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两条线绑一次就好了，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往外，两边都往外过，这样让它卡住，然后就可以。这里有两个不裂痕的线。在这里它中间少了一条固齿线，它已经落下来了，在这里，所以你要把它放到它原来的地方勾好，把这条线往下先绑好了。这个线虚掉了，要先剪掉。

放到它的位置，然后跟这个底下的打结，然后穿过旁边的线，第一条、第二条都可以。好，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这样交叉，打紧，开始过线。

因为我这个是苎麻线，那苎麻线你不可能说你的线都是很完整的，然后因为是教学然后示范，所以我必须要把你们比较会碰到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个很多解的地方

绕起来，然后教你们怎么去接线，然后这个都是我接过的线，所以我接完了以后，这个我就可以剪掉了，其实它没有影响到它的纹路。好，剪过以后它就这样，没有影响到它的那个组织还有它的纹路。因为我们整筋跟平织不一样，它平织的话可能就是上下上下而已，可是它斜纹织的话它有三个开口，所以我们在绕线的时候就要决定它的那个线路。我们现在要织那个紫努鲁菱形纹跟三形纹，然后织的时候这个先布雷粉跟菇笋上下移一下，然后那个菇笋线拉起来，脚松起来，布雷粉转一下，好，这个开口放打尾棒，再来拉这个，撑开第一个开口放打尾棒，穿尾线。好，第二个开口后滚立起来，这里有开口穿过去，翻尾线。第三个开口是平的，

他开始变灵形了，开始说了。好，再一次拉，不是，整个都拉起来。嘿，对，棒，打尾棒的位置，半个灵形已经出来了，我们要开始说了。然后我们要从二开始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好，倒退，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嘿，然后再来重复一二三，循环这个顺序，看你要重复几次，再决定你的菱形大小这样。然后三行稳的话，我们就一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直重复，这样三行稳就会出来了。我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里织布的时候，我就想，哎，还有那么多图腾我没有看到的，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徒弟高雪珠老师说，我们来一起学织布，然后等到有一天，或许我们可以到，我带你到国外的博物馆，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图腾，然后把那些图腾带回来这样。然后刚好有那个机缘，我们在跟静宜大学有三方的那个合作，我们就去到瑞典，然后去到瑞典看到我们自己的图腾，都蛮讶异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原本赛德克族的图腾。我想说，我们可以重新把它复原，然后活跃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第一天，我们就先去博物馆看了一下图腾，这样，然后第二天才开始进入馆藏，开始研究。到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梦到我们的族人，我穿着我们的族服，在我的周围这边跳舞这样。我想说，他可不可能知道说我们来看我们的东西，他很欢迎我们。

我在重置这件织品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的成品不见得像博物馆的比例1:1，可能线材的关系，还有一些技巧，我们还没有拿捏得很准。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图腾出来了，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研究，把它慢慢的重置，然后织出来。我会有自己交代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对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事。现在还是一直在求进步，不管是我现有的织艺，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到新的想要学习的，我都会去学习。比如说我们染线的技法，我自己也去学习了一些蓝染，然后还有一些有颜色的自然植物色彩。只要部落有什么，我都把它去能可配合的话，我就去配合去学习。我会把传统工艺然后变成是现有可以穿出去的东西，我可以像包包啊，设计一些生活用品。我希望说把这个传统工艺跟现代结合，创造出不一样的多元元素。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传统的东西，在创作上可以更多元，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发挥所能，然后把我们这个传统之艺把它发扬光大。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有这个计划，让这个制线流程可以保存下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因为很困难，大家都不愿意去学习。所以我觉得你即使说你会织布，你不会制线，然后我们的文化就少了一半。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文化资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已经学很久了，我会把一些我自己的精华，然后学习历程，然后一些过程，把它综合起来啊，教你们这样。我可能学10年，你们可能在1-2个月就可以吸收到很多我的这个知识。可是你们吸收到了，你们自己还要努力的去把这个技法，然后一步一步做起来。你们做2年、3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超过我。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

历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9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从初坛正受成为沙弥沙弥尼，二坛正受成为比丘比丘尼，到三坛正受，戒子们历经严格的考验，发愿广度有情，成就佛道。

0: 在引礼法师的引领之下，前往迎请德界结摩教授三世和尚。三坛大戒戒子领受菩萨戒，发愿从此断恶行善，饶益一切有情。5月3号，佛光山大雄宝殿钟鼓齐鸣，三坛大戒戒子长跪于成佛大道上，恭迎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教授欧舍离新培和尚。新宝和尚开导戒法，并受四不坏信。
1: 诸佛子听，汝等今者欲与我所说诸菩萨一切学处，说诸菩萨一切境界，汝等从今信得至心是佛、是法、是僧、是戒，尽未来寄生不忘布施，故云四不坏信。
0: 三坛大戒戒子们一路历经戒会期间的严格考验，从初坛正受成为沙弥、沙弥尼，二坛正受正式成为比丘、比丘尼，到三坛正受谨记以戒为师。授予三坛大戒戒子席帐，彰显智恨功德。一波具席帐具足，新宝和尚祈勉戒子发菩提心，广度有情，成就佛道，圆满菩萨戒正受。正受大典结束之后，三坛大戒戒子和在家菩萨戒戒子在佛光山不二门进行大合照，留下重要的历史画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期间，来自各地的信众齐聚佛光山来参加在家五戒菩萨戒戒会，从报道威仪训练到受持五戒，逐步学习佛门规范和修持精神，透过受戒发愿、期许自利利他，让佛法在生活中持续实践。
3: 5月1号晚间，参加在家五戒菩萨戒戒会的信众陆续来到佛光山云居楼报道，现场登记并确认海清尺寸。
4: 你要让它掉出来哦，我们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要往下让它掉出来。
3: 隔日5月2号，众人齐聚云居楼进行威仪训练，从行住坐卧中学习佛门礼仪，学习出家人庄严仪态。今年有1258人参加。其中来自国外的戒子就高达184人。
5: 然后我觉得现在除了要自觉之外，还要利他，然后要多关心身边的人还有事情，所以要多关心身边的人，然后我们才可以有众生。
6: 我就觉得今生能够有因缘走进佛光山，然后又赶上这样的戒会，我觉得首先吧，佛光山就是特别的慈悲，给我们这样的因缘。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受戒，所以说全身上下都在为我们忙，所以说也很感动。
7: 对佛教吧，有一些奉献吧，也是觉得说我们学佛，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而已嘛，那么多人成就我今天，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又能够成就下一代，这样传承下去哈。
8: 也借由这一次的菩萨戒，然后自己发了这个愿，然后希望以后可以走在佛教这条路上。那除了可以自利利他之外，也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可以护持我们佛教。
9: 其实这一次在我过来之前，我的祖母刚刚往生，那也借这个因缘，希望把受戒的功德回向我的。
3: 日清晨5点10分，所有参加菩萨戒会的信徒和三坛大戒的戒子们一同齐聚佛光山大雄宝殿前，可以看见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身影，即便顶着烈日，在三师和尚带领下求受五戒，相当发心。
1: 诸佛子谛听，善生经云，在家菩萨有6种戒，应当受持。
3: 6种戒分别为：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宣说示众过罪、不沽酒。

0: 正逢五一劳动节连假期间，在多数人选择游山玩水之时，更有人选择来到佛光山参与在家五戒菩萨戒会。戒常住都监慧传法师特别给予戒子们勉励。
1: 那菩萨戒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我们这一些在家的戒子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这个代表说他们在学佛的路上已经充满了信心，知道我要跟随着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脚步，我要懂得怎么样子去把大师的理念要共同完成。
0: 透过戒会，不仅坚定信仰，确立修行基础，戒子们也发心行菩萨道，持续护持佛法，让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突波祈福日前从佛光山大雄宝殿启程，展开为期8天的全台行脚，首站就来到佛陀纪念馆。而当天高雄天气是相当炎热，还是吸引大批的民众前来参加。
3: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让我们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
4: 让我们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
3: 让我们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4: 让我们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5: 启程。
6: 由德界欧舍离心宝和尚主持突波祈愿仪式，在宣读完

0: 波行脚宣言之后，行脚托波队伍由埔中棒球队长齐缓缓地从大雄宝殿出发，经过登云路，再来到了佛光大道，最后抵达佛陀纪念馆，
1: 既给大众欢喜，又给法师以及供养三宝，意义非凡。所以今天佛光山聚集了非常多的身心二众，还有一些游客都在这里，我想是一个投送福田然后持福非常好的机会。
2: 我们都有好几家公庙哦，都非常的配合我们，跟我们大师的理念一致，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3: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大家一起共生的因缘，然后增长所有人的福报，那让这个世界和平，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满满人潮整齐的排成两列等候行脚僧到来。
4: 因为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大家可以来种福田，非常开心。
5: 真的要感谢佛光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可以持福，真的有持福才能够好好的圆满人生。
6: We hope for world peace. We need some peace, more peace.
7: 会不会累？
8: 不会，没有关系。
0: 每一位信众都怀抱各自心愿，让信仰的力量扩及周遭每个人，甚至全世界。
9: 我们今天行脚，除了为了常住的修道资粮之外，也为我们的法身慧命在寻找答案。所以不管是为了常住，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法身慧命，我想这个呢都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发心。
0: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在5月3号圆满三坛正受之后，随即在当日的下午进行托钵祈福，同时也宣告将展开为期8天的全台行脚，250名新戒依循佛制，透过双脚让佛法走进人群。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10: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宜兰，由新培和尚和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行走人间佛教的发源地，场面是相当的庄严隆重，吸引各界踊跃参与，共同为社会祈福。
11: 活动由古镇跟舞狮热闹的开场，随后由新培和尚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在兰阳别院举行启程仪式，象征行脚正式展开，并且展现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精神。
12: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庆，我们的传灯60百年仰望，我们效法佛陀慈悲无我智慧的精神，我们回到了大师在70多年前所创建的宜兰雷音寺。佛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共同来种福田，来为宜兰、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共同来祈愿。
11: 下午2点，行脚队伍自兰阳别院正式出发，200多位的僧众头戴斗笠，身披袈裟，一步一愿前行，沿途接受信众供养，重现佛陀时代托钵修行的精神。
13: 今天有200多位受戒圆满的出家子弟，来到我们人间佛教的发源地，来这里行脚托钵，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大师对外弘法的起始站，今天就从这里走到宜兰火车站，能够走出人间佛教光明的道路，更走出世界和平的光明。
11: 行脚路线行经宜兰市区，从兰阳别院出发，途经宜兰美术馆、中山公园、宜兰火车站，僧众整齐行进，道路两侧的信众提前准备香案和贡品虔诚供养。托钵制度源自于佛陀时代，实践放下我执跟平等布施，佛光山延续此一传统，让信众在供养当中广植福田，累积善缘。
14: 我们老板娘呢非常用心准备的香案，然后她在前几天呢就已经有想好说要怎么布置，包括呢有请师。

0: 姐来帮忙插花，还有这个桌布也是她特别呢去捡的，然后非常以虔诚隆重的心来迎接这一次的盛会，
1: 很有福报啊，
2: 很有福报
1: 啊，对啊，几十年才遇一次啊，一定要来的。
0: 我觉得真的很殊胜，很感恩，就是火光山，然后让这么多法师，受三坛大戒，我们很有福报。
3: 沿途民众热情的参与，以虔诚之心迎接僧团，更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来参与，让慈悲与布施的理念向下扎根。
4: 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就是火光山推行人间佛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慈悲为怀的重要性，然后透过布施可以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接触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棒。
5: 一二三起，
3: 行脚队伍抵达了礁溪之后，自火车站再度出发，步行前往斜天庙，沿途同样受到了大批信众夹道迎接。透过行脚托钵，不仅是传递了佛法跟善念，也凝聚社会正向能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希望。礁溪乡公所也由乡长率领全体的公所同仁，在公所前摆香案，诚心祈福。
1: 哦，很感动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觉得欢喜心都起来了。
3: 行脚托钵队伍最后步行至斜天庙，完成了止步仪式。这项活动不仅是重现了佛陀时代修行精神，也让民众在参与当中体会到布施与感恩的真意，为社会注入更多的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桥在宜兰的采访报道。
6: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7: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8: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9: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0: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5年神明联谊会，无论是参与宫庙的数量，或是神尊数以及神教数等，都获得热烈回响。尤其上百尊的千顺将军阵仗更是吸睛。而日前，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在佛馆举办第4届第4次里监事会议，除了回顾2025年，同时也宣布将在今年7月陆续寄发邀请函，带来更多元的神明联谊盛会。
1: 这些嘉宾的到来，不仅让活动显得更庄严，也体现了各界对我们宗教融合合理的理念的认可跟支持。
2: 2025年世界神明联谊会，从宫庙数、神尊数，还有神教数等，都获得大力参与。首度参加的宫庙数更高达220家，而且百尊的千顺将军大会师，更是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纪录。
1: 2025的活动可以说是圆满成功，将近1100家的宫庙带着2500尊的神尊前来，其中220家是第一次参加，更难得的可贵的是大家都坚持到最后，没有一间宫庙提前离开，整个活动在平安顺利、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结束。
2: 5月2号下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包括总会长新宝和尚、副总会长陈和顺、监事长慈荣法师等，还有其他重要干部，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进行第4届第4次的里监事联席会议。
3: 宗教信仰，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所谓信仰就是说身心的依靠。当我们有烦恼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想到这个佛祖，会想到菩萨，会想到神明。我想那个时候，你心中就会有力量。
2: 联席会议场面相当热烈，会中进行决议事项的执行报告、神明联谊会成果报告，还有会务等。而总会也预告，将在7月开始寄发2026年神明联谊会邀请函，第一次筹备也将会在10月登场，要让参与的民众感受更多元的神明联谊盛会。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高雄采访报道。
0: 时逢佛诞节与母亲节，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在旗山武德殿前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系列活动，透过感恩音乐会与书食推广，带领民众在温馨的气氛当中感念佛恩与母爱。

人气歌手演唱《人间姻缘》，台下观众沉浸悠扬旋律，岐山五德殿前广场在月色陪伴下，众人相当享受。

0: 手轮番献唱，大慈幼院王子与公主也献唱感恩师父。这是由佛光山旗山禅境中心举办的国定逢诞节暨母亲节系列庆祝活动。
1: 在这样的盛会里面，我们特别把母亲节的表扬纳入在我们的活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我们的模范母亲跟我们邻里长一起跟我们共享星光隐隐音乐会，让整个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更具深刻的意义。
0: 活动从早到晚，许多民众前来参与，逛无肉市集，参加浴佛法会，还能同时庆祝佛诞节及母亲节，甚至听到大师写的歌词，万分感动。
2: 刚刚有听到星云大师的一些他的歌曲嘛，在某一个 moment 他会契合到我的内心，所以他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我有掉泪这样子。
3: 今天带妈妈来，想说先庆祝母亲节，所以妈妈也很感谢佛光山这个活动，
4: 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感谢妈妈为我付出的一切。
0: 正值五一连假期间，透过活动传递佛法智慧和推动蔬食环保理念，旗山区长长期支持，让善的循环持续滚动。
5: 包括早上的浴佛，包括下午的市集，跟我们公所所举办的模范母亲的表扬，跟晚上的音乐会，我们都结合起来，然后一起让母亲来感受今天不一样的氛围。
0: 一路感动到晚间，众人手捧心灯，共同献灯祈福，在殊胜的日子里意义非凡。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陪伴民众度过温馨的夜晚。
6: 我们透过大师的人间因缘，来把佛法的真谛来做阐述，我们相信今天大家呢都从中法喜充满，增加我们内心。

0: 对佛法的信心还有喜乐。
1: 在悠扬音乐会中，众人共同感受佛恩母爱，江星云大师以音乐弘法精神获得更多共鸣，也让妈妈们度过难忘的母亲节。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实践星云大师和谐共生的环保理念，佛光山与绿色公益基金会携手举办植树复育活动，众多佛光人与市民大手牵小手，共同种下希望种子，希望可以透过森林复育与多样性的种植，为土地带来更大生机。
3: 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林间，身心合力，亲手挖土、植苗，并写上祈福卡，展现出守护地球的积极行动力。在众人合力下，一棵棵苗木连同祈福心愿，生植土中，象征着环保意识在各世代间向下扎根。
4: 让孩子从小也要知道要怎么样维护这个地球，能够更好、更美，这是需要大家的关心跟帮忙，
5: 对森林的爱护。
6: 好，可以把我们的书签，还有那个小木板，
5: 就是可以让他们接近大自然。
7: 我们除了种原生树种，我们也重视我们所有森林的富裕跟多样性。但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整个遵循我们星云大师，我们师父对我们的教诲。
3: 绿色公益基金会透过多样化的种植策略，有效提升土地的韧性，不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下一代预留更优质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资源，让绿意持续延续。
8: 我们会种下去将近20种的树种，1800棵树，希望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大的生机，以及未来更好的一个空间。
3: 法师勉励大众，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集体力量的持续投入，并期许佛光精神能如茁壮的树苗般普照世界，引领每位参与者成为推动地球富裕的重要推手，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
6: 让世界充满了佛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7: 我们是来到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净土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共同建设，所以下一次植树还要不要再来？要、
3: yeah! 这场充满法喜的植树盛会，让每一棵树苗都代表着对土地的永续承诺与绿色力量的持续扩散，更强化了社区的生态底蕴，在众人的齐心耕耘下，让地球母亲重新焕发生机，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彰化佛光山园林讲堂恭请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深入解析因果理论，从过去因、现在果以及未来报三个脉络理解生命因果的道理，吸引大批信众前来聆听。
9: 佛光合唱团献唱庄严温馨佛曲，恭迎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到访园林讲堂，带领信徒共修。
10: 因果呢，就是主要的叫因，是要帮忙这个因成为一个结果的，这就叫做缘。但有因有缘，还有果。
9: 主讲因果的理论，心定和尚以佛说罪福报应经为引，说明因果在佛法中的重要性，透过幽默风趣的方式分享自己在泰华寺弘法的所见所闻，引发台下笑声连连，也让佛法变得浅显易懂。功德主代表薛云英与国际佛安会中华总会理事赖国金代表献花，感谢心定和尚特别法驾园林讲堂和大众结缘，透过对因果观念的解析，更加理解生命的因缘关系，在生活中实践守身口意，必能感召善果回报。原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名家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永续经营的心法秘籍为题，带领听众认识生死意义，协助大众为人生最后一段路做好准备，开启正向的生命对话。
11: 讲座现场听众神情专注，慧开法师以生动比喻以及实际经验引领大众跨越对死亡恐惧。法师强调，生命不只是求生存过程，更应该包含对终点的从容准备。
12: 所以今天讲的不是理论，我们可以实修的，可以照着做的。
11: 在医疗与照护议题上，慧开法师点出延长时间转向提升品质的关键思维。他表示，现代医疗过度介入，往往打乱了身体的自然节奏。真正临终照护应该尊重生命的自然历程，让生命在安定中自然过渡。
12: 这个行善好啊，这个不是光做好事，你要好好做事。事情是好事，往往会被说坏掉，这样听懂吗？这不是只有做好事，要好好做。
11: 最后，法师勉励大众及早确定生命方向与去处，从不要透过人生赏味期到成立往生后援会，以更理性温和态度，走完圆满无憾的生命历程。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实践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展开关怀捐赠行动，透过物资与书籍为癌症病友带来心灵支持。
9: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在辅导法师有望法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光仁透过实际行动展开捐赠与关怀，为病友以及家属注入温暖力量。中心人员亲自接待并带领大众进行环境导览。伦敦协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物资募集以及采购，包括日常食品以及多本星云大师的著作，期盼能够让病友在治疗过程中得到身心安住的片刻，展现跨文化慈悲行动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精神。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关怀学子成长，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培养，希望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支持，落实佛光山的关怀教育精神。
13: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后续的。
11: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13: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也是去新马寺去上学的，所以师父讲说要他们来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11: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14: 特殊的，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11: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5: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6: 其实九鬼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1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网络社会的资讯发达，除了便利之外，假讯息也是四处的流窜。尤其现在 AI 制图以及虚拟的影像越来越逼真，更多的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民众对假讯息有没有认知？而哪些类别最容易是诈骗？这一则新闻报道带您了解。
1: 假讯息透过网络流窜，一般民众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诈骗肆意，真假难辨。根据调查，台湾民众普遍对假讯息有一定认知，甚至有自信能够辨别。但如今 AI 制图拟声越来越逼真，更要谨慎判断。
2: 假讯息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达90%以上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对于如何面对这样的课题，可能在一般的讨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1: 社群媒体是民众获取假讯息的主要管道，若是赖群组规模较大又欠缺管理者，就越容易出现假讯息。从诈骗到政治以及各自盗窃等，都是常见手法。
3: 最常接收到的假讯息就是理财的财经相关的诈骗讯息。好，那第二高位的是政治的相关讯息，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1: 面对诈骗日新月异，如何防范至关重要。针对大众是否认知对事实查核机制，从2023年58%提升至去年将近80%，但要如何有效遏止？判政府应该立法管制，并进一步提升媒体素养教育，避免错误资讯在社会流窜。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大多数人每天有超过1/3的时间待在职场，久坐、少动、频繁外食、饮食不均衡，长期下来健康容易亮红灯。而国健署透过绩优健康职场评选活动，鼓励企业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推动职场健康。
1: 国健署启动绩优健康职场与优良推动人员评选，呼吁企业从职场着手，打造支持性健康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此线下修门槛，新增99人以下即可参与启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入。
4: 提醒哦，我们的劳工或者是员工，相对于健康的知识和概念，而是这个职场的部分，能不能带入健康的元素，让你真的在工作当中就把这个活动还有健康的议题融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分钟。
1: 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性极高，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透过简化申请以及降低门槛，鼓励企业从盘点健康风险着手，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导入改善措施。
4: 然后把这个企业运动的认证列入我们的加分项目里面哦，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健康职场的评选哦，涵盖的面向更广，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都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的场域哦，更符合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需求。
1: 评选项目设置7大类奖项，其中群体健康守护奖更新增慢性病群体，盼带动企业投入员工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华联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在2024年0403大地震当中严重受创，被列为了红单危楼，住户是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与多次的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终于正式动工，住户也期盼可以早日重返家园。
5: 福禄吉祥。
6: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7: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6: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8: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6: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严重灾情，有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的义工自发性投入复原行动，也为了纪念这一股温暖的力量，民间社团打造了铲子超人的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致敬。
6: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9: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6: 现场共设置了2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9: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10: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6: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在莲心国小举办茶心之旅静心活动，结合了茶道还有情绪管控，引导教师们以品茶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可以更温柔地回应教学现场的挑战。
11: 活动现场茶香四溢，教师们在古筝乐曲伴奏下遵循习茶七仪，体验茶道的谦卑与分享。参与的教职员工透过端茶、观色与品香的五感练习，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找到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12: 今天喝的茶真的跟我自己泡的茶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真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13: 因为是现场观赏，跟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用音乐伴奏听起来感觉
11: 通过这场由外而内的静心练习，能让处于高压环境的老师们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只有教师先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并安定身心，才能建立更正向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育能量在校园中正向循环。
14: 早上读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今天

0: 的性的洗涤，不管是排毒啦，或者说温暖啦等等，就是可以解除这个一天的疲劳。
1: 这场茶心之旅让教师在生活中实践心灵环保，每一盏茶汤都代表着一份慢下来的幸福，不仅舒缓了教师长期的高张力环境压力，更为教育环境注入了慈悲与转念的力量。携手共创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的嘛，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1: 哎，你刚刚怂
0: 嘿啊，就是安尼啊，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2: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1: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3: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1: 对，
3: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4: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嗯，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历经了14年规划设计与新建的台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这不只是完成了硬体建设，更象征台东文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技艺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圆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啊！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平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您是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时还在进行的展览都可以参加，总奖金高达130万。
4: 3、2、1，

0: 请启动。
1: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2: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3: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1: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14年，但她演唱过的多首歌曲在今天仍是经典。而即日起，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会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特展，结合展览以及表演多元体验的形式，重现凤飞飞的经典音乐记忆，串联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化对话。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星战迷绝对知道这一句祝福语意思是祝福平安好运，而5月4号是国际星战日，在百货公司举办了庆祝活动，星战电影也将在5月下旬上线，粉丝透过星战日分享对影集的热爱。
4: 角色扮演者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去，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甚至拿起手机拍摄难得场面。这些是电影《星际大战》的粉丝，《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拥有许多粉丝。粉丝们根据电影经典台词，将5月4日定为《星际大战》日。台湾粉丝们在百货公司举办相关庆祝活动。
5: 参加好几年了，都跟着马可多一起来参加这个《星际大战》的聚会。
6: OK， 因为莉亚公主呢，都是大家知道《星战》非常有名的角色，然后所以能扮这个角色真非常荣幸。
4: Coser 幽默分享自己在观众和粉丝的怂恿下扮女装，纪念喜欢的《星战》角色莉亚公主。活动现场除了聚集许多 Coser 和粉丝，还有知名光剑铸造师一起庆祝《星战》日。
7: 其实《星战》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是《星战》沙漠，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台湾不会是星战沙漠，星战迷是不会寂寞的，所以我要不停的办活动让大家知道。
8: 本来星战迷他们就是很多都是自发性的，在5月4号这一天会做很多活动。那今年刚好有这一部《星际大战》的延伸的外传电影，上院线了。
4: 星战系列电影最新一集将在今年5月上映，粉丝们在上映前夕在星战日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热爱的《星际大战》。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余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水的旧地名叫做牛码头吗？
1: 我讲不知道哎，清水的话要请教小青比较了解。
0: 那你知道清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1: 小青之前好像有说过，清水有自行车道，有米糕，好像还有鬼洞。好可怕，我讲不喜欢。
0: 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不过你知道吗？现在清水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去探险的废墟哦。
1: 听起来就很可怕，我讲还是不要去。
0: 你不跟我们去玩啊？那你还是回你的小布画好了。
1: 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清水哪里好玩，我讲觉得你可以去高美湿地的游客中心，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0: 刚刚啊，来自异世界的朋友跟我说呢，来到海线一定要先来吃个冰，王美冰店好像就在这里耶。
1: Hello，
0: 嗨，
1: 要试吃冰淇淋吗？哇
0: 哦，所以有没有特别推荐什么口味？
1: 我们推荐就是一般来这边的人，我们都推荐他三种口味，就是我们三种不同角色的口味。对，比如说像是代表无期的无酱，然后它是海盐乳酪，对，然后它的颜色是蝶豆花的颜色，然后还有我们的鹿酱跟小青，那鹿酱是西瓜牛奶，对，它是大甲溪的西瓜，然后小青是高纯度的巧克力。哇，
0: 我可以试试吗？
1: 我可以让你试试看我们的。
0: 这很像是那种意式冰淇淋。
1: 对
0: 对，这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做的吗？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做的。
0: 现在要给我的这个水蓝色是雾酱，来自无期的味道。
1: 试试看。
0: 咸咸的。
1: 对，咸咸的，
0: 海风的味道。
1: 本来想叫你猜的这样。
0: 很，你说是海盐跟乳酪，对不对？意外的很搭哎。
1: 对。
0: 然后沙鹿的味道。
1: 沙鹿味道，台中的大甲溪西瓜，蛮，就品质蛮好的，对，所以我们就拿来做的。
0: OK。
1: 对，它颜色跟鹿酱很像啊，所以我们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我以为西瓜是红色的。
1: 哦，西瓜是，对，它加完牛奶之后就变成那个颜色。
0: 我觉得有点像哈密瓜哎，
1: 哦，真的
0: 吗？对，哎，
1: 升级了。
0: 对啊，我们今天要玩清水，所以清水的味道。
1: 清水的味道，
0: 我觉得清水这个颜色有点奇怪，有一点。
1: 而且就是巧克力。
0: 哦，是巧克力。
1: 对，巧克力。
0: 那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泥土。
1: 有点泥土。哇，大人的味道。像不是那种甜的巧克力，
0: 是那种80%、80%、90%那种巧克力的味道。大人的味道，
1: 大人的味道，对。
0: 所以这是清水的精神吗？清水就像是个大人啊。
1: 清水在我们角色设定上啊，是照顾就是另外两位的大姐姐。对，那因为小青她其实是眷村女孩。青春有非常多的眷村吧，对，然后以前就是眷村的精神，就感觉跟大姐姐的形象蛮符合的，照顾人啊，大家互相照顾啊，
0: 然后没有距离，但是吃起来又有一点，對對對，哦，大人心中的苦涩味道。

0: 是五奖跟鹿奖的口味，来小心拿哦。是五奖，
1: 五奖，它本身就是蓝色的代表色，然后无漆，对不对？就是海风、海盐。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设定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呢？嗯，
0: 其实我们那时候，海燕少女她其实是想要说载体的故事。嗯，对，那跟冰淇淋一样，因为冰淇淋是一个很棒的载体。因为像马告是我们和平乡的原住民栽种的，对，那大甲溪的西瓜，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就是茶农种的茶，就我们绿茶的口味，
1: 山蜜绿茶，
0: 对，山蜜绿茶，那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连接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冰淇淋，然后可以说你现在吃的冰淇淋是由哪个生产者，就是生产出来的，对，这样假设你真的对它的东西印象深刻，比如像我们的芒果。然后你对他印象很深刻，那你可以回去找他这样子。对，小青的故事就很特别，就是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很喜欢环保、崇尚环保的小女生。对，所以对于别人乱丢垃圾啊，或者是坏人做坏事，他其实是
1: 很
0: 就是不喜欢的。对，但是大家知道高美湿地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1: 不是吗？
0: 对，就是以前没有高美湿地啊，是因为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十大建设之后，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高美湿地旁边有一个以前美军的就是输油管的管线，对，所以他把整个就是北堤建造起来是为了要防止泥沙进入到台中港，对，所以很多泥沙其实都被北堤拦住，
1: 所以才有，
0: 对，所以泥沙出不去之后变成湿地的。
1: 是这样子，
0: 所以他的对小青来讲，就是因为人类的建设，然后建设对于动物来说，其实就是压缩到他们的生存的空间嘛，是因为人类破坏环境，所以才会诞生出小青啊，对，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很冲突的。哇，讲了好多这种宅宅的故事，这样真的会有人想听吗？
1: 这是真的故事。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你是海鲜在地人，对不对？
1: 啊，对，我是。
2: 可以跟我们推荐几个海鲜，尤其在清水值得去造访的地方。哦，
1: 清水很多，对，就是清水从200年前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像鳌峰山啊，然后涌泉啊，然后还有一些。到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建筑，其实在那时候都保留下来。嗯，对，就是我们在我们等一下会去清水嘛，对不对？
2: 对，
1: 对，清水的就是中山路、大路，就是以前它从那个最早的地图叫台湾宝图，台湾宝图就看得到了，所以它其实是在清朝时候就已经有那条街道，所以街道的设计啊，街道房屋其实都从那时候有一些都有留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朝的。房子，然后看到日据时期的房子，然后可以看到民国初年的房子，这样子。哇！所以其实蛮棒的地方。
2: 所以待会可以带我们去吗？
1: 哦，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去这样子，介绍一下。嗯。嗯。
2: 这就是台中海鲜的味道吗？我觉得好像跟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清水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又从那个水蓝色的冰淇淋当中，那个海盐的味道，好像依稀尝到了熟悉的海鲜味道。嗯，我在想接下来旅程我会看到什么模样的清水。
1: 今天找我来，那我是不是也要一个这样的开场？
2: 秀一下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
2: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2: 到了。
1: 对对对。我们到了，就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来海鲜必喝的一个饮料店。
2: 对呀。
1: 饮料就是很有特色。
2: 很有特色吗？
1: 对，因为。
2: 阿姨你好，你们的招牌是什么？你都点什么？
3: 看当地的鲜蜜水果，现在是有奇异果。
2: 麻珍珠系列也是很棒，
3: 珍珠的系列都是我自己手做的，有人外跟芝麻，然后芝麻有小小淡淡的芝麻香，我卖得很好。
1: 这颜色很漂亮，
2: 你要哪一个？
1: 对，这颜色很漂亮。然后看它的这是芝麻珍珠，对，蛮好喝的。
2: 他说有芝麻珍珠跟原味珍珠，
1: 原味珍珠，
2: 对，
1: 芝麻珍珠很特别，会咬到那个芝麻的味道。
2: 看起来很厉害，
1: 对，而且它这个，你看它一杯这样子，哇，对，它的水果超多的，
2: 而且你看它不是打碎哦，它是有那个
1: 颗粒的，果粒的感觉。我觉得像我朋友他是酒站的工作，所以他们都会点一杯这个当午餐，
2: 所以它全部是，所以这些人都是点来当午餐
1: 的。我是不知道，
2: 先试喝看看，
1: 先试看看，蛮好咬的，对不对？然后那个芝麻的味道其实蛮重的，对。
2: 你拍得到我的，这样看起来好丑。
1: 对啊，然后可能要给他一个 tag， 就是那个珍珠上面就会有那个一点点芝麻颗粒。像我觉得它的特殊就在于很多人会把芝麻放到饮料里面去，所以喝完之后整个杯子都会脏脏的，然后就会沙沙的。可是它你是咬到那种芝麻的香味，这样。
2: 很棒哎，它的珍珠你就边咬边有那个芝麻香味出来，而且它珍珠的口感真的感觉出来是自己做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像红桂，
1: 对哦，很推，对，这个很推，
2: 对啊，
1: 对，然后这个也蛮推的，
2: 真的，
1: 对，但是我觉得你喝完这个可能这会有点酸，
2: 会有点酸，
1: 对，因为这个算是奶茶类的，你喝喝看，我们很 juicy， 很果汁这样，这女生会喜欢，养颜美容这样，它大概一杯里面有大概半杯都是水果。
2: 你有喝过那个柳橙绿吗？
1: 柳橙绿
2: 很就一样，就是也是水果，然后柳橙加绿茶。然后它是奇异果绿，我觉得有一点像，
1: 有一点像。
2: 对，然后但是它多了奇异果的果粒，然后跟那个果香，就是我觉得很类似，然后但又不太一样。这个女孩子会喜欢。
1: 对，我觉得女生会喜欢。
2: 真的很棒哎！接着我们要去哪里啊？
1: 接着蛮多地方哎，你想要先看古迹、房子、建筑，还是你要先看风景？
2: 我想要去。那个大排长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呢，你在那一杯杯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的手摇饮料当中，其实你吃到的是很多扎扎实实属于海鲜人那种扎实的生活态度。我蛮想念 那个充满芝麻味道的

0: 珍珠，层层的胃口堆叠，我觉得好像堆叠出清水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1: 其实我觉得清水小镇很迷人，就是它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就是那种巷弄，然后跟很有味道的老房子的存在，然后构筑出这个城市的一个味道。
2: 对，就是等一下我要带你去一个地点，很特别，它是个被海鲜的遗忘的地点，一个秘密的地点。
1: 我们要进入废墟探险了，
2: 有没有很废？
1: 我觉得很完整，
2: 很漂亮，
1: 太完
2: 对不
1: 整
2: 对？对，它其实是目前考究啦，就是它最早的记录应该是在大正10年，也就是目前迄今为止有101年的历史。
1: 101哇！
2: 对，就是它
1: 这
2: 是
1: 是人类等级的存在。
2: 对，没错，我觉得它保存那么完整，其实蛮不容易的，尤其在全台湾这么多就是建筑废墟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很多都是房屋就垮掉啊，屋顶。

0: 保存非常完整的那个建筑，像这个走道啊，这个叫圆侧，以前那个就是资建筑，就是其实连外面的景都是放置一部分，
1: 真的跟我在动画里看到的是一样，新海城。对，现在很多都是建筑，但是它通常是经过整修，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一点新的模样。
0: 对，
1: 但这里它很旧，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残破，就是对，对啊，这个都已经破掉了，可是。
0: 它整个主体架构很完整，很完整。这个地方是房间，感觉他们以前是拿来用房间。这边以前算是水利组合那个工程师的宿舍。哦，对，工程师的宿舍。你后来考究它是工程师，我讲它是工程师啊。你那个年代来讲，它工程师，因为它的前身是水利组合，就是农田水会的前身。对，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农业啊、林业啊，然后糖业开膛，就是大家很有名嘛。哎，很像我那个阿妈那个阿妈家的开关，所以以前的智慧。嘿，红色。对，哎，这会亮哦。
1: 它会亮。
0: 对，但是现在总店也是关掉的，它其实这边还有电。
1: 而且你看那个。
0: 它上面的那个木板也都很完整哎，就是台湾块木，
1: 对啊，
0: 块木会留很久，以前那种五金啊这种门把其实都有留下来，然后像这个黑色的漆器，这个都是以前算是很高级的材料哦，
1: 真的吗？
0: 对，然后像这个木头都是台块，台湾块木，然后所以它都保留都非常完整。
1: 我怎么这里看到它的屋顶的结构嘞？
0: 要破掉了，反正那个编组讲一讲，那墙体是用那个。 就是稻草啊、竹子啊，我们叫编组这样影响。
1: 它的上面其实架构上也是保存得很完整哎，
0: 对，可以看到的损坏跟锈蚀哎。对，而且可以看到整个房子的结构这样。
1: 对啊，
0: 我带大家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对，这是以前的纸门。
1: 哦，
0: 对，这是纸门，我们后来发现它其实有破损，它破损，其实资料跑出来。 对，你看它像这个，
1: 它是拿自己的那个文件去补吗？
0: 他们我听老师讲啊，他说以前呢就是纸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纸用完之后不会丢掉，会拿来当成就是门窗材料啊这样子。对，所以就有些东西真的保留下来，像这个你看。
1: 大正哎。
0: 大正。对。
1: 新高制糖。
0: 新高制糖。
1: 我觉得我好像走进了那个动画。

哇，我是来到动画的世界吗？那个老屋好像把我吸进了一个时光的长廊里头。虽然我没有去过那个时代的日本，我也没有去过那个时代的清水，但是在里头，我从那些建筑当中，从

0: 屋子里所留下来的些许的记忆足迹当中，我好像听到了在屋子里当年生活的那户人家，好像在耳边有着他们生活的声音。在那个时代，住在这栋废墟里头，住在这栋日式建筑里头的居民们，他们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不是也是拥有着那个老台中灵魂，那个属于清水人才有的生活态度？他在屋子里，我就好像一个结界一样。
1: 对，一个结界。
0: 对，我好像进入到那个时代，然后我仿佛变成了以前居住在这里的那家人，然后生活着的那种感觉。
1: 你有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0: 他其实在之前更完整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文物，对不对？
1: 对，现在陆续在整理啦，因为未来会期待他可以可以开放给大家，因为这座房子应该让大家多认识，对以前有这段历史啊，这房子的背景啊。
0: 他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1: 因为我们希望它修好之后，它可以变成，就是因为它是日式建筑嘛，然后希望可以它变成就是台日的地方创生的交流基地。对，就是我们其实就在做地方的事情，地方的事务，然后只是我们把外面资源带进来，跟本地的资源就是结合。对，然后大家说哦，你好像在做地方创生，但是我们解释了五六次之后说哦，好吧，既然就是这样形容，
0: 你就叫地方创生。
1: 对，因为它这个可能每个名词到不同的事情还会改变，但是我们其实做的事情都会一样。对，就是我们就是说在地的故事这样子。
0: 说在地的故事。
1: 对，
0: 你觉得清水在地的故事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那一些的清水，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台中的印象都是台中很好生活。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像台中是台湾唯一一个有山海豚，对，山海豚的地点，对，就是它好像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有豚区，然后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然后海拔可以到很高，然后它也没有就是海岸的资源，因为像我们台中有海线，对，然后像我们清水在海线嘛，对，我们是中间一个大陆上隔着的市区，对，所以其实这边生活建的条件也都有，但是又没有就是像都市的那么多车那么多，对，就是光回来我觉得找到车位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很好生活。

0: 港区艺术中心，
1: 对，我们成立23年的时间了，嗯，啊，那这个是海线的民众非常喜欢来的一个艺文景点，因为它的占地哈，虽然不小哈，那么主体建筑待会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去看哈，因为有展示的空间，我们还有演习的教室哈，还有演艺厅，那么另外也有休憩的咖啡厅哈。很值得民众哈可以过来这边来去亲近艺文，对，但是在户外的部分哈，那么我们有总共三公顷，
2: 三公顷，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有凉亭，有流水哈，那也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海线这边有很杰出的这个企业家哈，他们就好像很多民众一样认同这个空间，所以这位企业家的话呢，他就捐了他的珐琅，不是头发的珐琅，是金属上釉的哈，那么邀请了10位艺术家在珐琅上面创作，因为珐琅它是不怕任何的外在的环境的，
2: 对，
1: 尤其这边海风或者是有湿气等等哈，他要告诉大家说珐琅和艺术的结合，所以在我们的水池里面哈，清水这边的话呢，早期在台中县的这个发展哈，也是一个相当文教，或者我们可以讲人文荟萃的地方。比如说，音乐的发展的话呢，在清水哈，从日治时代就已经办了这个音乐会，办了音乐会，而且时间一到了，门就不准人家进去了哈，非常准时的。那么欣赏古典音乐，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它会有相当的一个井然有序的哈，那民众当然也保持着我们台湾人的。

0: 及非常的温厚的一个个性嘛哈，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呢，我想都可以去很轻松的，除了欣赏这些景点之外的话，这个人文特色哈，我想就等待着所有好朋友来这边亲自体会。
1: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它的户外庭园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在长廊中漫步散步着，吹着微风，然后你可以看着在池畔当中许许多多意外的惊喜。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因为这里没有太多的人潮，但可以让你在这边静下心，好像也可以感受到清水的步调，还有遥想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这群人，他们是用着什么样的心情，用着什么样的理念，用着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个充满有一点点空气中带点咸味的海鲜地区生活着，然后串联起这块土地还有清水小镇现在的模样。

我真的太喜欢清水小镇了，我最喜欢的是我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听到那个火车经过海线轨道哐当哐当哐当的声音，甚至我会依稀听到平交道当当当当的声音，映着眼前的稻田，然后穿梭在那个自行车道当中，我太喜欢了，我觉得这好像已经成为清水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在那些蜿蜒小道当中，你仿佛在每一个转弯都可以感受到惊喜

0: 太棒了！我觉得海线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它让人家觉得离铁道很近。
1: 对，这应该是少数几个可以很接近那个铁轨的地方。
0: 然后没有任何遮蔽物，然后又很慢的步调。
1: 对，
0: 我觉得谢谢豆子今天陪我玩一整天。哇，我好喜欢海线哦！我觉得在海线啊。倒不是说这些景点多美丽，而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相遇的人当中呢，或者是每一个发生的那个 moment， 去感受到这个海线清水小镇的人文，还有它的那个温暖，我觉得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我们这边还保有那种就是，也不能说乡下啊，就是我们就是很早期那种人的淳朴啊，这样子。对，像包括刚刚那个阿伯，对
0: 啊，
1: 对我们非常热情的，
0: 非常热情，然后非常淳朴，非常信任。我觉得其实真的，如果有时间，可以拨个时间到海线来走走，因为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经过，
1: 对，
0: 但不会停留。
1: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就是那几个点，但它其实是很值，可能不用特别专程去，但其实非常多交通要道都会经过，比如说像。西滨啊，或者那离国山也不远啊，然后以前像台一线都会经过，对，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那其实可以可能留一点时间，可能去支持米糕啊，然后来像这个是
0: 自行车道，
1: 对，自行车道，然后拍拍照啊，真的非常好拍，就是火车会经过，那照片非常漂亮，对，然后有时候如果天气好的话，天空很蓝，对，就是很适合就是来这边稍加停留，然后可能下一个目的地可能再下去这样子。
0: 好啦，今天节目感谢你的收看啦，发现老台中的灵魂清水小镇等你来探寻哦，我个人超喜欢的。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启动》。
1: 哪怕是一个想法，第一步要迈出去，那个一小步，却是你成就未来的一件事情的一大步的开始。

我是杜台新，参加过5届奥运射击项目，那现在退休之后呢，在奥运人协会担任秘书长，一生当中投入的射击运动哦，30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去想过未来的人生，谈到过去那段时间，那种甘苦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啊，真的是又活到过去一样的感觉，很热忱。

0: 如果我今天我讲涉及是他的最爱，我想他自己应该不会反对。
1: 根本不知道涉及是一个运动，他只是从小他自己做个弹弓，做个弓箭，射一射好玩。那射射好玩，那个好玩带动了这方面的一个浓厚的兴趣，理论啊，训练啊，还有真正的打到准啊，那就是从当兵开始。基础射击训练，标准152，我第一次就打164，第二次再打了168，又增加4分。然后真正测验那一天，风和日丽，心情大好，人家都会很紧张，我一直觉得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反正我觉得真的好玩。那天成绩我不是非常满意，可是又再增加，变成176分。达到了他们所谓的特等狙击手的这种标准。那我是在基础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接受这些老士官呢传承于美式的教育，那其实完全还是要靠自己的体验。每个人在讲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摄取到他的精华，
2: 尽管再严格再紧张再紧凑，他都可以用不疾不徐的态度来去应对，尤其是在涉及教学。
1: 本来是一个对涉及的兴趣，突然之间一下子有机会成为一个奥运的选手，那对于这个机会的把握，那自己就看得很重。从早上到晚上，白天训练完8个小时，那晚上还要再加上1-2个小时，我真的是这样训练。没想到都准备好了，结果被加拿大政府政治抵制，接着又再来一次莫斯科的这种政治因素。
2: 当下的情形如果换成我们，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去承受的。
1: 这8年时间对一个运动员来讲，对我涉及还好，对有一些项目不要说8年，4年就结束。
2: 看杜老师他的反应以及他为我们国家所尽的心力呢，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1: 那时候1984年以后就开始比较顺利了，接着就是国内国外就一场一场比赛，那段时间频率很高的参加国际性的比赛，真的是逐渐的自信还有能力啊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刚好到了那个阶段里头，我是要升上校了，必须还要再去补一个高级班训，那我必须要把射击停掉。到底要不要走，继续走射击，或者是我就升个上校，二者之一必须要有所舍弃。所以这段时间真的让我自己觉得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那我老婆就问我几个问题，
0: 你今天你喜欢的是什么，哪一样东西是你的你舍不得放下的，是上校这一条路，将军这一条路，还是射击这一条路？
1: 算一算这个射击啊比较有更浓厚的感情。
0: 他说是射击，我说那就好啦，那你就选射击啊，你就不要升啊。
1: 最后一场的比赛即将要到达那个射击靶场的位置的时候，前面已经有2个新手站在我的靶位的左右，脸色看起来很紧张，甚至于看到那个裤管都在发抖。看到那一幕我正在张嘴打呵欠，奇怪为什么对比那么强烈。我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那么热情，那我是不是该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该退休了。我从这个军中退开来是第一个阶段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再接着就是很快的就是我要离开当射手第一线的射手。
0: 运动员退下来似乎就好像是觉得没有舞台，所以在一个因缘际会里面，有人在基隆说要盖一个靶场，他一听到啊哇靶场，
1: 我就被请到基隆当靶场主任。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
0: 他想如果今天台湾想要培育一个有射击天分的人，那 应该从基础开始。假设他到了基层，对于设计有兴趣的人，是不是可以少掉了一条像他当年走的冤枉路，让他们的成就可以更早就出来了？
1: 明德国中当时跟他的校长一谈，谈起来，哎，可以啊，简易的盖一个靶场。当时的省政府还在，就向省政府教育厅申请了设计自由班，成立了。

0: 他曾经当过国家级的教练，国安的教练，他愿意放下他的身段去当一个国中的教练。
1: 他慢慢的懂得跟这种年龄群的小孩说话，然后慢慢的应该放下身段了吧，懂得怎么样弯腰。他在一个活动的场合碰到了他的小学同学，他小学同学呢因为小孩子的疾病的问题成立了一个罕病的基金会，然后在那场演讲他感动了，他就觉得他能做些什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到罕病去当志工。
2: 人的内在里头都有一个慈悲心，那小小让他们做一点善事做好事，可以做一些很早的接触跟发展，给出服务的过程当中，那个学生的自信跟这个有爱面呢，可以做适当的表达。运动员之间应该要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要关心运动员。每一个参加过奥运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五环的背景，他过去都是用生命的付出才争取这样的一个荣誉，可歌可泣的那种奋斗过程，不管为他个人为国家。那参加过一次奥运结束之后，这个社会就忘了，国内的体育界也忘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现在过得好吗？我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筹组成立一个协会起来，哎，他们说哎，这样可以啊，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我们把这个家弄起来。好在我参加奥运的经验比较多，所以每一届认识的也比较多，我就把我的想法做法，我就开始去筹备成立关怀奥运的，知道他现在过得好吗，然后他的经验跟想法，因为这些人我们看待都是不一样的人，未来成立有第二职场专长的一种训练机构，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职能所的发挥，希望能够培养出第二第三以上的专长。如果近距离能够想到3年到5年你会是要怎么样的人，然后再远一点10年你希望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能够事先都把这些想法预先去想到未来我要去做些什么，然后你才能够体力到现在，那我现在还缺什么，我该要去做些什么，我不足的我要去干些什么，或者我开始要去做怎么样的准备，哪怕是一个想法领先你的第一步要迈出去，那一个一小步却是你成就未来的一件事情的一大步的开始。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跳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想表达什么，要有信心。

0: 我叫廖幼雅，民国23年生，那生在嘉义。因为父亲在日本行医，所以就跟着母亲到日本。啊，后来就是因为光复的关系，那爸爸又在日本过世，那妈妈说我们还是回台湾。生活比较有依靠。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田径，因为大概速度、弹性都很好，所以跳高啊、跳远啊，常常就代表嘉义市去参加省运。那个时候，因为是姐姐念了已经在师大体育系，所以我就考了师范大学。就直接接触到比较专长的舞蹈，到北师是47年，就来北师教，一直教到民国86年、88年才退休。
1: 我们那个时候各社团最大社团就是我们。是，有时候可以上百人，所以学校的大礼堂，北师的大礼堂永远是属于土风舞社的。最起码在我们台北师专，这土风舞社都全部是因为有廖老师的带领，才能够源源不断。
2: 所以也没有想到说土风舞跟普通的跳舞有什么不一样，就这样傻傻的进去了。然后第一堂课的时候看到什么，怎么男女生牵手还要叫那个，还有那个臂式舞姿，哎，我们就觉得是，我们新生就坐在旁边根本不敢动，因为那时候的观念还是很守旧的。那老师就很开明的跟我们讲说，这个土风舞本来就是社会上的一种社交。那土风舞其实也是廖优雅老师跟她的姐姐，他们把它给推广，所以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娱乐跟运动的方向。
0: 我觉得很简单的步伐，很简单的动作，交换舞伴，大家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去学习动作，它很简单嘛，但是对于人的关系的改变，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因为那个时候早期都比较封闭的社会，那让学生从小就有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而不是说随便找异性去交往，而不是透过舞蹈、透过土风舞，异性有正常的接触是主要的目的。我带社团是原来叫舞蹈社。我接过来以后，就慢慢想把它改为土风舞社。所以，因为离开赫顿来以后，带了大概有20-30条的土风舞，他带。

0: 进来的物，我们会发现说很适合于国小来教，因为三十二拍就结束了，有的十六拍做完就可以了。哦，跟着旋律，最主要是把人际关系拉开，把人的关系弄好啊，大家享受跳舞的乐趣，乐趣优先，而不是技巧优先。
1: 土风舞就是要记忆，没有记你就连贯不起来，跟创作舞完全不一样。而那要记怎么记哦，就开始有交换步交换步交换步四次哦，口诀就慢慢，因为提醒他们变化，提醒他们四次，提醒他们方向，好，对，向外向内，对不对？学前学后就开始，哎，这样子把整个舞变成一个很有韵律的口诀，可能对学生帮助比较大，所以开始有口诀的记忆法。
2: 幼芽家族其实最早是因为了要配合国北师的110周年的校庆，扩大举办一个体育晚会活动啊，那廖老师就召集了我们土风舞社的一些干部、毕业的学长姐一起聚集起来练习两个节目。
3: 那练习的时候，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因为从年轻的到老的都有。哎，后来发现自己好像能力还够，就是说体力也还够。然后还没有把这个舞蹈忘光，所以呢，我们练得很好，然后表演也就说蛮受欢迎的啦。
2: 他就觉得，哎，这个聚会蛮不错的，于是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那久了之后，我们一个团体总是要一个名称嘛，所以我们一直把廖老师当作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嘛，把他当作妈妈，师长当作爸爸这样子的对待，那他也把我们当作小孩。一样的照顾，所以我们很感谢廖老师，我们就以廖幼儿老师的名字作为我们这个团体的名称，所以幼儿家族就这样子开始产生。
4: 因为廖老师不只是在教学上对我们的付出很多，还有在生活上非常照顾我们，所以他可能带我们郊游，带我们到家里来吃饭，然后我到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们。然后我们女生爱漂亮嘛，她那时候常常绑了一个贝壳头，就是把头发这样挽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她还会在宿舍里面教我们怎么样把贝壳头弄起来。我觉得她最大的不同，她比别的体育老师多了一份纤细跟温柔，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特质。
5: 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所以我在这生活方面记忆就非常深刻。然后我们老师他会到我们全班每一个同学家去做家庭访问，然后就去看我们，看我们的原生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了解我们，然后到学校以后他们就会辅导我们。所以我们班的同学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敬爱这个老师。
6: 像我叫让他当我们5年的体育老师，那常常他就会邀学生到他家来包水饺，我就不晓得来包了几次。那住校的孩子哈，礼拜六礼拜天就比较没有地方去，那老师呢就会找最少一年一定有一次或两次到老师家里来包水饺来吃这个吃点心这样子。
1: 所以师长的红豆汤那么有名，就是这样。他们有的从1年级参加到5年级，每年都来老师家。那一年才一次嘛，给他们一点慰劳。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变成老师感谢他们一年来的努力。第二，学生觉得老师这么样照顾我们，感觉到很欣慰。大家包

水饺，水饺以后大家下锅，大家一起吃。那老师他说，哦，那个要5、6点才吃啊，那他们1、2点钟来的。

觉，夫妻的感觉，社团的感觉，全部都在一起去享受。那所以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很多很多方面了。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社会不一样了嘛，然后变迁很大，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学，大概从28岁开始发自内心的学习，才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赛德克的图腾有平支、斜纹支、还有三形纹、菱形纹、花支、福支，福支就是跳支，包含在内，还有一个金跳支，最高的技法。这个是金跳支，这是福支，用在男生的袖子，然后还有一些前面也有，然后背面也有，可以自由搭配这样。这是一个菱形纹，然后我们都叫它拉肚。它拉肚有大的菱形纹跟小的菱形纹。张玉英写打一版，她是我的阿姨，传统工艺是跟她学的。我妈妈她已经没有在做这个传统的，传统都是从那个写打一版那边学习的。我几乎都每天都过去。我们去那边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跟他聊天，聊一聊，聊半个小时，有时候就会觉得时间好久，然后又一点想困的时候，他说好，你可以开始去织布了。当在那边织布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事。阿姨在教的时候是很严格，然后也不能做笔记这样。然后他说你要放在头脑，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放在头脑，然后你要多看，然后多听，他叫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这样。然后有一次是刚好台风天，可是我们在那边煮麻线，然后阿姨就说这边要去河边洗哦，然后我们就去河边洗，然后下大雨，我们大概半个小时还没有上来，他就开始撑伞下来，他说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哦，赶快上来，等一下河水暴涨了。阿姨都会每一个想法都会关心到我们。921之后，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教导我们学习一些技艺，桌上机就开始引进了。然后我自己也去参加了那个课程，可以帮助我在做传统技艺的一些想法这样。然后可是阿姨听到的时候，她说：“那是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学，可是你要把你学的东西放在我们传统技艺上。”所以那些记忆都是从他的生活过程，然后影响到我现在的那种学习态度跟教学态度这样。

原料的来源是苎麻，这个苎麻已经开始长到第14天左右了。如果你刚种新的那个园地，你大概第一年的苎麻都不会收，一年以后苎麻园量多了，像这样一丛一丛的，它就可以取很多纤维。它的周期是三个月就可以采收，成熟的苎麻可以长到170或180，这个是已经成熟的，可是它已经长侧芽了，表示它已经过熟了。你在刮苎麻的时候，它的纤维就会断掉，所以像有长侧芽，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使用。颜色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外皮看，它的外皮有点棕色，就可以收成了。这个是那个刮麻器，用竹子破开，然后这边削，中间削起来，然后做一个像刀子的形状。它很利，所以做这个刮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不要伤到手了。苎麻有两种苎麻，然后它这个是比较属于白色的，那这种白苎麻是它的纤维比较多，肉质比较多，所以比较好，取纤维的时候量会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的。然后我们要刮苎麻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它的叶子拿掉，把叶子取掉以后，我们就给它折半，然后从中间剥掉。它很长，你可以用你的脚辅助。我们不要一下子刮那么多，我们就分一半。如果刚学习的话，你用太多，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刮得很干净。放到这个夹起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皮剥掉。我这样刮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个，这样是没有什么作用。你要先把那个皮刮出来，你才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样，如果很长，你可以这样弄。这样，那边好了，再换另外一边。我这样剥来回的时候，我把这个皮剥掉了，它就剩下纤维。你看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要把它的肉剥掉，这样就可以了。你大概一撮是这样，然后它有两个这种的量，然后你就两个对起来，这绑起来。这样就是一束，哎，这样，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现在早上去采的，然后它有一些我们在采的时候有一点断掉了，可是它时间上没有放到隔天，所以还是可以用。如果说你前一天采的啊，它已经断掉了，你那天隔天就不能用了，它会黑黑的。干掉就不能刮了，它颜色也会变，它会氧化。我这样拿的时候，你怎么拿的，你就要怎么放回去。然后你这样，等一下你没有照的那个顺序绕出来，它就会打结，像那样的。这个没有刮干净，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不影响，也不是很大量。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还要煮，那它还是会掉下来，这样。你今天收完的苎麻的量太大了，你刮不完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苎麻放在树荫底下，然后用水浇一下，让它浇湿，不要让它干燥，然后隔天就可以开始刮了。刮完苎麻了，我们就要稍微把这个汁液清干净，洗一洗，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

掉的话，它会有咖啡色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线彩的颜色。虽然最后都还是会处理掉，可是我们既然做了，我们就做到彻底一点。洗好以后，我们就把它挂在这里，等它干。啊，干以后我们就可以收起来，下次捻线用。这个是刚采收的苎麻，然后我们已经晒干了，它的颜色就是这样。收到半年的时候，它的颜色会转变到这个颜色，就可以开始捻线了。这是细的米糠，加点水浸泡一下，让它软，纤维会分开，软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挤干，线就会变软，然后它会有垂性，然后我们要甩开，就是让它的纤维分开，丝线有没有分明，然后你再捻线的时候它比较好剥。要甩的话就这样甩，好，这样就可以了，拿去晒干，然后干了就可以使用了。我们刮完苎麻，我们都会绑一束嘛，把它解开，整理好，给它弄软，就让它分开。它有一个绳子，那你要套在脖子，然后你要把这个绑在这边，一个先套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捻线了。先取一撮，四粗细，我们四粗细的话，看你要用在，你要织在哪里。以前我们拉肚大概就是用盖被，所以它叫厚一点，用的比较粗一点。那衣服的话，因为是要穿在身上，要轻一点，薄一点。刚开始你就一条线，然后卷一些，然后绕在你的中指，让它固定，不要让它跑掉。你可以多卷几次，然后像这个有分开了。在以前，我们的长辈在捻线的时候，边走边捻，然后他们就用口水这样沾一下，然后就开始捻。我会准备一个那个毛巾啊，把水弄湿，然后把这个线多余的线，把它卷进去，就是你分两个，然后中间夹着，然后你把这个多余的线夹进去，卷起来，然后再把它分开。再合起来，它就会收起来了。我这个捻完了，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开叉了，我必须要把这个线接起来。其实它有三个点压着，然后你就个别卷，往我这里卷，然后这里也卷起来，然后再合起来，这个往外卷，然后你的这个再往你这边卷。我都是习惯转里面，这里转里面，这个往外卷，然后再往里面卷，然后你要做到它不能断掉，嘿，就可以了，就成功了。我们拿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里面的中指开始拿出来的话，它的线就会顺顺的，所以我们就先拿出来，这是最尾巴的线，那这个是中指的线。好，我们就稍微这样多的先收起来，然后这样，好，结束咯。两个这样就把这样卷卷卷，它就不会乱掉，这样就可以。它的关键就是你要粗细，接的线粗细一样细，你粗的话就大概要平均，那你做成品的时候比较好做。它会一直断线，然后你要一直补线。太粗了我就可以剪掉，剪一些，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像这个它有时候会打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拉起来，然后再补新的。要让它接线的时候是顺顺的。
我们捻好的线用这个迪亚丹梳轮，然后把它卷起来，卷成像这样。梳轮就是纺锤，然后这个纺锤有好几种，这个都是牛骨，大小大中小都可以用。然后这个是水管的那个接头，然后这个也是橡皮之类的，然后他们把它削成这种样式，然后拿来当纺锤。有些人是用石头啊，再没有的话就地取材，因为我们现在用牛骨的话也不见得说找得到。然后在选迪亚胆的时候，它的这个底部最好是做圆的，圆柱形的，然后它这里要削小一点，因为我们要把梳轮放在底座。那如果说它这个太松，我们可以拿一些布塞紧一点，比较不建议底座是用那个有这样扁扁的。你用这个卷的话，它有阻力，然后它会飘来飘去，所以不好卷。我要来示范那个卷线的动作。这个是迪亚胆，然后梳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毛线。不管是在传统的那个织布，毛线也是很重要的线材。然后我们在苎麻线，它也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用那个毛线卷的。在金挑织一定要把线卷过，它才会漂亮。我们先把这个线用的食指夹起来，然后卷，顺时钟卷，让它固定，多卷几次没有关系。然后卷，你的这个手要卷，然后往上，然后勾起来，好，就这样。中，这边，往前推，往下，好，拉起来，它又卷多了，这样。然后你再把这个退回去，好，看它卷了，然后把这个往下推，好，卷在这里，固定在这里大概中间的位置，好，到这里的时候往上，好，再卷一下，就往前推。

0: 不一定要用很长，你觉得你可以控制的那个范围就可以了。先集中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好，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往外扩，把这个线往下卷，再往上卷，这样重复重叠。我这样卷下去，慢慢放，慢慢放，不要太快。然后我的这个手势这样在拉的时候，我在帮它拉平，那就可以卷起来。这条线我们要先给它打一个结，然后你的手才好固定。那这个叫罗伞，然后你就把你的左手放进去，手勾住这个线。因为我这个比较长，它有短跟长的，如果短的话你可能只有做一倍而已，你可能就只有上下上下这样就可以了，那个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是做双倍的，所以它就有一点困难。这样每个人的手势不一样，就照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做就好了。然后你就套手套进去，线套在你的手上，然后往下，再往上，然后再来侧边，往前，然后再勾起来，线勾起来，还没勾到，勾起来，再来去，好，线勾起来，这样把这个线抓起来，抓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晒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网子，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你取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绑一坨，然后我们在拉线的时候，你就这样拉，它就不会断，不会打结。它如果有打结的话，就表示你的做法有一点有错误，然后你在拉的时候你就调回来就可以了。我们要先准备手套，还有筛子、木灰。这个木灰是你要用那个木头拿去烧，然后它就会有那个灰，那个就可以使用。你要把那个麻线这样浸起来，让它吸收那个水分，然后你就搓的时候它有软化作用。好，你下去之前一定要找到打结的这个，你看它这样会松，你要给它绑好。你没找到的话，它整个都松掉的话，它整个都落下来，然后你找不到它的起头那个位置。先浸湿，水不够可以加，先让它吸饱它的水分，然后再揉搓让它软化。然后你在揉的时候大概揉20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20分钟它没有那么软，那你就下去煮的时候也没关系，你在煮的时候你就时间拉长。锅子里面先加一点水，加那个木灰，滤一下它的木炭，再把线放下去，开火，水多一点哈，那个水要盖过那个线，要舀一下，不然它会烧焦。哎，你先给它烧开，滚过以后你再小火中火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加水，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木灰没有很均匀，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给它拌一下，煮到滚，盖起来看一下有没有粘锅，翻一下，再维持大火。它现在的颜色是灰灰的，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它等一下的颜色会是什么颜色。
1: 开锅咯，我们试过一次，后来我们就又再煮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的，跟这个颜色不一样。 然后洗了以后它就已经变很白了，所以它这个就可以完成煮的动作，然后就要去清洗，只要清干净就好了，揉搓这样，要水量大了，它就很快就干净了。对，我们先染黑色，我们染色材料的话，我们就是用泥染，还有九琼叶，九琼叶先捣成汁，跟这个苎麻馅和在一起搓揉这样，那全部浸到那个汁液的时候，你再把这个苎麻馅埋在泥土黑泥巴底下，然后你大概浸个5天，那你每天就去看它的变化，你觉得它的颜色够深了，你就可以拿起来去洗。你要全部染色染得很均匀的话，你可以重复去染，染到你需要的颜色为止这样。以前我们在染线的时候我们都会削皮，可是我这次染我不削皮，我直接洗干净，然后把它捣成汁再去煮。我自己实验了以后，我觉得这样做是可以让颜色变深一点。我们来切开，这个都算红的，看有没有更红的。哇，这个颜色都很好。嘿，我们有生染跟熟染，生染的话我们要打成泥，然后把那个煮好的线材，我们煮的白色的，然后拿来跟那个鼠狼泥揉在一起，然后它就会上色，那上色以后我们就把它晒干，它就会变成有颜色，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可是它就容易褪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熟染，我们要煮，那鼠狼切成丝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锅子，然后加水，然后跟那个线一起染，煮到30分钟以后，你去看它的上色的程度，你觉得可以，你就可以捞起来，你觉得颜色还不够，你再加一点原料下去，颜色会更深，染到你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泥染、还有鼠狼染、还有木灰，然后我们的原料就是红、黑、白，都呈现出来了。我们要晒的时候，它这里有那个打结的，就是我们固定这团，让它分开，然后把那个结松掉，挂上去，挂好了以后你就把它撑开梳开，它这个有一个网子，这个网子是它连接从头到尾都不会断掉，所以这个网子你不能把它松掉。它的技巧就是你要让它梳顺，然后不要打结，然后手就慢慢顺着放轻松，这样拨开就可以了。以不打结为主。这个是它的头尾的连接线，这个不能断掉。你断掉的话，你就要把它找出来，它还是可以拉到你要的那个线掉下来。下雨也不要收，你大概放到2个礼拜，它就会每一天的变化都会不一样。你每天就要去把它拨开，然后让那个灰尘掉下来，然后雨水这样下去。如果说它没有下雨的话，你也可以用水浇一下，只要你每天去给它拨开，它就会很快就变白了，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收起来。好，开始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线的话，你就从这里剪掉，然后你就拉这个，它就顺着下来，然后这个你就拉不到，等一下你再去处理它，线勾住，然后这样画一个疤， 好，可以了，你就收起来，把拿起来折一半，然后顺着卷。好，这个就是你的记号。如果这里很多的话，你只要找到这个的，就不会乱掉。我们就这样顺着拉，因为有时候会卡卡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蜂蜡，让那个它的组织缩起来，这样啊，织的时候比较顺。可是你也不要放太多，稍微过去就好了。你就一直拉，看会不会断掉。如果断掉的话，你再把它接回来，再找它的那个源头，把这个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接回去，固定就好了。好，你如果看到有这样，线卷起来，然后我们这个线就是要用那个蜡这样稍微这样顺修顺，然后你修好的时候碰到这个有一个结过去了，你的手会卡卡的。好，你就把它这样弄顺，把它弄顺，然后再给它过一点蜡，一点点蜡就好了。

这个叫 Gigus， 然后我们现在要 Gumigus。Gumigus 就是我们要绕线，拿梭子，你的线，你也可以这样压着，然后卷起来，让它勾住。可是这样的话，它有时候你在到中间，它就从这落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它会妨碍到你工作。你也可以拿一个胶带，这边粘起来，它就不会动了。然后再这样卷，它这个做法也是一样，粘胶带以后，你就把它这样卷卷。第一次都给它这样卷，它就比较拉紧一点。它只要固定就好了，只要固定，不要松掉。你可以绕一个八。你也可以这边好了，反方向 反面，然后这边也可以绕，这是两边都平衡的。你在绕线的时候，如果说它已经多了， 你就要给它固定卷起来，防止它脱落。有时候会这样卡在这里，你没有注意到，没有弄起来的话，你在织布它会脱线，那整个线它就没有很顺的出来。开始织布的时候要看你的那个现在的开口在哪里，这样。那我现在这里这个开口先给它过线，然后你就打紧，然后现在是 Brehon 的位置， Brehon 就是这个它的开口，好，穿过去，稍微立起来，然后打紧。你用蛮力这样的时候，可能你会受伤，或你就用你身体的力量，这样你就会很轻松。刚好我的尾线有一个结，我尽量不要把这个结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织品的美观，那它这里就会一块凸出来，所以我会把它剪掉，留着，这样就好了。你要拉骨锁的时候，你的脚要放松，然后把它混卷，打尾棒，把它拿起来，穿过去。好，脚慢慢放松，撑紧，再放松一点，打紧。你拉这个的时候不要太紧，大概有松松的就好了。看，我都会用稍微身体的力量这样拉一下，再打紧。然后这里很轻松的上下晃一下，也可以下来，可是尽量不要这样，因为初学者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直上下上下，你上下它的那个棉絮会掉下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容易过敏啊，然后它的纤维也会一直掉下来。

刚开始学地基的时候，整筋要自己慢慢练习整。如果说你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下次做进阶的你就会很困难，你可能就会做不上去。所以一定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织，这个宽度你要自己去拿捏。我们这个纯粹是挂在这里，然后它的宽度你觉得你拉不紧的话，你就拿尺稍微固定量一下，大概一段时间你就量一下。如果你发现它已经开始缩了，你的这个你给损就要给它撑开一点，所以要随时自己调整。我们在织那个苎麻线的时候，因为自己捻线的，有时候它捻得不够紧，还是在你在煮的过程，还是说在晒的过程勾到了，有时候就会断掉，然后这个就刚好断掉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拿原来的线一样的材质，然后就把它接起来就好了。我会留多一点的那个线头，先打结，留长一点。以不脱落为主，然后我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两条线绑一次就好了，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往外，两边都往外扩，这样让它卡住，然后就可以。这里有两个不裂痕的线在这里，它中间少了一条固实线，它已经落下来了，在这里。所以你要把它放到它原来的地方，勾好，把这条线往下先绑好好了。这个线虚掉了，要先剪掉。

放到它的位置，然后跟这个底下的打结，然后穿过旁边的线，第一条、第二条都可以。好，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这样交叉，打紧，开始过线。

因为我这个是苎麻线，那苎麻线你不可能说你的线都是很完整的，然后因为是教学然后示范，所以我必须要把你们比较会碰到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个很多结的地方绕起来，然后教你们怎么去接线，然后这个都是我接过的线，所以我接完了以后这个我就可以剪掉了，其实它没有影响到它的纹路，然后剪过以后它就这样，没有影响到它的那个组织还有它的纹路。因为我们整筋跟平织不一样，它平织的话可能就是上下上下而已，可是它斜纹织的话它有三个开口，所以我们在绕线的时候就要决定它的那个线路。我们现在要织那个紫努鲁零形纹跟三形纹，然后织的时候这个先布雷粉跟姑笋上下移一下，然后那个姑笋线拉起来，脚松起来，布雷粉转一下，好，这个开口放打尾棒，再来拉这个，撑开第一个开口放打尾棒，穿尾线，好，第二个开口勾魂立起来，这里有开口穿过去，翻尾线，第三个开口是平的，这边

他开始变灵形了，开始说了。再一次拉骨术，整个都拉起来，对，棒打尾棒的位置，半个菱形已经出来了，我们要开始缩了，然后我们要从二开始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好，倒退，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然后再来重复一二三，循环这个顺序，看你要重复几次，再决定你的菱形大小这样。然后三形稳的话，我们就一直一二三，一二三，一直一二三，一直重复，这样三形稳就会出来了。我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里织布的时候，我就想，哎，还有那么多图腾我没有看到的，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徒弟高雪珠老师说，我们来一起学织布，然后等到有一天，或许我们可以到，我带你到国外的博物馆，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图腾，然后把那些图腾带回来，这样，然后刚好有那个机缘。我们在跟静宜大学有三方的那个合作，我们就去到瑞典，然后去到瑞典看到我们自己的图腾都蛮讶异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原本赛德克族的图腾，我想说我们可以重新把它复原，然后活跃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第一天我们就先去博物馆看了一下图腾这样，然后第二天才开始进入馆藏开始研究。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梦到我们的族人，我穿着我们的族服在我的周围这边跳舞这样，然后我想说他可不可能知道说我们来看我们的东西，他很欢迎我们。我在重置这件织品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的成品不见得像博物馆的比例一比一，可能线材的关系还有一些技巧我们还没有拿捏得很准，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图腾出来了，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研究，把它慢慢的重置然后织出来，我会有自己交代说我这个我做的这个事情对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事。现在还是一直在求进步，不管是我现有的字义，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到新的想要学习的我都会去学习，比如说我们染线的技法，我自己也去学习了一些蓝染，然后还有一些有颜色的自然植物色彩，只要部落有什么我都把它去能可配合的话我就去配合去学习，我会把传统工艺然后变成是现在现有可以穿出去的东西，我可以像包包啊设计一些生活用品，我希望说把这个传统工艺跟现代结合，创造出不一样的多元元素，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传统的东西在创作上可以更多元，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发挥所能，然后把我们这个传统之艺把它发扬光大。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有这个计划，让这个制线流程可以保存下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因为很困难，大家都不愿意去学习，所以我觉得，你即使说你会织布，你不会制线，然后我们的文化就少了一半。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文化资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已经学很久了，我会把一些我自己的精华
然后学习历程，然后一些过程，把它综合起来啊，教你们这样。我可能学十年，你们可能在一两个月就可以吸收到很多我的这个知识。可是你们吸收到了，你们自己还要努力的去把这个技法，然后一步一步做起来。你们做2年、3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超过我。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0: 南投县竹山镇，那里面有多种的设施，借以训练我们消防员。这边是消防防灾展示馆，主要是承载我们台湾自产的消防装备，都是目前最顶尖最新的。这个展示馆除了是给民众一些说，哎，我们台湾其实基本的产业也可以做得这么好这么棒以外，最主要是与国际的交流，让他们看到有这么多产品可以从我们台湾去引进，增进我们之间的消防的一些交流，还有产品的输出。七年前我还是个消防员的时候，我利用我的休假时间去开发了水面作业型遗体袋，改变了台湾的救难的一些环境，让每个人都知道原来面对遗体要用于遗体袋，也是这样子获得了很多奖项，有机会跟蔡前总统见过很多次面，那促使成立了我们消防署消防科技研发办公室，那目前我就现职于里面在做科技研发的工作。即使是国外的产品进来操作不顺啊不适当，我们会自己去反复的训练，然后训练让我们去合适能使用这个器材装备。但是现在呢，鼓励大家做研发，所以现在大家的观念变成是说，我遇到问题我应该去想办法开发一个新的产品新的装备，让我可以更好的去操作，更有效率的去执行救援任务。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好，古早有一句话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葡萄。”就是说，你救人一条命，就胜造七层的宝塔。好，看这个功德有多大。今天呢，我就要实际的出来练武功，实际的来学习怎么救人的方式。当然需要专业的指导。首先，我们欢迎正心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副主任田之学田医师。
2: 大家好。
1: 我们的消防员宋明哲哲哲。
3: 大家好。
1: 接下来欢迎安妮什么的创办人杨祥文。
4: 各位观众好，我是祥文。
1: 我们现在常常出外景嘛，啊，遇到有人昏倒没有意识，心跳停止了，我应该怎么急救？你现场有带了你的安妮来？
4: 没错，我们就来实际演练一下怎么做 CPR 跟 AED 吧。请雅恩姐在她的旁边
1: 哦。我在这里。
4: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步骤带着你做好了。
1: 好啊，好，好，来。
4: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晕倒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口诀哦，叫做叫叫压电。
1: 叫叫压电。
4: 对，第一个叫叫什么？
1: 叫救护车。
4: 那是第二个，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叫他，所以像我这样子，我们用双手拍打他肩膀，叫他的名字，安妮，安妮，好，来，
1: 我先叫他，
4: 对，杨姐，能够做做看，
1: 好好好，制作人，制作人，我安妮，安妮，
4: 好，对，这就是第一个叫，
1: 他没有动，
4: 完全没有动，那我们要做第二个叫，就是跟杨姐说，我们赶快打119，好，拿出你的手机，
1: 好，119，我在哪里？哪里？哪里？我在佛光卫视，好，我在录人生调色盘，这个节目很好看哦，不能讲这些废话，你赶快来，安妮昏倒了，
4: 昏倒了，很好，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在很多的公共场所呢，会有 AED 这个器材哦，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人去拿 AED。假设旁边有个路人，你就叫他的特征，可能说，穿着黑色的衣服男生，你可以去帮我拿 AED 吗？
1: 就是请路人旁边的人帮我去拿 AED，
4: 拿 AED， 对。
1: 然后我要干嘛？
4: 对，那接着因为你打119嘛，
1: 啊，
4: 那电话这个人呢，他就会接电话，这个人就会引导你去做呼吸的评估。他可能会说，那你帮我看一下他的呼吸正不正常？比如说，你可以把手放在病人的胸口跟肚子的中间，
1: 是
4: 好，然后感觉一下七秒钟有没有起伏。如果都没有起伏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意识、没有正常呼吸的病人，就要做 CPR 跟 AED 的急救了。
1: 那 AED 还没来呢？
4: 对，那我们就要先把 CPR， 因为 CPR 是压缩我们的胸腔，间接压缩心脏，让血液可以流动，他脑袋就不会那么快坏掉了。
1: 好，
4: 好，那我先示范一次哦，然后大家请雅兰姐来做 CPR。那我们会跪在他的侧边，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一只手的掌根，手掌最下面的这个地方，放到两乳连线中点的地方。
1: 是，
4: 好，那另外一只手就交接上去。
1: 好，没关系，
4: 我们可以手稍微抬起来啦，手稍微抬起来，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身体向前倾，让

0: 我的手臂跟地面是垂直的，因为我要身体的重量去压它。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用一秒钟大概压两次的速度，好，用全力往下压哦，像这样子，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压到 AED 过来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来操作 AED。
1: 哦，好，那我先
0: 试试看，好，试试看。
1: 你是 左手掌、
0: 欸，都可以，你可以感受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按、啊、我们能过来一点点，好，
1: 再过来一点点，
0: 好，很好，
1: 在他的胸部这个位置，
0: 对，大概是对到他的中线，
1: 然后这样子，
0: 对，一手
1: 掌心放在双乳中间，
0: 对，另外一手交叠上去，扣起来，好，那我们身体向前，手臂地面垂直哦，好，来用一下下压，来一下两下、
1: 欸，我怎么会弹起来？
0: 那不要飞起来，来，
1: 哦、不要飞起来，
0: 稳定点来，
1: 哦、好。
0: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我怎么做的比你久？
0: 对，没有吧，差不多，差不多。
1: 哎、欸，我的姿势好像没有你那么顺。
0: 对，我们要再调整一下，就是我觉得膝盖可以稍微再离远一点点，大概离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左右的距离。
1: 离远一点点。
0: 对，然后我们把手打直。当然手刚刚有点弯，弯掉就会不稳定。对，我们手要打直。
1: 手要打直。
0: 对，手打直，来用力向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很好啊！你这次压就比刚刚更好，有没有感觉比较稳定一 点？
1: 有有有。
0: 对，就是这样。
1: 就是手打直是重点。
0: 对，不然你压下去都被你手弯掉的力量就吃掉啦、啊，那你就没有力量传到他身上了。对，好，那我们就一直压，一直压。那刚刚不是有找一个路人去拿 AED 吗？對對
1: 對，到了。
0: 那假设 AED 就送过来，那个路人就接手帮你做 CPR 了。那我们请雅兰姐来操作一下这个 AED、
1: 喔。放前面好
0: 了。好，放前面好了，好啊。
1: 前面比较看得到。
0: 那这个 AED 其实很简单哦、喔嗯，它一个机器会自己去分析这个病人的状况，决定要不要电击。嗯。所以我们就先按开机钮。
1: 开机就这个。
0: 对，然后他就讲话。好，我们就听着他讲话，然后来做操作就可以了。
2: 嗯，按照图示，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皮肤上。
0: 它的电极片，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图片，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图片把它贴到这个安妮的身上。
1: 它上面这一块贴下面，
2: 插入插头。
0: 对，对，我们就把它贴在这边，跟它的图片是一样的。
1: 哦，贴在侧面。
0: 对对 对，
1: 这边下面。
0: 对，
1: 然后这个是在左边。
0: 对，没错。
2: 插入插头，
0: 没错。
1: 然后插入插头。
0: 好，那看看哪里是适合插的。
1: 哎，
0: 对，没错。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
0: 好，他就要看这个心脏是不是在乱跳，有没有做电击。哦，那我们这时候不要碰他哦，对，让他可以安心的分析。哦。
2: 建议电击。
0: 他觉得这个心脏在乱跳，所以他说我们要来电击他，把心脏重新开机。
1: 正在充电。
0: 对，
1: 重新。
2: 不要接触病人身体。
1: 哦，好。
2: 立刻进行。
0: 好，我们现在可以电击了。确定没有人碰触到安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电击。来，压压看。
1: 我按这个。
0: 对，电趴。
1: 他不整。
2: 电击完成。
0: 啊？好，就电击完了。那这时候心脏被电停了，所以我们就会再回去帮他做 CPR。那就是反复这样子操作，等到救护人员来为止。OK， 好，不用拔掉，因为这个电击器它每两分钟就会再分析一次这个心脏的状况，决定要不要再电击。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他就不会有什么工作的事情啦，所以你就压胸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会电到你。他电击之后，在你压下去那一瞬间会电而已。
1: 他就是贴上贴片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碰触它。
0: 对，他
1: 以及按那个电击的时候，第一次先不要碰触它，因为他要去分析。
0: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
0: 可以再电击完，他就说可以开始心肺复苏了嘛，我们就开始继续帮他心脏运输血液。嗯，那两分钟以后，他会再说我要来工作，我要分析心脏的状况了。那我们再停下来给他分析一次，所以就有点是两分钟一个循环，两分钟一个循环。他在工作，我们就让他工作；他不工作的时候，就换我们要去帮他做 CPR， 等到救护人员来为止。
1: 然后确定他不会电到我们。
0: 不会不会，你只要在压下去那一瞬间没有碰到他，就不会电到你。
1: 哦，
0: 好，这样子就是一个救人的技术了。
1: 哇，这个很简单呐、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实际操作一下。才会了解，
0: 没错，而且你不敢做的事情，应该说你不会做的事情，你就不会敢去做嘛。嗯，对啊。
1: 所以我们两个要继续蹲在这里聊天吗？
0: 没有，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座位上
1: 了。谢谢，那谢谢安妮，谢谢你。
0: 好，
1: 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处理。
0: 好，
1: 好，谢谢。祥文，请回座。哎、欸，哦，说话我串了刚刚嘞，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哎、欸，田医师，那使用这个 AED 还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吗？
3: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去解释你刚刚在做的是什么。好，有一天呢，就来就是我那天没有上班，然后医院就广播999。然后呢，我就999，每一个医院的代号都不一样，表示说有人要急救了。然后刚好那个急救的地方是没有医护人员的地方，是厕所，公共厕所。所以那天我就跟同仁说啊，我没上班，我去好了，你们留在急诊。所以我就冲去，带着 AED 冲去。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男生，他被从厕所拉出来，啊，已经有另外的同仁把床推过来。他们把他抬到床上的时候，他脸已经整个发黑，你已经可以知道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所以我就跳到他的床上。然后跳到他床上，我就开始，我是那个就不能像刚刚这样子在他侧边，我是跨在他的身体上去压，然后请大家把我跟他推回急救室里面去，急诊室。那一到急诊室的时候，其实路上也有人在帮我贴 AED， 然后我一直在压，然后一到急诊室的时候，那个 AED 就说要分析心率，但是我们。急诊室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像熨斗的那种电熨斗的那个电极器，我就直接拿那个下，我同仁直接拿那个下来贴在他的胸口，那一贴上去就是可以电极的心率。那我们医护人员就会，我是直接喊，我会喊要多少焦耳的电量，我就喊200，然后我就赶快跳下去，他们充电，然后就拔电，一电了之后，我们就赶快再压回去，没多久。他就有自己的心跳跟呼吸了，那他是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刚好在医院里面猝死这样。那刚刚的那个过程就是有用到叫压电，是不是就跟你刚刚做的是一样的？
0: 我们那次安宁可能就是一两万块的安宁，但是世界上有很贵的安宁哦，有400-500万的安宁。那我们就去开箱，这400-500万的安宁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流眼泪，它可以呼吸，对，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些怪怪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说，这些东西有点有趣。
4: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5: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6: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这个 AED 呢，它会电的，它只会电两种，这两种心律不整是会猝死的，就是会让这个人瞬间就死亡的，这个对，所以它只会认那两种，所以它不会随便电，它也不会像医院的，就是我只要按下去我就开始电，所以你刚刚说担心会不会是电到你，不会，因为它还要做一件事情，它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电，然后我现在要充电，所以它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不会随便放电，然后你也不能随便压，然后它就会电，不会，它一定是它要先侦测到那个心律不整，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我要充电，不要触碰病人，然后你才能电，所以不是随便任何一个时间我去压那个电极钮它就会电，所以这不用担心。还有他们的电量基本上是没有像医院的那么强，对，
1: 所以你在医院说开200，那个是真的，就是你照你的专业知识去判断的。
0: 对，因为我们医生还要我们有训练，就是有各种的心律不整，但是在院前的话，我只要这个机器只要知道两种就好了，那两种致命的，那其他心律不整，这个病人还有呼吸还有心跳，交给医生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两个会让他猝死的，AED 一定会。然后他会在你很安全的状态下指导你怎么去处理，而且你刚刚压完了之后，他是不是马上出现节奏？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我们会压太快，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失去节奏，还有慌乱，所以就直接就照他的节奏，
1: 听他的节奏，
0: 对，
1: 那有没有就是帮他急救的人或者附近的人需要注意的事情，不能随便移动啊，或者是？
0: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跟消防员一样，你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一个人倒在马路中间，你要在马路中间救他吗？当然不是，你要先把他拉到路旁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打119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把手机放到地上。开扩音，
1: 对，他会教你，
0: 因为119的那个接的那个人哈，他除了会教你之外，他还会安抚你的情绪，他在同一个时间就派遣他们了，他们就已经着装上车了，他在问你说，来，你现在来帮我看一下这个病人，他会教你怎么评估他是不是有呼吸有心跳，然后如果他在评估之后确定这个病人是一个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状态下的时候，他还会问你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急救？要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把他的衣服解开来，然后放在掌根放在哪里，他就会教你。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119的弟兄就来了。
1: 所以哲哲就来了，哲哲有救过人，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很多事情，刚田医师都讲过了。
1: 对，
2: 这个案例是。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接到的报案，都是车祸比较多。那一天他就说，是有一台小客车在路边，然后患者是没有呼吸心跳的，我们专业术语叫 OCA。对，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不是车祸的状况？那我们就赶快冲上去。消防队对于这种敏感致死冲得特别快。那我们一到现场的时候，没错。第一件事情，安全很重要。高速公路的路肩，跟旁边的大货车只有一点点距离。
1: 对，
2: 哇，害怕死了。
1: 对，
2: 那救护车虽然有做一个比较说阻挡姿势，但是还是很害怕。那还好，高速公路有一群很棒的黄色英雄，就是拖吊车司机出现了。我请他帮我们保护，对，一下子开始call车，把我们后面保护起来。那我。看到的时候是那一台其实是小小的，就是小车，就是没有尾巴的小车。我看到她老公是用手肘在压 CPR 啊啊，他跨在他的副驾驶座用手肘在压。那我接近的时候我就听到说，刚刚田医师说，我们就是这里叫做 DACPR 线上的引导做 CPR 的一种方式。我听到先生加油，一下两下三下就开始在教他，
1: 所以用手手也可以
2: 啊？当然不是，
1: 因为他是教他的，
2: 对，因为他做了太久了，消防队从平面到高速公路要需要一段时间，
1: 对，
2: 再怎么冲也要七八分钟，他真的压到，真的说做 CPR 做一轮下很累
1: 了，
2: 对，那 看到之后，哇，这跟那个他们拍的啊，你怎么了？也有拍一样的场景啊？我觉得说，哇，好像电影里面英雄出现了。我就说，哎、欸，学长，我来了，就这样子。哎、欸，他就停止了，就哎、欸，就交给你们喽。那我们就开始做 CPR 跟急救。那真的是因为我这么大只，我没办法钻进去，我只能斜斜的压。他压压压压，然后大家也来帮忙，我们很快就把他送在救护车的时候，哎、欸，刚刚压下去，那个心跳开始有。哇，乱的状况了，那可以垫，垫了一下，我们就知道有机会了。那就很快的，我们赶快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的时候，那急诊医师就出来跟我们讲说，救活了。因为我们听到那个 B 稳定的心跳声，那我们很开心啊。那急诊医师他也很开心，所以他说，人是你们两个救回来了，你去跟家属说吧。哇，对，那。出来急诊室这个一刻的时候，她老公停好车也来了，很紧张啊，我老婆怎么办？怎么办？他说：“先生，我们把他救回来了，他现在活着。”然后他当场就崩溃，对，开始大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说：“等一下，不是我们救的，是你。”如果来的，
1: 对。
2: 所以他听了，他更崩溃，他说他就娓娓道来说，其实就像田医师说的。打19他会请你开扩音，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去做 CPR、那做的过程中他还会鼓励你。对，那他是做到说他真的很累，他全身都是汗，他没力了，因为不像我们每天都有在练的嘛。
1: 对，
2: 那他只好用手肘，虽然他知道不正确，但是他也只能尽力了。
1: 对，
2: 那我们就说，哎，后面也有一段路，因为复原的路不容易。那很开心的说，一年之后他们写一封信来感谢我们。哇，说哇，他老婆可以成功出院，哇。

0: 好感动啊！哎，真的是救人一命哎，好伟大哦！哦，现场三位都很伟大了哈。来，湘文，你安妮什么的，就是用线上急救教育的平台，听说你拍了大概100多集，然后让大家可能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资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你的线上急救教育平台去学习这些急救知识的。你说不止100多集？
1: 对，因为其实我会做这件事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先开了一家做影片的公司嘛。然后因为也加入了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所以有开始做一些急救教育的工作，不论是教救护员，或者是教一般的民众。然后那时候就发觉说，我们那时候台湾的急救教材有点古老，比如说像我们训练救护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技术类型的操作，但是那时候大家只能看着书本上的文字跟照片来学习这个技术，但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其实 YouTube 已经是非常非常蓬勃，你在 YouTube 上可以学煎牛排啊，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煎法，那我觉得没有道理，你不能看一个影片来学这个技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很难，因为我有影像制作的一些能力，然后我也懂急救的教育，我就把它结合起来。第一个部分我是先做给救护员的一些教材。然后做完以后其实反应很好嘛，因为学习的状态就改变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那也不止救护员要学急救啊，民众也要学急救啊。
0: 对。
1: 其实当时其实在民众的学习资源是蛮多，你去网络上找什么 CPR AED，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东一个西一个，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新的还是旧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英国红十字会它有一个网站，就是非常详细的，就是这个网站里面有10几种的急救的状态，然后都是最新的。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值得有一个这个，所以我就做了第一套叫我们全民学急救的教材，有12个单元，35支影片，那是都免费就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教急救课的时候，或者是学校在教急救的时候，也都会使用我们的影片。那到后来以后，我就觉得说，可是我们希望拉近急救跟大家的距离嘛，不然大家还是觉得说急救就很生硬啊，在教室里面才会学，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有配饭吃的影片。什么叫配饭吃？
0: 配饭吃，
1: 因为一般人你不会说我要看一个 CPR AED 的教学影片
0: 在
1: 吃饭嘛，不可能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配饭吃的，比如说像我们去年上线一支，就是我去新北市消防局的指挥中心，然后我们去参访，然后我做了一天学习，然后真的去线上去派车。然后可以借此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打电话给119，他不是只把车派来而已，他会做很多的判断，甚至像刚刚讲的，他会在救护车到之前去指导你，有很多很多的细项，让大家可以知道，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有安妮嘛，我们那只安妮可能就是1-2万块的安妮，但是世界上有很贵的安妮哦，有400-500万的安妮。那我们就去开箱，这400-500万的安妮，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流眼泪，它可以呼吸，对，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些怪怪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说，这些东西有点有趣，让大家觉得说急救离你更近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内容的分类不是只有说用 AED 或者是 CPR，
1: 因为像我们的全民学急救里面有12个单元嘛，所以像最紧急的最紧急的3个状况 ，CPR AED 噎到的时候，然后很严重的出血，这个一定有。那有一些比较次紧急的，比如说有人中风了，中风虽然他不一定会马上死掉，但是中风他可能还是有一个黄金时间，比如说你4.5个小时之内，有一些人他是有机会用一些特效药的，所以要赶快辨识出来他可能中风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或者是你今天手断掉了怎么办啊？或者是你今天烫伤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总共有12个单元，12种不同的主题，哇。
0: 所以你们的网站的名字就叫安妮怎么了？
1: 对，就安妮怎么了？你可以直接查询安妮怎么了，就可以找到了。
0: 对，有时候要补充一下这些急救的知识，知识不是知识啊。请教一下田医师哈，就像我们刚刚在像哲哲也是见义勇为哈，救人救的成功的话，哇，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就是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拉回来。那如果你去救，然后这个人我不认识，因为我们都在就是这拔刀相助的意思。可是如果没有救回来，会不会牵扯到法律的问题？
2: 不会，
0: 不会。
2: 因为我们刚刚在最一开始就有讲过，就是我们会去 CPR 或然后用 AED 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那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人已经跨过了生跟死的那个门槛，然后继续往死亡的方向走了。对。然后这个是这个门槛，所以我们是希望用 CPR 跟

0: AED 把它从才
1: 吃完，
0: 刚进去再拉回来，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跟死神下挑战的。那如果你没去救，他肯定就是往那条路，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
1: 对，
0: 我们是在帮他增加机会。对。那在很多，在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卫福部的网站或者是相关的网站，其实我们都有那个有一些法律的条文是在保护这些施救者的。对。
2: 你去这个偏乡的推广心得。
0: 我就觉得，我先插播一下，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啊，就是我啊，
2: 是，
0: 其实也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哦。

0: 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生被 CPR，然后她后来很生气，说她胸口很痛。对，
1: 可是他被救回来了，不是吗？
0: 对，是不是你的逻辑跟我一样？对对
1: 对。
0: 对，所以后来网络还有那个民众一面倒都是支持这个愿意救他的人。对对，因为这个是从这是最后一条路了。
1: 对，
0: 对，而且这个是黄金时间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才会我们三个。民众代表，然后医疗代表，然后中间的消防代表，我们都是希望全民都要会，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一集必看哈。这则，你除了消防员除了到火场之外，说还要下水去打捞去救援，然后促成你当一个发明家，这个故事也跟我们说一下。
2: 其实。打捞水域的遗体，这件事情，在我还没得奖之前，我妈妈都不知道。
1: 哦，你的十大杰出青年，对不对？
2: 对，
1: 恭喜。
2: 因为这一般来讲，大家都想说啊，那可能是葬仪社或警察要处理的事情。
1: 而且那不是海防署、
2: 海巡署、
1: 海巡署要做的吗？
2: 对，海巡署是海上，但是比较有危险性的，还是交给我们有训练过的消防员。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第一次进行的打捞啦。那我们那个辖区其实没有所谓超过腰部以上深的水域，也没有海。那所以我想说，怎么会发生？真的就发生了，就一个酒醉的民众，他直接就掉进去。我们说那个乡下灌溉沟渠，不是让水闸门，才不到，才2坪而已哦，真的很小，那水深到大腿而已。因为他喝很醉。他晚上又乱走，他还不走大路，走田间小路，然后就掉进去了。那隔了一天，那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其实已经僵硬了。那我们的打捞作业就是要叫大家赶快来帮忙。所以调了我们分队还有隔壁分队，那要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三个消防员要下到水里面。因为。人吼，我们自己玩水都知道，泡水久会那个手会皮肤会皱皱的，然后再泡更久呢，就会开始滑滑的东西跑出来了。所以呢，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三个人要去抱它，控制住，把它往上推，然后岸上的人呢，就用扯的把它拉上来。那这个时候当下我想到的是，如果它是一个礼拜。1个月甚至半年后的遗体呢？我们有发生过，人带上岸了，结果手带上岸了，身体还在下面，这种事情发生过，他遗体会被破坏嘛？另外一方面是，我跟他亲密接触，我很怕，我是基于这个第一个理念，第二个理念是什么？我们上岸之后，因为我们是偏乡地区，葬仪社没那么快到，然后那个时代的消防员其实不知道用丝带，也不会盖白布，我们没有准备这些工具，我们就是丢着反正警察会处理嘛，就在柏油路上，我在收装备的时候我就感觉怪怪的，他已经很不幸遇难了，为什么还要被人来人往看？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他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很难受。
1: 对，
2: 所以我才会利用休假时间，就自己去画图，去做了一个可以在水面中直接打捞的水面作业型遗体带。其实我们白话一点，这叫做打捞丝带啦。对，那研发完之后还蛮有趣的，就是也不能说有趣，我们发明家吼要把东西推广出去不容易。那刚好有一间庙宇，台北普济寺。就刚好找到我，不到1个月内，然后捐款把这个装备发到全台湾海巡跟消防了。
1: 哎呦，你在做好事啦，老天爷有看见啦。
0: 我很想要帮他们讲话，就是我们的紧急救护员啊，他们就是要出生入死，对不对？所以其实保险公司是不会卖他们保险，意外险不会卖他们的。
1: 真的哦？
0: 因为他们高危险啊，然后遗体。我们当然是很尊敬他们，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个遗体的正面翻过来的时候，你的心理建设、心理素养要多么的强大，然后，但是你又要很恭敬的希望可以保留他的全尸，所以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还有就是我们紧急救护员弟兄在面对第一线的时候，通常那个状态都不是很好，他们的心智要很强大，保险公司又不想要理赔他们，你看，真的是
1: 公司没有帮你们保吗？
2: 其实在我们公家单位是有这个保险的，但是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听起来都是大概2000万左右，那额外的像一些的意外险就没有了。但一般的保险公司是不会保的，除非是团保这种。
1: 所以这个是很大一片吗？
2: 它就是可以直接装一个人，然后在水面上，因为它下面是网子，
1: 而且可以沥水。
2: 对对对对，然后注意到它正面其实是实心的。然后它前面头的地方下面也是实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入正面或反面，我们直接在水里面就装带起来了，所以我不用去扯它，我也不用去闻它，也不用去看它。最主要有一件就是我没有想象到的功能，也不能说功能，就是回馈，就是其实家属上岸之后都一般来讲会认尸，那我看到好几次，你要不要看一下，家属都会先让我平复一下心情，整理好，或者是让葬仪社处理好之后我再来看。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遗体袋可以兼顾到三方的心理的一个健全。
1: 哇，好感动，而且听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哈。来，湘文，世界急救日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3: 有，它是红十字会定的，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哦，
1: 听说你们连续三年，就是在世界急救日与台北捷运合作了，举办闪电 CPR 的挑战。
3: 对，
1: 这也要挑战了、
3: 哦。应该是这样，这个机制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教材，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师资培训以后，教育系统越来越强了。那我们应该要把更多人带入到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所以我们连续三年在世界急救日这一天跟台北捷运合作。那在通常是在那一天的下午会有6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6、7个捷运站就会在月台上就放一个展板，然后可能像刚刚很多的安妮，然后邀请旅客来压30秒钟的 CPR。那安妮会给他一个分数，如果你超过80分，我们就送一个礼物。那这个活动很短，所以你在等车，因为等车常常等个2、3分钟嘛。
1: 对 对, 對，
3: 反正你就来压一压车来，你就走了。那这个有什么样的用意嘞？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统计有40%台北捷运的旅客，他是一辈子没有练习过 CPR 的。
1: 没有。
3: 对。

0: 所以这比例是很高，代表说我们做了很多的教育系统，学校在教，然后职场在教等等的，它还是有它的限制，还是很多人碰不到。
1: 对，
0: 所以我们就需要到这种公共场所去硬碰硬，把这些人再抓回到我们的教育系统来。
1: 嗯，很棒。
0: 那我们这个活动中里面会遇到很多的人，比如说像有很多的身障人士，我们遇到一个阿伯，他骑着他的那个辅助车，然后他就来说，哎，我想要试试看这个。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刚开始办啊，所以我们就说，可是要在地板上坐、欸。他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他就自己爬爬爬爬爬爬到地板上来，然后呀呀呀呀，完成以后再自己爬回去。对，然后就非常感动，就是即便他身体这么不方便，但他还是很愿意来参与这个东西。而且反之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活动，他应该很难有机会可以去接触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对，那这个活动其实成效蛮好的、欸。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想说，会不会旅客就怕怕，像个推销一样，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找我这样子。但我们在去年的九月那一年六个小时内，我们做了7200多个人，对，那这三年加起来就超过15000个人，代表所以大家其实对这种活动也是蛮踊跃的，觉得很有趣就来参加，那就希望说更多人可以被带回我们的教育系统，然后教育系统可以再把他们教会，就可以救到更多的人。
1: 年轻人还是有不同的思维啊，
2: 对，
1: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专业跟不同的思维下去帮助就是所有的人，我觉得这还蛮感动人的哈。田医师，就是你在上一集我们谈到说你现在在募资，就是希望说在偏远的地方山上偏乡都能够拥有这个 AED 然后无论在教堂啊或者在任何地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应该已经开始做了嘛？
2: 对
1: 对，你去这个偏乡的推广心得。
2: 我就觉得我先插播一下，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啊，就是我啊，
1: 是，
2: 其实也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1: 哦，
2: 刚刚讲的红十字会，对，也是在教民众救援，
1: 是
2: AED 啊、CPR 这些。对，那其实我一开始会，我是因为我在2016年就开始上电视节目，那第一次讲到那个黄金救援，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其实急诊医生最会啊，那我就带安妮跟 AED 去节目就好。可是那时候。
1: 我那时候就有安妮了，
2: 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安妮跟 AED 对，然后我就脚本，可脚本里面没有，所以那时候主持人是瓜哥，但瓜哥不可能跟你 re 稿嘛，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就硬着头皮带上去，看看瓜哥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就来操作，然后他那天还没有像你这样，还亲自先学，先看一遍，但看一轮，他没有，他直接在电视上面就直接按下开关钮，他就操作完成了，那所以瓜哥都没有学过，一下子就会了，没有理由全民不会。
1: 对，你一直都是那么笨的人，都吧？
2: 不是，他也是这样回我说：“田医师，你是在贬低我
1: 呀？”是，
2: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台北已经算比较多了，虽然还是不够多，不会像亚洲的话，日本是最多的，日本连那个贩卖机旁边都有。
1: 对。
2: 像在美国的话，你试着如果在欧美的国家，你试着走他们的机场，大概十几步路就一台。然后比如说像赌场那种很容易太兴奋的地方，也是很多。
1: 不是，是输太多了。
2: 对，像这种地方都很多。那可是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如果说我们照法规的话，那一阵子的法规，前一阵子法规是说要进出3000人以上的场合可以有一台。
3: 他不敢骂护理师，不敢骂医生，就骂我。然后最后我回去之后就被申诉了。结果长官就叫我写报告嘛，然后我又很会写，所以我写了一本书。
4: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5: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4: 分析密码卖了多少本？
5: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4: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5: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4: 大师版税几何？
5: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2: 前一阵的法规是说要进出3000人以上的场合可以有一台。那我们先举阿里山乡为例子好了，阿里山乡很漂亮很大，对不对？它不到6000人，那也就是说一个乡只能有2台 AED 吗？这样 好像不太合理哈、嗯，他们才更需要，因为他119不会像你刚刚说七分钟可以到交流到嘛，
1: 对、
2: 啊，
1: 对。
2: 那我叫了119，可能一两个多小时才上来，嗯嗯、那还要再一两个多小时下山，嗯、那就不用了對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开始到原乡偏乡去推广。可是，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很受挫，因为我去的地方他们都没有 AED， 嗯，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有这一台，然后我是这样的状态下来教他们的。也许你们部落会有一天会有这一台这样，然后最让我觉得有更大的契机是在那个，那虽然那件事情是让人家很伤心的，就是在高以翔的事件的时候，刚好我去原乡偏乡的那个推广的影片被拿来使用，在脸书上光是点阅率就超过了1000万，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没有抓好那个时机去再做更多的推广，我那时候是觉得蛮遗憾的、嗯。那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卫福部去申请，那时候有一次我在跟陈时中开会的时候，是原住民的那个健康大会的时候，我就跟他申请，一次就申请下来13台，那当先放在我的家乡，就是南投县信义乡的13个部落。那13台一下去之后，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救了3条宝贵的生命，而且这3条宝贵生命是走回家的哦、喔。嗯，它不是那种就是之后卧床，是走回家的，是非常好的。但是结果居然是我要付那个这个13台的税金、嗯，因为我们跟政府的话会有一个作业嘛。嗯那所以这样不行，我是医生，但是我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我要付全部的税哈。好像又太多，我应该没办法。
1: 政府没有把税的钱给你。
2: 我们要照政府的作业流程的话，你要申请一些东西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这是一般的规定。所以那时候才会想，我们台湾人那么有爱，那我们用民间的力量，所以才会开始就是号召企业团体的捐赠，或者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是全班，就是每个人捐个100块，然后一个班60个人就6万块，哎，那就可以买一台 AED， 这样用这种方式，然后慢慢的推广，然后现在。在那个卫福部有那种募资计划，所以我们也申请也通过了。嗯，那所以这样的方式还可以再募到更多的 AED， 这样、嗯。那当然是希望大家不会用到，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知识跟概念在心里面，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撒在全台湾的各个角落。嗯、其实从应该在小学的健康教育课程，应该就要开始慢慢大家有这种知识。
1: 对，
2: 然后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就勇敢的下去做。那偏乡原乡更需要，所以我就还是继续的推广。对，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是觉得看到3个字 AED 或者 CPR， 对。
1: 那我刚刚看你这一张为什么没有 QR code？
2: 这个嘛，网站上是有的。哦，对，网站上是有的。
1: 以后要记得要顺便把 QR code 弄出来。那像我们节目，你看我们都会特写这样攀。你如果有 QR code， 大家扫描之后就可以到你的集资平台去。嗯，
2: 好。
1: 好，哲哲很有使命感跟行动力哈，然后发明了很多救难的器材，难怪会荣获10大杰出青年。但是杰出青年也是会被投诉哦，怎么了？
3: 我先说，我为什么会拿到10大杰出青年？后面还有一个总统创新奖哦。那拿到这些奖项，就是因为我研发了这个遗体袋之后，让消防人员知道说，哎，面对遗体，我要用遗体袋了。所以后面的大型灾难，我们现在印象中都是有遗体袋的。嗯，就是我一个人默默努力改变，用温暖跟爱改变了整个社会、整个救难环境。嗯，那后面我自己也成立公益协会。嗯，然后一句话就是。捐棺材、捐骨灰坛、还要排队、那何不如来捐遗体袋呢？这有公开全部通过。那为什么会被申诉呢？申诉对消防员齁其实是家常便饭。那一天我们到的时候啊，一下车他就对着我骂说，为什么要开偶一偶一的？我说，我们救护车出勤为了保护我们，然后为了让路上民众注意加快速度到，那本来就要开，他说这样触屏 gay 都会知道啊，邻居都会知道啊，我这样很丢脸。我说哈，我但是 在被谩骂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心中牵挂的还是患者嘛。
1: 对，
3: 好，你先跟我讲说你家人怎么了。嗯嗯嗯。他说我不跟你说，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说，我要先准备嘛。嗯嗯嗯。他说没戏啊，就快死掉。我们消。

0: 防人员以后，医护人员一听到这关键字，就是装备抓了炮。进去之后，一打开来，有多种味道出现，什么味道？就是腐臭的味道啦，食物腐败的味道，粪便跟尿尿的味道，还有那是冬天，所以棉被呢是湿湿，因为尿尿湿湿的棉被，那个味道很重。那一接触到患者，还有呼吸，还会跟我们呻吟。我赶快出去跟学长大喊，先不要拿急救装备进来，人还活着，哇，家属受不了，什么不需要急救，都快死了，怎样一直又对我霹雳。帮他一直骂下去，然后说：“先生，你先让我们检查处理好不好？我不是不急救他，只是不用拿做心。我们刚刚说 AED 或者是按压胸部的自动心肺复苏机，这么大台的机器搬进来，
1: 对，
0: 我们在检查完之后，确定他要赶快送到医院去了。那我要把他穿，就是把他搬上，就是我们说的担架之前，我看他说，他包着一个尿布，那个尿布就是很久没换了，下面一大包，然后旁边还渗出来，有很多种颜色。那他脚膝盖下面挂着一件裤子，我就说：“是你爸爸帮他把裤子穿起来嘛？”他直接在我面前跟我说：“不要，太脏了。”我说：“这你爸爸呢？”好脏哦，不要。还有这个后面还有更那个，就是光要戴上口罩，因为疫情后我们去医院一定要戴口罩，而且那时候可能还在担心被传染，所以说，你是家属可以帮他戴口罩吗？说不要，等一下又生病了怎么办？
1: 后来全部你们一手去处理，
0: 对，我们就送到医院，
1: 再把他送到医院。
0: 对，我们送到医院之后，检伤护理师就说就开始检伤了，那他就在旁边说我。多认真照顾我爸爸全子，你看他照顾得这么好，结果护理师一翻过来全部都褥疮，就说他是因为这样子才生病，很严重的。他情绪一上来，他没办法宣泄掉，就是他不敢骂护理师，不敢骂医生，就骂我。然后最后我回去之后我就被申诉了。结果长官就叫我写报告嘛，然后我又很会写，所以我写了一本书。结果没想到隔天大队长来，一开始就拿红包。为什么要给我红包？他说他看到了密录器，以前分队老学长他买了那个密录器挂在身上，我不知道他有用，但是他把影片给大队长看，他说当家属说很脏的时候，你默默的把裤子穿上，还帮他扣扣子，然后他说很怕被传染的时候，你默默的帮他戴上口罩，还把棉被整理好，他说你爸他，你比他儿子还像儿子啊！我怎么有办法惩处嘞？
1: 这个叫老天有眼，明察秋毫了哈。来，我们最后时间留给祥文哈。你观察台湾的救护医疗环境，你觉得有什么进步，还是需要再加强？从你年轻人的角度，
2: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进步很多，因为像我自己的求学经验，我可能第一次听到 AED 的时候是在我大三的时候。但是你现在回去看现在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他们对于这些急救知识的了解已经非常非常完备了，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讲出来。这个东西是 CPR， 这个东西是 AED。那当然好，还要更好啦。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人可以进到我们的教育系统。像刚刚提到嘛，40%的人他其实还是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那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更着力在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像是可能在国外，有一些自动的 CPR 的学习机，它可能就放在机场啊，放在一些卖场人多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去那边玩一玩，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可能做一些展览，让大家说知道说，急救这些议题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应该要去关心它。
1: 这非常需要哈，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突然间走了，其实还可以在黄金时期救他们。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跟功德主，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善事，你可以去我们田医师的募资平台，或者是可以捐这个叫什么，什么袋。水面作业型遗体袋，好，当然也可以跟我们的祥文好好的学习急救知识，肯定可以帮助你身边很多人啊。人生调色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哦，谢谢三位，
2: 谢谢，
1: 拜拜。拜拜。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挑人用头壳，戆人用戆力”。其实吼，这是古早古早的俚俗语啊啦。其实伊就是讲代表讲吼，那巧的人靠智慧就当解决代志啦。啊，那戆的人吼，就爱靠努力啦。其实起码 那有需要安尼，巧的人你真巧，但是呢，那行唔对咯。

0: 你嘛是敲唔着咯，啊，戆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吼，较吊地的，咱卖讲人戆啦，脚踏实地，他也可以闯出一片天哦。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写的。那这个写法呢，是哪一个本呢？是潮汐本啊，潮汐本的写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常念诵的，就是这个偈了。好，那么敦煌本怎么写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哪一个你觉得比较，你听起来会比较容易开悟？你认为哪一个？好，潮汐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本来无一物。好，所以敦煌本它是写佛性常清净。好，那如果说好，我现在要解释什么叫清净，可以啊，你回到金刚经啊，金刚经不是讲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生什么心知道吗？清净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呢，清净心等于什么？等于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就是清净心，就是清净心。那如果我们讲好，那本来无一物是不是清净心？是不是一样是清净心？本来无一物，因为它本来是没有的，没有错吧？比如说100年前你有在世间吗？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本来没有在世间啊，后来怎么样？哎呦，后来来到世间啊，那在后面呢又离开世间啊，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来？你有没有来？有没有来？好，以中观的讲法讲，不来不去。好，不来不去，不来不去。所谓生无所从来，灭无有去处，这叫不来不去。所以来去之间只是什么？只是幻影，知道吗？那叫幻影，叫梦幻泡影，那个叫来去之相，没有错吧？来去之相就是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嘛。那跟梦幻泡影不是一样吗？有没有一样？是一样哦，那叫做来去之相。好，世间是这样，世间叫来去之相。好，来去之相。那我们真正去观照的话，可以看出它有来去，所以如什么？如梦幻泡影。好，梦幻泡影。昨天的太阳晒不到今天的屋顶了，这样知道吗？昨天的太阳晒不到今天的屋顶，所以世间啊，世间空幻啊，这个是比较对世间的体验哦，能够升起智慧的。你可以看出空幻，你只要看出空幻呢，其实呢，基本上你就不会去执着，你就不会去挂碍色身香味触法。所以我们讲不住，讲不入色身香味触法，因为那个对你来讲都是什么，都如同空幻一般，空幻一般，所谓不可得。好，那当然了，这个是要有体验的，要有一些体验哦。因为先应该讲大家生活在世间，
只要时间长一点，应该可以体验出一些道理。好，后面还有一个版本，菩提本如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假浮尘埃，又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好，后面呢，后面行有品的后面那个六祖呢，到了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所以呢，在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呢，升座次刺史官僚30余人，儒中学士31人，僧尼道属1000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1000多位，我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呢。你看那个时候1000多位，那个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对不对？那你说好了，六祖在这里讲，没有麦克风，听得到吗？应该1000多就到后面去了，更后面了。所以我一直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前面在讲，后面不知道听得到听不到甚至那个很多经典，你看佛在演说法，那几万人呢，几万人，那可能佛不一样啊，佛不一样，那几万人都听得到不可思议。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六祖就跟大家讲，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可以背下来，背下来你就会去思维，有背才会思维，你没有背呢，你不可能思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我们相应于前面所说的讲本来的话，好，六祖不是讲吗？本来无一物，有没有？那本来无一物跟现在讲的本来清净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一样哦，讲的是同一个法要，本来无一物。所以如果讲本来无一物，但是呢你明明站在我眼前我明明看得到眼前的一切的东西本来无一物。所以对你来讲呢，这些所谓现前的东西呢，它本来是没有的，那现在有了，它等一下又没有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无常幻影，对不对？无常幻化，要看到无常幻化。所以我们讲梦幻泡影，所以你回想你的过去，过去的种种是不是像梦一般？像不像？很像哦，过去的种种像梦一般，已经过去了。拿得出来吗？追得回来吗？不可能。在我们内心里面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只是一个观念乃至经验罢了。你想起就有，没有想起也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啊。所以像不像梦？像不像幻？好，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那你说一般人就不清净咯，一般人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他会把眼前短暂的当成是如实的，当成是真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执着，会去挂碍，
把假的当成真了，把假的当成真。所以佛教讲任妄，任妄为真，任妄为真，明己逐物。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才讲忽而动心。你本来是成佛的，你本来是解脱的，你本来是清净的，那为什么你又升起了烦恼？因为我们任妄为真，我们忽而动心，所以就怎么样，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轮转烦恼执着。

就跟解脱道相违背。好，它的关键点应该是在这里，应该讲任妄为真。好，一个是任妄为真呢，好，任妄为真，迷己逐物，把假的当成真的，所以这个念头一动呢，后面就没完没了，就很麻烦，就比较麻烦，大概是这种状况。

好，所以我们讲菩提自性，我们的自性呢本来清净，不住色身香味触法，不入色身香味触法的清净心，所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比如说你悟到了，你知道这个色身非我所了，所谓五蕴皆空了，那你这个要修行很快哦，非常快。你只要烦恼一升起，你马上知道说那是假的，你马上会知道，你就不会再去执着它，认为它是真的。你马上知道它是假的，因为你知道所谓五蕴皆空，五蕴皆空。那这个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对法已经有体验了，但是呢实际上你还有很多烦恼习气，它会怎么样，它会不断的上来。所以在这当下呢，你就用你所体验的智慧可以马上知道那些都是什么，那些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你不会去理睬它，它就不见了。你如果去执着它，去理睬它，它就会成为你的烦恼跟障碍。大概是这样。好，那么在当时呢，慧能大师有一个师兄弟叫做慧明，四品将军，以前是四品将军来出家，性行粗躁，极易参询，为众人先趁其慧能，慧能就是要把他追回来的意思。慧能呢就直下衣钵于石上，云呐，持衣表性呐，可立争也。所谓袈裟跟衣钵啊，这只是什么？这是外在的表象而已了。所以呢，他就把它放在石头上，因为他知道慧明他要抢的就是这个，放在石头上呢，所以隐身于草莽中。慧明智呢，提错不动，很神奇，对不对？拿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这个时候就改口了，我是为法而来，我不是为了衣钵而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慧能就出来了，坐磐石上。慧明坐礼云。所以其实呢，你如果说好用佛法要折服一个人，折服一个人的嗔心乃至慢心呢，你跟他讲可能讲不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才会怎么样，他才会有所改变。就像佛陀呢，他用神通度了很多人，所以这个叫教化，应该讲教化。好，所以我因为他讲我为法而来啊，所以望行者为我说法，也不错了啦，对不对？到了这个时候，慧能就说呢，你既然是为法而来，所以你要怎么样呢？秉习诸缘，勿生一念，我才为你说。所以过了一阵子，慧能就讲，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是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不思善，不思恶呢？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呢？这样了解吗？不思善，不思恶，
就是你的心呢，一则讲不起心动念，二则呢不堕入二边对立啊，不堕入世间啊。所以呢，所谓本来面目者啊，不是善不是恶，甚至我们讲本来无一物啊。不是善不是恶呢，如果简单的讲，就是不善不恶了啊，不善不恶。你不会去想善，也不会去想恶。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语言讲说，你不执着善，你也不执着于恶，不是善不是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出来了吗？有没有本来面目？好，所以如果这个懂呢，我们就可以相应到心经所说的，心经所说的就是这个。心经不是讲不生不灭吗？有没有不生不灭跟不善不恶不也是一样吗？不生不灭，或者讲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得无失，无得无失。好，所以呢，讲了这个不是善不是恶呢，这个名上座言下大悟也不容易哦。他本来要去抢一波的呢，现在开悟了，是不是？这个变化很大哦。好，那么有一天呢，六祖就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了。所以他觉得时间到了，就要出来弘法了。所以那个时候到法性寺，碰到印宗法师讲《涅盘经》。这个时候呢，有风在吹这个幡动，一个人就讲风在动，一个人就讲是幡在动，所以议论不已。慧能就跟他讲，跟两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所以大家听了都怎么样？非常惊讶。但是一般人呢，一般人对于世间还是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会不会起心动念？会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呢，在佛教里面讲什么呢？讲八风。八风就是嗔机毁，嗔机毁欲力衰苦乐了，这叫世间的八风。碰到人家称赞你了，你的心动不动？碰到人家回谤你了，你的心动不动？嗔机毁誉，力衰苦乐，有利益了，没有利益了，那个时候你的心动不动？是不是这样？所以处于世间的这个八风啊，从古一直吹，吹到现在，乃至什么？乃至吹向未来，有停过吗？好像没停过，叫世间的八风。好，所以那个时候的苏东坡不是讲吗？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呢？好，八风。那如果我们讲不入色声香味触，不入色声香味触，其实呢，你就不会被风所吹动。好，这个第二品在讲述应伪赤史的情意，为大众开演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所以讲般若品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在讲般若法门。以大乘经典这个般若系
的经典是很多啊。那心经就是啦，心经就是 很典型的心经啦，金刚经啦，小品般若，大品般若，还有一个600卷的大般若经，这都般若系的，般若系。好，次日呢，为次时呢，他请意什么师僧坐，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呢，世人本自有之啊，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心迷啊，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虚假大善知识，这个四导见性，善知识很重要，所以在四一流志里面有讲到善知识，要有人指点指引。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所以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不思善不思恶，是不是般若？是不是？是，那个就是般若。所以应该大家要很清楚，那个就是般若，不生不灭就是般若。好，这个叫去除二边见。去除二边见呢，就是破除什么？破除邪见。所以破除邪见呢，能生智慧。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哦，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无有一法可得。这个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好像很熟悉，对不对？在《金刚经》有讲，就是佛陀在燃灯佛那里无一法可得。燃灯佛不是替佛陀受记了吗？那受记之后，你以为佛陀有得到什么吗？所以讲什么？讲无一法可得啊，无一法可得。所以在《一教经》里面，他讲什么呢？讲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啊。好，这个是讲不可得的智慧啊，讲不可得的智慧，讲无所得的智慧。所以以无所得故，对不对？后面就是心无挂碍了啊，无所得乃至不可得的智慧啊。故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着啊，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就是心无挂碍了，乃至我们常说的放下不可得，这个呢是可以见性成佛的。所以讲无念，讲无念，无念可以讲说不生什么呢？不生烦恼，不生贪嗔痴，这个叫无念，叫无念。那么比如说谭清有讲到无念啊，无相啊，无住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修行法门啊。好，若开悟顿教，不止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恼常不能染，即是见性。一则讲不染，二则讲不生啊，讲不生。比如说涅槃，涅槃呢，它就是讲不生贪嗔痴，不生贪嗔痴，贪嗔痴永尽，贪嗔痴永尽。所以讲心乐清净，心乐清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思维，比如说佛陀讲解脱就是心乐清净，好，比如说这里讲无一法可得，好，讲这个无着无念，那这个是解脱道啊，所以解脱道你有所相应，可以心乐解脱，心乐清净解脱。那这里呢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思到我们现行的社会，现行的世间，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讲无所得可以心无挂碍，对不对？这不是心经讲的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所以讲无所得可以心无挂碍，那我们反映到现实的人生，当你无所得的时候，你会烦恼还是会心无挂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跟法的契入有很决定性的关系。因为你如果说好，我没有听过佛法，我没有听过开示，你可能就会认为说，因为我得不到，所以我会挂碍，对不对？因为我
我没有拥有嘛，我得不到嘛，所以你会不会乖？你可能会乖，因为我得不到。那他以解脱道来讲呢，他是因为无所得而怎么样，而心无挂，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就了解说什么叫世间，什么叫出世间。他这个很明显，世间人就是说，我因为得不到，所以挂。那解脱的人是我因为得不到，所以心无挂，这样分得出来吗？就是说，你说好，我得不到啊，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心无挂碍呢？但是问题就是说，好，你有所得了，我们就说你有所得，那有所得后面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有所失，跑不掉了。你有所得，后面就是有所失，那个叫世间法。所谓生灭，所谓来去之道，那个没完没了，那个叫没完没了。这一点我们要看得懂，然后没完没了，好。所以烦恼呢，没完没了。所以如果说好，因为我无所得，我已经无所得了，所以我怎么样？我心无挂碍了。哎，表示说无所得对你而言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自在。因为呢，如果我们相应六祖说的这个叫什么？本来无一物，是不是？这样会不会用？就是说你读了要会用，要会用，好，用在现实生活里面，否则呢，你还是被世间的一些观念所怎么样，所湮灭过去，你就不能把这个菩提自性能够显发出来。若开悟顿教，不止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恼常不能染，其是自性。我之前讲过那个舍利弗，舍利弗当初听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时候，他就开悟了。因缘生，因缘灭，所以如果没有因缘，那会怎么样？没有因缘的话，那就是变成什么？不生不灭，对不对？你不要去攀这些外在的因缘，你攀的话，就会有生有灭。你不攀，没有起心动念，那当然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这些诸法它也是怎么样，也是幻化不可得。所以舍利弗听到就开悟了，但是舍利弗那个时候呢，也都不是佛教徒呢，都不是佛教徒，他连三皈依都没有，连三皈依都没有呢。那各位都有三皈跟五戒，是不是？但是你看，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可以开悟。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其实悟道是知见的问题，是知见见解的问题。好，所以呢，般若也是般若也是好，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是之本心。若是本心呢，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无念。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涅槃来做相对应，涅槃就是解脱。那涅槃就是贪嗔痴不生，乃至贪嗔痴永尽，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无念，有没有一样？好，你可以做一些比对，因为那个北传的经典有它的笔法，这样了解哦。但是呢，你不要忘，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好，是同一件事情。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
1: 的，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的，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哎呦，
0: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哇
0: 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哎呦，
0: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好，第三啊，绝一品，啊，绝一品。这里在讲功德，讲功德。叙述六祖大师未为次时，解释达摩祖师何以说梁武帝造世度生，布施设斋了无功德。好，这里我们要知道就，福德跟功德的区分了，以及念佛往生西方的疑问。并以无相颂揭示在家修行法。这一段很像佛陀过去世。佛陀过去世呢，有一次他做国王，那个时候呢，他有福报碰到灯光如来，他供养灯光如来七年，七年哦，不是七天哦，七年，供养他的八十亿弟子。一样七年，所以灯光如来入灭后，他供养舍利塔也是供养七年。你说他福报大不大？以现在来讲，就是说功德大不大了。哦，功德大不大的问题。那个时候的佛陀，他只是认为啊，我这样供养，用这个供养的功德，他希望呢得到佛法的庇佑，得到这个世间的福报。那个时候他也是只有这样想。好，后来呢，他成佛了，他认为呢，当时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哪里？放在究竟解脱上。好，所以这个讲什么呢？讲功德。所以大家就是说，哦，知道这个福德跟功德怎么样，毕竟不同，啊，毕竟不同。简单的讲是这样的，福报是用得完的，功德呢，功德是用不完的。你成佛了，对不对？你成佛了，你就不会轮回了。那这功德还不大吗？不可思议，好，不可思议。好，所以那个时候的梁武帝就问这个达摩祖师啊，怎一生造世哦，度生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就说：实无功德。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功德呢？哦，这个要注意哦，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啊。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你知道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吗？比如说你的心，好，你的心，你的心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念头就是生生灭灭，没有错吧？念头就是生生灭灭。你的感受也是一样，一直在变化，乃至想法 也可以说随时会改变。所以你有认清你自己吗？有没有认清你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受心法乃至受想行识呢，都是随时随地跟无常无我在做相应。那问题是你知道或不知道？明明是无常无我，那你却认为这中间是我，却认为中间有一个我乃至我所，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认妄为真，把无我当成我，认妄为真，认妄为真。所以当然了，你如果说好，我要见性，你就要肯定啊，我的无蕴无常非我所，无常非我所。所以你这个懂了，你对外在的一些幻象，你就真的会不生不灭。你对这些幻象呢，不会起执着想，不会起贪嗔痴想。所以我们才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讲什么呢？讲见性，讲见性。所以见性是公，平等是德，念念无自，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公，外行于理是德。好，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空，应用无人是德。所以讲这个内心，讲这个内心，讲这个内心的一则功德，二则内心的，也可以讲佛性。好，我们往下哈。净土随其心境及佛土境，维摩诘经也是这样说，他是说菩萨欲净其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境。所以呢，他是讲先从心做起，你的心净了，你的国土就清净了，是不是这样？他是重新做起。还有自性觉就是佛，自性觉就是佛，慈悲就是观音，喜舍叫做四智，能静就是释迦，平直就是弥陀。这个先从内心做起的，内心做起。所以你如果想要看到净土，可以先从你的内心净土做起。那你的内心净土是什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经常说的，你要熄灭贪嗔痴，对不对？你还是要熄灭贪嗔痴，因为这个叫解脱。你心中没有贪没有嗔，这个叫解脱，没有贪嗔。因为在世间很容易起这个东西，很容易了，喜欢的会贪，不喜欢的就嗔，对不对？如意的就欢喜，不如意的就不高兴。所以你有没有随风在怎么样？随风摇动，随风在波动啊，这叫世间的八风。世间的八风要注意哦，它随时都在吹，随时都在吹。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哦。
2: 谢谢宝和尚精辟的开示。

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利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隆多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再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留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怪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陀说法49年，目的是要将他所悟得的真理骗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处？就在世间的11住行上，就在人我的处世经验上。如果能将佛法付诸于生活上实行，则一生受用无穷。

透明橱柜中摆满各式甜点，色色款款，精致夺目，每一款各自述说着自己的故事。曾为空姐与空少的曾心怡与黄子玉，放弃了可以环游世界的工作，自创首座甜点品牌，飞向人生下一站。带着过去

0: 在机上服务的经验，找寻着最初的自己。两人前往英国学习，也在欧洲旅行的过程中尝到许多道地的百年甜点，从此在心里扎下根苗。回台后开始逐步实现他们的甜点梦想，一边创造一边寻找记忆中的美味，希冀借由对甜点的热爱拉近与人们之间的距离。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今天呢，在我们棚内我们请到的两位，他们做的是手做甜点，但是他们本身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空服员退役下来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邀请到两位创办人黄子玉。
2: 大家好，我是帅飞。
1: 帅飞你好。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曾心怡。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1: 小飞，在我们进去之前，我们来聊之前，我们先来个快问快答，好不好？来，准备好了吗？
3: 可以。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好，来，手做蛋糕的制作时间，
2: 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好。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来，帅飞先说。
2: 啊，做就对了，
3: 加油。
1: 目前的产品种类，一样，帅飞先说。
2: 啊，我们有原味生乳卷、巧克力的奶茶、抹茶，还有季节性的水果。
1: 那小飞还有的讲吗？
3: 主要生乳卷、生日蛋糕、饼干。
1: 很好。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来，分别讲一下，帅飞。
2: 我会请小飞鼓励我。
1: 那小飞呢？
3: 我就哭了吧。
1: 店里头的人气商品是什么？
2: 应该算是水果类的，
3: 草莓、香蕉、芒果。
1: 好，品牌核心，
2: 我们是以服务为导向，你看空服员嘛。
3: 对，空服员的价值、空服员的服务、空服员手做甜点。
1: 好，空服员最喜欢的国家？
2: 我最喜欢台湾。
3: 我也是台湾。
1: 用一个字来形容各自的自己，来，
2: 稳，稳重的稳，
1: 稳，
3: 细心的细，
1: 又稳又细，哦。其实看两位的打扮就知道了。其实我刚刚破题也讲了嘛，就是空服员。我们空服员为什么会想要来做甜点？其实这又是什么一个曲折离奇的过程，我们也非常好奇。那我想请问一下帅飞，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做甜点？
2: 其实我们之前是空服员，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很长时间的。那我们也会自己去思考说，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那后来我们辞掉工作之后，就是到了国外去。那在国外的时候就会去吃很多甜点。那其实无形之中，我觉得算是带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要做甜点这一块，只是在品尝了那么多甜点之后，感觉好像是开启了一个开关，觉得说，之后是不是可以把一些美味的东西，然后带回台湾，这样，然后结合自己的服务理念，然后来去开一个，就是有这种空服员特色的这种甜点店。是。
1: 那当然，我们也会觉得好奇啊。一般，你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很多的，尤其是女生。尤其是女生，她们的梦幻工作也许就是空服员，那你们怎么毅然决然打算要来投入，而且是两个？你们这样子年收入本来是有突破百万吧？两位加起来，
3: 双薪应该有吧？没算过，应该是有。
1: 对啊，其实还算是蛮稳的日子啊。那为什么会毅然决然说打算要来做甜点？哪一个比较有感而发？
3: 其实我们是不约而同。我们在航空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讲好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对，那我们其实是有合约。那合约到了之后，我们其实开始思考，人生第一份工作结束了，自己可以做什么？因为绑了三年在里面，觉得每天就是很规律啦，很每天就是没有什么
1: 规律。可是不是都要换日线什么的？其实不规律啊，不是吗？
3: 其实大家看起来的工作是怎么说，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每天就是在飞机里面，飞机就是我们的办公室，然后每天就是长一样，每天做的事情是服务。
2: 他的工作内容算是比较固定、比较稳定。那可能对于 某部分来说，他可能就是追求稳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工

0: 作，就是他每天就是上班下班，那其实不用想太多。那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比较像是创业的事，那创业其实是给应该是说要比较勇敢吧，然后要比较有梦想。那你可能你想要达到的是你为什么要花更累的时间，花出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你就是希望说你之后你有一个梦想，你可以去达成那个梦想，所以你才会辞掉现在那么稳定的工作去做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你们之前有到英国去进修，那是在飞了之后呢，还是说在之前就去进修，还是说后来退了之后三年后不想做了才去进修的？在英国的部分，
0: 我们是辞掉工作之后，然后才去英国的。
1: 是，
0: 那其实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要去做甜点这一块，那只是想说，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要去国外看一下，然后就是想要换一个心情，去外面见识一下这样子。那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才有机会慢慢接触到甜点。
1: 可是甜点应该是小飞的梦想吧？
2: 那你也没有，
1: 男儿身，你跟人家甜点梦？
0: 没有啊，你看我身材就知道了，越来越
1: 是哦，
0: 对，
1: 是是是。那当初选择要做甜点的时候，小飞你这边有没有跟老公有什么样洗脑的观念吗？还是说当初两个人就是达成共识，我们要做甜点？
2: 其实相反过来是他说服我，
1: 真的。
2: 对，我对于这一块，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偏向艺术，然后像我们的 logo 啊，整体的概念，还有整个形象、颜色都是我去发想的，我比较偏向这一块。然后甚至我到英国的时候去学习的也都是艺术相关的。在偶然的机会，我们接触到甜点，接触到英式、欧式的这种法式甜点之类的，我们才发现，甜点其实它带来的东西是更贴切、更能够让大家感到幸福。所以其实这个发想其实是他丢给我，然后引起我有一些感想这样子。
1: 但是我今天看到两位，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航空梦、航空神还在。其实你们的理念，还有包含你们的外表，或者一些给人家的气质的感觉，其实都还是一个航空人的概念。
0: 是。
1: 那你当初做甜点，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乘客上飞机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等一下要吃东西，这是最美的、最甜美的那个部分。你们是抓到人心的这一点吗？才去发想说，这个会给人家幸福，所以你们才去做吗？
0: 应该是某部分来说是这个没错，就是我们会想说。空服员就是以服务，大家都会觉得空服员的服务很好。那其实我们以前在飞机上也是，既然会做这个工作，就是很有热忱，对服务很有热忱。那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在飞行了，但其实我们还是对客人是非常有热忱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既然我们这么有热情，那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热情融入在我的这个食材上面？那其实以前在飞机上你是单纯的对这个客人服务，那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不止面对面的来服务客人，我还把我自己制作的东西，从一开始原物料的选料，然后到制成，到做完一个成品交给客人，这整个
1: SOP、这个、
0: 对 SOP， 然后都能够亲自的去做，然后最后送到客人面前，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更有成就感。
1: 所以你们两个还是很遵循那种 SOP 的工作流程，就是不会让自己去轻松，反而就是跟以前在飞的时候一样，就是还是要按照标准流程来做。
0: 我们知道这个理念，那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是很乱，
1: 很乱。
0: 对，一开始
1: 怎么去建立？
0: 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就是航空公司交给我们的东西 SOP， 那我们知道我们也应该把工厂弄成这样子。那才会确保安全的品质。那一开始我们也是这样子胡搞瞎搞这样子。
1: 是，那两位现在才结婚一年多，
0: 对，
1: 是吗？
2: 对，
1: 所以一年多这个蜜月期也是在创业中度过。
2: 对，
1: 哇，要不要聊一下？我问老婆啊，老婆感受应该比较多。
2: 对，非常
1: 是，来聊一下。对，
2: 这是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女生来讲，在任何一个阶段，它其实对他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是，尤其是混淆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像他刚刚说的，其实一团乱。对我来讲，决定要结婚，从追溯决定要离职，决定要去学习这一块， 决定要创业，决定要跟他在一起，

0: 决定要结婚，那决定
1: 时间太短，
0: 真的在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全部让我人生180度的转变，这样子，我觉得适应期现在还在适应，
1: 还在适应，
0: 还在适应，都因为常常会有很多口角，常常沟通价值观理念不同，还有牵扯到就是公司不明这样子，对，你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说上班的时候你发现问题，但私底下面对的伙伴就是这一位，你还是得去解决他。
1: 24小时，
0: 我们甚至可能有时间喘气了，我们就坐在沙发上面就不想讲话，
1: 安全带带着的，
0: 完全安静，
1: 对，
0: 对，
1: 来，要不要聊一下这个过程是挫折嘛？对不对？对你来说，遇到这种挫折，刚刚像小飞讲的。你遇到这样的挫折，你怎么去克服？不光是生意，家庭也是。你的创业跟家庭是一起的。
2: 是，
1: 对。
2: 我觉得我们知道了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也会去想办法。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就摊开来说，我们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办？但我觉得我们知道问题，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你才不会吵来吵去，你会莫名其妙说为什么我们。好像感情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发现了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发生这件事情，代表说，那我们应该要去检讨，说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而不会说就是一股脑的一直这样吵来吵去，或者是就是弄了乌烟瘴气这样。
1: 是，
2: 对。
1: 那你呢？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两个在拉扯不下、拉锯不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度过这个过程？
0: 其实我用很多方法，中间我找到，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所以回到正题，我觉得沟通就是彼此之间的话语很重要。因为其实在生气的时候会口出恶言，那这对于
1: 怎么样的恶言是不堪入耳的吗？
0: 就是可能会拍桌啊，
1: 拍桌，
0: 对，直接骂人，
1: 有反我们对空服员的想法。
0: 对对对对，
1: 拍桌，哎，
0: 直接甚至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所以你可能就会崩溃、溃堤，你把很多字眼都会飙出来。
1: 哇，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让两位一个帅，女的美，然后呢，能够因为创业的路上呢起争执？我们待会再深入来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 Joker 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制作出美味又健康的糕点，黄子玉坚持选用台湾时令食材。他认为美味好吃的关键就是食材的新鲜度，他注重着每一个细节，精细的手工制程与手感，屡屡创新口味，绵密细致的口感软化爱尝美食的舌根。

0: 每一份甜点都是精心研发与制作的结晶，希望借由自己也喜爱的口味让大家认同，将手作甜点的质朴温度带给大家。客人的每一句话都是推着夫妻俩往前的动力，就像蛋糕上飞机在跑道上的图样，不仅代表他们曾为空服员的身份，也代表着创业的勇往直前以及人生新一站的起飞。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今天呢，请到的创办人黄子玉跟曾心怡，有没有？一个是帅飞，一个是小飞。其实他们两位，有非常好的颜值。他们卖的就是手作甜点，让大家看吃得甜甜，然后看了又很开心哦。其实这一路上，我们知道，做甜点这东西，它其实它的市场已经很饱和了。那你们当初选择做甜点的时候，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还是说你们希望说就是应用自己的本身可能比较特殊，我们是空服员有一个噱头，但是噱头它有没有办法持续不一定哦。
2: 是，
1: 所以你们怎么样去设定说自己的整个生产这个包装啊，或者是你们的产品，你们怎么样去说服消费者？除了我本身是空服员，
2: 我觉得你创业到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你的东西要好吃，我觉得这是最基本最基本。你后来搞了一堆有的没的噱头啊，或者是话题，我觉得那都是其次辅助的作用。
1: 是，
2: 但是你只有你的东西食材本身好吃，那才是创业的根本。你要你卖的东西，你要对得起客人，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那后来辅助的，我才觉得说，是我们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可以突出的一个亮点。对，
1: 是，其实很多吃甜点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而且女孩子的嘴特别挑，尤其是对甜点。那你们当初怎么样去从这么多的琳琅满目的一些蛋糕甜点当中去选择属于你们自己独创性的，你们怎么样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产品？
3: 其实我们的甜点说是甜点，但是有很多消费者给我们的回馈都是不是那么甜的甜点，因为现在也许大家
1: 是吗？
3: 对，也不是，应该是说其实大家对于甜点会有点惧怕，大家养生健康甚至爱美身材，
1: 对对对。
3: 但是我是女生，我自己也会很在意自己这一块。那我觉得是以我们自己的口味，还有亲朋好友的味蕾去慢慢的修正，做出我们自己的口味。那其实越来越多的客人朋友去认同我们，才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对，
1: 是。那当初市场消费者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反馈吗？让你们觉得说，我们的商品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这些东西你们怎么去做调整？是由老公这边出意见呢，还是老婆这边配合呢？是当怎么样做协调？
2: 应该我们有去，也会去。去参考人家是怎么做的，那其实不只是会去问亲朋好友，那其实客人的意见我们真的都会记下来，就觉得说，哪个地方该调整，然后也去参考各式各样的，那台湾的、日本的，那或者是国外的这种，他们的口感是怎么样啊？他们的包装有没有什么是好的部分？那好的，我们学起来；那别人不好的经验，我们也要学起来。那我们才知道，人家犯过的错误，那我们是不是要避开？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我们也是去参考了很多，
1: 是也蛮用心的。那你们的品牌策略呢？你们怎么去定？像你们现在目前的通路是在刚刚提到百货，
2: 对，
1: 或者是网络平台有吗？
3: 有官网，
1: 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这个通路的部分怎么样去做铺陈？
2: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从网络开始。
1: 是网络起家。
2: 对对对，我们是先从网络，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要花很大的资金去租一个地方啊什么的，就先从网络。
1: 还在测试嘛。
2: 对对对，那其实当初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先给亲朋好友去实验，去给他们吃当白老鼠。
1: 通常都是这样。
2: 对，然后就想说，那刚好开一个粉丝专页，然后一起来进行这样子，那慢慢不断的去犯错，一直犯错，那因为只有犯了错才能够去调整变更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
2: 所以就网络起家，那慢慢的建立起口碑，然后就有很多一些厂商合作的机会， 到后来变成百货公司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跟百货公司这样一起合作，然后现在开始慢慢的在百货会出现。
1: 是，那当初有这样的设定，是因为百货公司收的场租很贵，15%哎，
3: 不值，
1: 不值了吗？又涨了，
3: 对。
1: 那这部分的话，你们有办法吗？这个过程有没有挫折过啊？或者是成本真的太高了，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个坎怎么过？
2: 这个就是还是要算嘛，这个部分
3: 要算。对，在创业上，其实计算会计这部分，我们现在也还在努力的把它算得很精细。那其实在这个初期，其实我们才一年多，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累积口碑，所以我们把每一次的活动机会、曝光机会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行销，所以我们把它当成行销的费用，而不是可能从百货业者中可以赚取到多少利润这样子的概念去算。对，
1: 一年多其实受的苦就够了，要不要谈一下甘苦谈？当你们在决定要创业一年多走来，手牵手一直到放开，然后再手牵手又放开，这个甘苦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坚持到现在？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产品其实看起来就很好吃哎，那当然这个甜的背后其实还是有苦啦，
2: 是
1: 跟我们聊一下苦的部分好不好？
2: 苦的话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是像是在研发，或者是说算是、
1: 哦、那很烦。
2: 对啊，研发，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亲力亲为，一开始的时候，所以从研发，然后一直到我们要行销，那还有一些创业很细的东西，我们会去烦恼说该怎么做，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就在办公室里面讨论，那讨论到最后就是会变成有一点在争执，
1: 所以现在只有你们两个在互相策略，没有其他人可以在商讨了，
3: 對，
1: 完全就是你们两个主导。
2: 对，哦，
1: 是，
2: 对，商量就是在比较核心的部分。那后来慢慢的，我们会，在制作上面，我们可能会找人来帮忙，这样子。
1: 在策略上就是必须，但是谁听谁的、啊？
2: 谁听谁？我通常都会想要他听我的，
1: 对不对？
3: 就是站节点。
2: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发表一个言论，你就是会希望、嗯。想要对方听你的，
1: 是，那错了谁扛呢？因为我们夫妻两个人，大家付的钱差不多，力量也差不多，我听你的，到时候算谁的？你们有过吗？
2: 有，
1: 早知道你不要做这个。
2: 他有跟我说过、啊，他就说，那到时候这件事情出了，你谁负责？我就说我负责，因为我想要他听我的。
3: 对，但我比较理性，我觉得
1: 是，
3: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在发生这种争执上。我们两个都是在摸索中，所以没人说得准，但成功了，互相都有得到获利嘛。那如果失败，就共同承担啦。
1: 我觉得你们两个胆子很大。其实一年结婚一年多，其实还是个蜜月期哦。但是你们在蜜月期的同时，你们已经创业喽，是跟着成长的。这部分有没有温馨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3: 因为我们东西其实是以我们为主的口味为主，但是因为我们有一款是抹茶系列蛋糕，里面有包红豆，但是那一位客人的父亲他卧病在床，那有些东西是不能吃，有些味道啊太甜啊，他其实本身是不太能在他身体上是不太能接受，那这位客人他就要求想说看是不是可以帮他客制化一款减糖，然后整体味道比较适合他父亲的口味。那我们讨论过后，其实会觉得自己有家人朋友，也会觉得希望可以尽一点心力，所以我们就为他做了这一款就是比较减糖的红豆蛋糕。
1: 那这个有量产在卖了吗？
3: 其实没有哎、欸，
1: 就是专属那一位父亲，
3: 对，就是专属
1: 爱的甜点啊，
3: 对，
1: 真的不简单，
3: 也让我们蛮感动的。
1: 是是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帅飞，你本身家里就是做生意的，
2: 对。
1: 是吗？
2: 是，
1: 那家里人对你做这个所谓的甜点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2: 我觉得我做生意，因为我们家人也是做生意，所以对于这一块他们是没有很反弹，那反而是家人可以给我很多意见。在这创业
1: 你会听吗？
2: 我会选择性听。
1: 对，选择性听。父亲给你的最大的鼓励，就是在你这创业路上给了你最大的加油是什么？ 就是让你觉得说哦还好我听老爸，有吗？嗯，
2: 很多
1: 很多。
2: 对啊，他会给我很多意见。嗯，比如说在做决定性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是好。那他也会告诉我说，比如说在选择一件事情，他会告诉我细节是什么。你在跟人家谈合约的时候，那要去注意什么？嗯、那去银行的

0: 时候，有时候要办一些手续，那应该有什么部分是要了解的？对，但是也很容易起争执啊，因为我可能有
1: 起争执，你很爱跟人家起争执啊，
0: 好像是
1: 哎、欸，是不是？
0: 对，嗯，那没办法，创业好像还蛮容易跟身边的人起争执的。对，如果说你有股东啊，或者是就因为很多意见嘛，很多意见就容易起争执，
1: 真的。其实，在创业路上哦，遇不到知音的话，或者碰不到知己，你都觉得大家都不懂我。嗯，对对。
0: 我觉得要学习沟通吧，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1: 嗯，沟通真的很重要。创业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看这小两口、小夫妻结婚一年多的空服员，他们做的手作甜点，其实当中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待会呢，在这个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来深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嗨，18岁的黄子玉，你现在看到的是30岁的你，你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其实我现在想要跟你分享一些你从18岁之后到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你现在一定是面临了很挫折，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很努力。想跟你说，其实你不用觉得彷徨或紧张，你现在只要坚持你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对了。不管你在未来的路上做了什么决定，但是你在我现在这个时候一定都用得到。像比如说你现在在大学有在念英文，很努力的学英文，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专业上非常的努力，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学那个专业，更是学到一种坚持，我觉得这个特质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未来的路上你可能会去创业，像现在你就是在做创业的工作，那其实创业是需要非常执着跟努力的。那我觉得你有这个特质很好，而且我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路上多去尝试各种东西，不要只仅限于自己的专业，可以去做一些跟你领域不相关的事。我觉得在未来的路上你都可以有更多的体验，有不同的专业跟不同的领域来丰富你自己的知识，相信你一定会做得更好的，加油！18岁的黄子玉
1: ，Hello， 18岁的曾心怡，你一定会觉得很惊吓，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我必须跟你说，18岁的你，我觉得你应该要多多的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做，或者是除了学生生活以外，除了谈恋爱以外，你应该要多多的充实自己，多多的去补充自己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才艺都可以，因为在你这时期。

0: 我觉得你是无限的可能性。其实你也不用紧张，因为对于未来，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彷徨，但是其实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因为你所有的经历都会成就于现在的我。我现在就是看着你喽，我寄望你学到更多的技术，学到的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丰富的阅历。那加油！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宇成。我们今天请到的创办人两位，一个是帅飞，一个是小飞，他们是空服员的手作甜点的创办人，共同创办人。刚刚我们看你一路走下来哦，其实两夫妻，从一年多下来做了甜点，然后呢，也慢慢的一步一步去逐梦踏实。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应该也有蛮多的这个理念不合啊什么的，刚刚都聊到了。那毅然决然来做这一行，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哎，还好有走这一招，我觉得说还不错。创业这一路可能没有你想的这么困难，有这样的观念吗？还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心得？你在做了蛋糕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一年多以来，其实做蛋糕也还不错，没有我想的那么难。
2: 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梦想。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有梦想，你没有去做，我觉得会是一个遗憾。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想要创业，还是说你有梦想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要勇敢去做。不然我觉得之后应该会后悔吧。那就算我失败了，但是至少我有做过，或者说我有努力过，我觉得这个精神是蛮重要的。
1: 可以透露一下你们两个投资了多少百分比在你们的这个第一次的创业的这个部分成本，是毕生的钱吗？还是说有挪一些，然后未来可以有利用？
2: 我有挪一些，我不敢全部花下去。
1: 是，
2: 对，我一开始应该说我后来慢慢的有在投钱进去，但我一开始应该是先拿30万出来。对，
1: 为什么问你这个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很有时候还是要留点后路给自己。
2: 是，
1: 因为创业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哦，这也是一种经验嘛。
2: 是。
1: 那你在一年多以来，有没有要给同样是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心得感想？有没有要鼓励或者是给一些建议？如果说我也想要创业，我跟你可能也差不多，也30出，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我会想说，我会鼓励他勇敢去做，但我只是希望说他可以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去做。那当然不可能
1: 什么概念。
2: 就是创业的概念，就是说知道如何去执行第一步。当然你不可能学 一整套学下来，因为创业是没有，就是不会停的。一直到现在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我只能鼓励他说，就是边做边学。那只是第一步要先想清楚，那他对了第一步，那你在过程中慢慢的去摸索，慢慢学习。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充实自己。
1: 大家都还在互相切磋，还在慢慢爬，对不对？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珍惜的是，每一段的跌倒的过程，我觉得这都可以捡起来当一些经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在小飞的这边呢，你自己呢，除了说我只能听老公的之外，你自己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一年多以来，
0: 其实我觉得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有毅力。在以前，对，在以前。可能读书时期或者是在航空业飞的时候，其实在这一块不会知道自己有这个能耐，因为其实创业会有很多的突破。那我也蛮很多遇到很多朋友说，哎，你们好厉害，但其实实际上在我们内心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足。所以我还是一样会跟帅飞想的一样，是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创业的话，多多充实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包含对于数字啊、会计啊，对于专业可能技术上啊，或者是在管理上啊、人事上啊等等方面，都要去涉略到才进入这一块。
1: 我相信你们自己在飞的当下，也有很多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但他们在看你们这一路的过程，有没有大家说，哦，我也不要飞了，我要当你们的股东，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他本身也是很梦想、很希望能够创业，那你怎么看呢？你怎么看有这样的 idea 的人？你觉得是成熟的吗？还是觉得不要乱跟？
2: 我当然身边会有很多朋友看我们这样会觉得还不错，那他们应该都是开玩笑，就是因为真的要投入，势必要拿出一定的勇气跟一些毅力这样子。对，那可能很多人可能会嘴巴上说，哎，我也想要做什么，我也要做什么。
1: 对，
2: 但是如只有真的做下去了，才是真的做。对，
1: 那做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打算？比如说未来我想要拓点，拓更多的点，百货点、通路点，像我们是从网络起家，那现在到百货了。有没有可能进军到海外市场？
2: 我觉得现在我当然会说我还没准备好，因为我觉得我的产品我必须先巩固我自己的产品，
1: 是
2: 我觉得只有产品第一线的东西先弄好之后，你后面的东西都是顺水推舟会出来的。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去一下子扩很多点，但是你的产品或者是你内部管理不好的话，那其实客人一下子就知道你的产品出问题了。
1: 所以那未来呢？
2: 是
1: 未来的目标有吗？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0: 我们也当然希望可以透过实体在跟客人面对面接触有更多的点，那不管是百货或者是一个实体的街边店都有可能，那或者是未来再远一点，也许也会想要到海外去试试看。
1: 是，
0: 对，
1: 真的也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其实很多尤其刚创业，尤其是你们汲汲营营，每天都是很希望说能够做一点什么，然后让自己的营业点能够扩张得更快。但是老公说要慢一点，缓一点，这个觉得还不够，对不对？
2: 是。
1: 到底有什么还不够呢？因为我们下一段来了解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今天要分享的开箱小物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空服员的应试英文》。为什么这本书对我的意义重大？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空服员。然后我觉得在大学毕业是这个阶段，算是一个比较茫然的阶段。那对于一个社会新鲜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最彷徨的时候，你要急着，可能是你在外地工作的，你要找房子啊，你要找工作，那你是远离亲朋好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它里面的内容让我回忆起我努力的阶段吧。像是我要考空服员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都要一直不断的练习英文口说，然后考试还有面试的技巧。那我觉得就联想到像我现在在创业，那也是一直在很努力很刻苦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算是激励了我自己一个艰苦奋斗的一段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要准备的珍藏小物是这两个东西啊。大家也看得到，这个东西是长得很滑稽，它其实是一个日本的漫画的一个小精灵，那我叫它屁桃这样子。那为什么会选它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陪伴从我出社会，然后一直进入到复兴航空里面，我一直带着它。为什么？因为他起初我看他非常疗愈，因为在飞机上的训练我们是非常的严格，然后在飞机上会遇到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会让我压力很大。在对于我一个是刚刚出社会，然后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一个女生来讲，我会觉得我需要有一个东西疗愈我，让我抗压这样子。那其实我带着她走遍从我们小菜鸟，然后一直到经济舱，还有到商务舱的训练，我都带着她。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是这一个，这是我自己手做的。那我跟我姐姐都有一个，我姐姐现在目前也在航空公司任职。那这个是我们之前的制服，为什么会有做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因为从过去我一个小菜鸟，然后刚进入社会职场上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到我觉得我认可我自己的身份。因为其实大家对于空服员都会觉得说哇好像光鲜亮丽什么的，但其实在内心有非常多的血泪，尤其可能遇到天气不好，遇到自己在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跟了解的，包括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对我来讲。那在转变到这个，是因为我认可到我自己本身是一位空服员，然后我对于在飞机上服务，还有在对于客人，还有整个非常安全的执行上，我非常认同。因为在起初我需要逃避，我需要用一个东西来逃避我自己，让我发泄。那这个东西是到我后期已经差不多是飞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我把它做出来。因为刚好我们换了新制服，然后换了一个整个新气象，那对于我自己的肯定，也对我未来的一个期许。那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为什么会都保留着他们，是因为我觉得过去的我就成就现在的我。因为没有过去从一个小菜鸟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女生大学生，就不会有现在我继续坚持的创业者走在这个路上。因为我觉得这过去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空服员的手作甜点，我们的帅飞还有我们的小飞来现场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创业的故事。那当然我们现场呢也摆了他们的商品，我们看得出来很特别。这个商品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这理念很有故事齁。
0: 是。我们现在放在现场的是这个焦糖阿萨姆鲜乳卷跟脆皮卡士达。嗯。
2: 这是仿效国外的吗？还是去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带到国内来？
0: 这没有特别模仿，是就是我们自己实验出来的。
2: 实验出来的、
0: 哦。对。
2: 尤其是自己支笔，是自己实验出来的。
0: 是，哇，
2: 对，我们看那个形状很特别，对不对？那上面为什么会有那个跑道啊，或者是飞机 mark？ 那个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说有一段故事是吗？
0: 对，我们的有一款商品是原味鲜乳卷。
2: 原味鲜乳卷，
0: 嗯，对，它上面我们有设计一个飞机 logo 跟跑道，嗯，那 关于这块的话，我们是希望说，为什么这样设计？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就是如果有梦想的话，就可以像就是蓄势待发的这个飞机一样，那准备要起飞，往自己的梦想前进，勇敢的这个逐梦踏实。
2: 那是你们的基本款吗？
0: 对，
2: 那个蛋糕是你们的基本款。
0: 对，我们第一款、就是那
2: 個、是一直坚持到现在都没有变。
1: 对，
0: 是。
2: 是，那这个甜点本身呢，我们知道这个材质或者是里面的食材啦，不是材质，它的食材很重要哦。你们这食材怎么样去拿呢？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使用呢？跟我们多聊一下好吗？
1: 我们其实选用的食材有法国原装进口，那再来时令的水果，台湾当地的生产的水果，然后台湾生产的这些原物料，比如说砂糖啊。然后很多的其实是我们在多方尝试中，比如说大家现在有很多是日本的，有些法国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想要保留台湾这一块，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土地，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其实台湾的美食。
2: 是。
1: 那在台湾食材上面，我们有用心的去找很多在地食材，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的阿萨姆奶茶，它其实是日月潭的阿萨姆茶叶。
2: 哦，日月潭也有，
1: 是
2: 也有出阿萨姆。
1: 对，它其实我们有跟老板聊过，它其实是从好像是
0: 日据时代。
1: 对，日据时代是从东南亚引进过来的。那从那时候，它就是在日月潭的一个小山坡上面开始培植，然后培养出专属于他们的味道。那我们试过喝过它的味道，其实蛮适用于我们喜欢的这一款蛋糕，所以在很多客人吃到之后，他们就觉得外面是很少见、很特别。
2: 是，
1: 对对对。
2: 你们的工作流程啊，或者是卫生啊、环境啊，这些都是很要求的吗？
1: 对，
0: 是。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他都会那个小飞，对小飞都会念我，他说：“这个地方你要处理干净啊，你不能就是像有时候要戴手套啊什么的，那他就会一直盯着我在这个环境卫生上要注意。
2: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完善它。那有时候我也会就是我们一直去想说怎么样是最好的，去参考人家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环境卫生，那我们也是按照人家的流程这样去执行。
2: 那目前都没有请别人来帮忙。
1: 我们在其实经营这块是我们自己，但实际上在制作生产，现在有量产，所以就有请几个助手帮忙，对，短暂的帮忙。
2: 是。那这个市场呢，反应如何？
1: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特点，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客人亲力亲为，从网络上，甚至到实体上，那我们都自己亲自站柜，亲自的回复讯息。那在出货之后，我们都会去追问客人说蛋糕怎么样啊，吃起来怎么样啊？
2: 一条龙跟到家。
1: 对对对，
2: 售后加服务，
0: 我们烦死。
1: 从出去到结束，还有之后的问候，都是我们自己在回复。
0: 客人应该觉得我们很烦吧？所以买的蛋糕哪来那么多问题？
2: 然后还要去追溯，对不对？
1: 对，还会追问。
2: 那你们现在整个设计的部分的话，还是有继续在研发吗？
1: 是，
2: 有没有未来想要创作出什么样不一样口感的甜点？有吗？目前有着手在做吗？
0: 有，我希望现有的品项，我希望再多增加几款。然后就是包含水果类的，
2: 水果
0: 对，或者是
2: 养生嘛，
0: 对，然后焙茶类的，
2: 焙茶
0: 对，
2: 是哪个？焙茶，烘焙的焙吗？
1: 对对对，
2: 焙茶，
1: 对对对，比较也是符合台湾人喜欢，比较养生、比较健康、低糖减糖的这种口感。
2: 是，所以这是你们未来现在正在着手要朝的一个目标。
1: 对，
0: 是，
2: 对对对。哦，我们看到这个帅飞跟小飞，其实他们在这个空服员的路上，他们还找到了另外一片天。虽然他们现在穿着还是一样是给人家感觉是空服员，但是他们做的是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一些甜点，希望能够甜滋滋的来感动所有的消费者。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两位来到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你们这一段创业的过程，也希望呢你们真的是乳蛇越玩越大了，好不好？未来呢乳蛇变温拿，可以吗？
0: 好
2: 好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3: 众罪皆忏悔。 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六。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寒，就好像是哑巴吃蜜，甜味点滴在心头，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0: 小玉，看来我跟小玉真是缘分天注定呢。你怎么会在这？嗯，买扫除用品啊。今天部门大扫除，哎，这天气热的，走，哥请你和冰咖啡消消暑。啊，
1: 冰店那边现在忙不过来，要我马上赶过去。八戒，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0: 嗯，哦，这是，
1: 这个是我熬夜整晚做出来的。
0: 也是第一次送我爸的父亲节礼物，很重要哦。你一定要好好帮我转交给他。好啊，没问题，我现在马上就回办公室了。
1: 八戒，谢谢你，我知道你最可靠了。哎，
0: 没什么啦，小玉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1: 我就知道，八戒是最值得信赖的男人。
0: 总之，转交东西这种小事就交给可靠的哥来做。
2: 小玉，你放心吧。老大说要大扫除，你怎么会买这些东西？哎呀，
0: 我那么辛苦完成老大交代的任务，这些东西是犒赏我自己的奖励啊。
2: 干嘛？你又宕机了？
0: 老大不是说他中午回来前要把办公室打扫完毕？ 嗯，我做了。你看，我已经完成扫除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清洁剂买回来。没有我，这次扫除哪可能顺利进行，对不对？所以剩下的扫除工作就交给你了，石佩德。哦，那你的座位也要我帮忙打扫吗？哎，不不不不不。 哥可是有自己的顺序，你乱动会害我找不到东西的。我自己来。这个，幸好发现快过期了。终于打扫好了。啊！
3: 爸爸非常期待，哎，我相信小玉的手艺一定很棒的，啊，爸爸吃完打给你啊，好，哎，八戒啊，小玉说早上有请你帮忙转交东西给我，
4: 哦，有啊，
3: 那是小玉第一次亲手做的父亲节蛋糕啊，
4: 蛋糕，
3: 哎，等一下我要进办公室开线上会议。 你帮忙把蛋糕端进来，我想一边开会一边吃。哎，好啊，
4: 老大。啊，对了，上午大扫除还顺利吧？啊？哎，当然，老大放心，都打扫干净了。我还因为太认真打扫，瘦了半公斤，整个人看起来更帅了。
3: 那就好。
4: 我明明。
1: 亲手从小玉手上接过他的啊！没有，奇了怪了，遇到小玉之后，我就回到这里，没再去别的地方了啊！啊，
5: 石白德，什么事？
4: 你刚才扫除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用红布包着这样大小的东西？里面装着蛋糕？
5: 没有啊。
1: 你确定？
5: 等等，那个蛋糕该不会是老大他？
3: 别这么大声了，老大会听见。你该不会把蛋糕弄丢了吧？什么弄丢？我是还没找到。老大一定会大发脾气的。嗯。哎，蛋糕呢？怎么没拿过来啊？
5: 那个蛋糕啊，
3: 哎，八戒，
5: 那个蛋糕啊，
4: 蛋糕放在一个只有我知道位置的保险柜里。嗯嗯。
1: 保险柜，
2: 你把蛋糕放在那做什么？天气这么热，不是该冰冰箱吗？
3: 老大，这不是一般的蛋糕，这可是小月辛苦1000万亲手做出来的耶，是比黄金珠宝都还珍贵的礼物，是小月第一次送给您的父亲节蛋糕啊。这么贵重的心意当然要慎重保存嘛，是不是？而且老大你也太不应该了。
1: 啊，我怎么了？
3: 这么宝贝的东西你居然打算一边开会一边吃完，你对得起小玉吗？
1: 那我
3: 你应该等会开完再好好享用小玉为您做的蛋糕啊。
1: 有道理，那就2个小时后我会议结束，你立刻把蛋糕拿来我房间，我要专心品尝。
2: 是老大。
3: 呦，完蛋了，完蛋了！
4: 怎么样？
3: 万一老大开完会没看到蛋糕，我就死定了啦！
4: 所以你还没跟老大说实话？
3: 怎么说得出口？老大会气炸的！小玉她早上才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男人呢、啊。
2: 一定要找到蛋糕才行，我不能让小玉失望，也不能得罪老大。
3: 惨了，睡不到半小时，这是老大第一次吃小玉做的。
2: 有办法了。喂，小玉啊，我八戒了。你的蛋糕是？老大还没吃，他说开完会再吃。对了，我要问你，你的蛋糕是什么口味的？什么？为什么问啊？我在跟史派德打赌啦。我猜是巧克力，对吗？如果打赌赢了，下次请你喝奶昔，冰冰凉凉的滋味最适合大热天了。什么？是水果口味的？谢啦，改天再去冰店找你玩哦。危机解除，我真是太聪明了。
1: 哇，这是小玉亲手做的啊。
3: 老大你赶快尝尝。
5: 太好吃了，不止看起来好看，吃起来更是美味。说是蛋糕店做的，我也相信啊。
3: 看来小玉不止长得漂亮，连手艺也非常棒啊，是不是？
1: 奇怪，
3: 什么？
1: 你这爱吃鬼，居然没要我分你一块。
3: 我知道老大一定舍不得分给别人吃的啦。
1: 知道就好。
6: 安全过关了。
3: 是不是吃不下？我可以代劳。
1: 八戒，你帮我念念底盘上的字。
3: 上面写说好好吃手工蛋糕的。
1: 这蛋糕不是小玉做的吗？
3: 老大，我可以解释。
1: 蛋糕收据。什么？是不是你把小玉做的蛋糕吃了？
3: 冤枉啊，老大！我真的忘记把蛋糕放到哪里去了。
1: 不是交代你们部门大扫除，怎么更乱了？啊！
3: 对不起，我重新扫。
2: 老大，父亲节快乐，蛋糕找到了。

0: 那就没办法，知道了，老大。嗯，哎，您太客气了，这本来就是我们未来人力部应该做的嘛。哎，没什么，没什么啦。哎，嗨，老大，我来晚了啊，因为去帮客户解决货物上的问题啊，没办法，客户最大嘛。嗯，是吗？
1: 带着你眼角的眼屎去见顾客。哎呦，这……好了，仓库里剩下那几件货，赶快去送一送吧，别拖过今天。
2: 哎，真是有够累，如果可以不用工作该有多好。嗯，
1: 哦，还真被你给说中了啊！刚才收到总部的通知，未来人力部要裁撤了，明天最后一天上班，大家好好把手边的工作做完。 明天再过来办公室收拾东西啊！嗯，什么？Yes！
3: 你有什么好事吗？
0: 超级好事，老贾，我解脱了！
3: 解脱？你要英年早逝吗？

0: 呸呸呸！听你乱用成语才会英年早逝。刚刚老大说，未来人力部要裁撤了，只要把这些货送完，就自由喽。
1: 部门裁撤你，自得其乐干嘛？
0: 吼，懒得纠正，意思是以后我就不用工作，爱干嘛就干嘛。啊，
1: 那你要干嘛？
0: 我要天天睡到饱，去喜欢的餐厅大吃特吃，随时去听演唱会，以后天天放假，不用找借口翘班，也可以去找小丽。太美好了！冰块来喽！
2: 啊，请问点什么？啊，八戒，谢谢你帮我送冰过来。
0: 哎，小事，自己人了还用道谢吗？哦，对了，小玉，刚刚老大说我们要被裁撤。
3: 老板娘，
2: 哦，来了。今天太忙了。
0: 哎，没关系，来日方长嘛。以后我每天都到店里陪你聊天吃冰，不急不急。
2: 每天？你不用工作吗？
3: 老板娘。
0: 之后再聊，我还要去送货，先走了。
4: 化朽为奇，神机再现。是你啊，八戒。
0: 哎嗨，你的货到喽。
4: 哎呀，谢谢啊，又麻烦你亲自跑一趟。哎，
0: 没什么啦，最后一趟，你家这边已经联网，下次就是无人机送货来了。
4: 辛苦了啊！等等，有件东西要拿给你。
0: 还蛮贴心的嘛。
4: 这个东西请你。
0: 哎呀，这么客气，刚好我肚子也饿了。
4: 哦，我是要请你帮我拿给史派德，这是他下礼拜表演要用的服装，谢了。
0: 什么嘛，有包裹，有包裹。
5: 喂，你进来。
0: 哎，老爷爷，不要又搞错啊，我不是水电工啊。
5: 反正过来就对了。
0: 不要，我真的不会修马桶啊。
5: 好啊。太好了，这东西我等了好久啊。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0: 老爷爷，桌上这些是？
5: 上次误会你了，不好意思啊。送货很累吧？肚子饿了吧？
0: 那没什么啦。
5: 来吃蛋卷，今天刚买的，很新鲜哦。好。这你带回去吃，以后还要再麻烦你呢。
0: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5: 啊。你说啥？
0: 谢谢老爷爷，您要好好保重哦。啊！哇，全部货物都送完了，好久没有这么认真工作了。哦，好累哦。
1: 可喜可贺。哦，
0: 在未来人力部的工作也全部做完了。
1: 你一定很高兴，以后可以爱干嘛就干嘛。
0: 我肚子饿死了。对了，有蛋卷。没。好啦，算了算了，这一次你们好好吃吧。水豚老婆婆，您又来了。
6: 哎，怎么啦？早上睡过头，被主管骂了是不是？
0: 才没有。
7: 女儿啊，你泡的茶真好喝。

0: 哎，水豚婆婆，她不是您女儿，她是我奶奶了。您又记错了。嗯。哎呀，好了好了，老大今天说未来的吏部要撤了啦。
1: 哦，你知道的时候一定乐歪了吧？
0: 当然啦，以后不用被人管东管西，真是太棒嘞！
2: 那你以后就看不到你老大跟史派德喽。
0: 怎么锁上了？不对呀，老大明明叫我们今天来收东西啊！
3: 我还没有好好跟老大还有史派德说再见呢。

0: 谁把门锁起来？史派德的东西还在我这里哎，我以后看不到你们了，怎么办？
1: 八戒，生日快乐！
0: 你们怎么全部在这里？
2: 哎，八戒，没想到你这么舍不得我们呐！
0: 你们怎么？嘿，
3: 生日快乐啊，八戒！这一次可别再说我们吃掉你的东西了哦。等一下还是会吃了。
0: 我们就要裁撤了，未来人力部就要裁撤了。哦，你们骗我的对不对？哦哟，所以老大，未来人力部真的不会撤吧？嗯，
4: 当然啦，八戒。
5: 化手为擒，神机在现，
2: 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0: 这是我最后可以一起跟大家见面，真是太好了。
2: 啊！

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社会不一样了嘛，然后变迁很大，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学，大概从28岁开始发自内心的学习，才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赛德克的图腾有平支、斜纹支，还有三形纹、菱形纹、花支、福支，福支就是跳支，包含在内，还有一个金跳支，最高的技法。这个是金跳支，这是福支，用在男生的袖子，然后还有一些前面也有，然后背面也有，可以自由搭配这样。这是一个菱形纹，然后我们都叫它拉肚，它拉肚有大的菱形纹跟小的菱形纹。张玉英写大一版，她是我的阿姨，传统工艺是跟她学的。我妈妈她已经没有在做这个传统的，传统都是从那个写大一版那边学习的。我几乎都每天都过去。我们去那边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跟她聊天，聊一聊，聊半个小时，有时候就会觉得时间好久，然后又一点想困的时候，她说好，你可以开始去织布了。当在那边织布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事。阿姨在教的时候是很严格，然后也不能做笔记这样。然后她说你要放在头脑，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放在头脑，然后你要多看然后多听，她叫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这样。然后有一次是刚好台风天，可是我们在那边煮麻线，然后阿姨就说这个要去河边洗哦，然后我们就去河边洗，然后下大雨，我们大概半个小时还没有上来，他就开始撑伞下来，他说孩子们你们在哪里，我说赶快上来，等一下河水暴涨了。阿姨都会每一个想法都会关心到我们。九二一之后，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教导我们学习一些技艺，桌上机就开始引进了，然后我自己也去参加了那个课程，可以帮助我在做传统织艺的一些想法这样。然后可是阿姨听到的时候，她说那是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学，可是你要把你学的东西放在我们传统织艺上这样。所以那些记忆都是从她的生活过程，然后影响到我现在的那种学习态度跟教学态度。

原料的来源是苎麻，这个苎麻已经开始长到第14天左右了。如果你刚种新的那个园地，你大概第一年的苎麻都不会收，一年以后苎麻园量多了，像这样一丛一丛的，它就可以取很多纤维。它的周期是三个月就可以采收，成熟的苎麻可以长到170或180，这个是已经成熟的，可是它已经长侧芽了，表示它已经过熟了。你在刮苎麻的时候，它的纤维就会断掉，所以像有长侧芽，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使用。颜色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外皮看，它的外皮有点棕色，就可以收成了。这个是那个刮麻器，用竹子破开，然后这边削，中间削起来，然后做一个像刀子的形状。它很利，所以做这个刮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不要伤到手了。苎麻有两种苎麻，然后它这个是比较属于白色的，而这种白苎麻是它的纤维比较多，肉质比较多，所以比较好，取纤维的时候量会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的。然后我们要刮苎麻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它的叶子拿掉，把叶子取掉以后，我们就给它折半，然后从中间剥掉。它很长，你可以用你的脚辅助。我们不要一下子刮那么多，我们就分一半。如果刚学习的话，你用太多，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刮得很干净。放到这个夹起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皮剥掉。我这样刮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个，这样是没有什么作用。你要先把那个皮刮出来，你才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样，如果很长，你可以这样弄。这样，那边好了，再换另外一边。我这样剥来回的时候，我把这个皮剥掉了，它就剩下纤维。你看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要把它的肉剥掉，这样就可以了。你大概一撮是这样，然后它有两个这种的量，然后你就两个对起来，这绑起来。这样就是一束，哎，这样，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现在早上去采的，然后它有一些我们在采的时候有一点断掉了，可是它时间上没有放到隔天，所以还是可以用。如果说你前一天采的啊，它已经断掉了，你那天隔天就不能用了，它会黑黑的。干掉就不能刮了，它颜色也会变，它会氧化。我这样拿的时候，你怎么拿的，你就要怎么放回去。然后你这样，等一下你没有照的方那个顺序绕出来，它就会打结，像那样的。这个没有刮干净，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不影响，也不是很大量。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还要煮，那它还是会掉下来，这样。你今天收完的苎麻的量太大了，你刮不完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苎麻放在树荫底下，然后用水浇一下，让它浇湿，不要让它干燥，然后隔天就可以开始刮了。刮完苎麻了，我们就要稍微把这个汁液清干净，洗一洗。

就有那个汁嘛，然后你没有把那个汁洗掉的话，它会有咖啡色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线材，线材的颜色。虽然最后都还是会处理掉，可是我们既然做了，我们就做到彻底一点。洗好以后，我们就把它挂在这里，等它干。啊，干以后我们就可以收起来，下次免现用。这个是刚采收的苎麻，然后我们已经晒干了，它的颜色就是这样。收到半年的时候，它的颜色会转变到这个颜色，就可以开始碾线了。这是细的米糠，加点水浸泡一下，让它软，纤维会分开，软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挤干，线就会变软，然后它会有垂性，然后我们要甩开，就是让它的纤维分开，丝线有没有分明，然后你再捻线的时候它比较好剥。要甩的话就这样甩，然后这样就可以了，拿去晒干，然后干了就可以使用了。我们刮完苎麻，我们都会绑一束嘛，把它解开整理好，给它弄软，就让它分开，它有一个绳子，那你要套在脖子，然后你要把这个绑在这边，一个先套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捻线了。先取一撮，四粗细，我们四粗细的话，看你要用在，你要织在哪里。以前我们拉肚大概就是用盖被，所以它就要厚一点，用的比较粗一点。那衣服的话，因为是要穿在身上，要轻一点，薄一点。刚开始你就一条线，然后卷一些，然后绕在你的中指，让它固定，不要让它跑掉。你可以多卷几次，然后像这个有分开了。在以前我们的长辈在捻线的时候，边走边捻，然后他们就用口水这样沾一下，然后就开始捻。我会准备一个那个毛巾啊，把水弄湿，然后把这个线，多余的线，把它卷进去，就是你分两个，然后中间夹着，然后你把这个多余的线夹进去，卷起来，然后再把它分开，再合起来，它就会收起来了。我这个捻完了，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开叉了，我必须要把这个线接起来，其实它有三个点压着，然后你就个别卷，往我这里卷，然后这里也卷起来，然后再合起来，这个往外卷，然后你的这个再往你这边卷。我都是习惯转里面，这里转里面，这个往外卷，然后再往里面卷。然后你要做到它不能断掉，嘿，就可以了，就成功了。我们拿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里面的中指开始拿出来的话，它的线就会顺顺的，所以我们就先拿出来。这是最尾巴的线，那这个是中指的线。好，我们就稍微这样，多的先收起来，然后这样，好，结束咯。两个这样，就把这样卷卷卷，它就不会乱掉，这样就可以。它的关键就是你要粗细，接的线粗细一样细，嘿，你粗的话就大概要平均，那你做成品的时候比较好做。它会一直断线，然后你要一直补线。太粗了，我就可以剪掉，剪一些，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像这个，它有时候会打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拉起来，然后再补新的。
要让它接线的时候是顺顺的。我们粘好的线，用这个迪亚胆梳轮，然后把它卷起来，卷成像这样。梳轮就是纺锤，然后这个纺锤有好几种，这个都是牛骨，大小大中小都可以用。然后这个是水管的那个接头，然后这个也是橡皮之类的，然后他们把它削成这种样式，然后拿来当纺锤。有些人是用石头啊，再没有的话就地取材，因为我们现在用牛骨的话也不见得说找得到。然后在选迪亚胆的时候，它的这个底部最好是做圆的，圆柱形的，然后它这里要削小一点，因为我们要把梳轮放在底座。啊，如果说它这个太松，我们可以拿一些布塞紧一点，比较不建议底座是用那个有这样扁扁的。你用这个卷的话，它有阻力，然后它会飘来飘去，所以不好卷。我要来示范那个卷线的动作。这个是迪亚胆，然后梳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毛线。不管是在传统的那个织布，毛线也是很重要的线材。然后我们在苎麻线，它也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用那个毛线卷的。在金挑织一定要把线卷过，它才会漂亮。我们先把这个线用的十字夹起来，然后卷，顺时钟卷，让它固定，多卷几次没有关系。然后卷，你的这个手要卷，然后往上，然后勾起来，好，就这样。中，这边，往前推，往下，好，拉起来，它有卷度了，这样。然后你再把这个退回去，好，看它卷了，然后把这个往下推，好，卷在这里，固定在这里大概中间的位置，好，到这里的时候往上，好，再卷一下，就再往前推。

不一定要用很长，你觉得你可以控制的那个范围就可以了。先集中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好，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往外扩。把这个线往下卷，再往上卷，这样重复重叠。我这样卷下去，慢慢放，慢慢放，不要太快。然后我的这个手势这样在拉的时候，我在帮它拉平，那就可以卷起来。这条线我们要先给它打一个结，然后你的手才好固定。那这个叫都散，然后你就把你的左手放进去，手勾住这个线。因为我这个比较长，它有短跟长的，如果短的话你可能只有做一倍而已，你可能就只有上下上下这样就可以了，那个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是做双倍的，所以它就有一点困难。这样每个人的手势不一样，就照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做就好了。然后你就套手套进去，线套在你的手上，然后往下，再往上，然后再来侧边，往前，然后再勾起来，线勾起来，还没勾到，勾起来，再来去，好，线勾起来，这样把这个线抓起来，抓起来，这样，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晒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网子，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你取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绑一坨，然后我们在拉线的时候，你就这样拉，它就不会断，不会打结。它如果有打结的话，就表示你的做法有一点有错误。然后你在拉的时候，你就调回来就可以了。我们要先准备手套，还有筛子、木灰。这个木灰是你要用那个木头拿去烧，然后它就会有那个灰，那个就可以使用。你要把那个麻线这样浸起来，让它吸收那个水分，然后你就搓的时候它有软化作用。好，你下去之前一定要找到打结的这个，你看它这样会松，你要给它绑好。你没找到的话，它整个都松掉的话，它整个都落下来，然后你找不到它的起头那个位置。先浸湿，水不够可以加，先让它吸饱它的水分，然后再揉搓让它软化。然后你在揉的时候大概揉20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20分钟它没有那么软，那你就下去煮的时候也没关系，你在煮的时候你就时间拉长。锅子里面先加一点水，加那个木灰，滤一下它的木炭，再把线放下去，开火，水多一点哈，那个水要盖过那个线，要舀一下，不然它会烧焦。哎，你先给它烧开，滚过以后你再小火中火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加水，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木灰没有很均匀，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给它拌一下，煮到滚，盖起来，看一下有没有粘锅，翻一下，维持大火。它现在的颜色是灰灰的，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它等一下的颜色会是什么颜色。 开锅咯，我们试过一次，后来我们就又再煮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的，跟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洗了以后它就
已经变很白了，所以它这个就可以完成煮的动作，然后就要去清洗，只要清干净就好了，揉搓这样，要水量大了，它就很快就干净了，对。我们先染黑色，我们染色材料的话，我们就是用泥染，还有九琼叶，九琼叶先捣成汁，跟这个苎麻馅和在一起搓揉这样，那全部浸到那个汁液的时候，你再把这个苎麻馅埋在泥土黑泥巴底下，然后你大概浸个5天，那你每天就去看它的变化，你觉得它的颜色够深了，你就可以拿起来去洗。你要全部染色染得很均匀的话，你可以重复去染，染到你需要的颜色为止这样。以前我们在染线的时候，我们都会削皮，可是我这次染我不削皮，我直接洗干净，然后把它捣成汁再去煮。我自己实验了以后，我觉得这样做是可以让颜色变深一点。我们来切开，这个都算红的，看有没有更红的。哇，这个颜色都很好，嘿，我们有生染跟熟染，生染的话我们要打成泥，然后把那个煮好的线材，我们煮的白色的，然后拿来跟那个鼠狼泥揉在一起，然后它就会上色，那上色以后我们就把它晒干，它就会变成有颜色，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可是它就容易褪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熟染，我们要煮，那鼠狼切成丝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锅子，然后加水，然后跟那个线一起染，煮到30分钟以后，你去看它的上色的程度，你觉得可以，你就可以捞起来，你觉得颜色还不够，你再加一点原料下去，颜色会更深，染到你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泥染、还有鼠狼染、还有木灰，我们的原料就是红、黑、白，都呈现出来了。我们要晒的时候，它这里有那个打结的，就是我们固定这团，让它分开，然后把那个结松掉，挂上去，挂好了以后你就把它撑开梳开，它这个有一个网子，这个网子是它连接从头到尾都不会断掉，所以这个网子你不能把它松掉。它的技巧就是你要让它梳顺，然后不要打结，然后就手就慢慢顺着放轻松，这样拨开就可以了。以不打结为主。这个是它的头尾的连接线，这个不能断掉。你断掉的话，你就要把它找出来，它还是可以拉到你要的那个线掉下来。下雨也不要收，你大概放到2个礼拜，它就会每一天的变化都会不一样。你每天就要去把它拨开，然后让那个灰尘掉下来，然后雨水这样下去。如果说它没有下雨的话，你也可以用水浇一下。只要你每天去给它拨开，它就会很快就变白了，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收起来。好，开始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线的话，你就从这里剪掉，然后你就拉这个，它就顺着下来，然后这个你就拉不到，等一下你再去处理它，线勾住，然后这样画一个疤，
好，可以了，你就收起来，把它拿起来折一半，然后顺着卷。好，这个就是你的记号。如果这里很多的话，你只要找到这个就不会乱掉。那我们就这样顺着拉，因为有时候会卡卡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蜂蜡，让那个它的组织缩起来，这样啊，织的时候比较顺。可是你也不要放太多，稍微过去就好了。你就一直拉，看会不会断掉。如果断掉的话，你再把它接回来，再找它的那个源头，把这个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接回去，固定就好了。好，你如果看到有这样，线卷起来，然后我们这个线就是要用那个蜡这样稍微这样修顺，然后你修好的时候碰到这个有一个结过去了，你的手会卡卡的。好，你就把它这样弄顺，把它弄顺，然后再给它过一点蜡，一点点蜡就好了。

这个叫 Gigus， 然后我们现在要 Gumigus。Gumigus 就是我们要绕线，拿梭子，你的线，你也可以这样压着，然后卷起来，让它勾住。可是这样的话，它有时候你在到中间，它就从这落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它会妨碍到你工作。你也可以拿一个胶带，这边粘起来，它就不会动了。然后再这样卷，它这个做法也是一样。粘胶带以后，你就把它这样卷卷，第一次都给它这样卷，它就比较拉紧一点。它只要固定就好了，只要固定，不要松掉。你可以绕一个八，你也可以这边好了，反方向反面，然后这边也可以绕，就是两边都平衡这样。你在绕线的时候，如果说它已经多了，你就要给它固定卷起来。防止它脱落，有时候会这样卡在这里，你没有注意到，没有弄起来的话，你在织布它会脱线，然后整个线它就没有很顺的出来。开始织布的时候要看你的那个现在的开口在哪里，这样。那我现在这里这个开口先给它过线，然后你就打紧。然后现在是 Brehon 的位置， Brehon 就是这个它的开口，好，穿过去，稍微立起来，然后打紧。你用蛮力这样的时候，可能你会受伤，或你就用你身体的力量，这样你就会很轻松。刚好我的尾线有一个结，我尽量不要把这个结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织品的美观，那它这里就会一块凸出来，所以我会把它剪掉，留着，这样就好了。你要拉骨锁的时候，你的脚要放松，然后不勒混卷，打尾棒，不勒啊，拿起来，穿过去。好，脚慢慢放松，撑紧，再放松一点，打紧。你拉这个的时候不要太紧，大概有松松的就好了。看，我都会用稍微身体的力量这样拉一下，再打紧。然后这里很轻松的上下晃一下也可以下来，可是尽量不要这样，因为初学者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直上下上下，你上下它的那个棉絮会掉下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容易过敏啊，然后它的纤维也会一直掉下来。

你刚开始学地基的时候，整筋要自己慢慢练习整。如果说你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下次做进阶的，你就会很困难，你可能就会做不上去。所以一定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织，这个宽度你要自己去拿捏。我们这个纯粹是挂在这里，然后它的宽度，你觉得你拉不紧的话，你就拿尺稍微固定量一下，那每大概一段时间你就量一下。如果你发现它已经开始缩了，你的这个你给损，就要给它撑开一点。所以要随时自己调整。我们在织那个苎麻线的时候，因为自己捻线的，有时候它捻的不够紧，还是在你在煮的过程，还是说在晒的过程勾到了，有时候就会断掉，然后这个就刚好断掉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拿原来的线一样的材质，然后就把它接起来就好了。我会留多一点的那个线头，先打结，留长一点。以不脱落为主，然后我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两条线绑一次就好了，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往外，两边都往外扩，这样让它卡住，然后就可以。这里有两个不裂痕的线。在这里它中间少了一条固齿线，它已经落下来了，在这里，所以你要把它放到它原来的地方勾好，把这条线往下先绑好好了。这个线虚掉了，要先剪掉。

放到它的位置，然后跟这个底下的打结，然后穿过旁边的线，第一条、第二条都可以。好，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这样交叉，打紧，开始过线。

因为我这个是苎麻线，那苎麻线你不可能说你的线都是很完整的，然后因为是教学然后示范，所以我必须要把你们比较会碰到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个很多结的地方绕起来，然后教你们怎么去接线，然后这个都是我接过的线，所以我接完了以后 这个我就可以剪掉了，其实它没有影响到它的纹路。好，剪过以后它就这样，没有影响到它的那个组织还有它的纹路。因为我们整筋跟平织不一样，它平织的话可能就是上下上下而已，可是它斜纹织的话它有三个开口，所以我们在绕线的时候就要决定它的那个线路。我们现在要织那个紫努鲁菱形纹跟三形纹，然后织的时候这个先牡蛎粉跟菇笋上下移一下，然后那个菇笋线拉起来，脚松起来，牡蛎粉转一下，好，这个开口放打尾棒，再来拉这个，撑开第一个开口放打尾棒，穿尾线。好，第二个开口后滚立起来，这里有开口穿过去，翻尾线。第三个开口是平的，

他开始变灵形了，开始说了。好，再一次拉，不是整个都拉起来，哎，对，棒，打尾棒的位置，半个灵形已经出来了，我们要开始说了，然后我们要从二开始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好，倒退，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嘿，然后再来重复一二三，循环这个顺序，看你要重复几次，再决定你的菱形大小这样。然后三行稳的话，我们就一直一二三，一二三，一直一二三，一直重复，这样。三行稳就会出来了。所以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里织布的时候，我就想，哎，还有那么多图腾我没有看到的，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徒弟高雪珠老师说，我们来一起学织布，然后等到有一天，或许我们可以到，我带你到国外的博物馆，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图腾，然后把那些图腾带回来，这样，然后刚好有那个机缘，我们在跟静宜大学有三方的那个合作，我们就去到瑞典，然后去到瑞典看到我们自己的图腾，都蛮讶异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原本赛德克族的图腾，我想说我们可以重新把它复原，然后也活跃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第一天我们就先去博物馆看了一下图腾这样，然后第二天才开始进入馆藏开始研究。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梦到我们的族人，我穿着我们的族服在我的周围这边跳舞这样，我想说他可不可能知道说我们来看我们的东西，他很欢迎我们。我在重置这件织品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的成品不见得像博物馆的比例一比一，可能线材的关系还有一些技巧我们还没有拿捏得很准，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图腾出来了，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研究，把它慢慢的重置，然后制出来。我会有自己交代说，我做了这个事情，对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事。现在还是一直在求进步，不管是我现有的志意，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到新的想要学习的我都会去学习，比如说我们染线的技法，我自己也去学习了一些蓝染，然后还有一些有颜色的自然植物色彩，只要部落有什么我都把它去能可配合的话我就去配合去学习，我会把传统工艺然后变成是现在现有可以穿出去的东西，我可以像包包啊设计一些生活用品，我希望说把这个传统工艺跟现代结合，创造出不一样的多元元素，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传统的东西，在创作上可以更多元，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发挥所能，然后把我们这个传统之意把它发扬光大。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有这个计划，让这个制线流程可以保存下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因为很困难，大家都不愿意去学习，所以我觉得你即使说你会织布你不会织线，然后我们的文化就少了一半，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文化资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已经学很久了，我会把一些我自己的精华
然后学习历程，然后一些过程，把它综合起来啊，教你们这样。我可能学十年，你们可能在一两个月就可以吸收到很多我的这个知识。可是你们吸收到了，你们自己还要努力的去把这个技法，然后一步一步做起来。你们做2年3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超过我。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0: 想不想要随便吃都不会胖的体质，还是考试总是100分的金头脑，或是想要再见到长毛象行走于地表吗？这或许已经不是白日梦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唐氏症、地中海贫血症等等，经由一套全新改良的基因修正系统，将有可能从人类的生活中革除？这些疾病和其他6000多种疾病都和 DNA 上的缺陷有关，但现在有3位杰出的科学家研发出了一套机制，或许可以直接修改缺陷的 DNA。
1: After identifying these genetic mutations, one thought is,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cells and repair these mutations?
0: 法籍微生物学家伊曼纽·夏彭提耶、美籍结构生物学家珍妮佛·道纳以及华裔美籍生物工程学家张峰研发出这诱人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要为基因编辑打通一条革命道路。
2: Cas9 system is a very effective genom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at is used in a programmable fashion and allows to act on genes in a precise way to either delete genes or replace genes.
0: 想象成一串拥有30亿颗珍珠的项链，宛如人类的 DNA， 包含30亿组碱基对。如果有一颗珍珠坏掉了，很可能造成人类的疾病。若能拿一把剪刀把坏掉的珍珠替换掉，那该多好。最近科学家终于找到了